0: 医学界多年争议，让北京力量领衔国际卒中救治。医师节前夕，让我们走进这位血管摆渡人，聆听一段逆袭传奇。
1: 看你眼睛，后循环脑梗，但肯定是血管有问题了，以后得好好保养。
2: 谢谢。
1: 背的是多大的？
3: 早晨7:30，霍主任已经开始交接班。他说今天有好几台复杂手术，病人不能等。
1: 今天一共排了5台全麻手术，每一个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颅内的病变的手术。脑干的供血的血管上存在着严重的狭窄，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4: 脑血管影像如同一棵生命之树，病灶藏在最细的枝丫处。霍小川就像血管里的摆渡人，手握和头发丝一样细的微导丝，把无数脑梗患者从鬼门关渡回人间。
1: 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手术啊做到一个极致，可以说是突术啊发芽，给病人达到一个圆满的愈后，减少病人突然之间因为这个狭窄而加重死亡造成残疾的风险。
4: 一上午5台手术，下午等着他的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门诊患者。
5: 想过来找霍医生看一下，觉得他特别权威吗？霍大夫看完以后可能心里就有底了。
6: 我们身边有那个同事啊什么的就找霍主任做的啊，然后我们就挂他的号就来了。
4: 治病救人在霍小川的字典里远不止一场场和死神搏斗的手术那么简单。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是一名医学科普博主。
1: 脑出血和脑梗死到底谁的致病风险更高？其实呢，这两种病，一个是血管破裂出血性急症，一个是血管堵塞的缺血性急症。
4: 霍小川还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心脑血管共患病的人数众多，心脑分治下患者辗转奔波，延误病情。因此他牵头组建了国家心血管病临床中心脑心共患联盟，打通的不只是心脑血管，更是从科研到病床前的最后一公里，让中国经验为全球医学贡献答案。今年5月，霍小川牵头的研究首次以最高证据等级终结了全球医学界关于大梗死核心卒中患者机械取栓长达15年的争议。
1: 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改写了全世界的指南。之前呢，没有一个最优的决策，不知道怎么去治，我们给他提供了一条道路，告诉他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是最优的治疗的方案。
4: 医疗、科普、科研，霍小川哪一样都不想落下。治病救人一开始是源于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朴素初心。
1: 老了呢，就是因为脑梗，然后长期卧床，所以让我很是痛心。现在呢，做一些科普呢，都是预防性的，提前让大家去发现，减少发病之后这样的一个痛苦。
4: 年少时没能治好姥姥的遗憾，让霍小川毅然选择了同行口中最难的神经介入科。那个和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漏雨漏电平房里的少年，已站上国际医学前沿，用一根导管为无数脑梗患者打通了生命线。从我到我们到敬畏生命，采访临近尾声，霍小川分享了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
1: 你在这片天空飞翔过，虽然不留下痕迹，但从心里面来讲，你的职业是任何一个职业都不可能以比拟的。你所挽救的生命，你所挽救的一个家庭，这份感情的话呢，即便别人理解不到，但自己里面心里面是有一个深层的安慰，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加长远吧。
4: 今天是医师节，致敬所有坚守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师们。
0: 用镊子夹起一颗黄豆，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人形机器人却颇具挑战性。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上，贴近真实生活的实操任务，检验着机器人的精细操纵水平。向企业开放的硬件共享试用，则搭建起共同成长、协同创新的平台。
7: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8: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7: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8项实操任务，镊子夹豆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9: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夹豆，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夹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夹起一个黄豆，
7: 用力太轻豆子夹不起来，力道稍大黄豆就会被捏碎。要做到每次只夹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夹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9: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

0: 镊子是加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1: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鲜明的特点。而为了能让更多团队能够参与探索灵巧手相关技术，本次运动会还有另一大亮点，向全部赛队不限具体参赛赛项开放灵巧手免费借测，身处外地的赛队也可以直接发起申请，通过邮寄拿到测试硬件。清华大学飞鸿生家战队就是受益团队之一。在正式开赛之前，团队拿到了借用的灵巧手提前开展测试。机械臂、灵巧手、视觉摄像头分属不同系统，多套设备之间通信协议并不相通。同学们从零开始搭建整套控制系统。
2: 我们的手部主要用的是灵巧手的手，然后我们的臂是月娇的臂，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1: 拿到硬件，自主攻关，一场比赛带给青年学生的远不止一次竞技体验。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郑仰波看来，这样一场赛事也是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绝佳平台。
3: 我们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开具身智能实践课程，可能未来就是以类似这样的人形的这个机器人为载体，去让学生去体验、去创新。当然，更多的他们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可以接触到像灵形巧手这样最先进的设备，那未来对他们今后的科研的道路以及职业的道路，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颗黄豆检验精细操控的硬实力，一套共享硬件托举起所有参赛队伍探索创新的大舞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把技术比拼和人才成长融在了一起，产学研协同发力，正在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多元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北京台报道。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9号在北京开幕，参展企业都将带着自家最新智能产品亮相展会。那日前记者走访相关企业了解到，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北京税务部门紧跟具身智能产业新动向，通过合规引导和精细化服务，持续赋能未来产业茁壮成长。
5: 在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内，有一片特殊的绿茵场，机器人们正轮番上演踢足球、后空翻、舞狮等技能。这是一家聚焦人形机器人本体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研发的科技企业，截至去年底完成了千余台人形机器人交付。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企业将带着最新研发成果亮相。2023年成立以来，企业切实享受到了诸多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减轻资金压力，也增进了企业做大做强的坚定决心。
6: 我们前期是享受到的小微企业的六税两费的政策，我们是都享受到了。然后后期海外我们会涉及出口业务，免抵退税政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包括从我们有出口业务这个起始开始，税务局就指导我们要怎么做一些备案，然后怎么收集我们出口的材料，以及后续拿到这些材料怎么在税务局做一些免抵退税的申请，这些对企业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5: 记者从海淀区税务局了解到，为助力科创企业发展，税务部门针对辖区具身智能企业开展了全周期精准涉税辅导。比如针对初创期企业会开展开业第一课，通过线下专场宣讲、一对一入户对接讲解税种认定、数电票开具、小微企业六税两费等普惠性优惠政策，帮助企业走好走稳开业的第一步。
7: 他们的研发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企业的研发费加计扣除、经增值税的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的适用，帮助企业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步入了成熟期，那么更多的是他们资本化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全球化阶段，我们更多的针对一些复杂的事项，比如说跨境事项的重组还有企业的出海等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从而让企业走向世界。
5: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

0: 收的运载火箭。
1: 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的，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有雷阵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是在50%左右，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入夜后，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整体不大，夜间外出请注意防范，气温。 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山区的气温要略低一些，是在21到22度之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周四到周六降雨会比较频繁，每天都有雷阵雨出没。那么其中呢，周五的降雨过程会比较明显，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
2: 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么气温方面的变化不大，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23到24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与国同生，扎根工地一线，以赤诚书写建设担当。
3: 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我很自豪，就是要应该干好的，才能对得起呢我的一生，对得起国家。
4: 久久为功，守望长城门脉，以匠心筑牢山河脊梁。
5: 只要我还干得动，保护长城这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3: 周四晚8:10，BRTV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敬请期待。
6: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天是七夕，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北京的景区、文博场馆、剧院、商场、酒店为有情人们准备了许多精彩的七夕活动。我台 AI 智慧房团队还专门请来了2位特殊的嘉宾，请他们带您走访这些浪漫打卡地。北京今晚好热闹，侄女，今年不去鹊桥了，咱们去北京过七夕。真的？我都打听好了。
7: 咱们第一站去愚园潭公园，听说那儿有沉浸式舞剧快闪，五星出东方的演员会带着咱们游园偶遇。你看这座桥，像不像咱们的鹊桥？
8: 第二站咱们去欢乐谷，90米摩天轮巨幕光影，拍上20周年的花车巡游，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这可比鹊桥热闹多了。
3: 第三站。
7: 是夜幕下的慕田峪，夜迎长城看星河。换个角度看咱们待过的地方。看，你在这边，我在那边。原来从这里看，我们离得这么近啊！
3: 第四站，中国工美馆非遗馆，这里的夜场不仅能看非遗，还能亲手做制香、扎染，感受中式奇巧魅力。
7: 这手艺比天宫的还好呢。
3: 最后一站，咱们去华西 Life
6: 旁边还有告白活动区，麦克风、灯光都给咱们备好了。鹊桥闲月色，浪漫满京城。说到七夕，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婚恋相亲。那以往年轻人相亲常常围着收入、房产等硬性条件逐项比对，但记者观察到，随着青年交友场景不断创新，他们的择偶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
9: 兴趣先行，精神契合，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择偶追求。重感情、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正在慢慢形成。
10: 28岁，做党务工作，平时喜欢的活动是徒步、逛公园。
11: 听起来像是在交友之前做的一场自我介绍，但这环境有点特别。别怀疑，这场相亲交友活动就安排在亮马河的游船上。
12: 告别以往坐在一起茶壶口式的生硬盘问，这场交友活动依托亮马河蓝色港湾滨水环境，用兴趣打开话题，让青年在轻松游玩的氛围里相互了解。
13: 我们把原来的聚会，大家就是一个破冰的这个感觉，变成夜游那个蓝色港湾，比如说鸟巢、玲珑塔，包括咱们水立方，像这都是咱们整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们都要在里边要有做一些跟青年互动啊。 有一些我们的想法，这个亮马河呢是我们第一站。
11: 组织方也是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相亲更能接受兴趣局，比如。

0: 如徒步、桌游、读书会、运动等等，先当朋友玩到一起，再考虑恋爱结婚。所以现在红娘在牵线搭桥的时候，也都想着花样，甚至还设置了即兴戏剧相亲局
1: 啊，大家可以在戏剧里面去认识对方更多的一个面，然后更打开自己的一个面。有时候我们太拘谨了。但是你发现相亲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很拘谨，他没有办法闪光点打开。但如果在戏剧

0: 在牵线搭桥时发现，从优先比对学历、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到更加看重精神共鸣，近年来合得来、灵魂契合逐渐超过物质条件，成为很多年轻人择偶的首要考量。
1: 灵魂非常契合，玩到一块去，还有价值观非常相同吧，
2: 看得顺眼就行，
3: 看得顺眼就行。
2: 对呀、啊，
3: 其他的呢？
2: 合得来呀、
4: 啊，人品一定是第一位的。
3: 嗯，
4: 我善良、人品，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3: 嗯，
4: 好，包括对方的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3: 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对，然后后面我们遇到的生活各种困难，我们能一起能面对。
0: 物质条件依旧会纳入考量，但不再是硬性门槛。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拥有稳定收入，更看重对方人品、上进心，愿意携手奋斗，共同经营生活。
5: 我本来是觉得有，但是我现在标准人品好吧。
4: 如果说感觉到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3: 什么不是很重要？
4: 就是钱呀之类的，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拍吧。有没有这种就是默契啊，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6: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对这个对方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代表了一定的上进心。
2: 挣得多就花得多一点，挣得少就少花一点。
3: 如果是有独立住房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可以共同的打拼一下。
7: 好像比较两极分化，可能有一些比较注重什么彩礼呀、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更多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它就意味着他的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像以前的人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要考虑经济，我要考虑对方的职业，我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而现在的人其实整个家境都不错，所以他更多的就强调的他的个人的体验，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更重要了。你是否足够的尊重我？然后呢，我自己跟你在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0: 如今相关部门引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登记、强责任、重家风、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也希望青年人能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最终收获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北京台报道。
8: 如今不少年轻人择偶更追求精神同频、相处合拍，婚恋专家也提示，除此之外，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既离不开情感共鸣，也需要理性看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0: 白雪娇本职是一名律师，热心公益的她已经做公益红娘六七年。在日常牵线中，她观察到，如今越来越多青年择偶优先看重彼此合得来、精神同频。但她也提醒，仅仅依靠好感与投缘，并不足以支撑一段长久稳定的婚姻。
9: 其实传统的门当户对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为什么？因为婚后你都是柴米油盐，对吧？当你在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本身的原生的家庭可以给带给你，但是你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哎，你这个东西买不起了，或者你不舍得了，对吧？你就会有抱怨，所以这时候呢，还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导致两个人在婚姻中不断的去摩擦，不断的去发生纠纷。那也会导致你们的婚姻生活不是特别幸福的。
0: 在相亲交往谈婚论嫁的环节，彩礼分歧依旧是婚恋中的现实难题。不少情侣因为彩礼协商不一致选择分手，还有一部分夫妻离婚时还会因彩礼返还产生经济官司。
9: 我们法律是没有规定说结婚一定要收取彩礼的，那收取彩礼它本身就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那如果呢，你收取了彩礼，如果说双方没有登记结婚，或者是登记结婚之后呢没有共同生活的，都是要返还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所以呢，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彩礼呢，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生活中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两个人去共同经营的话，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家境和收入的。但是人品、性格和三观，它是一个基础的底色，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去在日后的生活中去改善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择偶的过程中呢，还是要关注更多的是一个人的这个品行。
0: 北京台报道。
8: 七夕不只是年轻人的节日，记者走上街头，找到那些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人，听他们聊起各自的爱情故事与婚姻经历。或许关于爱情，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爱这个字早就落在了他们几十年每一天的柴米油盐中。
10: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我都想问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那为了得到这些

0: 问题的答案呢？我今天啊就来问一问那些已经和自己的爱人相伴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许谈恋爱，
2: 对，不许摸手。
3: 对，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的同学，
4: 大学同学，一直就后来就那个一直好了八年就结婚了。
5: 有媒人，
0: 在那会儿结婚要准备什么呢？
6: 不兴要钱，没有彩礼。
7: 俺们那个年代更没，用破桌。
0: 说到年轻人的彩礼，大家都有话说。
6: 北京没有这，
8: 对孩子好，没有这么多要求。
3: 因为金钱而结合，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
4: 我们家女孩，我不会要彩礼的。
9: 啊，您不要？
4: 我不会要彩礼的，
9: 就对方对她好。
4: 对啊，俩人好，谈得来就行了。
0: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还会跟自己的老伴说我爱你吗？
10: 我觉得，爱情之间。这两个人都觉得合得来，能合得来，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行了。
3: 踏实感，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没有那么多刺激的事，那么刺激的事那不叫生活，那叫冒险。
0: 我问完他们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爱情观是很质朴的，爱情不关乎于金钱，而在于每日的陪伴。爱情也不只发生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朝夕。北京台报道。
11: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大家节日快乐。那近日在 G92 豪勇高速上，一辆轻型货车装载的白色水桶呢是被风吹落了，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
12: 事发当天上午9:50，G92 航永高速往杭州方向过余姚出口2公里处，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13: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12: 5分钟后，接到报警的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民警就抵达了现场。民警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民警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3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在台风天路面风力较大的情况下，空桶极易被吹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11: 前两天，家住柳州市柳石路的李女士在小区里被红火蚁咬伤，短短十几分钟就出现了过敏性休克，意识丧失，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才脱离了危险。
12: 8号中午，李女士下楼丢垃圾，就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她因为不小心踩到路边的蚂蚁窝，脚上立刻被叮咬。刚开始时，她只感觉轻微刺痛，本以为问题不大，回家简单冲洗了一下伤口，没想到几分钟后情况急转直下。
14: 没多久就全身发痒了，起疹子。我老公一看，哎呦，不行了，马上开车送我去医院。路上我都觉得呼吸困难了，昏迷了。
12: 李女士被送到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时已昏迷不醒，医生结合咬伤病史，高度怀疑是过敏性休克。测量显示，李女士血压极低，病情十分危急，医生立刻开展抗休克处置。
15: 第一时间给她用了肾上腺素，然后帮她跟她进行了一个静脉通路，包括一个吸氧，还有一个进行一个抗过敏治疗，10多分钟左右基本上就过来了。
12: 医生介绍，每年4月到10月，红火蚁、隐翅虫、蚊虫等有害生物进入活跃期。最近，医院每天都会接诊1至2例虫咬病患。普通人群被叮咬后，伤口红刺疼、起脓包、瘙痒，大多几天就能好转。而像李女士这样的过敏体质人群，被叮咬后，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会诱发全身过敏，如果抢救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户外活动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穿洞洞鞋、凉拖。一旦被红火蚁叮咬，要用肥皂水等碱性液体反复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再冷敷消肿。一旦出现全身瘙痒、大面积红疹、胸闷、心慌、呼吸困难等症状，必须立刻就医。野外、公园等区域是红火蚁巢穴集中出没的地方。

0: 放。如果发现红火蚁巢，园林工人会投放杀虫饵剂或者杀虫粉剂，同时在蚁巢周边拉起警戒围挡，插上警示标识旗，提醒市民游客不要靠近，不要触碰。
1: 入夏以来，网上流传的泳池暴走的减脂攻略不少，单次数公里连续锻炼3小时的训练方案被不少人模仿。那有市民就走进游泳馆，却放弃游泳，转而在泳道来回暴走。
2: 这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感觉在这么热的天，应该在水上走应该会比在外面走舒服不少，感觉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
3: 这个这么炎热然后去跑步可能不太合适，如果能在水中行走确实能得到消暑的作用，可能我们的运动的意愿就更强一点了。
4: 据医生介绍，水的浮力可以分担人体70%以上的体重，下肢关节承受的压力大幅降低，水流带来的持续阻力还能同步收紧腰腹臀部肌肉，提高身体协调性。
5: 水中暴走目前也是比较火爆，它的话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首先的话，它水在水中的话行走有一定的阻力，这样的话达到一定的抗阻效果。另外的话，水它有一定的浮力，可以减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对一个膝关节还有一个腰椎的冲击。
4: 对于网友热议的水中暴走几公里体重骤降的说法，医生表示，泳池锻炼后体重数字下降，绝大多数流失的只是身体水分，脂肪消耗十分有限。胸腔高度的水位会形成水压，压迫血管，让下肢血液回流速度加快，加重心脏泵血负担。长时间泡水、持续运动，高血压、冠心病、体质偏弱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等不适。泳池低温还会刺激血管收缩，进一步增加心肺压力。
5: 针对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说他本身合并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人群，这类人群的话要注意一个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长。当然我们在运动前这类人群一定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热身，还有运动后一个拉伸，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其他状态一些情况。一些人群他有合并一个踝关节啊，或者说一些膝关节腰椎的一些急性的病症，包括一些膝关节痛啊，这类人群，他这类人群的话就不适合做这项运动。
4: 医生特别提醒，任何运动都不存在躺受捷径，泳池暴走只是辅助的减脂手段，想要长期稳定控制体重，依旧需要配合均衡饮食、多样化运动，切勿被短视频夸张的减脂效果误导，过度锻炼反而造成运动损伤，得不偿失。
6: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日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的4幅画作失窃。
0: 据报道，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窃贼在事发当晚绕开该馆的警报和安防系统，盗走安东内洛创作于1473年的5幅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中的3幅，并从一个装甲展柜中盗走了他的1幅双面画。官方表示，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手。
6: 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16号举办了一场驴车竞速赛，数十头驴拉着自己的主人，在长约2公里的道路上展开角逐。
7: 16号的清晨，卡拉奇街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竞速赛，参赛者们驱赶驴车在长约2公里的道路上飞驰，吸引了众多市民沿途观看。比赛结束后，冠军激动地亲吻了自家的驴子。这项赛事每年举办3次，主办方表示，举办此项活动旨在推广体育精神，鼓励更多爱好者参与其中。
6: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产量下滑，还会影响香槟的品质。
0: 在法国香槟产区一处村庄，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在葡萄园中忙着采摘。 这片

0: 道员属于39岁的博努瓦维吕，他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手酒庄，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产生含糖量更高的果实，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缩短，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吕不得不担忧。
1: Question à se poser sur notre organisation, sur la gestion de la main-d'œuvre, sur la question des horaires de travail, sur la question de, voilà, du pilotage de notre vignoble. Comme de toute façon, le vignoble est là et nous survivra.
0: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今年夏季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葡萄成熟，法国香槟产区已于12号正式开始葡萄采摘，开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采收季。产区大部分葡萄采摘工作预计在8月20号至25号之间开展，相较近年常规采收时间提前约2周。据法国香槟行业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天气已经导致葡萄减产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降低葡萄产量，这都对今年的香槟产出形成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提升至15%，往年这一上限仅为5%。
2: 欧洲持续干旱，多国河流和湖泊的水位跌至新低。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的伯登湖，也称康斯坦茨湖，往日碧波荡漾的景象正在消失。
0: 在瑞士北部曼嫩巴赫附近，航拍镜头记录下罕见一幕。多艘船只搁浅在干涸的湖岸上，浮桥悬空在湖床上。伯登湖是欧洲重要的饮用水源和旅游胜地，如今却因持续高温和少雨而严重萎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瑞士99%的地区遭遇干旱。同月，法国本土95%的地区也处于干旱状态。这两项惊人的数据双双创下了自2012年欧洲干旱观测站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干旱的影响正在欧洲各地蔓延，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警告航运可能中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因多瑙河水位过低，一度面临核电站冷却用水短缺的威胁。专家指出，这是欧洲大陆气候持续变暖的又一信号，干旱可能正在从极端事件变成常态。
2: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的发信息、长时间的玩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3: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2: 昨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梅兰芳大剧院开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带来话剧《赶大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48台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陆续上演。
4: 清代左宗棠率军西征，军饷不足，粮草短缺，广招随军货郎，杨柳青人安文忠

0: 带头挑起祸担，一路向西，写下三千货郎遍天下，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话剧《赶大营》讲的就是这段赶路人的故事。
1: 作为首演剧目，我们身上担子也觉得很重，这么一部戏，能够来北京，不仅是我们这个剧团的荣耀，因为把天津故事带到首都，带到全国人民面前，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了解这段历史。
0: 舞台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吴京安饰演老年安文忠，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张文明饰演青年安文忠，两人同台对戏，一老一少面对面交流，构成了极具历史厚度的戏剧支点。全剧采用歌队形式，以人声交响表现宏大场面，从出关送别到大漠跋涉，每一幕都充满力量。舞美设计则吸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的雕版纹理，将天津文化的基因融入舞台细节。
2: 我觉得首先民族团结啊，不仅是今天的课题，是我们打自古开始民族融合就在交流生存，我们互相支撑的，没离开过。我们不仅是文化的交流啊，生活的交流等等的，包括民族的整个融合，这个纽带是几千年，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
0: 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优秀剧目，将在13家剧场陆续上演114场。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还包括京剧、藏戏、山东梆子等传统戏曲。
3: 他们那种家国情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值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习。
4: 今后我想的是把这种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这种精神融入到学生思想工作当中，把学生积极引导，让孩子们像16组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经过了这北京人民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才对于今天发展起来。那我们最近几年也是积极的，去架起我们东西部协作繁荣经济的桥梁，把西部地区民族好的食材带到北京老百姓的餐桌上。
0: 从杨柳青到天山脚下，从历史深处到今天的舞台，赶大营用艺术的方式回望了一段不能被遗忘的路，而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正在北京这个秋天被更多人听见。北京台报道。
6: 平谷媳妇康磊曾经在互联网产业工作，如今的她跨界到农文旅领域，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275亩农场的当家人，更是村里人信赖的合伙人。她打造的大道理智慧农场，让闲置的稻田变成研学的课堂、流量的入口和村民的出路。今天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这位平谷媳妇讲述她的大道理。

哦，我平时在农场什么都干，像直播带货呀、研学团建接待呀、品牌宣传啊、农活啊，我都能干。别看我瘦，庄稼活呢也不在话下，因为我是平谷媳妇。好多人都说呢，我这个平谷媳妇呢，三句话离不开大道理。我最早呢是学计算机的，是在互联网行业有十多年的经验了。跟我先生呢是在公司认识的，他是平谷人。后来呢结婚以后呢，我们有了两个宝宝。有宝宝呢以后呢，就觉得想给他找一片安静、干净又可以自由撒欢的田园。从互联网到乡村，从写字楼呢到稻田呢，这个跨界呢不是一时冲动，是想为孩子们找一片干净的净土，也想给自己一个治愈的空间。我们是因为有沉浸式的稻田文化，稻呢取的是稻谷的稻，理呢就是大道理的理，合起来的谐音叫大道理。来大道理农场呢，也是来体会一下人生的大道理。

0: 所以呢，先有家，再有大道理。我们农场占地面积是270亩，在传统的农耕文化基础上，也会引入我们的数字智慧农业的一些设备，坦克式的除草机、旋耕机、种绳编织机，这样的话让学生感受农耕文化，同时也了解我们智慧化的农业。因为我们是沉浸式的稻田文化嘛，我们希望孩子们、老师们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们、亲子家庭都会来这儿以后亲自感受一下大米从我们的稻田到我们的餐桌上整个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让他们感知一下真正的是粮食的珍惜、劳作的一个辛苦。这种道理呢，不仅是种在我们稻田里，也是在人的心里。我们是以镇家村家企这种合作模式，每年会有10万元的保底收入，然后呢利润进行二次分红。农忙的时候大约可能有30到40名的员工，都是从村里边找来的。会说的我们就当他是田间课堂里的讲师，不会说点呢我们就当他是什么呀，我们课程的引导员、安全指导员，然后监督员，让他们推门就是井，出门就能就业。农场接待呢，大概3万到4万线下的人次，线上呢覆盖呢大概有36万以上的人次。作为互联网人呢，可能是对这个市场呢比较敏锐一点，以市场化为视角带着去村里边去干，告诉他们既能不耽误我们种地，又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我回来创业呢也有几年了，感觉心里边是踏实的。一半生活呢，一半生意，生活是爱。生意是责任，我跟大道理是共同成长的。大道理呢是在我有家之后建的一个另外一个家园，我来提升他的附加值，他来提升我的人生价值。生活呢让我在平谷扎下了根，生意呢让我在心中开出了花。
1: 今天继续播放《乔心向党》第三集。中国高铁飞驰向前的背后，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潜心攻关。日本归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国伟带领团队主持建成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依托这套装置开展大量模拟测试，拿到关键数据，助力中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2: 所有人员全部撤离，3、2、1。
3: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动模型实验平台，中国高铁气动设计领域关键的技术突破就是从这里反复试验摸索出来的。坐镇这里牵头攻坚的就是杨国伟。1997年中国科技大学博士后出战后，杨国伟先后赴日本和德国学习工作，在航空领域崭露头角。虽然手握顶尖技术，海外发展前景广阔，他却始终心有不甘。
4: 在后面想来想去，无论怎么干，干的都是别人的。江忠林主任他已经回国，他就拍着你的肩膀说：“你再待着有啥意思啊？跟我们回去吗？”
3: 2003年春节刚过，杨国伟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回国后，杨国伟就扎进一线，用3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国内各大航空企业，成功攻克困扰国内航空10余年的欧引进型号飞机遇到空气阻力后发生的震颤问题。2008年，又牵头破解我国大飞机外形设计问题。
4: 我特别喜欢工程界给我提问题，你们这些人再解决不了，那谁能？
3: 就在航空领域硕果频出之际，这一年，中国高铁自主化攻坚进入最吃紧的关键阶段，国家急需顶尖力学人才，破局突围。
4: 铁道部内的单位啊，原来都解决低速的、高速的，没有啊，只有找这种航空的单位才行啊。基本知识还是有的，高铁这一块是一窍不通。
5: 好嘞，好嘞，你们走吧。
3: 杨国伟的首要任务是搭建一座最高时速500公里的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
4: 3两边走的列车模型，你要在很短的距离把。

0: 它加速到500公里，滑过去把实验做完，然后那边很短的距离把它安全停下来，测量数据全取出来。我要干的是这个活是很清楚的，但怎么来实现是不知道的。
1: 让高速飞驰的列车模型在短短200米内精准停下，完整留存数据，这是当时全球尚未攻克的技术难题。杨国伟要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0: 使用了20多种材料，加工了50次，全部不行，一路火化，打这个稀巴烂的。你把它发射出去，刹不住。
1: 为压缩试错成本，杨国伟大胆调整方案，拆除造价高昂的传感器，改用铁块模型反复试验，每一次发射都充满未知。
0: 开始总是以为，就像我们汽车开起来，最后有一个摩擦就能够刹住了。实际上这套方法一到了高速是不可能的，痛苦不堪，神经病一样的。
1: 苦思无解之际，生活中的一处细节带来了破局的曙光。
0: 我想起了过山车，哇！这车滑过来就停住了，就瞧瞧吧。他们是用电产生的磁力还有爆炸两个结合做的，我知道我已经应该往哪个正确的道路上去试了。
1: 杨国伟仿佛窥见了破解谜题的线索，通过磁铁产生非接触阻尼力，终于让列车模型做到了瞬间刹车，保障各项测试数据完整有效采集。此后国内几乎所有高速列车试验模型都曾在这里开展测试，这座平台有力支撑起我国高铁领域的基础科学试验研究，稳稳地拖住了中国高铁从跟跑道并跑领跑的跨越。出身湖南小镇的杨国伟从师范专科起步，直至成为贡献卓著的科学家，绝境攻坚的底气正是源自他数十年刻入骨子里的坚韧。
0: 让你去承担国家这么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做了事，也实现了自我，归桥桥心向导，从国家层面应该，从自己也是应该的。
2: 好，接下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那么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雨天气情况。今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会有所减弱，重庆的中部、湖南的西部还有东北部、云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北方的高温啊，今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其中呢，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者是以下，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早晚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有些地区的最高气温虽然是不到35度，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左右，并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多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在密云水库南岸有一座村庄，它在1958年为修建水库整建制搬迁，是名副其实的移民第一村。60多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北京首批百迁工程示范村，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增长。这座村庄就是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座移民第一村的振兴故事，看它如何护好一盆水、端稳生态饭，走出一条绿水青山间的共富路。

0: 本山木栈道，全程1.86公里，海拔330米。从这儿望下去呢，就是我们美丽的尖岩村。
1: 位于密云水库南岸的尖岩村，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水库移民。

0: 村。1958年，为了修建密云水库，尖岩村整建制搬迁。60多年过去了，这里从低收入村成为首批百迁工程示范村。
1: 栈道的火爆，直接带火了村里的采摘园。游客来了，既爬山又采摘，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这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0: 一条1.86公里的北山木栈道，正让这座村庄成为密云看海的先进打卡地。从2025年5月到2026年5月，年接待量超过50000人次。1958代表着尖岩村的过去，村史馆中6个篇章记录着这个移民村的全部记忆，而今天1958却成为了尖岩村新的开始。
2: 我们想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这个村庄，让我们的移民第一村，让我们村民过去的时候他们是做出奉献的那部分人们，但是现在呢，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村子富裕起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0: 情怀落地靠的是模式，尖岩村探索出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村集体整合闲置资源，企业负责运营，村民拿租金挣工资得分红。目前尖岩村已完成15户精品民宿、16户民俗户的改造，印象云溪民宿集群拥有12处院落，可容纳150人住宿就餐。
2: 乡村民宿啊，也融入了很多时尚科技元素，比如说像这个呢，我们的魔镜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和我们魔镜来 AI 对话，查天气呀，听歌曲，还可以控制全屋的智能。
0: 民宿只是开始，农商文体融合的综合产业才是尖岩村的目标。
2: 像我们呢，有民宿、餐饮，特别是咱们的美食，还有非遗漏粉，这个也是在传承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这个基础上，又把它二产产业化，然后同时呢，也融合到我们三产的餐饮啊、服务啊这些行业里边。
0: 非遗漏粉生产线即将投产，100多亩的产业园是可视化工程，老师傅现场展示传统工艺，游客可以亲手体验。这不仅是美食，更是一堂非牛顿流体的物理课。
2: 我们未来的设想呢，是想让这个村子里今后成为一个景观村，就大家到这儿不是光是体验乡村生活，而是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0: 百迁工程带来的不仅是项目资金，更是系统性的改变。
3: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旅游收入和项目扶持，加快推进产业的提质增效，做精尖岩村的旅游品牌，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带动村民劳动就业，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0: 护好一盆水，端稳生态饭。尖岩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的振兴不仅是面貌的改变，更是人的回归、产业的兴旺、希望的生长。从移民第一村到百迁工程新样板，绿水青山间，一个移民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振兴答案。
4: 好，最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5: 那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那朱雀三号也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火箭的状态。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纯野生的，上海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喝。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0: 哇，好香。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1: 不错了，这个菜
9: 暖暖的味道，
22: 上菜啦。
2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7: 一同时期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28: 就是这个音。
27: 这做琴最重要的学的就是审美。
28: 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9: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

0: 海洋，
1: 哎，小秋，你怎么来了？
0: 想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
2: 江总，秦小姐，
1: 这什么？
3: 玫瑰，这个叫勿忘我，这是香港的那个卢总专门叫人给您送过来的。
1: 哎，你放那边，放那边。
3: 他还说他过两天就要再来深圳，到时候再来亲自拜访您。
0: 小徐，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江总这偶像实力是越来越强大了呀？是吧？
1: 秦小秋同志，
0: 江海洋同志。
1: 小徐，这个卢总回头真来了，你带他到会议室。这回我不躲他，我跟他好好聊聊，我一定让他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3: 好，江总，那您先忙。
1: 行，去吧，
3: 秦小姐。
0: 哎呀。哎，这花看着挺好，你要不要给我呗？周润发。
1: 行，全给你。
0: 行。
1: 哎，你还没说呢，怎么忽然想起来请我吃饭？小秋，你要上国外念书？啊，
0: 手续我已经办好了，我很想去多读一些书，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大家一直说的。人啊是需要充电的，人只有充了电，有了能量，才能更好的前行。
1: 你永远能让我刮目相看，你看你就能做到，不守着功劳簿，放弃眼前所有的既得成绩，远走高飞。勇敢，佩服。
0: 别，勇敢这个词啊，我可不敢当，我也是在学习嘛。
1: 那小薇怎么办？她怎么安排？
0: 我问过她了，她也愿意去。他说他也想见识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学校我都已经联系好了。
1: 挺好，为你们高兴。
4: 妈妈，
0: 哎，
1: 小薇来了，
4: 来了，
0: 别跑，
4: 蛋糕来了，妈妈，
1: 还买蛋糕了？今天我们没有人过生日。
4: 妈妈说了，今天一定要买一个特别好的蛋糕。
0: 蛋糕，蛋糕，希望我们都能一年比一年高。
1: 有道理，不过今天这个日子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5: 咦，干爸，你这是什么眼神啊？难道说你现在已经舍不得我了？
1: 我特别舍得，你走了以后啊，就没人在我耳边滋哇乱叫了，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
5: 我现在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你了。
6: 干爸，你会想我们的，对吧？
1: 干爸当然会想你们了，干爸以后啊，还要到国外去看你们的。
7: 你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也大了，也得好好照顾你妈。
0: 行了行了，别伤感了好吗？咱们先切蛋糕吧。希望我们以后开开心心的，一年更比一年高。
1: 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一年更比一年高。来
0: 来。
8: 眼下，改革迫在眉睫，大家一定要明白，

0: 阵痛，才能有发展。
1: 改革的步伐不会因为局部的困难而停止。咱们工业区各个单位下岗分流，势在必行。
2: 团长好，
3: 团长好，
4: 团长好，
5: 团长好，
6: 团长好。
7: 合成厂的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0: 窗帘早就贴完了啊，嗯，回头你看看还要整点啥？
1: 整啥？省钱呗。哎，这个是咱家日常开销，这个是小宗下学期的学杂费，这个是得买2斤毛线。完了，快过年了，咱得给贾小美同志再做件新棉袄啊。
0: 那不用了，不用了，你算了吧，我那衣服还能穿呢。大过年的，本来开销就大，今年这厂子也没啥活，估计奖金又够呛了，能省省点吧。
1: 也是，就咱厂现在这样，能按时发工资就算不错了。哎，你听说了吗？林庄那边有好些个厂子都全员下岗了，知道不？是全员。咱哪天呢，得私底下问问厂长，让他给咱透个底儿，这样咱心里也能踏实点啊。
0: 透啥底儿？我都问完了。方厂长说咱们厂现在是又没米又没锅，我看给他也愁够呛。
1: 啊，那这咋整啊？反正啊，甭管咋着，咱也算是厂长自家人，啊，到哪天了，高低他都得保住咱家饭碗。啊，算了，毛线先不买了，省着点。
0: 哎呀，我没瞅你说这瓜子嗑着都不香，睡觉。这一天天的省省省，让人脑瓜子疼。
1: 你怪我呀？啊，嘟嘟囔囔，你给我起来！嘟嘟囔囔的，7、8、9。
2: 哎，这也快过年了，饭店正忙。等年后吧，咱俩抽个空，带咱两个妈到北京转转。
3: 我这儿也忙，回头再说吧。
4: 又是一年要过去了，钟蕾蕾，你的日子永远就是这样了吗？
3: 过完年就升级。徐林波，一定没事的。

0: 一会儿要去做年夜饭，你陪奶奶玩一会儿啊！
1: 你拿的什么呀？
0: 这是马叔叔和斌子给我买的，送给奶奶的点心。他们说还要赶着去买鞭炮，现在不进屋了，回头再来给你奶奶拜年。
1: 好，你谢过他们没有啊？
0: 我谢过了。
1: 嗯，妈妈，信箱里有封信，这是老爷的吗？我看上面写着大连干休所。哦，是老爷的信。
2: 心妍。

0: 写明建信号，你们寄来的礼包都收到了，我在干休所一切都好，勿念。最近我还是继续潜心在写回忆录，非常感谢新言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做仔细的校对，我甚是想念大家。新言在家一向是夫妻和睦，尊老爱幼，这一点我十分放心。新言，你工作繁忙，更要懂得劳逸结合，好在有铁明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我倍觉宽慰。家庭生活有时也像打仗，亲人就是最好的战友，需要信任、默契、支持、配合。你们的家庭就是最好的楷模，值得大家学习，更让我分外骄傲。
1: 妈妈，我爸爸和奶奶的事，老爷还不知道，对吗？
2: 对，妈妈都没说。要是让老爷知道了，他肯定得赶到云山来。
3: 可你老爷的腿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现在腿伤复发，行动不便，我们绝对不能累着老爷，知道吗？
1: 嗯，我们肯定不能累着老爷。那以后我陪妈妈一起去大连看望老爷吧。
2: 哎呦，我的彤彤乖哟。好，以后和妈妈一起去看老爷，好不好？
1: 嗯，妈妈还要拉姑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还要盖章哦。
2: 还要盖个章。
0: 又快过年了，新言，记得今年拍好新的全家福，务必让铁明加印好，寄我一张。我要把你们的全家福放在你妈妈的像前，我要告诉她，她的女儿过得很幸福。待我向你婆婆问好，在此我遥祝你们一家人新年快乐，老少安康，笑口常

铁明，过新年了，我带妈和彤彤照了新的全家福。罗叔叔，生活一直在往前走，您要多保重，咱们都要笑口常开。

0: 奶奶，你吃这个鱼，鱼刺都被我挑走了，放心的吃。
1: 好，吃鱼，吃鱼，
0: 多吃点，吃鱼就可聪明了，奶奶就不会忘记我是彤彤了。
1: 彤彤，大孙子，
2: 吃饺子啦！来来来来来，吃过年的饺子喽！
1: 哎呀，吃饺子好，吃饺子好啊！哎，彤彤，奶奶给你煎一个饺子啊！
0: 妈妈，奶奶认识我了，奶奶你真聪明。
1: 哎，明呐，让明也吃饺子啊！
3: 好。妈，我包了好多饺子呢。
1: 您有？
3: 哎呀，彤彤也有，甜明也有。甜明，吃饺子了啊！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饺子，过大年。
0: 奶奶过年好，彤彤过年好，
2: 彤彤过年好，
3: 妈。过年好，
1: 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吃，来。

0: 能够尽快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方，也希望崔厂长您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行业信息啊。好说好说，来，请坐请坐。
1: 哎，好，谢谢。
0: 哎，张总啊，我听说您想了解汽车零件制造方面的信息，
1: 是。
0: 那你找我老崔就找对人了。
1: 那太好了，
0: 不瞒您说啊，除了我们拖拉机厂啊，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资源，这个呢。
2: 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1: 好，
0: 来，哎，
1: 谢谢谢谢。
0: 哎，
2: 喝茶啊。
0: 哎，
1: 厂长厂长，
0: 杨会计，干啥呢？信息火燎的。我这有客人，
2: 怎么了？
0: 云山光辉厂发来一份审计的征询信，
2: 还要征询信？那许林波那边不是说已经都完全搞定了吗？怎么搞的？
1: 那现在这个征询咱该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
2: 直接盖章即回呀！这不行吧，厂长，您看这上面提到几项内容和咱们的合约上，
1: 让你盖章即回就盖章即回，这不就走个过场？
0: 不是，厂长，这就
1: 怎么着了？我这还有客人呢，就这么定了。啊，
2: 好了。
1: 哎呀，
2: 江总，
1: 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啊！没事没事没事，理解，这么大的厂开着。 肯定少不了掉链子事儿的，
2: 可不是嘛？有些合作单位啊，净搞那些形式主义，净扯那些没用的。
1: 是是是，
2: 这办事节奏跟你们深圳效率那是没法比呀、啊！让您见笑啊，江总。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我们再接着聊我们的。
1: 哎，好。

0: 谁要的？谁要睡觉的？<笑>你谁？笑一跳你！哎呀，嘴儿啊！哎呀，你把那嘴擦一擦，哈喇子都要出来了。你该该是……嗯，这你俩上班时间睡觉就不怕让马哥看见？马哥看见不收拾你俩？啊？
1: 不是，你这不能怨两哥俩啊！厂里没活啊。
0: 你上班等吃饭，吃完饭等下班，哥几个等的，这长毛了都，吃啥都不香了。
1: 你咋还惦记吃？你三句话都不离两百个吃。不是，王丽说，啊，这人活着为啥？不就为吃吗？嗯，咱要像饭馆那个老板娘李桂英那么多好，嗯，也能个小饭馆，对吧？蒸大包子，下大饺，天天炸那小花生米，想吃啥咱弄啥。
2: 名儿我都签好了，
3: 张主任，
2: 蒙山堆大饭店，
3: 还蒙山堆大饭店啊？你没睡醒呢吧你？你有啥本事开饭店呢？啊？你有本钱呢？还是有手艺？老老实实的把目前这碗饭端牢就不错不错的了，还蒙山堆大饭店，想吧你？
2: 哎，猛哥啊，我听说五爱农机厂那边全员下岗。
4: 咱们厂有啥消息吗？全员下岗。嗯。一锅端了。现在说是就这么个信儿。
3: 不，蒙上。啊？你能有什么消息吗？我能有什么消息啊？我还等消息呢。嗯。哎。
5: 郝局长，这事已经完成审计的单位。
6: 还剩下几家，我们会抓紧时间把报告做好的。很好啊，你们审计小组的工作效率很高啊。哎，光辉厂怎么样？它的规模最大，审计的工作量不小啊。
5: 目前还比较顺利，我再等几份征询函，目前没什么问题。
6: 好，没有问题就最好。 现在家里摸清了，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你看看，这是局里刚出的名单，正式通知还没下吧？嗯。

0: 全员下岗。云山那个沈继寒的事儿，崔厂长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让我直接盖章寄回去，他他妈就是个混蛋！嘘，小声点儿，别像个二愣子。千万别冲动，咱先保住自己的饭碗再说，别的少管。可拉倒吧，这些年他这些活儿，我干的是真的够的。
1: 算一天吧。谢谢啊，崔团长。哎，谢谢您的接待。那我就先告辞了，咱们保持联络。
2: 江总，别着急走啊！您是远道来的贵宾，今天我安排，怎么着也得让您尝尝原平的美食啊。崔团长，感谢您的美意，吃饭啊，那就不必了。我还有事儿，我不跟您客气，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1: 哎，好好好，以后如果我们合作的话，见面的机会也多了，是吧？不嘛，来日方长，
3: 是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好，好。那行，您先忙，
1: 好，我先走了。
2: 好嘞，好嘞。
1: 那我就不远送了。
3: 好好好，
2: 再见，
1: 再见，慢点啊。哎，喂，啊，我说老崔啊，
3: 许凌波那边不是说已经都完全搞定了吗？怎么搞的？
2: 直接盖章寄回啊？这不行吧？不是，厂长，这就
3: 怎么着了？我这还有客人呢，就这么定了。哎呦，你好，您是杨会计？
2: 啊，我是。您是？
3: 我叫江海洋，我能不能跟您聊两句？ 林琴，赶紧说吧，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那我就直说了。刚才在办公室，我听您提起灵山光辉厂。光辉厂，我能看出来，您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同志。刚才您在厂长办公室，很为难，也很愤怒。其实我也能够猜出来，光辉厂跟你们厂之间。 有些什么事儿？我个人比较关心光辉厂的情况，所以您愿意跟我说说吗？我和你说，我凭什么和你说？你不是老崔的客人吗？但客人和客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吗？杨会计，现下很多厂子都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像您这样。
4: 年富力强，又有专业能力的同志，一定不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越来越糟糕，对吧？把别人都当傻子呢，这些人太他妈损了，就是一帮国家的蛀虫。眼下厂子揭不开锅，都要集体下岗了。这些混账，害挖厂子的墙角，中饱私囊。老崔一个，云山姓许的也是一个，都不是什么好鸟。
3: 啊，算了算了，我跟你也说不着这些。其实我的家人就是光辉厂的，他正好负责这次审计。
4: 云山光辉厂的审计
3: 啊，

0: 哎，杨会计，我看你年龄大不了我几岁，应该也当过知青吧？啊，
1: 我兵团的，在兵团待了10年。那咱们是战友了，
0: 我也是兵团的，我35团的，您呢？
2: 我12团的，
0: 那咱离得不远呀。
1: 可不嘛，是12团吧？啊，
0: 我还上你们团给送过粮呢。哎呀，
1: 太好了，那我以后就叫你杨哥了，你就叫我海洋，咱们都是一家人。
0: 好呀，海洋。
1: 咱兵团战友就是一家人，
0: 是，
1: 想想当年多么年轻，充满信仰，充满理想，充满正义。
0: 是，那会儿大伙都是意气风发，战天斗地，一腔子热血，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哈，就凭那一句话，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0: 我们出发的口号就是这句。哎，这么多年过去了，早都没那股劲儿了，人都变了。是啊，杨哥，我们的年龄确实会变老，但是从您身上，我看到很多可贵的东西一点都没变，比如说正义。
1: 局里已经通过了，审计结束后，你就调来局里上班。我去局里工作了，可大家伙怎么办呢？你好，何中场。
0: 哎，金岩。
1: 海洋。
0: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你看你明天能不能尽快来趟原品？你说什么？我现在在原品拖拉机厂，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事关光辉厂的设备，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海洋。
2: 明天一早，
1: 我会尽快赶到原平的。

0: 哎，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 方厂长，不瞒你说，要不是海洋提起他是从兵团出来的，又提起了那些我熟悉的往事，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豪情斗志，让我感觉那么亲切，那么真诚，我还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你们说出这些情况。
1: 杨哥，我们都特别理解您的顾虑，所以我们也特别感激您对我们的信任。
2: 杨哥，您愿意来和我们见面，真的，我非常钦佩您的勇气。
3: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敢于和那帮蛀虫去战斗，那我就知无不言了。方厂长，您也是一位厂长，您一定知道现在各家厂子有多难。知道，太知道了。那您说说详细的情况吧。我有证据表明，原平拖拉机厂和云山光辉机械厂在购买 A35 大型机器设备中存在着黑幕交易。 他们把国企完好的设备当废铜烂铁低价卖出，转手又高价卖给私企，谋取中间暴利。钱全部进了他们自己口袋，厂子越来越穷，他们却越来越富。

0: 我们和光辉厂的合约明面上确实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转给许凌波的钱都有小账记录。
1: 据我所知，许凌波和老崔的交易还不止这些，
0: 他们应该还有其他的买卖，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们就是一帮蛀虫，
1: 他们对不起工厂，对不起那么多工人，他们这是犯罪。这回我杨立志豁出去也要举报他们的罪行。
2: 以前只是觉得许凌波是一个标准的利己主义者，是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人，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祸害工厂的利益，祸害国家的利益，毫无底线，太可耻了。
3: 说实话，我对许凌波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好印象，但我知道他很聪明，很能干，但直觉告诉我他这个人呢，哼，心术不正。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他在这条黑道上竟然走了这么远。

0: 还是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回去之后，我会把这些材料交给郝局长的。嗯，许林墨的好日子该到头了。只是为周雷来感到难过。是啊，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说。
1: 是一次巨大挑战，我们也只能希望他能够勇敢的挺过去。
2: 希望他能快一点走出这场阴影吧。对了，青爷，我在圆明宾馆帮你订了个房间，太晚了，你早点休息。明天我陪你一起回应山，我也回去看看我姐。
1: 好，你也该回去看看她。海洋，
0: 嗯，
1: 这次的事情太感谢你了。
0: 我们之间还有说谢呀？
1: 好，谢谢。
3: 郝局长，情况就是这样，杨会计提供的详细资料都在我这里，我下午就能带回云山。
2: 好，我知道了，小邦，辛苦你了，咱们见面再说。

0: 喂，徐副厂长，我是郝长生，请你尽快来我办公室一次。
1: 雷总好。
2: 嗯。雷总，雷总，
3: 怎么了？
2: 出麻烦事儿了。
3: 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大惊小怪的，有事就说事儿。
2: 风华商贸公司定了今天晚上我们豪华帮房办活动，要求现场能放音乐，可是播放音响突然坏了，我们捣鼓了半天也没修明白，他现在响不了了，哎，这可怎么办呀？
3: 就这事儿啊，简单，我家就有一台现成的收录机，还是进口的，你去拿一下，保证让他们晚上现场有音乐。
2: 哎，好嘞。
3: 哎，你等会儿。哎呀，我妈去原平三姨家了，家里没人呀。这样吧，你去忙，我回家去拿啊。
2: 哎，好嘞。
3: 你放心吧，晚上一定有音乐，妥妥的。

那放哪儿去了呢？啊！要搁这么久了，还能弄用啊？

0: 谢谢你啊，你老带着我发财，跟着我干，少不了你的好处。回头啊，再敲打敲打老刘。哎，这该给我们的钱啊，别老是捂在自己手里。
1: 这A35的事儿之前不都已经说明白了吗？这怎么又提起来了？
0: 这件事重局长在的时候，就很关心。徐副厂长，关于这套设备，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很希望听到你自己说出真话。
2: 我从来说的都是真话。小雪，你是钟局长的女婿，他曾经非常看重你的能力。
0: 我知道，他一向对你寄予厚望，我也同样。

0: 希望你能够前程似锦，而眼下有些事情，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亲口告诉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解释。或许，你还来得及做出一些弥补。<笑>弥补，弥补什么呀？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哎，郝局长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今天到底要卖什么关子？
1: 这厂里边真的很忙，得有什么话呀，你就直接讲嘛，啊！徐副站长，眼下整个工业系统都在做审计，
2: 是，
1: 我想你很清楚一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现在跟我说和以后跟组织上说性质完全不一样。
0: 不管怎么说，冲着钟局长，我也得先找你聊一聊。你真的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您不用这样看着我，我也不明白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要说，我许凌波做事光明磊落，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3: 你确定吗？我确定。好吧，小波，错就是错，犯罪就是犯罪。卓耀华，你让我去坐牢，爸爸吗？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为的是什么呀？我告诉你。
1: 我收够了，我受够了，我彻底受够了！我现在除了钱和前途，我还要什么？混蛋！喂，张一斌，哦，老金啊，薛斌在吗？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什么？那请病假了？哦，我知道了。我想你很清楚一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郝长生什么意思啊？云里雾里的左一句右一句，难道是这次审计 A355的事出什么问题了？还是买新设备的事儿？一定和审计有关。莫非冯新言手里找到了什么证据？会是什么呢？不行。 我得去找冯新言，无论如何，得先知道审计到底查出了什么问题。

0: 老姐姐，哎呦，心妍，你回来了！哎，你妈回来了没？我妈没在家呀，她跑哪儿去了？哎呦，
1: 你妈呀，她说她要喝麦乳精，让我给她冲一杯。我呢，就上厨房去给她冲麦乳精。哎，一转身出来，哎，她人就不见了，我还看这大门敞着。你说，
2: 坏了，她是自己跑出去了吧？
0: 我上外边这找了一圈了，都没看见他人。我想他是不是先回家了？这不，我就回来看看。那怎么办？
2: 您别急，这样你在家守着等他，我去找找啊。
0: 哎，哎呦，这老姐姐呀，这可怎么好啊？哎，不行，她肯定不认识回家的路啊。

0: 婶儿，我妈今天来过没有啊？
1: 没有啊。
2: 哦，这跑哪儿去？妹妹，你看见有一个就是梳短发的一个老太太了吗？啊，没看。同志，你看见过一个梳？
3: 没看见。
2: 哎呦，真是的，她老姐姐。
4: 姐，我回云山了，晚上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5: 你回来了，我今天值班回不去。
4: 哦，那我去医院看你吧。
0: 大娘，大娘您等等。
4: 心妍。
2: 短头发，一个老太太。
6: 心妍，
4: 还真是你啊。
2: 海洋，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妈不见了。啊？我一回家就发现她不见了。
6: 朱婶又走丢了，
2: 我刚才在那一片找了一圈也没见人。
6: 没事没事，你别着急，我帮你一块找。那你上那里看看。
2: 好，
6: 我往这条街。
2: 行
6: 啊，走。
2: 谢谢啊。

有人吗？有人吗？方心妍。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

0: 过电视广告知道超市里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8: 加了4-5千人吧，
2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4: 好风凭借力，
26: 送您上青云。
34: 上青云。
2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有人吗？有人吗？方心妍。

0: 小波叔叔，你在干嘛呢？
1: 啊，彤彤，是你啊！我过来找你妈妈呢，你妈没在家，我先走了啊。
0: 哎，你拿我妈文件干嘛？哎，你别跑啊！小波叔叔，你拿着我妈的文件，快还给我！
2: 周婶儿，
0: 小波叔叔，你给我站住！那是我妈的文件，快给我站住！
2: 彤彤。
3: 彤彤，彤彤，彤彤，醒醒啊，彤彤，彤彤！
4: 妈，你把我们可急死了！你要不是刘大妈看见你往学校跑了，我真不知道去哪儿找您。您慢点儿。
5: 您下次不能一个人出门了啊，不能一个人出门，不能一个人出门啊啊！
6: 你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你要是真跑丢了，那我责任重大呀。以后可不许再一个人乱跑了，听见没有？
4: 我接彤彤，我接彤彤回家。哎呀，
5: 你忘了，彤彤他现在已经长大了，早就不用你接了，
4: 知道吗？妈。
5: 现在彤彤自理能力可强了，她都能照顾您了。如果想要出去啊，让彤彤陪着您去公园逛逛，啊，
4: 啊，
5: 对，
4: 公园，我跟彤彤玩，我跟彤彤玩。哎呀，
5: 你说我这老姐姐多有福气呀！啊，有心妍这么一个好儿媳妇，还有彤彤这么好的大孙子，你就享福吧！啊，
4: 杨婶儿，谢谢您了，多亏您照顾我妈了。
5: 谢什么呀？咱们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只要好好的就行。
7: 厂长，
8: 厂长，
7: 哎，彤彤出事儿了，彤彤出事儿了。

0: 心言。
1: 彤彤，妈妈来了。
2: 彤彤是妈妈，妈妈来了。彤彤，
3: 锦节哀，
1: 对不起啊，妈妈来晚了。刚才是找妈妈了，对吧？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现在跟我说，和今后跟组织上说，性质完全不一样。
1: 到底什么情况？郝长生会不会是诓我呢？不管了，明天找到老崔再说。那个小轱辘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在家？你怎么不开灯啊？装神弄鬼啊！钟磊磊，你疯了吧？为什么没打我？这一巴掌是替我爸打的。你这个疯女人，你有病啊！凭什么打我啊？
1: 这耳光。
2: 只是见面礼。我求求了，你原谅我。我以后我再也不敢这些钱，我一分钱都不会拿，我一分钱都不会拿。我都要把它还回去。
3: 你和我的雷雷结婚，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为的是什么呀？
0: 你问我为什么？我现在除了钱和前途，我还要什么？
4: 你，是人啊！是你害死了我爸，你就是凶手是吧？就是你，就是你！
3: 钟磊磊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给我等着，徐立波！快！
0: 你个疯女人！
3: 来了，啊！你哪来的磁带？让他这个害我，走开！
4: 你给我，你就是凶手！你会帮我用的！
0: 你。
3: 你给我走开！啊！你想拿这个害我？啊！你想拿这个害我？想拿这个害我？啊！ 现在证据都没有了，想害我，做梦吧！
1: 徐凌波，你等着吧。

0: 我怎么在这儿啊？叫一声，彤彤呢？我想去陪着彤彤。
1: 你别着急啊，彤彤的事情呢，海洋在帮你处理，你先休息。
0: 不行，好多事儿呢。彤彤身上的衣服有血，我要去帮她换件衣服。
1: 哎，我等等等等，
2: 姐，
1: 海洋，
2: 他怎么样？
1: 情绪不稳定，刚打了一针镇静剂，你好好劝劝他，让他休息。
2: 心妍，
0: 杨啊，我想去陪着彤彤。
2: 听我说，我们明天再去好吗？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会儿。
0: 都几点了呀？我妈还在家呢，我得回家。我好多事情，我妈的事情，彤彤的事情，好多事情。
2: 先听我说，你先等一下，听我说。你们厂那个杨艳红，他们两口子已经去你家了。你放心，彤彤的事儿，我要跟周婶说。
3: 杨婶答应这两天都会待在你家，一步不离的守着周婶。你们厂那个叫马团结的马主任，他也来过了。
2: 他说厂里的事儿，他会替你处理。郝局长也打过电话来，说审计的事儿，他会替你安排，让你不用担心，先照顾好自己。啊，心妍，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好好睡觉。有我呢，我会一直在的。

许凌波拿了心妍的文件，他想干什么？

钟磊磊是没有证据了，可他一定会乱说的。方心妍手上到底有没有材料呢？

1: 找不到老崔，这个家伙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不行，崔那边绝对不能被动。
0: 海洋，你怎么回来了？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你。我是来找许凌波的，我必须找到他。
1: 那个人不在。
0: 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那行吧。周蕾蕾，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许凌波可能很快就要出事了。你作为他的家人，我希望你。

我心里准备，心里准备。海洋，你知道什么？事关他的工作吧。钟蕾蕾，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希望自己变得优秀，让你父亲为你感到骄傲。所以，不管许凌波出什么事儿，你时刻都要记住，他是他，你是你。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生活。 你还是那个优秀的、勇敢的钟蕾蕾。再见。

0: 哎，同志，许宁波办公室在哪儿？你家许副厂长啊，他出去了。刚上班他就出去了。啊，我刚刚进厂门的时候，看见许副厂长从厂里走出去的。同志，你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啊？我没事，谢谢。哎，对了，你们这儿有一个张学兵，对不对？啊，他在哪儿？哎，张科长，有人找。
1: 江远航，爸，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是我的任性害了你。爸，您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人的，我一定不会。 您看，我这还有证据呢。我俘虏了很多很多。您放心吧，您的女儿钟蕾蕾一定会给您个交代的。
2: 不是，江远，你到厂里来找我干啥呀？啥事儿啊？
3: 我今天是来问你。
2: 那天你喝醉了，说许凌波不是好东西，这话什么意思？
4: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那就是喝多了酒的一句醉话，喝多了，那，哎呀，你特意跑这儿问我这事儿来？
2: 许凌波私底下那些勾当，你都知道对吧？
4: 啥勾当？我不知道，那他是厂长，他的事只有他知道，我可不知道。
2: 我这还忙着呢，我先忙去了。
5: 张学兵，许凌波出事儿，会放过你吗？
2: 他能出啥事儿啊？我知道你这些年替许凌波做了不少事儿，你想一想，许凌波要是出事儿了，他会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还是往你身上推？许凌波会舍掉自己来救你吗？
4: 现在这个时候，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我来找你，我是看在我们多年战友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尽量少受牵连，你能够尽量早的争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啥戴罪立功的机会啊？我去。 举报许凌波去，那我不把我自己也搁进去了吗？
2: 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钟磊磊，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希望自己变得优秀，让你父亲为你感到骄傲。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生活，你还是那个优秀的

0: 勇敢的钟雷雷。
1: 钟雷雷，勇敢地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吧。你可是钟耀光的女儿，你是钟雷雷。同志，我要举报我的丈夫许林波。
2: 我要是把许林波给举报了，按罪活我也得进去。哎呀，我不想进去，我要是进去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有罪定罪，这是必然的，但法律会怎么量刑我也不知道。可就算你不自首，你也一定逃不过天网恢恢的。张雪冰，我们认识年头也不短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你难道真愿意背负那么重的心理压力，顶着一个逃犯的名头在外边一个人亡命天涯？我猜许凌波一定给过你钱，
3: 那些钱够你藏一辈子躲一辈子的吧？
0: 你想过你家里人吗？
3: 想过老人跟孩子吗？你内心不会饱受煎熬吗？
0: 老时候整天东躲西藏的，
3: 连一个喝闷酒的地方你都不敢进去，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你下半生想过的日子。

0: 那我该咋办？
1: 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0: 波儿，咋这时候回来了？干啥呢？咋还锁门呢？没事儿，妈，没事儿。波儿，吃饭了吗？妈给你做饭去啊。不用了，妈。
1: 白纸黑字，这是我们审计小组组长方新言从原平带回来的材料，是由涉事单位的会计亲口给我们提供的举报证据。这件事，我们昨晚已经连夜上报给了领导，领导指示，必须要严肃处置。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职务，倒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贪赃枉法。 他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2: 局长，许凌波跑了。
3: 什么？许凌波跑了？
2: 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公安机关支援，尽快找到许凌波。
3: 你是说许凌波会逃走？ 对，许凌波特别看重钱，他的钱大部分都放在他老娘那儿。有一次他喝醉的时候说，万一有啥风吹草动，他就会带着钱去南方。
2: 哎，
3: 波，
2: 咋这就走了？不吃饭啊？
4: 不吃了。
2: 又要出差啊？
4: 妈，里屋抽屉里边有给您留的东西，你把它收好。

0: 波儿，你给妈的东西够多的了，真不用再给了，妈不用。
1: 妈，你好好的。
0: 妈会好好的，咋了呀，波儿？

0: 小雅，你疯了吧？你干嘛？我等你，谢霆锋。哎，你走这条道是要去火车站是吗？关你什么事儿啊？哎，你给我走开啊！没工夫搭理你。把那包给我。你把那旅行包给我。
1: 你走啊。
2: 包给我，你走啊！你不是着急赶路吗？车就在你旁边，你想上哪就上哪。走啊，
0: 过来，过来，把包给我！啊！
2: 下来！
0: 我昨天全看见了，
2: 你在前面跑，周腾在后面追你。
0: 你拿了方先的文件，你为什么要拿他文件？说，你都看见了，那个小咕噜咕噜，他莫名其妙的追我，我什么都没拿，是他自己乱穿马路被车撞的，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周腾死了，一个孩子。 一个十岁的孩子，他还那么小，他本来可以有很美好的未来，可他已经死了，就因为你这个混蛋，他死了，他死了，
0: 那个小咕噜公死了，周董死了。
2: 这跟我没关系啊！你找我干什么？你应该去找那个肇事的司机啊！啊！你干嘛要找我麻烦？你干嘛要找我的麻烦？我
0: 就是来找你麻烦的。
2: 徐凌波，你麻烦大了！江海洋，你凭什么？就是来找你麻烦的。啊！
0: 江阳，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跟你说，周腾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疯了吧？啊！你干嘛？你吃饱了撑的，干嘛老盯着我？放开我！
3: 周腾的事我会找你算账的。
0: 现在我问你，你那俩包里全是钱对吧？你想携款潜逃是不是？江阳，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听我说，你放我走，什么事都好商量。
3: 我跟你有什么好商量？
0: 啊！你说的没错。
3: 那两个旅行包里边全都是钱，你要是放我走，我分你一半，行不行？我现在马上就分。
2: 他真觉得你有机会能进啊？许凌波，你太天真了。是，你要是今天不回来拿钱，还真可能让你跑。但是你许凌波这么贪心，你怎么可能不来拿钱啊你啊？
3: 这钱怎么来的？你最清楚，你就是个垃圾，这钱还有你这个人，全是脏的。
2: 江海洋最见不得脏东西，我进了就要收拾。你倒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听见没？这警笛就是为你拉响的，这就是你的。

0: 喂，是合众厂总机吗？麻烦你给我转锅炉房。
1: 喂，你好，请问周铁明同志在吗？
0: 你找周铁明？你不知道啊，周铁明死了。什么？
1: 周铁明得白血病，死了。
0: 再说一遍。
1: 真的，我不骗你。 周铁明都死了快半年了，他儿子前两天也死了，出车祸死了。哎，那么小的孩子，老可怜了。喂，喂，同志，您还在吗？喂，同志。

甜蜜，彤彤来陪你了，真没想到，我又得麻烦你了，又得麻烦你照顾彤彤了，真是对不起，总是麻烦你照顾彤彤，谢谢你啊。 彤彤，见到爸爸就安心了，对吧？你紧紧的跟着爸爸，啊，一步都别离开，爸爸会保护你的，别怕啊，别怕啊！记得妈妈跟你说的话。 要对爸爸好，爸爸是最爱最爱你的人，啊，铁明，彤彤。

我和妈会好好的，你们要好好的呀，啊！我妈一定会好好的，你放心吧。

0: 姐，吃饭了。哎，
1: 这是治老年痴呆的进口新药，我托老同学在北京买的。嗯，你找个时间给周婶送过去，对她病情有好处。
2: 行，谢谢啊，我抽空给她送过去。嗯。

0: 黄轩最近怎么样？
1: 也是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周婶呗，强撑着。但我知道，他心里那种痛，是无以复加的。
0: 那还用说吗？哪个当妈的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都心痛死了。
1: 我有时候到现在还晃神呢。你说田明、彤彤，多好这对父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就连我们外人都难以接受，更别说星爷他自己了。周婶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不知道，星爷每天还得哄着她，让她开心。她太不容易了，她真的是很坚强。让人钦佩。
0: 他对他婆婆是真好，

妈，吃鱼啊，鱼刺给您挑好了。真好吃这鱼，哼，也好吃。

0: 痛啊！你到底爱吃鱼呀？痛痛呢？
1: 啊，痛痛不在。
0: 痛痛呢？去哪儿了？
1: 彤彤跟铁明在一块儿呢。
0: 好，好，好。嘿，包子，铁明爱吃包子，把这包子给铁明。
1: 你们吃包子，
0: 吃包子。哎，也吃包子。

0: 喝点水啊。孩子的事儿，我真是太难过了。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啊。
1: 您放心，我会的。
0: 这次你们的审计工作

0: 这件事情，首先还是应该感谢江海洋。要不是他首先找出了端倪，我是真不知道
1: 去哪儿才能找到这些证据。
0: 是啊。

0: 一同之期，元伐秦社，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1: 就是这个音。这做琴最重要就学的就是审美。
2: 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3: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4: 裁判都得让黄牌。
5: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5千人吧，
1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这次你们的审计工作完成的非常好，不但查出了光辉厂的许凌波，也让袁平、林州这几个兄弟单位顺藤摸瓜，查出了好几个许凌波为国家挽回了损失。兄弟要给你们审计小组请功，我也要给你个人请功。
1: 这件事情，首先还是应该感谢江海洋。要不是他首先找出了端倪，我是真不知道去哪。
2: 才能找到这些证据。是啊，这是多亏了江海洋啊，多亏了你的这位老战友啊。哎呀，看到海洋现在发展的这么好，
3: 我和他潘主任真的很欣慰。
0: 对，我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
2: 小芳啊，合众厂的扫尾工作我会派人去做，你抓紧来具体上班吧。
0: 郝局长，我不打算来局里上班了，谢谢您的好意。什么？你不想来局里上班？合众厂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厂子，那是我的家，那里都是我的亲人，我在那生根了，那里的一草一木。 每一个螺丝钉，每个木桩子，我都有感情。我知道，现在下岗分流。

0: 一个大的趋势，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大家彷徨无助的时候独自到局里来安心地接受这份工作。
1: 小芳，现在局里的岗位也很紧张，你可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啊。
0: 谢谢您的好意，我也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工业局的这个岗位还是留给其他更合适的同志吧。我是合众厂的厂长，既然是合众厂全员下岗，我想我也和大家一起下岗吧。
1: 你要主动下岗，没这个必要。
0: 郝局长，请您相信我，我想好了，就算是下岗了，只要努力去找，出路一定会有的。我们有手有脚，有技术，有干劲儿，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不会虚度时光的。
1: 小芳啊，真没料到你会是这个态度。你总是让我刮目相看的。一个年轻姑娘有这样的心胸气度，我郝长生佩服。
0: 您过奖了，郝局长，您放心，我一定会为合众厂站好最后一班岗。
1: 谢谢你，我代表整个工业区，谢谢你，方厂长。
2: 你说啥？咱厂全员下岗啊？
3: 嗯呐，我们家邻居是农机厂的。前两天他们接到通知了，据可靠消息，咱们厂就这两天的事儿。啊，
2: 这范范说没就没，那咋整啊？
3: 哎，我再告诉你个小道消息，咱们厂厂长调到局里当副局长去了。
4: 谁呀？
3: 王一言呐。
5: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听说，你听谁说的呀？
3: 我三哥的老丈人，那外甥媳妇啊，是工业局的。咋的？这消息不可靠。
4: 那要这么说，咱厂长还真有能耐，不是一般人啊。
2: 人家是人家，跟咱有啥关系啊？人家厂长当局长了，还能给咱都整到工业局去啊？你现在问题是咱咋整啊？
5: 不行，我不能下岗。我这就找厂长去。
2: 哎，不，你等我等。
3: 来，
5: 你干啥？
3: 咱也不用下岗，对不对？
4: 艳红，你真得去找他去。
2: 不是，你咋不去找去呢？艳红，你不能去找厂长闹去啊！你们这太不地道了，听见没？
5: 我不地道，他方心让我下岗是他先不地道的。你给我撒开！
2: 啊，
5: 你给我撒开！
2: 哎呦我去！等会儿，
5: 方心言，我
2: 今儿我还非找着你不可。哎，红，你等会儿。哎，红。哎，猴，
5: 你干啥？
2: 猴，你到底要干啥呀你？猴，
5: 干啥呀？
2: 听我说，不能找厂长去。不是，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多少念点旧情呗，好不好？
5: 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吧，念旧情，我饭碗都要没了。我念旧情，他念了吗？啊，反正我今儿非得找方先整个明白不可，否则我就不用杨艳红。
2: 你整啥明白？猴，你听我，咱慢慢干。
4: 艳红，
3: 你再到厂长家跟他唠唠去。
5: 对，我上他家找他去。我妈还在他家当老妈子呢，他就让我下岗，反正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谁爱下岗谁下岗，反正我杨艳红就不能下岗。
3: 对，不能下岗啊。
4: 艳红，你说的太对了，你必须得去要个说法去。
2: 什么叫必须要说法？
5: 你怎
2: 么，
5: 你们俩去不去？人多力量大。
4: 去，
2: 去，
4: 去，快走。
2: 不能去。
4: 走。
2: 红，红，你听我。
5: 快呀！
2: 哎呦，我
4: 进来了。走，三哥。
2: 不是红，红。红，不能去呀，红啊！
6: 哎呀，好姐姐，你看，你不是想吃打卤面吗？我今天给你做的是茄子卤，可香了，你闻闻，香不香？
7: 嗯，香。
6: 啊，那你就多吃
7: 点，
6: 多吃点。哎，哎，艳红，你咋来了？
5: 妈，方心言呢？你叫他出来。
2: 猴啊！哎，厂长，
5: 这怎么了？
2: 哎，厂长，厂长，你可回。

0: 回来了，那个杨艳红跟墩儿他们几个，因为下岗的事儿，要上你们家闹去，去我们家了啊！我想想啊，哎，咋这么难？杨艳红，你到底要干啥呀你呀？
1: 他们是谁呀？我害怕，不怕啊！不怕，不怕。周婶儿，我是艳红啊，您怕我干啥？我们是来找方心妍的。
2: 婶儿，咱不怕啊，咱找方心妍，不找您。
1: 不怕，不怕。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啊，瞧你们俩，你们有什么事儿要找厂长到单位去？怎么跑到家里边来了？我告诉你啊，要把老太太吓着，我可饶不了你们啊！
2: 妈，您不知道吧？
1: 他方心妍要让我跟小美都下岗，我妈一家三口就让喝西北风去了。你瞎说啥呢你？
3: 妈，我看往后啊，你也甭在这照顾别人了，您还是回家照顾照顾我吧。方心妍，给我出来！
4: 方心妍，庄厂长，
1: 出来！干什么呀？你这是心妍又不在家，你说你们俩跟着瞎吵吵啥呀？吵吵，臭味儿似的。
3: 啥玩意儿啊？
4: 你俩货也跟着去了？
3: 对呀，完我刚才碰见方厂长，我跟他也说了，他正往家赶呢。
4: 那你出这干啥呀？赶紧追你媳妇去啊！不，你们这帮人都咋完想的呀？啊，人家刚出那么大个事儿，心里正难受呢，到人家去闹去，你们还是不是人呢？你下岗的事儿那是厂长想要的不？我问你，啊，还有一个，不你这么大个老爷们儿，你连自己媳妇都管不了啊？啊，你他妈熊不熊啊你？
5: 怎么还没动静啊？赶紧去追去啊！
3: 不是你不知道我媳妇儿啥脾气啊？
6: 杨艳红的脾气我能管得了她吗？我
3: 哥，
7: 咋了？你俩跟这斗鸡似的？
4: 那啥，那个因为下岗的事儿，那个杨大勺带着那个三儿墩儿到方厂长家闹去了。
3: 啥？
7: 都疯了吧？人家孩子刚没老太太，还病着呢，他闹什么劲啊？你俩咋不拦着呢？
3: 我拦了，这没拦住吗？这不是。
8: 你用心拦了吗？你真拦了吗？我就插上自行车从我身上压过去了，我还被拦？
3: 别吵吵了，扯这些没用的，赶紧走！
8: 这臭风了，你们赶快给我走！
9: 不走，反正今天方心妍必须得给我个交代。
10: 方心妍，
11: 方厂长，
10: 出来！
3: 闹啥呀你？
8: 金，你们怎么都跑到我家里来了？啊，方心妍，你回来的正好，我来就是告诉你，谁爱下岗谁下岗，反正我杨艳红跟贾小美就不能下岗，我俩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12: 哎呦，老姐姐，别怕啊，不怕。
8: 方心妍，你不是调到工业局当副局长了吗？那就赶紧的，替我们安排工作呀！我们
13: 局工会厂，我们不下岗。
8: 首先，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谣言，我根本没有调到局里，也没有当局长。再其次，即便我当了局长，我也不能随便给你们安排工作呀。是合众厂全员下岗。 这已经是定下来的事情，没有人例外。再闹也没用。
12: 方心妍，你有没有良心呢？我们可是铁民最好的朋友，铁民走了，就人走茶凉了呗，就不管死活了呗。
8: 方心妍，你就是个白眼狼，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12: 你说什么呢你？啊，
8: 杨婶儿，
12: 妈。
8: 妈妈妈，不怕啊，不怕，我在呢，我在呢啊！你打我干啥呀？
12: 你别叫我妈，
8: 没生出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不明事理，不分青红皂白的，你找人跑到家里来闹，我看你就是正臭的你，你就是正臭啊你啊！你知道啥呀？我要没饭吃了。 我上哪说理去？我不找他，我找谁去呀？
12: 有完没完呢？

0: 有事儿去厂里解决。你们几个跑到家里来闹事儿，吓着我妈了，这不合适啊！谁吓唬人了？周婶儿，我们不是冲您的，您是好人。周家现在就剩您一个好人了，我是冲他放七年，
1: 我看你还是没完了，是不是啊？
0: 你还没完了，又是找冲啊！你要你没完了，杨婶，别动手，别动手。杨红，别哭了，也别闹了，有事儿去厂里解决吧。还有你们两个，有事儿去厂里说。走吧，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给我滚！
2: 给我滚！给我走！
3: 不可以，就不下岗。你走不走？还真绿。
0: 你滚！滚！
2: 这日子没法过了。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大人，杨红。哎。
3: 不怕，我在呢，我在呢，不怕，我在，不怕啊！不怕啊！
0: 你还说我跟着我一个劲儿给你办，你们
3: 大热天都上来了，还老太太太糊了，
0: 怎么回事？在上火还这，你干啥？好怕，我怕，不怕，不怕啊，不怕，我们都在呢。
4: 他们刚才跟我们闹着玩呢，你看这不是也走了吗？啊，不怕，我们都在呢啊，没事儿。哎哎哎，
5: 葛红，
4: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啊？不是红，你这脸咋的了？谁打你了？厂长打人了？红啊，
5: 我妈，她不是我妈了。
6: 他现在是帮新研的妈了，
7: 杨红，东子和三那两货呢？
5: 我不闹，啥忙也帮不上，就这溜没用的东西。
6: 你还想让他们有什么用？
8: 杨艳红，你咋回事啊？咋回事？眼下厂里的糟心事、家里的伤心事，一茬一茬的，厂长已经够难熬了，你们还跑到人家家里去闹，你太不仗义了你！你
9: 可不是嘛。
5: 你看在铁民的面子上，也不能到方丈那啥去闹啊！
9: 哎，都少说两句吧，差不多得了。这都让人打了，还想咋的？
4: 红啊，红，确实不应该去闹去，真的，你这样都对不住铁民啊！
5: 咋的？你们几个联合起来跟我开闭灯会是不是？行，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不仗义，我还不是为了个饭碗吗？贾小美，咱家要真合上西北分了。
9: 有一股的时候，
10: 不是红，哎，红，
4: 你说你这个贾小美，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怎么连个媳妇儿都摁不住呢？你还没你丈母娘有血性，
9: 你还拿我跟丈母娘比？我丈母娘我比这还豪横，我见到我都嘚瑟。红，
10: 你都娘们到家了，你都
4: 行了吧你？红，
10: 哎，大猛子
4: 啊。
11: 回头你把墩子和三那俩货给我找来，反了天了！放心吧，那俩货我收拾。心妍，真是对不住，今天让你跟你妈是委屈了。
12: 呀，杨婶，都是我没把艳红教育好。
11: 你说这死丫头啊，她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抽抽了，跑到这儿来闹事儿，还说了那些混账话。回头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12: 杨婶，不往心里去啊，回去你也别说艳红了，她也是为了工作的事情，是真急了。
11: 心妍，这些天我在你家待的时间长，有好多事儿。 我都看在眼里，这在家里，你是个好妈妈、好闺女、好媳妇儿，在外边呢。

0: 你又是个好厂长，好领导，真是不容易。杨婶儿，你别这么说，我这还多亏您一直帮着我呢。
1: 李爷，这眼下的情况啊，事儿都明白。你说这上岗下岗啊，那是一两个人、一两家厂子的事儿吗？没办法，是不是得想办法？没出路。
0: 那就得找出路吧。哦，又都像他们似的跑到这儿来闹，那管什么用啊？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心妍，这样，你要想干什么，你就出去大胆的干。你妈的事儿，家里的事儿，杨婶在呢，你放心，好吗？哎呀，婶儿。
1: 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感谢你。谢啥呀？咱谁跟谁呀？我不瞒你说哈，婶儿退休之前啊，那也是妇女主任，该有的觉悟，杨婶儿都有。哎，你说咱都是普通老百姓，咱图啥呀？不就图个安稳吗？不管做啥事儿。
3: 那都得凭良心，做事儿得凭真本事，那过日子嘛，不就是图一个踏实？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心妍，心妍，有良心，有本事，听听，
1: 瞧，谁说你妈糊涂啊？ 我看没有人比你妈再明白的了，谁都没你明白。
4: 我的老姐姐，你说的话呀，就是我想说的。

0: 白眼狼，真是白眼狼啊！白眼狼都不如，就是耗子，扛着枪窝里横，还跑进欺负一个女人，你俩可真有本事。
1: 勇哥，其实我们去啥也没干，都是因为杨大勺他挑事儿，我们俩脑子一热才跟着去的吧？
0: 别一出事儿就怨人家。杨大勺拿枪逼你俩去的啊？啊？
2: 还用来说你？妈，你也不能埋我个事儿。你说当时都下马爪了，你说下岗工作都丢了，谁不着急呀？那以后上哪去吃饭去？
0: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我告诉你们俩啊，我没工夫跟你们耍嘴皮子了。从今往后，别跟外边人说认识我。
2: 听见没？我丢不起那个人，啊！忙着，你看啥玩意儿呢？你说你，
1: 不是我们俩没钱，
2: 你这怎么弄？你说，瞅我干啥呀？你别瞅我啊！我更没钱。
1: 我是说呢，咱俩今天这事儿好像真不对，不是现在不是说对不对的事儿，你说，你在这吃饭，你得给人结账啊，是不是？
2: 三儿，你听哥话，你搁这待着，我去找猛子啊，我要回来结账，
3: 猛子，你得回来结账啊。
4: 咋都走了？我可真没钱呢，我呀！天明，我也要下岗了。我想陪着大家，只有这样。

0: 大家才能平和地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但你放心，我一定能想办法好好过下去的。
0: 我肯定会照顾好妈妈的，我肯定会让她每天都过得高高兴兴的，你相信我。

1: 太阳啊，我代表整个工业局感谢你，
2: 感谢你协助我们抓住了企业的蛀虫，谢谢你，江海洋同志。哎，郝局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太见外了，身份了啊！哎，
1: 是是是，一家人不说什么话，改天到家里去。哎，让潘主任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好，我还真想念潘主任的手艺了。
1: 海洋啊。 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探讨点事。我知道，你这次回东北是来考察，是在寻找合作伙伴。我郝成胜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云山有最好的工业基础，我们有设备，有专业的人才。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了解，我们有共同的行业理念，我们都想做大做强。
2: 我真诚地欢迎你来云山考察，我一定全方位地配合你，一定会给你敞开一切大门。怎么样，海洋，江总，我们之间有没有合作的可能？你有兴趣吗？太好了，郝局长，不瞒你说，这次云山之行，我是带着私心的。我是云山人嘛，我了解云山，更了解云山的工业系统。 我相信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最佳的合作伙伴。只是呢，在商言商，我也要对周边的同类行业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才更有利于我做出判断。
1: 理解理解。
2: 那不知道这一圈下来，你觉着我们云山工业这只小船能否搭上你远洋集团这艘大货轮呢？
1: 郝局长，您这么说太客气了。
2: 云山工业可不是小船啊，它可是有着深厚的工业积淀的。还有像您这样有智慧、有魄力的掌舵者，我对于跟云山工业局合作充满信心。
1: 太好了，海洋，谢谢你。我们太需要这次合作了，我们急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完成这次艰难的转型。

星爷你好，金喜、铁明和彤彤的噩耗令我痛彻心扉，老泪纵横。星爷，你的伤痛我不知如何安慰，更无法为你带去帮助，这让我既痛心又不安。我知道你是非常善良又非常坚强的孩子，所以有些话我必须对你说。这本回忆录赶在出版前

0: 戎马一生，我见惯了生死，视死如归是一种勇敢，而比他更勇敢的是好好的活下去。离开的人已经离开，那些他们未完成的愿望，那些还没实现的灿烂的理想和信念，就让我们去替他们实现。未来的路，就让我们坚定地去披荆，去开创。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耀。
1: 罗叔叔，谢谢。
2: 我会好好的活着，会替我所爱的、离开的人好好活着，去披荆，去开创，这是使命，是责任，更是荣耀。

0: 郝局长，我昨晚已经和集团汇报了关于和云山的合作意向，董事会对于要在这里筹建合资厂的想法非常支持，并且希望可以尽快启动。
1: 太好了，海洋啊，今天你先陪我去个地方，有些事我必须要去关心一下。
2: 刚刚已经向大家宣布了下岗分流的具体细则，希望各个部门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好各自的最后一班岗。

0: 12年前，我也是站在这个地方，
1: 向艳红借了个喇叭，那个喇叭还是坏的，我就扯着喉咙喊：“
0: 大家好，我是方心妍。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在一口锅里浇马勺了。”

12年过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我的紧张、慌乱，还有新闻媒体的那种焦虑。我毫无当厂长的经验，我很害怕，我担不好这副担子，我也很担心大家嫌弃我。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在我最艰难的时刻，你们用你们的善意接纳了我。 你们笑着说：“我们不嫌弃你，我们不嫌弃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12年当中，何仲昌给了我美好的一切，我的爱人，我的亲人。 朋友、工作、理想，以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0: 和这个厂都密不可分，这一切早就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了。今天，何重厂全员下岗，我和大家一起，在今天也下岗了。
1: 你是不是要？

0: 我们要养老，要养小，我们要生存下去，还想活得更好。 但是没有了工作，叫我们怎么办？对吧？我刚进兵团的时候，我一进苞米地，因为我个头小，我就总是找不到出去的路，我很害怕，很焦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我站到了高处，我正好看到那片苞米地。 我突然发现，从高处看，迷宫里的苞米地竟然会有那么多条出路啊！原来只要跳出局限，就可以找到路。今天我方先生和大家一样，失业了，下岗了，
1: 铁饭碗没有了，乍一看好像一切都完蛋了，但是当我跳出这个局限，认真的思考之后，我不怕了。
0: 熟悉的环境变了，但我们没有变，我们依旧是我们。我们年富力强，我们有手艺，有技术，有头脑，有干劲儿。只要这一点没有变，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啊。 非常智慧的长者，他对我说：“他说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好好活着。未来的路，我们要坚定的去披荆，去开创，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耀。”同志们，工友们，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2: 未来的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但是我相信，只要克服了眼下的困难，不被暂时的困难打败，我们拿出真心，拼尽全力去寻找这条路，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有希望，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天我要说的是，我方心言愿意陪着大家来寻找这条出路。那么你们呢？ 愿意吗？
3: 好，我们愿意，我们一起找出路。
4: 好，我们愿意。

0: 厂长，你可太仗义了！
1: 是，厂长。

0: 方心言，果真是方心言的。
1: 我也很为我这个老战友感到骄傲。
0: 海洋，
2: 关于我们的合资厂，
3: 设备和硬件都有方案了，
0: 只是这个厂长的人选，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营山工业局负责设备，也负责招募当地的技术工人。我认为厂长这个人选应该由您来决定，而且我也相信您的眼光。
0: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刚刚的决定。
1: 您请说。
0: 方心言，我认为他就是最好的人选。
1: 郝局长，我的想法跟您完全一致。
0: 好。
4: 成立合资厂，这太好了。可是我当这个厂长行吗？
2: 你就是我们的不二人选，你也将是我们合资厂聘任的第一位厂长。记住啊，是聘用制啊，干得不好是要下台的。啊，怎么样，方心言同志，有没有胆量接受这个挑战？
4: 有，愿意接受挑战。
2: 好，太好了。哎，我和海洋商量啊，就在合众厂的原址建造新的工厂，不破不立，继往开来。
4: 对，不破不立，继往开来。
2: 海洋说啊，他们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投资人，哦，你认识的，沈树达，沈老先生。
4: 沈先生。嗯，
2: 他听说由你来担任厂长，非常高兴。
4: 竟然是沈先生。
2: 爱国华侨的赤子之心呐，真的很让人感动。小芳，你虽然已经不是工业局的人了，但是你依然是云山的儿女。我相信你也一样能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番光辉的事业。
4: 一定不辜负郝局长的信任。太意外了，真的没想到沈先生居然愿意来云山投资。
1: 在规划当中，以后这整个一片都会是新的生产车间。这段时间我还是会在深圳跟云山之间两头跑呢。你知道吗，沈先生跟郝局长对于能把工厂交给你非常放心。
4: 谢谢你们的信任，谢谢。
1: 眼下呀，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4: 嗯，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产品的定位。
4: 嗯，说到这个，以我这些年的工作感悟，产品往往是在细节上决定成败。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那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呀。我们的产品也一样，必须能经得起任何竞争的考验。
1: 嗯，
4: 那你看这些好像是不起眼的小零小件，那实际上它是最重要的基础，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标准化，这样才能提高真正的产品质量，这样才有竞争力啊。
1: 嗯，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回来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它全身的治疗，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欣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年症，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我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

0: 你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0: 清清楚楚。
1: 摸呢摸呢，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0: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
1: 哎呦，
0: 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2: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3: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4: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2: 杨兴，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5: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6: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2: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当时检查出来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测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4: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会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2: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0: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别胳膊，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2: 还是高，
0: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2: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2: 对。
3: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4: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俺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3: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部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4: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

0: 忙不来了。
1: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0: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1: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型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0: 对，这个值是3.9×3.3。
2: 哦，
0: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2: 他那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0: 对，
2: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取掉。
1: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2: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0: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1: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2: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1: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0: 这回是不是去年20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2: 嘿，好，
0: 我这挺满意的。
2: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0: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2: 要没算好了，
0: 还
2: 有呢，
0: 还得吃。
2: 对呀，2.0啊，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
0: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2: 对呀，一定要再调啊。
1: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就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2: 片子上照了骨折。
0: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2: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了。好，就这样就行。
1: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

0: 络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1: 这还有一家啊、嗯，是不是啊？
2: 哦，
1: 对吧？
2: 嗯嗯，好了，
1: 试试。
2: 哎呀，稍微好点儿。稍微好点，哎，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1: 好，就这样，就这样了，
2: 就这样。哎，再养一养是吧？
1: 还疼吗？
2: 疼，差劲儿了，稍微差点劲
1: 儿。好。
2: 敢动了？
3: 啊，都刚才不敢动。
4: 谢谢。
5: 但愿都好。
1: 没事没事，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5: 过完年再来。
3: 行啊，
5: 过年时候吃点肉
3: 啊。
5: 好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两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6: 两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三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6: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三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7: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两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三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因为他的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他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的就慢了。不过他现在侧室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啊，所以说早治比较好。
3: 哎，你教他的那个。
0: 蔡航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6: 老爷子给了我是个病容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0: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7: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1: 他关键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3: 一直坚持吃药。
1: 要没这药，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
3: 还得您医术高。
1: 高什么呀？
3: 还得您医术高。
1: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3: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想就是黑的。

0: 看见他就哭，又哭又哭。
1: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好了。
0: 谢谢老爷子
1: 啊，已经好了。
2: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1: 听没有？
2: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1: 都挺好的哈。
3: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关系。
1: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再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往后仰，仰了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好，
0: 感恩老爷子。
1: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0: 我老爷子是活菩萨。
1: 好，
0: 救我们家老先生。
1: 好好。
4: 哎呀，
1: 没事没事没事。好，慢点啊。哎，
0: 慢点哈。
1: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哈哈哈哈，真有劲儿。
0: 谢谢老爷子。
1: 好，慢点啊。
0: 哎。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5: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2: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5: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2: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5: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了，非常重，嗯。
2: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5: 我就根据我这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2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6: 杨老，
1: 哦，
6: 哎呦，你好，
1: 哇，
6: 气色不错啊，
1: 挺好，
6: 怎么样感觉？
1: 很好，
6: 啊，
1: 挺好，
0: 气色太好了。
2: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6: 一点念想没变，
5: 还是那样，
1: 还那样，
5: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1: 头发白多了点儿，
5: 精神要比以前
1: 还行，更行，还行，
5: 脸红扑扑的，
1: 对，对，
5: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两三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两三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1: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
5: 嗯。
1: 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5: 对啊。
1: 来看看舌头，还是尽量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时候，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
5: 嗯。
1: 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冰箱拿下来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才喝。嗯。因为你的胃呀、啊。还是有一点寒。
5: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1: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5: 没事儿、啊。
1: 浓茶没事儿，它那个、这个茶多酚里头、嗯，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5: 嗯。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一周四次，七天一次嘛，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慢慢就定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2: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1: 你像张宝贵一连气吃了一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说呢，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5: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2: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5: 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2: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5: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样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1: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5: 行。
1: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5: 好嘞，
1: 好不好？
5: 行嘞。
1: 咱这他妈老朋友了。
5: 没错。
2: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阳。

0: 新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新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1: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当然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血脂情况来调理。
0: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1: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如果人家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0: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2: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是不怎么堵了。
3: 让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1: 为什么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着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只是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够吃一辈子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

0: 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一同时期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4: 就是这个音。
3: 这做琴最重要的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5: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将在巴拉望岛设立一个中心，协助菲律宾渔民报告疑似非法捕捞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同时指出，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批。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的是发得出去，收得回来。
3: 今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发射，其一子级在回收场坪顺利着陆，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回收的民营运载火箭。
2: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也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

0: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 我们曾经很多次想象着火箭垂直发射之后可以站着返回，这就是重复使用火箭。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腾格里沙漠，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在这个沙漠的腹地，您会看到有一片空地啊，它是长60米，宽60米，这就是蓝箭航天朱雀三号返回的返回平台。那么朱雀三号它的翼子级成功返回之后，这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可以说对于中国航天史来说，都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2: 2026年8月19号早晨7时41分，注定是中国航天史载入里程碑的日子。一群玩商业航天的人推进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进步。当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时，这就意味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成功，大红屏亮起，任务圆满成功。
3: 蓝箭自主研发这款火箭，首先是全中国第一款这个液氧甲烷不锈钢的火箭，而且也是第一次尝试的是内陆回收，然后是靠着陆支腿来回收。作为一个民营航天来说，包括中国航天来说，确实是不容易。另外的话，实际上这个商用航天嘛，大家也知道的，这个未来的目标不光是可复用，复用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往低成本上面去做。
4: 回收后的处理呢，首先判断火箭的落点的精度，第二呢就是火箭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完整，然后再实施剩余推进剂的排放、舰体的一些拆解、运输到无锡火箭基地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在今年年初，无锡工厂第二条产线已建成投入使用。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首期达产的目标呢，是不含复用火箭，目标是在新生产年生新生产火箭8到10发。
5: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款像星舰一样全复用的啊，那我们是一子级复用的，但是实际上其实一子级占到我们整件成本的70%以上，那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综合的发射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2: 朱雀三号全舰总长76.6米，整流罩直径5.2米，一次性任务低轨运载能力达21.3吨，航区回收任务达到18.3吨，返场回收任务达到12.5吨。未来这发火箭面向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航天运输市场，火箭一子级可重复使用次数可达20次。北京台报道。
6: 这是中国民营航天的重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的长征十号乙和朱雀三号火箭，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亦庄舰。
7: 距回收着陆场千里之外的北京亦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界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一幕同步呈现在北京火箭大街指挥控制大厅的屏幕上。今天的火箭大街迎来了许多特别的观众，蓝箭航天的工程师、火箭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周边学校的学生，大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每当大屏上传回火箭飞行和着陆的关键点画面，人群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于学生而言，这是一堂最生动的航天课；对于工程师而言，这是多年心血的最好回报。
1: 在7月10号完成海上回收之后的第一次陆上回收，这证明我们在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就是我们体制内的火箭研制和商业火箭研制，在可回收技术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也为我们下一阶段一子级的多次重复使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拉开了我们后边低成本这个商业化星座运输的一个序幕。
0: 作为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在今年1月竣工投用。它的核心功能单元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全程参与了发射、回收、测控任务，实现了翼装箭、翼装星、翼装测的全流程闭环。中心具备每年不低于200次商业火箭发射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今天的这一落是中国商业航天真正站到了国际牌桌上。
2: 测运控中心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也是全国首个开放式的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为火箭发射回收、卫星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提供运控服务。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技术体系。
0: 以北京火箭大街为引领，翼装正在加快建设空天街区，系统布局测运控中心、共性试验平台等六大服务平台，支撑百箭千星的翱翔星辰大海。火箭能回来，太空就能更近，成本降下来，梦想就能飞得更远。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盲目的运动反而会成为健康的杀手。
4: 近日，北京一名40岁的男子夜跑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跑友抓住了黄金抢救时间，及时的接力实施心肺复苏，将其成功从死亡手中拉回。
3: 前车之鉴，我们要关注这场紧急救援，更要特别关注随后医生的复盘。
5: 快要跑完了，马上要停下来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眼前一黑，没有意识了。
6: 盛先生平日里规律运动，每周跑步2-3次，每次大约5公里。事发前他并没有感到不适，然而跑着跑着他突然晕倒在跑道上。危急时刻，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科研助理何全和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刘明宇立即上前，与现场跑友合力为盛先生实施心肺复苏，并使用 AED 进行除颤。
7: 这个病人呢，恰恰呢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心脏骤停，他的跑友给他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心脏按压，同时呢又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 AED 给他进行除颤，所以呢给这个病人一个生还的机会。
6: 经过大约2轮心肺复苏，盛先生逐渐恢复自主呼吸和脉搏，之后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一步检查。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心惊，冠状动脉3支血管均出现严重病变，右冠状动脉中段完全闭塞，回旋支远段完全闭塞，前降支也存在中度狭窄。通俗地说，这位患者的血管从年轻时就在被加速腐蚀和堵塞，过程悄无声息。
7: 他的血管啊，显示3支血管都有病变，而且2支血管，一直叫回旋支，一直叫右冠状动脉，都有慢性的、完全性的阻塞，也就是这2根血管它都已经完全闭死了，而且闭死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至少呢超过3个月了。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血管叫做左前降支，还有个60-70%的狭窄。所以你想，在高负荷的这种运动之中，它这个血管啊就很有可能就诱发了心肌的严重的缺血，引发了这个室颤。
6: 经过介入治疗，患者闭塞的血管已经被开通，目前意识清楚，生命体征平稳。盛先生今

0: 年只有40岁，平时坚持跑步和骑行，发病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痛。
1: 我吃饭很规律的，不抽烟，酒是基本不喝。
0: 然而看似健康的生活状态之下，心血管风险是如何悄然产生的呢？
2: 大家经常忽视的，也就是说他的血压，正是因为他长期的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所以呢导致他的血管的损害啊，使这个血管呢发生了狭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原因，虽然它的血脂，也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个指标却是严重的超标，叫脂蛋白 A。 它除了会引起血脂增高之外呢，还会引起血栓的发生，还有可以导致血管发炎。
0: 运动为何成了导火索？专家表示，血管已严重狭窄，安静时尚能维持供血，但剧烈运动时心脏耗氧量剧增，交感神经兴奋，会诱发严重心肌缺血，进而触发心室颤动，心脏只是抖动而无法有效泵血，若不及时除颤，数分钟即可致命。所以运动本身并不是元凶，而是暴露了早已存在的血管隐患。同时专家提示，规律运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潜在的健康风险，尤其要重视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管理和针对性检查，而在意外发生时第一时间呼救，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尽早使用 AED 是挽回生命的关键。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北京铁路警方的百日夏季攻势。
4: 北京铁路警方自7月起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打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暑运保驾护航。
3: 截至目前，已经处理各类案件650余起，抓获嫌疑人670余人。
5: 你认识他吗？
6: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5: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6: 啊，那我上。
5: 你联系一下旅客行吗？
6: 好、
5: 啊。你坐好，我给你坐。
6: 别碰我啊！别碰啊！
5: 我怕你，那你会？
6: 你别碰啊！你别碰我，我举报你啊！
5: 你先回那。
6: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5: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7: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并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8: 怎么了？
9: 就是我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胸部
8: 触碰。手怎么着了？
9: 手指戳我的胸。
8: 戳你的胸？
9: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这个位置。
7: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8: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0: 知道，刚
8: 刚
10: 女生太
8: 痛，
10: 然后
8: 再
10: 碰了。
8: 哪这么碰的？碰哪了？
9: 我再来
8: 一碰
9: 了。
8: 哪了？
9: 碰到这里。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11: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到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9: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11: 我错了。
7: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2: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7: 北京台报道。
3: 关注了铁警的百日攻势，接下来聚焦消防安全百日攻坚。
4: 本月，北京市启动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这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底。
3: 行动聚焦高危。

0: 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防患未然。
1: 谁电动车？
2: 叶同志，
1: 你们查一下吧，你不能放在这个位置，这是门厅的位置。为什么停这儿了？
3: 因为在楼下，我这么离门进比较方便。
1: 您不能这么想问题，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电池很不稳定，这是咱们的疏散通道门口，一旦它着火了，这人你看往哪儿跑？
4: 8月17号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北五环一高层居民住宅小区，该小区电动自行车达到230多辆，保有量较高。检查组对公共区域、疏散通道、单元大厅等关键点位开展排查，查处车辆占用疏散通道、车电分离、电池入楼等多类违规危险行为。
1: 这里边其实也是电池，它的电池跟电动车的电池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稳定，不管充电不充电，随时可能引发起火冒烟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平衡车的管控应该等同于电动自行车的管控。你看，它那个位置还正好堵在这个安全通道的门口吧？这电池还不在啊？
5: 对，我今儿着急，我说充会儿电。
1: 您着急，电动电池也不能拿回家充电，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光是您个人的安危的事儿，还有邻居，还有老人和孩子，对不对？
4: 监督员介绍，电池入户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硬件短板、安全意识等交织而成的，而公共充电设施不足是最根本的痛点。
6: 充电桩有多少个呀？
2: 充电桩目前是64个，
6: 快到1:4了，稍微数量不是那么足。就是这64个充电桩都分布在北门这个位置吗？建议您还是把那个点位充电桩的点位优化一下，将来有机会在那边再设几个点位，这样也让居民就近充电，咱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电池入户充电的这个问题。
7: 部分居民担心下雨，晚间回家后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单元门厅、楼道内进行临时停放；个别居民将电池拿到家里进行充电，特别是在夜间防控力量减弱之后，违规停放充电隐患容易出现反弹，也是我们夜间检查的重点目标。
4: 随后，检查组对小区高楼层区域逐层排查，发现多个楼层的疏散楼梯间随意堆放生活垃圾、摆放垃圾桶，严重挤占堵塞了生命疏散通道。
1: 这楼梯间不能放那垃圾桶，这个楼梯间是一个防烟防火楼梯间，就是发生火灾之后，咱们的所有的人员要从这儿进行往下疏散逃生。如果您这儿着火了，那这人您看怎么跑？
2: 本来就这么宽，
1: 要挨家挨户通知到。限期清理，
2: 明白？
1: 好吧。
4: 生命通道是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这两者被堵塞往往会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同一时间，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检查组到达汽北小区，记者现场看到小区主要消防通道标线清晰，夜间通行状况良好，但临街一处通道口却有几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8: 这个位置属于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个位置，赶快找这个业主。如果找不到业主的话呢，咱们物业负责把这个车子赶紧推走。啊，包括那辆电动车也是一样，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话，要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那这个自行车啊，虽然不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它也算是堆物，所有杂物全部都清掉，好吧？
4: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本次夜查累计督改隐患5300余处，清理和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470余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1500余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抽查频次，压实物业单位主体责任，并对发现问题单位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北京台报道。
0: 消防救援查隐患，消防救援除危难。暑期户外活动增多，亲近自然，但不要忽视安全。
9: 近8月15号、16号两天的时间，北京怀柔消防就连续接报4起山岳被困的警情。
10: 8月15号这天，怀柔消防接报3起登山险情。第一起发生在渤海镇野山，4名登山者返程时迷路被困，救援人员到场后，游客已经找到下山的路，确认现场无危险，对游客安全提醒后返回。第二起发生在一处景区内，一名游客登山途中不慎崴脚无法行走，救援人员联动景区工作人员上山搜救，找到被困人员后，配合医护人员对脚踝进行固定，利用卷式担架将伤者安全护送到山下，移交120送往医院救治。第三起险情发生于雁栖镇野山，一对父子登山时擅自更换陌生路线，行至山野中部遭遇悬崖峭壁，按原路无法返回，救援人员联合民警、本地向导研判地形后进山搜寻，成功找到了被困父子，护送二人平安下山。8月16号，雁栖镇野山发生第4起警情，一名游客进山游玩时不慎摔伤，肢体无法正常活动，救援人员到场后经医护现场诊断为左

0: 手臂骨折，工作人员完成专业固定处理后，顺利将其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一定要谨慎规划登山路线，务必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盲目跟风网红小众探险路线。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道路救助基金，它的全称是道。

0: 行社会保障制度、道路救助基金旨在填补交强险、商业保险的保障空白，通过法定救助职能及时垫付抢救费用，填补市场机制应急救治的缺口。
1: 据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1号，北京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今年垫付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元，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2: 2025年8月29号，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
3: 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机动车呢由南向北直行，两声接触。
2: 事故发生后，两名骑乘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3: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事发时呢，两个小姑娘呢都没有戴头盔，然后其实这个后座的这个高中生直接被从那个车上啊甩了出去，然后呢导致他的伤情呢比较严重。
2: 坐在后座的乘车人伤势较重，接到这一噩耗，他的父母及哥哥匆匆赶到医院。
4: 当时颅压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如果再不进行开颅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当时就是不太好了，就天塌了呀，就是哭呗。我爸妈也是，就是在那哭呗，一直沉浸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氛围里。
2: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双重压力接踵而至。此时，办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落实无费用先行救治的保障。历经10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乘车人转入 ICU 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4: 在 ICU 的前10天嘛，就是每一天都有病情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一关要闯，就是基本上我父母是天天以泪洗面。
2: 就在家属陪护重伤患者心力交瘁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5: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4: 当时交警同志是怎么做的这个流程我都不知道，说白了，但是这个钱呢就已经直接是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登记，只需要后续去找这个交警局那儿有一个口，去他那儿补办一下手续就行。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这个钱就是已经到位了，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提钱的事儿。
2: 最终，道路救助基金为本次事故中的骑车人垫付了近10000元，为受伤较重的乘车人垫付了15万余元。救助基金的先行垫付为伤者家属卸下了部分现实负担，
4: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一两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2: 如今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已经重返校园，这场意外带来的身心创伤依旧真切，但经历过这场磨难，家属心中也多了一份宽慰。
4: 你家孩子也很奇怪，他后来的记忆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唯独那一天的记忆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受惊吓太大了，要么就是受创了。那个我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就庆幸吧，就是孩子虽然出了事儿，但是遇到的都是好人。
2: 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6: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2: 另外，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6: 他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2: 据了解，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自2016年设立至今，累计使用资金近6亿元，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
6: 从今年来说呢，1月份到7月31号，也是有超1500多名伤者在救助基金保障下得到了无费用先行救治保障，累计使用资金呢超1亿元。
2: 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托住希望， 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

0: 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近期所谓焚烧厂的垃圾不够烧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2: 进而又有了所谓垃圾不够烧还需要分类吗这样的质疑。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3: 清晨七点半，正是小区垃圾投放早高峰，我们在多处垃圾分类统站看到，确实有不少居民为图省事，各类生活垃圾都是混装在一个袋子里投放。
4: 之前有分类，然后后来就是有点麻烦，对，还要再去整理，特别是湿垃圾。
5: 一个是麻烦，再一个好像就是扔到垃圾桶之后，好像他们在收的时候好像也我看也没有严格那个分，然后所以就又混在一起了。
6: 厨余会有一个垃圾桶装，因为垃圾桶那块分类大家都没有分类，你们也就是随便扔了。
3: 走访中，居民还反映了不少现实不便之处。有的小区垃圾投放点距离单元门较远，老年人拎着东西扔垃圾不方便，还有一些垃圾桶站日常冲洗不到位，油污异味严重，降低了居民主动分类的意愿。此外，不少居民也都刷到过网上垃圾不够烧无需再分类的说法。
7: 我确实听说过吧，但是我觉得垃圾分类这个是并不是说为了烧吧，是为了提高这个垃圾利用率。
8: 我觉得分类肯定还是有必要的，可能就是分类的推广过程有难度。
9: 当然要分类了，你比如说那些纸箱的可以回收的呀，也减少环境污染，不是很好的吗？
3: 不难看出，大部分居民理智上认可垃圾分类的环保价值，但投放不够便利、后端混运、网络片面说法等因素叠加，让大家在日常中很难长期坚持分类投放。
1: 是啊，这样理智与情感的困惑如果不能及时的答疑解惑，那对于开展多年的垃圾分类无疑是开倒车。
2: 带着这样的问题困惑，我们的记者走进焚烧产业园和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寻找答案。
3: 在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社区和餐饮企业产生的厨余垃圾经过破碎、筛分、挤压脱水等步骤，筛分出来的无机物和挤压脱水后的杂质会被送到焚烧车间当作燃料。
10: 而在这座外形酷似彩色积木、相当于28个足球场的通州区再生能源发电厂，承担着通州区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任务。其他垃圾到这里经过焚烧处理后转化成电能，除了供厂区生活用电外，还输送至国家电网供市民使用。
3: 像这样标准化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园区全市一共有13座，生活垃圾日设计处理能力达23750吨。充足的焚烧产能是否就可以省去前端的垃圾分类呢？
11: 垃圾的组分是很复杂的啊，有的它是热值比较高，那比较适合进入焚烧炉去焚烧的，有的呢它热值很低，含水率很高，本身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分类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不适合焚烧或者说呢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像废塑料，那塑料瓶、易拉罐，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能以物质的形式得到回收利用的话，它也能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3: 为了更加直观了解不分类带来的资源浪费，记者又来到了一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从各个小区收运来的可回收物经过称重、拆包，通过磁力除杂、 AI 光电分选，多道工序分为纸类、塑料、金属、织物四大类，再细分出上百种再生原料，经过压缩打包后送往下游再生工厂。
12: 重度污染的一些品类的话，那它就只能做于焚烧，而不能去再次回收利用。如果说是轻度一点的，它自身的一个价值会下降到20%到40%，是不利于资源循环。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3: 说白了，垃圾分类和焚烧不应是二选一的关系，应分工配合才能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效能。可回收物再生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实在没法回收的垃圾才送去焚烧发电。

0: 把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逻辑误区。要是前端不分类，很多能回收的资源都混在垃圾里烧掉了，再充足的焚烧产能也补不上这份资源浪费。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2: 在应询记者提出的台陆委会宣称抵御中共统战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朱凤莲明确回应，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3: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使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4: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3: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4: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的台商、台籍干部，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3: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4: 北京台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融。
1: 本届大会跳出技术展演，聚焦真实供需对接，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展示走向落地应用。
4: 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开幕式上多项重磅内容集中发布，现场推出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公布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与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发布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应用需求，同时正式启幕机器人大世界3.0，一系列成果聚焦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行业规范，推动机器人技术持续向实用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助力国产机器人拓展多元应用空间。大会期间，机器人博览会同步开放。本届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企业、2000余件展品、150余件首发新品。
5: 像打中头部、胸部、腹部都可以得分，对，可以得分。咱们屏幕上面也有咱们的得分情况啊，我们现在主要的落地场景是商场还有科技馆，对于小朋友这个群体的吸引程度还是蛮高的。小朋友看到它的这个外观还有这个打击的反馈感，他们会很喜欢。
6: 现在就为大家展示的是星动 M7 的快递分拣小件供包的这个场景，每小时呢我们可以分拣上千件包裹，而且已经在中国邮政还有顺丰都已经正式使用，而且小批量交付。目前为什么我们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它的物流仓夏天非常热，冬天也非常冷，作业环境非常的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噪音。目前呢星动 M7 呢可以持续每天24小时的这样的工作，又能帮大家更快地拿到自己想要的包裹，提升咱们工作的这个效率，然后还有提高咱们购物的这个体验。
7: 本届大会还上新了一键导航系统。

0: 用扫码就能查看展馆的布局，选好了您想去的展位，系统还能自动为您规划路线，不用呢再拿着纸质地图到处找路，让逛展更加的省心。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持续到8月23号，博览会同步开放，参展企业带着真实的落地需求对接洽谈，评判机器人好不好也不再只是看花式表演，量产能力落地的实际效果才是关键。整个行业告别了单纯的展演的秀场模式，接受市场检验，加快落地应用。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2: 来，宝贝，
1: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4: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七夕。
5: 说起七夕，相亲择偶是绕不开的话题。不过我们记者走访发现，现在的相亲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游船交友、即兴戏剧、兴趣局等轮番登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执着物质条件，而是追求精神契合。
4: 我把这称为浪漫的回归。
6: 28岁，做党务工作，平时喜欢的活动是徒步、逛公园。
7: 听起来像是在交友之前做的一场自我介绍，但这环境有点特别。别怀疑，这场相亲交友活动就安排在亮马河的游船上。告别以往坐在一起查户口式的生硬盘问，这场交友活动依托亮马河蓝色港湾滨水环境，用兴趣打开话题，让青年在轻松游玩的氛围里相互了解。
8: 我们把原来的聚会，大家就是一个破冰的这个感觉啊，变成夜游那个蓝色港湾，比如说鸟巢、玲珑塔，包括咱们水立方，像这都是咱们整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们都要在里边要有做一些跟青年互动啊，有一些我们的想法
5: 啊。
8: 这亮马河呢是我们第一站。
7: 组织方也是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相亲更能接受兴趣局，比如徒步、桌游、读书会、运动等等，先当朋友玩到一起，再考虑恋爱结婚。所以现在红娘在牵线搭桥的时候也都想着花样，甚至还设置了即兴戏剧相亲局
9: 啊，大家可以在戏剧里面去认识对方更多的一个面，然后更打开自己的一个面。有时候我们太拘谨了，但是你发现相亲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很拘谨，他没有办法闪光点打开，但如果在戏剧的即兴戏剧的这个场合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更丰富了。
7: 红娘在牵线搭桥时发现，从优先比对学历、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到更加看重精神共鸣，近年来合得来、灵魂契合逐渐超过物质条件，成为很多年轻人择偶的首要考量。
10: 灵魂非常契合，玩到一块去，还有价值观非常相同吧，
11: 看得顺眼就行，
12: 看得顺眼就行。
11: 对呀、啊，
12: 其他的呢？
11: 合得来呀、
13: 啊。人品一定是第一位的。
12: 嗯。
13: 善良、人品，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2: 嗯。
13: 然后包括对方的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2: 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对，然后后面我们遇到的生活各种困难，我们能一起能面对。
7: 物质条件依旧会纳入考量，但不再是硬性门槛。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拥有稳定收入，更看重对方人品、上进心，愿意携手奋斗，共同经营生活。
14: 我本来是觉得有，但是我现在标准人品好吧。
15: 如果说感觉到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钱呀之类的，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拍吧。有没有这种就是默契啊，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13: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对这个对方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代表了一定的上进心。
11: 挣得多就花得多一点，挣得少就少花一点。
12: 如果是有独立住房的话那更好，如果

0: 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可以共同的打拼一下。
1: 好像比较两极分化，可能有一些比较注重什么彩礼呀、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更多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它就意味着他的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像以前的人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要考虑经济，我要考虑对方的职业，我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而现在的人其实整个家境都不错，所以他更多的就强调的他的个人的体验，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更重要了。你是否足够的尊重我，然后呢我自己跟你在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2: 如今相关部门引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登记强责任，重家风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也希望青年人能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最终收获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北京台报道。
3: 七夕是传统的，是浪漫的，而传统浪漫当然不只属于年轻人。
4: 七夕之际呢，我们记者走上街头，找到那些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5: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我都想问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那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我今天啊就来问一问那些已经和自己的爱人相伴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6: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许谈恋爱，
7: 对，不许摸手。
6: 对，
8: 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的同学，
9: 大学同学，一直就后来就那个一直好了八年就结婚了。
10: 有媒人。
5: 在那会儿结婚要准备什么呢？
11: 不兴要钱，没有彩礼。
12: 俺们那个年代更没有，我婆就是凑一块儿就结婚。
5: 说到年轻人的彩礼，大家都有话说。
11: 北京没有这，
13: 对孩子好，没有这么多要求。
8: 因为金钱而结合，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
9: 我们家女孩，我不会要彩礼的。
14: 您不要，
9: 我不要彩礼了，
14: 就对方对他好。
9: 对啊，俩人好谈得来就行了。
5: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还会跟自己的老伴儿说我爱你吗？
15: 我觉得，爱情之间，两个人都觉得合得来，能合得来，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行了。
8: 踏实感，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9: 没有那么多刺激。那么刺激那事儿，那不叫生活，那叫冒险。
5: 我问完他们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爱情观是很质朴的，爱情不关乎于金钱，而在于每日的陪伴。爱情也不只发生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朝夕。北京台报道。
3: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是中国医师节。
4: 当浪漫邂逅，医者担当，世间最动人的告白不只有花前月下，更有白衣指甲。
16: 在垡头地区文化中心，医生唐伟东正和家人拍摄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平日临床工作繁忙，但很少有闲暇时光陪伴家人，更少有机会拍摄正式合影。朝阳区开展的七夕照相馆公益活动，让一家人圆了拍照的心愿。
17: 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席一家三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6: 唐伟东是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骨伤科主治医师，救死扶伤是他的日常。就在今年二月，一趟万米高空的航班上，他凭借中医针灸紧急化解了一位老人的急症。2月20号，温哥华飞往北京的 CA992 航班上，七旬老人突发不适，瘫坐在座椅上，面色涨红，满头冷汗，痛苦不堪。经快速问诊，唐伟东判断老人症状为尿潴留，长时间无法排便排尿，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损伤肾脏，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18: 当时的飞机上的条件有限，肯定没有导尿管，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像消毒的器械，这些都没有。我在尝试了按摩之后想起来了，我的背包里边有一颗针灸针，但是然后平时也有过相关的治疗经验，所以就征得同意之后就采用了这个治疗办法。
16: 留针15分钟后，老人紧绷的神情慢慢舒展，尝试前往卫生间后，顺利实现自主排尿，危机得以解除。
18: 一般出门的时候会带上一个，因为这个除了日常的常用药之外，其实针灸还是对一些急症来讲还是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我们医生的这个职责本身，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16: 事发突然，当时的唐伟东一心救人，没有留存现场影像，事后也没有留下患者的联系方式，而是回归到了医院忙碌的日常诊疗工作中。
19: 北京台报道。
4: 医务。

0: 工作者白衣为甲，心怀热爱，诠释着独属于医者的浪漫。
1: 而他们的浪漫就是一次次的救死扶伤，一次次的转危为安。
2: 七夕当天，各家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室依旧一派忙碌。属于医护人员的浪漫，藏在诊室问诊之间，藏在病房寻护的脚步里，藏在不分昼夜的坚守和陪伴之中。
3: 七夕节有什么计划吗？七夕节？
4: 哎呦，我都没这个概念。
3: 没概念。
4: 对，就是很少过七夕啊，就是各种节日，我们实际上就是太忙了，都想不起来。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孩子高烧39度多，但是我们还在手术台上，根本就下不来。就是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全靠家属啊。
3: 知道有个七夕节，但是觉得没有过过七夕节，
5: 哪怕是春节，也是很少能够陪孩子的。白衣天使吧，就是也是一种工作的使命吧。
6: 信任，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会第一个想到他，然后可能他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种无话不谈，然后就是可以无条件的相信对方，有依靠，有底气，就是不管在外面怎么难或什么的话，可能到家里来说会觉得自己有一个退路，就是永远的保障在那儿，尽心尽力的给每每一个患者服务好吧，在诊疗各方面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去想一些事情，
7: 陪伴吧，还是就是多一点陪家人陪爱人啊。
8: 但说到陪伴，您好像做得不够。
7: 是尽量的去做呗。
2: 一个是致敬奉献的责任的节日，一个是制造温情的浪漫的节日。当守护大家的坚守遇上奔赴热爱的温柔，两个节日交织出独属于城市工作者的动人底色。
3: 我觉得爱就是要付出吧。
4: 我觉得当医生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得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是对病人的同情心啊，就是对病人的理解，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技术。
5: 病人的健康首先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只要是穿上真是白衣，不管是在哪里，就是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医师节之际，我们还走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那里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专门帮助全喉切除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
1: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或许不动听，但真的很动心。
2: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这里的学生都是经历过全喉切除手术的肿瘤患者，为了活下去，他们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声音。
3: 我们的这个声带切除以后，我们现在是通过食道肌肉的一个收缩，然后把我们的气吸到我们的食管，然后通过食管的一个狭窄收缩发音。
2: 没有声带，没有喉咙，依靠食道震动发声，是医者为这群无喉患者开辟出的全新的说话方式。
4: 你有本事把病人的喉切了，你一定还要有本事让病人继续能说话。因为早期我们很多病人做完全喉以后，实际上病人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没有喉了，他不能说话了，他不能跟周围的朋友邻居去交流大的。以往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他自己常常都是自己闷在家里，
5: 上一老下一老，完了还得上班挣钱呀，就是压力特别大。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人啊，跟他们鼓掌啊，这些都给我做了很大的思想工作，告诉我手术是保命，但是手术之后不会说不了话。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头颈外科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涂贵义教授便率先创立公益声音恢复班。老先生离世后，这份温暖的医者使命便传承给他的学生。截止到今年，声音恢复班已开设59期，帮助1600余名全喉切除患者重拾发声能力，回归正常生活。
6: 觉得是，就是当时第一天我来了，我就觉得特别神奇。通过就是那个2周哈，然后他就能说话了。然后当时说的最清楚的一句就是。

0: 我听不懂的时候，他说我笨蛋，他说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楚，我就因为太高兴了，他能说话特别感动。
1: 不止术后康复，从制定手术方案开始，医生就在为患者的日后生活考量，医生会尽全力保留患者的发声功能，让患者能够更有尊严、有质量地回归生活。
2: 我们现在有免疫治疗，有新的药物，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把以往的治疗模式就改变了，啊，可能就不会去先给病人做手术。如果肿瘤消退得很好的话，原来他喉要切除的，我们可能能把他喉功能保留。
3: 我是外貌的小王家，手术是保命，生命是自己的，只要坚持，总会胜利。
0: 第一次是给了他们生命，第二次呢让他们重新发声，我特别感谢。
1: 医生们用最长久的坚守，帮无数失声患者重启有声的人生。对抗病魔是医者使命，守护尊严更是医者人心。
4: 还有这样一位医生，病人脑梗入院，他先看病人的脚。他是一名西医博士，兜里却揣着中医针。他是一名医生，却写了36集热播剧。
5: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医生。
4: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
6: 手掌也特别的红，
7: 这个就是血瘀。
4: 病人脑梗入院，他不仅盯着脑子里的病灶，还要看手、看脚、看舌苔，看似无关紧要的毛病，他全要管。
6: 因为人是个整体啊，大家都是脑梗，但是你把他的皮肤病同时一起去治的话，他脑梗会好得比没有看见的那个人好。
4: 有人说医生治的是病，但在宋觉贤看来，医生救的是人。为了救人，这位本硕博全读西医的神内专家偏要啃下中医的硬骨头，口袋里永远揣着中医沁针，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法子，他都特别敢用药。
6: 我的经验发现它是有用的，我就要用。你得有菩萨心肠，但是你还得有霹雳手段。有风险的药你敢不敢下，这敢不敢下取决于你的念。你想治这个病人，你有多强的心念。有的人会算计，他会权衡，我会倾尽我所有的能量去救这个人。
4: 刘叔送来的时候，四肢已经麻到了胸口，在外院按脑梗治了半个月，越治越重，这是格林巴利最凶险的信号。麻木再往上走一格就是呼吸机，人会活活憋死。宋觉贤当场拍板用中药，那副方子下得极猛，药灌下去不久，胸口的麻木停住了。
8: 以前我这两个腿吧，就站着我这都颤，就你看我这脚现在我都能踢这么高了，可下就拽着这根稻草了，特别特别感谢你苏大夫。
4: 这些惊险的瞬间是工作的常态，25年的从医经历，上百个患者的故事被他写成了热播剧《促行者》。有人说，堂堂三甲医院主任写剧本不务正业。
6: 我的医学的衍生啊，你写科普书也行，你写电视剧可能更大家能看的人更多呀，你就有时间在戏里面可以去跟大家讲。
4: 诊室里几分钟说不透的，荧幕上讲给千万人听，哪里是不务正业，他是把救人的路走得更宽了。
6: 有同理心，有悲悯心，然后你愿意去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人，这样的人能够当医生。
4: 从不顾一切为人治病，到千方百计做科普，总有人问他这么执着为什么。
6: 我其实更淳朴的就是我想当个好医生，我就是一个这么纯而蠢的一个人。名利带不走，污点抹不掉，就所有你没有，就是你能够救没有救的，这些都会在你心中会有污点，你会有遗憾，你会日夜萦绕在你心头，这些东西我不想有。
4: 幸运的是，这个纯粹的人在宣武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6: 宣武是一个特别以临床为荣为骄傲的一个地方，就只有在宣武你才能看到这么热烈的临床。人家其他科室都说，我们到晚上去会诊发现只有你们神内灯火辉煌的还在看病历还在查，所以我的学生我都要求，我说我能保证我能把我毕生的看病的本事全部传给你们，然后我希望你们也是一个热爱临床的人。我觉得当老师的意义就是你能把你的这些热情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4: 从低头看脚的医生，到写故事的记录者，再到传火种的引路人，看似不相关，本质都是同一件事，救人而不只是治病。
6: 我能用我所有的学识，穷尽我一切方法去治病救人。

0: 此生可能就是来干这个事儿的。
1: 他是宋觉贤，一位把人字写在处方最前面的医生。
2: 今天的国际新闻都和韩国有关。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自15号起，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
3: 截止到当天上午6点，已经累计接到2574起相关报警，包括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等。本轮强降雨目前已经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
4: 据统计，从15号0点到18号清晨5点，庆尚南道巨济市降雨量达到956.1毫米。该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伤亡。本轮暴雨还一度导致大量家庭断水断电，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庆尚南道、釜山市和济州岛部分地区数百户家庭紧急避险。
2: 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日出台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管控，
3: 目的是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等。
4: 据悉，韩国修订版初等及中等教育法今年3月正式生效，明令禁止学生课堂使用智能手机，但未明确校方该如何保管手机，也没有对课堂以外使用智能手机等情形作出规定。数月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出台细则。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多地教育部门陆续宣布具体措施。京畿道教育厅日前宣布，今年年底前将把300多所中小学校列为无手机学校。参与试点的学校将禁止学生使用与教学活动无关的智能手机，同时增设阅读、文艺、体育等活动。江原道教育厅近日启动名为洁净智能手机校园的试点项目，计划明年开始向学生发放10000台屏蔽上网功能的手机。首批参与试点的为10所中小学和3所幼儿园，计划到2029年扩展至150所学校。此外，韩国教育部计划在全国层面启动相似试点，下月选取200所自愿参与的学校开展试点，明年扩大至400所学校。京畿道教育厅6月底开展问卷调查，77.3%的受访者认为中小学校应当统一保管学生手机，保障课堂学习秩序。在家长群体中，多达84%持这一观点。
2: 今天是七夕，北京的多家博物馆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这里特别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星河入梦非遗寄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而北京民俗博物馆正在举办“仙云奇巧情系七夕”主题系列活动。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时间网站。好，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5: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6: 我们的项目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要不是我拦着，你是不是要摊牌了？
1: 是。那么多人看着我，我是有点想豁出去了。
0: 玲玲，你这样……
1: 君生，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把你还给罗子君。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你一直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挺难的，我能够理解。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我挺遭罪的。尤其是那天见了罗子君之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另一方面，我也实在受不了他把我当成好朋友，跟我一起分享第三者怎么样千刀万剐的事情。还有别人的眼神，我也受够了。
0: 是，跟子君离婚，我是挺难开口，但这不表示我不打算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至于别人，再等等，等到我们真在一起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1: 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我有点累，真的，我想离开。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每天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妈。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不要再伤害他们了。而且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老婆的疑神疑鬼会变本加厉的。君生，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吧。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点都不恨你，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对我特别好。除了工作关系，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玲玲姐刚才全家走了。

0: 想把你还给罗子君。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我挺遭罪的。
1: 等到我们真在一起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0: 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我有点累，真的，我想离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不要再伤害他们了。你们在一起十年了，有他的陪伴和照顾，才有现在的陈君生。
2: 我真的是福气好呀，而且我运气好，遇到君生这样的好老公。

哎，雅琴，啊，我晚上不加班，等平儿放学以后呢，你叫子君出来，再叫上子君妈妈、子群、白光都叫上，啊，我们一家人好久没一起吃个饭了，咱们晚上一家人外边吃，哼，好。

0: 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约时间见面，吃饭、喝茶、打球、SPA 都可以。总之这周之内我每个人都要见到。
1: 唐总，这上面有20几个人，一个礼拜有点……
0: 那是你的问题，想办法去安排。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我的时间都可以。这些人，贺涵现在也在一个个拜会，就相当于在跟我们赛跑，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1: 可是现在都已经5点半了，
0: 约7点、8点、10点都可以啊，赶快去吧。10分钟之后过来告诉我，可以先见谁？
1: 好。唐总，你怎么了？
0: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1: 药箱里正好有达喜，你吃2片吧。啊，
0: 谢谢。快去吧。
2: 环球资源的魏总6点半可以见面，三协电子周总晚上8点以后有空，银联的马总8点飞机落地，见面时间需要再定。

0: 当然是与BNT 解除合约，与贺恒捆绑了。其实不是他找我，而是我找他。你说的没错，我是想跟
1: BNT 解除合约，与贺恒捆绑。说实话，我只相信贺恒，他到哪里，我就跟谁签。这不是一个意思吗？不是一个意思。其实他来找我，是劝我留在 BNT， 因为他告诉我在 BNT 有一个更好、 更精诚的业务经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唐宁小姐你。什么？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急过来找我的，贺涵非但没有跟你抢生意，反而替你做了担保和承诺。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你拿回去品尝一下。
0: <笑>很好，谢谢。唐总，我们本来约好了明天去商州集团签合同的，但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们公司跟我们续约。其他的都约好了吗？要是还没定好什么时候见的，就算了。
2: 啊，这就算了？你不是跟我说贺涵在跟我们抢人吗？
0: 不是他在跟我们抢，是人家要跟他走，他在劝人家回头跟我们续约。

0: 我不知道贺涵刚才跟您说了什么，跟您做了什么样的承诺，但是他已经离开BNT了，没有了强大团队的支持，我想贺涵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而我们 BNT 跟您这么多年的合作，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
1: 你觉得贺涵来找我是来聊什么的？

0: 只要这块剩下的不要了。
1: 别挑了，贺海哥，要不就全要了。你挑剩下去给谁呀？
2: 别理他，超肥减瘦第一名。
3: 是因为你来吃我才挑的，好不好？
4: 我自己来吃都是给什么我吃什么。
2: 谢谢。边吃边说啊。
3: 嗯。
2: 你为什么这么费力的帮我维护客户？
4: 省得你老说我唯利是图啊，然后接下来好几天对我都不理不睬。
2: 那些公司呢，都不会是你眼里的大鱼。你想用这些小恩小惠来交换我放弃艾当，带走艾当意味着一年至少几千万的营业额。
4: 小恩小惠，他们如果都跟我走的话，那不也是几千万的营业额吗？
3: 既然 BNT 满足不了我提出的分红要求，那么我就是要带走他最在意的客户。这是我为什么非要拿下艾当呢，而又不希望我这么做会对你的工作业绩造成影响，
4: 所以我才跑去帮你维护住那些不稳定的客户。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要跟你交换什么，如果有，那也就只是想换来多给我一点好脸色看。
2: 但是我还在 BNT， 我不能让你拿走艾德。大老板今天也跟我下了死命令了，必须和卡曼续约。
4: 那就各凭本事了，看看是 BNT 的招牌硬，还是我何涵个人的魅力大。
2: 那些小恩小惠，
4: 我说了，我不是要跟你换什么。既然都已经在碗里了，那就好好享用，不要浪费就是了。
1: 女神，好的都给你了，
2: 谢了。
1: 哥，剩下的你包圆吧。
5: 干活去。
1: 哦。
4: 来，说好的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但看来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1: 哎，老朱啊，我怎么有时候觉得贺涵和唐晶看着不像男女朋友啊？
5: 你管这么多事儿干嘛？
1: 我就是搞不懂他们俩。

0: 你是吃饱了撑的。
1: 好了，干活了。
2: 啊，我还没吃完呢。
3: 哎，子璇，白光呢？
4: 哦，嗯，他跟朋友谈点事儿。
5: 呵，谈事，他能谈什么事儿？
6: 回来。
3: 那就不等了啊。我说两句。前一段呢，我这工作太忙了。其实我们一家人呢，早就应该出来聚一聚的。我呢，对我的疏忽，给大家赔个不是吧。
5: 哎呀，俊生，你讲什么话呀？你在外面辛苦忙，为什么呀？还不为了君君他们娘俩，连我们都跟着沾光了呀？你不忙才怪呢！你像子群这个，哎呀，他们家这个白光啊，简直了！
6: 妈，
3: 啊，来，妈。
5: 啊，哎呦，好啊。嗯，要我说俊生哈，他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榜样和支柱。要说你这个姐姐啊，就这一辈子找对了丈夫，嫁对了人，就全对了嘛，一辈子都对了。你说你啊，小的时候功课那么好，小队长啊、中队长啊、大队长全是的，结果嫁了这么一个丈夫，你说你天，哎呀，
3: 妈，
7: 好了，妈，我跟你讲，我呢再好，也要感谢妈妈把我拉扯大。是不是子群妈妈不容易的？来，我们两个敬她一下，谢谢妈妈。
3: 我陪一个。
5: 哎呦，君生啊，哎呦，辛苦了。哎，
8: 外婆。
5: 哎，平儿，来，乖，在这儿。哦，
7: 哎，敲一下，敲一下，好了。
9: 那个，我也敬一下吧。啊，我就敬姐夫，姐夫，首先先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哈。然后再庆祝姐夫回归家庭，也祝姐姐跟姐夫长长久久，白头到老。
7: 什么回归家庭？你姐夫一直在家庭。来，我给你倒一点。
10: 你少喝啊。
7: 嗯，你少喝一点。谢谢子晴啊，
5: 白头到老啊。
7: 好，谢谢啊，祝你跟白光好好的。

本来以为我去晋升公司那么大闹天宫，他回来会给我脸色看，但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起，他竟然突然变得顾家起来，回家早了，周末带孩子去兴趣班，晚上还会陪我逛街。我以为是更好的生活开始了，却不知道是我们的婚姻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

0: 上头，上头怎么了呀？你还自己带刀子呢？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呀？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把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菜场地太脏，我穿着这个高跟鞋，我不好走的话，我才懒得来你们超市。
1: 稍稍给点面子，啊，这儿的人都认识你呀，丢人丢人的呀！
0: 有什么丢人的呀？你妈妈也是消费者呀！哎哎哎，你自己回头看看，你看看那些人，人家不都在扒菜吗？你妈妈怎么就不能扒了呀？他们一会儿，他还要拿塑料袋子走呢呀！你妈妈就不会这样了呀？啊！

0: 行了，咱们不说这个事情了。我是想问问你啊，这个陈俊生，陈俊生不是好好的吗？你带咱们去那么豪华的酒店吃饭，完了每个人还给个大红包，你哪个眼睛看到他在外面有女人了？啊？
1: 哎哎哎，就你那个白光，如果说跟陈俊生一样能干的话，不要说一个女人，搞十个女人，我能忍都忍了。
2: 干嘛了？我是看到的呀。
0: 我告诉你啊，他对姐姐好，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所以才对姐姐好的。
3: 我可警告你啊，你不要跟姐姐胡说八道的，你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以后借钱找谁借呀？再说陈俊生，不是打。
0: 行行行，你不要挑了，不要挑了啊！你不要挑，哎，你等一下，哎呀呀，哎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哎，等一下呀！妈，有事想投的呀。投怕什么呀？我到菜场买菜，人家还送小葱啊，什么香菜的呀。你们这么大的超市，怎么那么小气啊？好了好了呀，我走了呀。哎呀，怎么这么费劲呀？
5: 哎，下次我上班的时候你别来了。一个礼拜你就给我找到这些东西啊？啊？刚入职大学生，你都做成这样。 Knowledge Group 虽然不直接面对客户，但是你们做的数据采集工作是每个 case
2: 的基石，这是什么？豆腐渣工程。这是玲玲姐走之前交接给我们的，所以有点赶。
6: 这也是玲玲姐第一次扔下做了一半的工作，突然跑去休假。
2: 她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她以前从来都不这样的。
4: 这不是你们偷工减料的理由。
2: 哎，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6: 我怎么知道啊？那他们都说是你把她气走的。你觉得这是你应该站在这儿跟我讨论的问题吗？陈总，我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玲玲姐为了你把婚都离了，你现在又不兑现承诺了。当初你们俩在一块好的时候，就很多人看不惯。 你说这女人多可怜呢，遇到这样的事儿，大家都是说女人不好多过男人。你说这玲玲姐要回来，有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Hello，
7: 哎，你怎么回来了？我说过走两天就回来，怎么了？哎呀，你这个走两天，我们还以为你走好几天呢。
8: 我是劳动妇女，走长了谁给我发工资啊？
7: 这是我这两天抽时间赶出来的，你看一下。嗯，那陈总，我先去工作了。嗯，
4: 谢谢，辛苦了。
7: 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你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他补回来。那我先走了。
4: 哎。
9: 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能做什么？哦，感康的
7: case，
9: 哦，好。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这个陈俊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7: 我这两天积压的事情比较多，这个事情我明天处理行吗？好呀，没问题。哎呀，
9: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找陈俊生要精神损失费的。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啊，谢谢。哎。
4: 你什么态度啊？我这是在关心你呢，你还不领情了这是？
9: 啊，我刚忘了，明天还真的来不及，麻烦你今天一定要做好一份维生素的市场调研发给我。你休假积压了多少工作，那是你的事儿。如果耽误了我的事情，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投诉你工作不力了。
4: 什么任务那么着急啊？啊？你不是做港康金牌便利贴的案子的吗？跟维生素的市场调研有什么关系？ 作为公司高级助理，你就这么浪费公司资源的吗？你要投诉投诉什么？我要投诉你，不务正业，别有企图。我
7: 加个班可以赶出来。
4: 你这是纵容他。我告诉你，要么你现在拿着 U 盘该干嘛干嘛去，要不然我写份邮件你给我滚蛋。
2: 哎呀，行了行了，没多大点事儿，那么多人看着呢。
10: 就是啊，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又不是你老婆。

0: 你和玲玲的事儿，现在不止你们陈星，连我们楼上的BNT都知道。我跟玲玲没什么，
1: 沈晶姐知道，还叫没什么。
2: 那可不是陈俊是他老婆吗？来找玲玲啊，
1: 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吧。
0: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了断你那些花花肠子的麻烦事儿。
2: 玲玲姐为了你把婚都离了。 你现在又不兑现承诺了，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点都不恨你，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对我特别好。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老婆的疑神疑鬼会变本加厉的。

0: 子君。
1: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你是不是猜到我给你准备大礼物了？
0: 你买回来了。
1: 怎么样？为了感谢你最近为家里照顾特别多，我就把你一直看上却不舍得买的沙发搬回来了。来来来，你最有权利坐一下了，
2: 来来，
1: 好好享受一下。你一直不舍得的啊，来，把脚架上去，
2: 再放松一下，
1: 把脚抬上来，来，把鞋脱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把鞋。
3: 哎，你怎么脸色不好看啊？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0: 没有，那个，雅琴，我们要说说话，你先回屋歇会儿。
1: 你先回房间去，有事我再叫你啊。
3: 哦。
0: 我有重要的决定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好的，那你先说，我这个重要决定做得好不好，满不满意？嗯。平常都是你给我买东西，都不便宜，可是你连给自己买个几万块的沙发都舍不得。虽然花的也是你的钱，但是是我买给你的，所以这个意义和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以后要是觉得家里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你想要换的，你都告诉我，我给你一样一样慢慢都换过来，换成你喜欢的样子，这样你就越来越盼着回家，越来越盼着早点回家了，对不对？
0: 嗯。
1: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0: 也没什么事儿吧，就是我这临时决定要出差几天，得走几天。
1: 哦，要出差了？
0: 啊，这回家拿几件换洗衣裳。
1: 我让雅琴帮你拿。
0: 不用，我去吧。

0: 医生啊，你这次是去哪儿啊？这么着急？
1: 不远，去浙江。
0: 哦，去几天啊？帮你订好。
1: 还没确定。没事，我来吧。
0: 这么着急走？就走了？
1: 啊。
2: 我怎么觉得先生有点怪怪的？

一个新沙发就能让陈俊生狠不下心来跟我离婚。这么想起来，他也不是多么冷血的不念旧情的人，相反的，他可能比大多数男人还是要来得柔软怯懦，否则哪里拖得了这么久。感情上，男人比女人要瞻前顾后的多。

0: 到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你在哪儿啊？今天对不起啊，我不想你出这么多麻烦的。
0: 你回家的时候，我和雅琴都觉得你有点奇怪。
1: 为了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不知道。
0: 你回来想吃什么呀？
1: 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只要能够帮到你，看到你有所进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意义的，真的。

0: 啊，菊生，你怎么回来了？你不在出差吗？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
0: 他们离婚了。

自以为是的陈太太的生活就此结束，我哭到撕心裂肺。平儿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哭的，我和那时候的她一样恐惧，抗拒从此要走向一个注定苦大于乐的新世界。我们想要回去那个来时的温暖安宁的地方，但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在眼泪和呼喊中前行。

0: 你出去啊？没有。
1: 。我在想啊，可能是我自己不好，过去在你面前太随便了。
0: 子君，你很好看，你一直都很好看，不是这个原因。
1: 还能有什么原因？我们一直过得好好的，样样都好。你们公司的同事，还有你们新进来的员工，不是都羡慕你的工作，羡慕你的生活吗？这都是你告诉我的。俊生，我们没有离婚的理由。我知道过去你的压力太大了，而我对你最近的关心特别少。我知道我错了。
0: 无论是谁。

0: 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说。反正我不想知道。
1: 悠悠，
0: 瞒着你，我也很难过。
1: 你应该有所察觉。
0: 其实每回看到你跟……
1: 你不要往下说，我不想听。 你们公司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是他呢？怎么可能偏偏是那个我认识又唯一能聊得来的那个人呢？真的，俊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不想离婚，我们还好好的，我们还过得好好的，我们的房子好好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看，平儿刚刚上了她喜欢的小学，她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她功课也特别好。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离婚也是真的。

0: 妈，你别去了。
1: 妈妈，妈妈，什么妈妈的？哎呀呀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孩子，你
0: 别去了，
1: 你干什么呀？
2: 我跟你讲啊，那天你跟我讲了你姐姐的事情以后，我当时没有在意。后来我坐下来静静的一想，哎呦，我的心神就不宁了。我天天的我做梦，我就梦见你姐姐跟陈女生就为这个事情闹得死去活来的。我昨天夜里又做噩梦给吓醒了，所以今天我必须来一趟的。哎呀，
0: 你这么一说，姐夫不就知道是我说的了吗？他平时对我多大方啊，以后万一有事儿，我怎么找他帮忙啊？哎，再说了，这万一没有的事儿呢？

0: 你闹得不可开交，我不就变成罪魁祸首了吗？哎，行行行，咱们先回去，万一有事儿咱们再来，行不行？不要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你这孩子，你这
0: 不是妈，
1: 真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来得及吗？我跟你讲啊，我就要在东窗事发之前把这件事情防患于未然解决掉的呀。就这个陈俊生，我跟你讲，他经常搞这个婚外恋的，我真该把他的脑袋拆下来，给他好好的洗一洗的。
0: 哎，不，我姐蒙在鼓里挺好的，让他无忧无虑当个金丝雀不好吗？你这么一说吓死他了。
1: 什么吓死啊？什么吓活的呀？什么死啊活的呀？你看我平时我老跟你姐姐讲要掌控全局，掌控全局。哎呦，我发现你姐姐这个人就不是高瞻远瞩的一个人嘛，所以我必须得来呀，省得你姐姐脑瓜一热，把你长期饭票拱手让给别人，那真成了亲者痛，仇者快了呀！啊，
0: 真是亲。
1: 我跟你讲啊，要头也不回离婚的是你，罗子群。打死也不能离婚的是你姐罗子君，你晓得了吧？走了，走了呀，快点了。

0: 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就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0: 一同时期原发琴社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21: 就是这个音。
20: 这做琴最重要的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2: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

0: 姐，你哭过了？哎呀，完了完了，还是晚来的一步。哎呀，姐，姐夫跟你说他外头有人啦？
1: 没有，他说有，我不相信。

0: 他自己说的，这个陈俊生，你是豹子胆了，他跟你说他在外面搞女人呢，他人呢？他人上哪儿去了？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啊？不怕啊，俊俊不怕啊，有妈妈呢啊，妈妈帮你去找他。
1: 妈，你不要去，回来，坐下来，替我跟你说话。
0: 我坐不下的，
1: 快点。 过来，妈，我跟你说，我跟俊生呢，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不要去找他，你去找他，你说了他呢，他反而会不高兴的。
0: 你们俩之间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我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他
1: 你不要瞎讲了。
2: 我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叫玲玲，我认识他的，见过几次面，还吃过饭。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人还挺好的。坏女人能脸上写着字让你认吗？我是坏女人能吗？你怎么这样简单呢？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他叫什么来着？他叫玲玲啊，玲玲哈、啊，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啊，君君，你听妈妈跟你讲啊。
3: 夫妻这一辈子啊，总会有那个野插花的时候。一旦发现了，就得连根除掉。
2: 妈，你不要去，真的，你不要去。你去了，俊生要怪我的。他会，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他怪你呀？你想清楚啊，是他错了，他在外面搞女人，他怎么会怪你呢？你这什么逻辑呀、啊，女儿啊？君君啊，你听我跟你说啊。
0: 这婚外恋是去靠不住的，就是不跟扶贫，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啊，妈妈，你不要去。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它万一没有这么严重，万一人家没什么事儿呢，你去了不是错怪了人家了吗？我去，好吗？我去，好歹我还认识他，我跟他见见面，聊两句，我看看他怎么说的。
1: 你都30几岁了，女儿，你不知道这人心叵测吗？你不知道吗？好了好了，你们我已经乱死了，你们都回去好吗？你们先回去吧，子君，你跟妈，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呢，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俊生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知道的，这么多年对你们比对我还好。我觉得俊生这次是一时糊涂。
2: 我们不要把事情搞大，这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4: 姐，
2: 也不能想得这么简单，嗯，得做两手准备。哎呀，你怎么老胡说八道呢？做什么准备啊？什么两手准备啊？难道让你姐姐离婚呐？啊！我跟你讲，你真是的，君君，你听我说，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
4: 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吧？
0: 哎呀，我知道了。好了，那你们回去吧，我不会跟他离婚的，你放心啊。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我也出门。快点，走了。
4: 呀，可是我不放心呀。
0: 走走走走走，
4: 别不放心。你穿好看一点啊，尽量打扮的好看一点啊。
0: 哎，行行行。
2: 脑子坏掉了，让你姐姐离婚，劝和不劝散的，你晓得吧？那我是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都抱在一起了，
4: 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要让他们抱在一起，是不是啊？你以为我不生气吗？我跟你讲啊，她是你姐姐，也是我女儿的，我现在恨不得抓住这陈俊生，我就杀死了他呀！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 你妈妈，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呀。你姐姐又不会赚钱，陈俊生对她算是好的了，是吧？现在最好的结果呢，就是陈俊生人回来啊，仍然对你姐姐、对平儿好。要不你姐姐两手一摊，什么也不会，喝西北风去啊？所以，我就用绳子绑，要把你姐姐和陈俊生绑在一起的。

0: 哎，小姐，你好，您不是这小区的吧？找人啊？
1: 我找玲玲。那你给她打电话呗，是你朋友吗？算是吧。什么叫算是吧？我老公要跟我离婚，跟他结婚。
2: 既然你们认可了我的方案，为什么不照我们协商好的去做呢？你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就变成一沓废纸，放在办公室里吗？我不仅生气，我而且很不理解。你这样的话，咱们怎么继续下去合作？哎哎，电话给我。
3: 我就这么问你，对方钱都付了吗？
1: 付了。
3: 那你着什么急？上什么火？我们进去吃鱼喝酒。
4: 然后呢？哎，再抢下一单，以损光阴，以损金。你做的是咨询，不是督导。那我总要知道是为什么吧？电话给我。吃完鱼就给你。快给我！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
5: 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感谢。
6: 老朱，哎，
7: 送给你的，
6: 谢了，谢了，谢了。
5: 千万小心点啊！
6: 好，
5: 这可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的酒了。
6: 快把贺老板的酒供上。
8: 好。
1: 唐经理，哎，慢用。他们会采用我的方案，就证明这里面没问题，找不出来。请慢用。
9: 我敢保证，就是给你一个晚上，这其中的数据和解决方案，你也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3: 我好不容易休个假，别说一个晚上，就是多一分钟，我也懒得理会这些无聊透顶的数字和似是而非的保证。
1: 请教你，哎，
3: 我再说一遍，你的这个咨询工作已经完成了，也给出了建议，而至于对方是不是按照你的建议去做。 就请你不要在意，
1: 怎么可能不在意？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3: 尊重？那你想想，你刚刚入行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对你的？比较一下，你就不会再说人家现在是对你不尊重了。不忘初心，应该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了。
1: 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你不厌其烦的挑剔指正，我只想着怎么得到你的肯定，我哪管得了别人怎么对我？
6: 罗罗，哎。
10: 啊！你在那儿磨我们，这些听着谈话干嘛呀？
6: 哎，老朱，我问你一个千古难题，你说是同行谈恋爱好呢，还是不同行谈恋爱好？你觉得？哎，
10: 我先问你，你是哪行？
6: 我呀？
10: 啊？
6: 我餐饮行啊。
10: 你餐饮？你可以转行了，去八卦行。
6: 快，给人送鱼去。啊！
10: 来，记着，送了以后马上回来，别在那儿听着。
6: 哎。
3: 好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技术层面你都考虑到了，对方也没有挑出什么毛病，那他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因为人，你记住，所有咨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再去管那些什么数据、图表，想一想这整个项目链条上的人。 究竟谁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你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就出在谁的身上。

0: 蔗糖供应商，降低了饼干的甜度，符合高中等消费者对于健康的需求，但是蔗糖的需求量就大大降低了。
1: 哎，干嘛去啊？
2: 走了。
3: 问题、啊。
4: 先把鱼吃掉。我们也开始动，动脑子的。哎呀，
1: 哎，看在你这么焦虑的份上呢，我就再费费脑子，多说一点。从现在开始，这个工作已经彻底结束。嗯，记住。不要去做客户没有要求你去做的事情，不要给客户免费的午餐。嗯，你是计时收费的，而且还不便宜。所以呢，踏踏实实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投入下一个项目。总之，就是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
5: 好，贺老师。
1: 喂，哪位？
6: 贺涵。
1: 罗子君。
6: 你知不知道唐青在哪里呀、啊？
0: 我的电话，快把电话给我！
6: 我打他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1: 那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6: 我就打到别人厅去找唐青的助理呀、啊，我问他知不知道你的电话，我说你肯定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不在一起你也知道他在哪里的，对吧？
1: 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常识啊？他凭什么说你跟我在一起？我刚刚辞职，这个时候任何人不适宜这么密切的跟我联系，他懂不懂啊？就算我没有辞职，他也不可以公然宣称我们的关系。他到底有没有脑子？
0: 他又没有上过班，他哪里会想到这么多？还好了，是给自己人打电话，我的助理不会说出去，放心了。
1: 我是无所谓，他害的是你。
0: 陈军是要跟他离婚，
1: 那太正常了，拖到现在才离，这已经算是严重超时了。
0: 对子俊来说，天都要塌了。
1: 我看这是老天有眼。
0: 你干嘛去啊？
1: 你不是要去看他吗？我喝酒了，你开车顺道把我送回去。走了，老朱。
0: 走了，
7: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8: 哎，老朱。陈俊生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到夜里三点的那个人啊？
9: 怎么了？
8: 你们大城市的人都这样、啊。
9: 大城市的人，哦，怎么了？
8: 乱，怎么都这么乱？
9: 什么大城市的人乱了？乱哪儿了？
8: 哪儿都挺乱的。
9: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八卦呀、啊？
8: 我这不是熟悉生活环境吗？
10: 服务员，买单。
8: 哎，来了，这都给我买单。
0: 你今天送给老卓什么酒？
1: 一瓶我能拿得出手的顶贵的日本威士忌。
0: 好慷慨呀！
1: 我们每次来，老卓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该回报的时候是要回报的。
0: 那朋友在你眼里也是交易？
1: 叫交情。有来有往是好事儿，单方面付出叫什么？叫牺牲。一个人有多少东西是可以牺牲的？牺牲掉了，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还是需要找人来补上。
0: 歪理。
1: 你跟罗子君也是一样啊。你们大学毕业，她嫁人做了太太，然后你还是个穷学生，所以她经常的接近你。现在你好了，她婚姻危机，所以你就还人情了，对吧？不过麻烦你替我转告她。以后请他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把他加入了黑名单，打我也是接不到的。
0: 喂，唐晶，我现在在刘云家楼下，我想来找他谈谈，
6: 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0: 你说我该怎么办了？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那等我啊。
1: 什么呀？再有一个路口就到我家了。
0: 没听到吗？他就在玲玲家楼下，这要撞上玲玲就麻烦了，无可挽回。

0: 求实的谈一谈嘛，说不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1: 你傻呀你，他能跟你实事求是说吗？他认识你的时候早已经跟陈俊生牵扯不清了，
2: 他还能那样的跟你那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吃饭聊天，他能跟你实事求是的谈吗？
0: 那我就问问他，天底下这么多男人为什么要盯着陈俊生下手，我问问他，你是怎么做到在我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骗我的？我要问问他，你怎么舍得让一个跟你儿子一样大的小孩子失去自己的爸爸？我不能问问他吗？
1: 你知道什么叫扮猪吃老虎吗？不管什么样的女人，但凡能这样让男人回到家就这样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说离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头脑简单的角色。你今天只要跟林林当面对质了，那陈俊生就铁定跟你离婚了，因为他都没有退路了。嗯，知道吗？行，那咱们先到车上。
3: 哎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是 BNT 的贺总？
3: 哦，啊对对，你是？
4: 我是陈鑫的林林。
3: 你好你好。
4: 你在这里找人啊？
2: 先到车里，咱们想好了怎么跟他谈，好不好？咱们先上车。
0: 我就在这里等他一下了。
2: 太冷了，你先跟我上车吧。
4: 啊，咱们先到车上聊
3: 聊。我那个。一个朋友呢，住在这附近，然后我来找一下。哎，哪一栋是42号？
4: 这里没有42号。
3: 没有42号。
4: 啊。
3: 哦，那我可能就是走错方向了。
4: 啊，好，
3: 我再找找。
4: 好，再见啊。
3: 哎。哎，林小姐，那个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就没有40几号楼吗？
4: 没有啊，我们这里到头也就是30多号。可能那个小区有，要不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4: 哎，好，
3: 谢谢，
4: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陈俊生下班了以后，谢了，幸亏没提前送你回去。
3: 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还真没做过几件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0: 你不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去找他，他再也不回家了。
3: 这位太太，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不要哭好不好？你也看到了，你的先生应该不止一次去过他家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再纠结了好吗？你现在应该全神贯注关心的问题是，以后让他怎么经常回你们的家。
0: 你干嘛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林林，他为什么要让俊生去找他？说不定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俊生是去跟他聊工作的呢。
3: 我的天哪，你这种逻辑思维太奇怪了，好吗？哎，但是像你这种主动替自己老公和他的情妇幽会找借口的，我倒是头一次看到。
0: 闭嘴！你说什么？你有没有结过婚？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人家的婚姻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的婚姻非常不糟糕，还很幸福呢，根本不像你，40多岁了还不结婚，古怪老男人就知道赚赚钱、吃吃鱼、泡泡布、玩弄玩弄女性。哎呀，你以为你这叫引领时尚的潮流啊？人人就羡慕你吗？
3: 你
0: 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怎么说你的。
3: 你说什么呀？谁40多岁，谁玩弄女人感情？
5: 哎，你们俩别吵！
3: 你有没有搞错？我刚刚帮了你，好不好？
0: 哎呀，你帮忙了！
5: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
0: 有毛病，
5: 是他不对，
0: 从头到身体都有毛病。
3: 你才有毛病！
0: 你有毛病！
3: 你有毛病！
0: 谁有毛病？
5: 你们俩别吵了！好了好了，是他不对，赶紧开车。
3: 我喝酒了呀！
5: 你先开出去，我走不开呀。
3: 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0: 不要。

0: 嘉青呢？
1: 他要晚点才回来，补课呢。
0: 一年级的小孩补什么课呀？哎呀，
1: 他不是那种聪明的小孩子，想要学得好，就得笨鸟先飞呀。那这个。
0: 你啊，就是想的太多了。
1: 要有资格才不想的，我没有那么幸运。看这个。
0: 装上。
1: 哦，对了，我刚才看见贺涵了，他说他找一个朋友，但是问他住哪儿，他说他门牌号也不知道。他是唐晶的男朋友哎。
0: 他一个人？
1: 对呀、啊。我是不是想多了？
0: 好了。
1: 歇会儿吧。是不是太突然了？
0: 一边骗着子君，一边让你在这儿等着，我是忍不下去了。
1: 可是这一大早上的，人还没睡醒呢，合适吗？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早一天晚一天都是说，说了挺好的，嗯，真挺好的，可算透口气儿了。而子君哭也好，闹也好，打也好，骂也好，我不反驳就是了嘛。反正是我做的不好，结局已经这样了，尘埃落定了吧。
1: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我没有想过贪很多。我觉得老天爷安排我们认识，有这样的缘分和默契，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真的不敢要更多的。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我好好过，你也好好的。
0: 我跟子欣离婚，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1: 可我觉得你会后悔的。
0: 我发誓我不后悔。
1: 我有的时候想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演这么一个角色。我20岁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样的。我要演一个坏人。
0: 玲玲，是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即便你不出现，我也会离婚的，跟你没关系。
1: 可是她还挺年轻漂亮，还挺好的，看着。
0: 就是因为太好了，天真，不谙世事，所以我一直都得保护她，照顾她，把一些坏的东西都跟她隔绝。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需要有人来分担我的压力和焦虑。
1: 回家吧。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对你做什么你都得忍着，而且你还得跟他们说，虽然你离开他们，你还是会对他们尽责任和关心他们的，对儿子还得更好一点，你只有把伤害降到最低，我才心里好过一点。我是不是又想多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0: 我送你去电梯。
1: 哼，嘉庆回来了。
0: 对不起啊。
2: 妈，快回来！
1: 没事儿，给孩子点时间嘛。进去吧。

0: 哎呦，你总算回来了！哎呀，晶晶你也来了。
1: 哎，子群里面在。
0: 哎呀，其实我回家了，后来子群打电话给陈女生，陈女生没有接，我就不放心了，两个人就跑过来了。我不知道你在，我要知道你在的话，我就不这么着急了。晶晶啊，说实话，我就喜欢你。我跟你讲，我有时候想，我命怎么这么不好，没有你这样一个女儿呢？你看看这个皮肤多好啊！你看看，哎呦，这表。这表特别贵吧，好几万吧，啊，
1: 行吧。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君君从小到大的朋友里面，我只能看上你，也就只有你最像我了，有脑子，有阅历。哎，你啊，还帮我多劝劝君君啊。
2: 妈，你怎么可能跟人家唐晶姐比呢？
0: 啊，是吗？我是错生了时代啊！我要是晚生20年的话，哎。那我就是你姐姐了。晶晶啊，晶晶放松一点啊，不就是个狐狸精吗？有妈妈，有妹妹，还有唐晶帮你，总会把它解决掉的啊。
3: 姐，别把自己逼上绝路，这个说离婚跟真离婚是两回事儿啊。
2: 我经常跟白光两个人吵吵闹闹，我们俩每天都说要离婚。那你看，其实我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哎呀
0: 呀，你们那叫过得好好的，你不要。
4: 妈，子群，你们回去吧，让唐晶留下来陪我。
2: 好嘞。
0: 哦，好的呀。啊，那个唐晶跟我的想法肯定是一样的啊。
2: 子群，你们俩如果信得过我，你们就先回去，我进去跟他好好聊聊，想想办法。
0: 好的好的，我肯定是相信你了。你呀，把把关啊。陈俊生跟那个狐狸精啊，该打该骂，但是这婚千万不能离啊。这个陈俊生如果有悔改之意呢，就是让他买房买车，还有就是上交经理大权，表表忠心嘛。但是劝劝子君，不要把事情闹得不好收场了。
2: 而且我们也理解，像姐夫这么优秀，这外头漂亮的优秀的女人多了，他总是在这，对吧？但是你跟姐夫说一定不能再犯，没有下一次。
1: 明白，我明白，我都知道你们俩的意思，我肯定会婉转的传达的。
2: 哎，好啊，
1: 放心
2: 啊。啊，好的。
5: 谭小姐，你不走吧？
2: 不走啊，
5: 那我给你泡杯茶好不好？
2: 谢谢。嗯，
0: 好，你去吧，你去吧，
2: 我们先走
0: 啊。好，去吧。哎，琪啊，拿我的衣服和包包了啊。那晶晶，我们走了啊。
5: 唐小姐，红茶行吗？
6: 可以。
0: 你主人还没换届呢。不是你这人，我给你早晚我得把你换了届。哎呀，简直是你姐姐这事让我操心死了，简直。陈俊生啊，我告诉你，
7: 妈，
0: 你我就
7: 妈，哎呦，没事了吗？哎呦，闪哪儿了吗？
0: 这，好意思问我啊？你怎么能在外面搞女人呢？这，哎呦，
7: 哎呦，没事了吗？哎呀，阿妈，
0: 我怎么搞的？我没事情了，哎呦，我没有事情了。楼上，你老婆我女儿君君有事情了，你赶紧上楼，求她原谅了啊！小头发，你快上去了，快去呀！
7: 子君，啊，要不你带妈去医院看看？

0: 会的，会的，你去。这套怎么搞去？有点远啊。俊生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跟我离婚了？你想听实话吗？ 恐怕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
1: 你说我原地踏步，我生孩子养孩子，我努力保持最好的状态，我无时无刻不是他甜美乖巧的陈太太，难道我这些不需要费时费力吗？
2: 我的建议是，不管离不离婚，你罗子君都必须要能自立更生，或者说你必须要具备自立更生的能力，那才是长久之计。我不想听你那些烦人的女性独立宣言。你知道，就是会男人为什么可以三妻四妾吗？就是因为女人都要靠男人养活。你一口饭一碗汤，都是因为你取悦了人家，人家赏给你的。这种依附关系一旦建立，还谈什么情感平等？我鼓励你出去找一份工作。
1: 不管钱多钱少，你赚回来的是一份尊严。
2: 男人娶你养你给你钱花跟你一起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这怎么就没有尊严了呢？得不到这些的人才削尖了脑袋往男人堆里钻，把男人的饭碗抢过来吃。真要是这样，世界上还分什么男人女人？
1: 你要不去找工作，那你真的离了婚之后，可能只能靠陈俊生，或者说是陈俊生跟玲玲他们两个人给你的生活费过日子了。
2: 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很烦很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说两句安慰的话好吗？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我帮你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羡慕我，我命好嫁了个好男人吗？
1: 安慰体谅，那才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是真的为你好，考虑到将来你该怎么生活，才会跟你说这些。我的工作呢，就是帮人解决问题。
2: 越难解决的问题，越是病入膏肓，就越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破釜沉舟下狠手。
1: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你那么会解决问题，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吗？你事业有成，你呼风唤雨，你觉得幸福吗？你说我顽疾，你不是一样喜欢一个男人八九年，思前顾后的，到现在都一无所获，到底谁病入膏肓？

0: 是要离婚。
1: 你可以提条件，你要什么？如果我能达到的，我都会给你。
0: 我不要，我要你，我要平儿，我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我要你离开林林，他提什么条件我都给，我什么都给。我要他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1: 子君，我不会不管你跟平儿的，我会把你们安排好的，子君。
2: 爸爸妈妈，妈妈，
1: 爸爸妈妈没吵架，说事儿呢。作业写完了吗？做作业去。
2: 妈妈，你们是要离婚吗？
0: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啊，爸爸妈妈就是来说事情。
1: 公司还有工作，我先回去了。
2: 爸爸，你还回来吗？
1: 回来呀，爸爸肯定会回来的。我先回公司了，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0: 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一天一夜，他们都以为我是崩溃绝望，一蹶不振。
1: 子君，我送平儿去上学了，中午在电饭煲里。
0: 但其实我是在想，该怎么办？再没脑子的女人，在这个关头，也会拼尽所有的人知，选择一个方向，背水一战。越是千难万险，老天越是要落井下石，让你孤立无援。

子君，子君，子君，啊，谭阳姐，你走之后，子君就没从卧室出来过。我敲门了，跟他说话也没人答应，我越想越害怕，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0: 一同之妻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1: 就是这个音。
0: 这做琴最重要的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0: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0: 加了4-5千人吧，
21: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4: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唐阳姐，你走之后，子君就没从卧室出来过。我敲门了，跟他说话也没人答应，我越想越害怕，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1: 你帮我去子君家看看他，我现在开会走。
2: 开。
1: 他家阿姨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了，怕他出什么事儿。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休假不上班，但是这并不表示我闲得心慌要去管那种闲事儿。
1: 我是他的谁啊？
0: 他不开心，他想不开我就要到他家里去给他送温暖。你要换个别人也就算了，还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女人。你只管去保证他的人生安全，我开完会就过去。
1: 想想，
0: 你回国我多少次假期？啊，
1: 想想多少次我都买好机票要走
0: 了，你帮我救回来加班。
1: 好吧，好吧。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列平公司一天七八个电话就是要见我。 七八家公司要跟我谈合作，我都没答应，我就想轻轻闲闲的过几天。现在反倒被你给弄去做妇女之友，可见我对你是多么的情深意重。
1: 我把我最好朋友的性命安全交给你，可见我对你有多么重视信任。好吧。
3: 贺先生是吧？
4: 哎哎，请进，请进。哎呀，唐小姐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在开会，一会儿再过来，就麻烦你照看一下了，谢谢啊。嗯，您是唐小姐的男朋友吧？哎，真是郎才女貌。
3: 人呢？
4: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出来过。 也不喝水，也不吃东西，跟他说话也不理。我刚才啊，听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跟他说话他又不理我。他
3: 能走来走去，就说明没什么问题啊。他只是待在房间里，你们干嘛这么紧张啊？
4: 他能不紧张吗？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家里就我一个人，这也说不清楚啊。
3: 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4: 他能
3: 待在房间里，不哭不闹，不要死要活，拿着菜刀去同归于尽，这已经很好。你们希望他怎样？说实话，他能这么冷静，已经超出我对他的期待了。
4: 可是，
3: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再多说还以为我没什么事要跟你聊天呢。你该干嘛干嘛。唐晶来了，我们把他交给唐晶，我们都托着你。
5: 是我，你给我的条件呢，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不够好。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公司文化、后台背景，这些我都不要听，因为我已经帮人家编过很多。你就告诉我，我可以拿到多少比例分红，业绩我当然会做上去，但是我能分到多少钱，这是你们要提前定好的。还有一点，我的上面。 我是指执行层面，不可以再有任何人。当然，你们可以跟我讨论做哪个项目，不做哪个项目，但是怎么做，我说了算。哈哈哈，你早点说嘛，早点说，我等一下打给你。
3: 没事了，你走吧。
5: 唐晶嘱咐我，要等他到了以后再离开。他应该马上就到了，我们都再忍耐一下。我
3: 忍耐不了了，麻烦你不要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办公室。你事业有成，你成功有为，这事我们都知道，都听到了。麻烦你不要再讲了。
5: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是，好吧。 我没必要跟这样一个初出可怜、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温室花朵讲人生道理。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0: Uncle，要叫要叫，小时候就这样叫，改不掉了。但是 ，uncle 归 uncle， 工作归工作，我对 Felicia 和你的标准是一样的。 不是，电视，韩剧，我家阿姨在看韩剧，等一下打给你。我已经出去打电话了，你还哭这么大声，是我这样还是影响你思考人生了吗？ 你先不要哭，好不好？来来来，你干嘛要为老公、为孩子、为这个家过一辈子？我爱他们。你这不叫爱，你这叫取悦。 你懂，你理解。你这叫不求回报。如果你不求回报的话，你就应该任由陈俊生去离婚，去找林玉，你就应该默默地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否则，你就是在考虑投入和产出。你希望陈俊生能养你一辈子，你希望他能够对你忠诚，对你体贴，你希望他能够给你富足的生活，用他挣来的钱给你养老。说起来。 你这是要求大回报！
1: 哎呦，唐小燕，你可算来了，两个人吵起来了。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干嘛要为老公、为孩子、为钱过一辈子呢？
1: 我爱他们。
0: 你这不叫爱，你这叫取悦。
1: 你懂个屁！

0: 你不打算回家住了？没有，加班太忙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搬过去住了。没有。君生，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那个女人什么？ 我不是过来吵架的，我就是来好好说话的。你能告诉我吗？你喜欢她什么？比如说，漂亮、性感，我不这么认为。独立、智慧，唐晶也是这样的女人，你不喜欢这种类型，我知道。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她什么？我不知道。你喜欢跟她在一起。
1: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吧。上班的时候上班，下班了聊聊天。但是什么？
0: 我觉得快乐，有意义。难道这个家一天一天变好，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就不快乐，没有意义吗？
1: 那我问你，你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说的不是家里边干净，孩子成绩优秀，你光鲜亮丽，我事业有成，不是这个。你活着，你想要做什么呢？我的生活意义不是你赋予我的吗？我全部的生活意义不就是？ 家庭幸福，人人称羡，白头偕老，这不是你给我定义的吗？你叫我不要工作，你说你可以养我，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现在反过头来拿这些来反击我。
0: 对不起，是我的错，真对不起。但是子君，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随便提条件。我们分开以后，你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会下降。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供养你和孩子。你说来说去都是些物质条件，车啊、房子的，给我多少钱？陈君生，你难道以为我不想离婚，是因为这个吗？我一趟趟跑来找你，是因为我怕我离了婚以后没人养我，没人给我饭吃吗？我是没有工作，我是脱离这个社会很久，我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可是我也有朋友，我才30多，我也可以好好活下去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说。
1: 我是尽量希望你的生活能维持原状吧。维持原状？怎么维持原状？家都没了，怎么维持原状？你告诉我，陈君生，你以为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这些吗？我今天跑过来，我跟你说话，我求你，是因为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这个家。 我舍不得让平儿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老公，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离开那个女人，只要你愿意离开她，给你时间啊，3个月、4个月、半年、1年，只要你跟她划清界限，我怎么做都可以啊。

0: 陈俊生说那些话的时候，冷酷到冰点，简直不敢相信，跟我曾经满怀喜悦和信心托付终身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唐静说，结婚生子好像是男人骗女人吃下的毒苹果，从初尝甜蜜到几近毒发身亡，我用了8年。我不怕羞耻的承认，死到临头我还心存一丝侥幸，臆想着陈俊生会在最后时分幡然醒悟。
1: 雅琴啊，君君呢？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谁砸的呀？你砸成这样啊！你这些东西都是花钱买的，很贵的。哎呀，夫妻两个吵吵架这是很正常的呀。你今后还过不过日子啊？你过日子不都得花钱买吗？你真是的，你这以后。

陈女士聊过了，陈女士还坚持离婚，跟那个贱女人。

0: 啊，没事的。当初你爸爸撇下咱们三个人走的时候，比陈继生还坏的。他人走了，把东西都卷走了，一分钱一句话都没给我们留下。怎样？我们怎么样？这么多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我们不是好好的吗？啊，我可不管啊！真的，我们好好的。我每天我都在祈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好。我的女儿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朝一日我见到你那个死爸爸，我上去，我就给他两个耳光。我也告诉他，老娘现在过得比你好，比你好。
1: 啊！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没有，你没有对不起妈妈啊，乖，你是好孩子，你是乖宝贝啊。对不起，妈妈的是那个陈俊生，还有那个贱女人啊。妈，你带我走吧，我不想在这儿了，带我回家吧。
0: 好，好，妈妈带你走。 妈妈带你走，来，来，穿鞋，穿鞋，妈妈带你走。等一下，等等，不行，女儿，你听妈妈跟你讲啊，这家是你的，这有你的孩子，还这房子也有你的份儿。你没错，陈俊生错了，走的是他，不应该是你啊，真的。 听妈妈的话，你听妈妈跟你讲，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妈妈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让，你知道吧？啊！
2: 你去哪儿啊？
0: 妈妈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2: 啊，
0: 乖一点啊！

0: 找小三儿，啊！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1: 不是我阿姨，你跟我出来，阿姨。
0: 那是谁？谁？
2: 他们说是玲玲。
0: 玲玲是吧？好呀，玲玲。哎，
1: 阿姨，那个我们这里……
0: 你是玲玲是吧？走走走走走，
1: 不是，
0: 你不是玲玲，你是谁？
1: 我姓胡。
0: 好呀好呀，不是你，你就不要管闲事儿啊。谁是玲玲？
1: 玲玲，
0: 阿姨，我们这办公的地方不合适，有事咱出去说。你是玲玲是吗？
1: 我不是玲玲。
0: 你不是玲玲，管这事，你要是玲玲，跟我走。
1: 我是玲玲，阿姨，你搞错了，咱有事再出去说。
0: 我是为什么要出去说？你不要再管了，玲玲。
1: 阿姨，您别这样。
0: 玲玲，
1: 方便这不合适。
0: 玲玲是谁啊？
3: 我不知道，
0: 啊？脑袋还挺厉害的。啊，你是玲玲对吧？ 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1: 你谁呀？我报警了。哼，
0: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哎呀，你爸爸，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坦要被乱棍打死的呀！你晓得吧？简直了你呀！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怕我在这儿啊，把所有难听的话讲完，那我就在这讲；否则，你跟我乖乖的到门口去。走呀，走呀！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 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卷宝，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3: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这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即便不是我，陈俊生和你女儿也早就度日如年了。我就是度日如年。我跟你讲，那陈俊生一天一天的不是装模作样的度着吗？怎么你一出现在就沉不住气了呢？啊！再说现在多少夫妻都度日如年啊？人家不是也没有离婚吗？啊！

0: 你出现了就要离婚了呢？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跟陈俊生玩玩，玩过了，再玩就玩坏了，晓得吧？
1: 我们俩都有孩子，都有工作，我们已经过了随便玩玩的年龄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俩玩不起。哎呀，玩不起哦！你们俩都有事业，都有家庭，哎，你就是说你是认真的，对吧？啊？ 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都听到他讲什么了吧？你们还敢跟这种人做同事吗？还敢吗？你干什么去？啊！我去上班，你上班，你把别人家庭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想上班？没完！这件事情不解决，坚决没完！什么叫上班？
2: 别带人闹，快走！
1: 你们拉我干什么呀？我跟你说，明天以后还要来的。
2: 工作，走了，算了，上班。走了，赶紧去。哎呀，哎，
1: 你们，
2: 走，赶紧走，闹什么？
1: 谁闹了呀？啊，谁闹了呀？你们这么好赖人不分的呀？你们这么欺负我，你们会遭报应的。
2: 快走，别闹了。
3: 简直是什么素质啊！没有道德，没有教养的东西，好坏人不分。哎，你们助纣为虐，你们晓得吧？太不像话了！简直是……唐总，罗先生想要跟您聊几句。
4: 罗先生，
3: 就是那个空降的新任主管罗平。
4: 就是那个传说中满世界搞暧昧、不务正业，还到董事局告过贺涵黑状的罗平。
5: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刚刚在楼下罗子君的妈妈把玲玲给打了。是？
4: 打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保安都已经来了。
4: 那现在呢？人走了吗？
3: 走了，母亲大人也走了，玲玲也请假回去了。
4: 麻烦告诉一下那个罗先生，我今天没空见他了。
5: 知道您忙，所以我特意来拜访您来了。 罗总好。哈喽，唐小姐。不好意思，罗先生，我有急事需要出去一趟。我只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您展示的方案简直是天衣无缝啊！我就想问问，是您自己做的吗？怎么了？您手下有个咨询师叫什么小飞，他和我说，昨天下午下班之前您还一筹莫展，怎么一夜之间就灵感迸发了？
4: 还是我太小看女人的潜力了？你什么意思？我听说你和贺涵关系不错。是啊，羡慕吗？我一个人就做过你了，更不要说我还可以让贺涵教我几招。你可真不要小看女人的潜力，有些本事你这辈子也没机会学到。
5: 但愿你不光只有这点花家的本事吧。
4: 咱们走着瞧。
3: 那个小飞，不要再让我看见他。

0: 我真没想到丈母娘能来。
1: 没事儿，她就发发脾气，没伤到我什么。
0: 说是大庭广众的，
1: 如果她这么一闹，能让她消消气儿也算是好事儿。本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错，
0: 怪我。
1: 没事，
0: 这是我不好，都怪我。我丈母娘人平时挺好的，真没想到，真是怪我。
1: 俊生，你一会儿别上去，你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吧。办公室这种地方，最不差的就是起哄的人。我挺好的，没事儿。

0: 忙来家里吃个饭吧，我买了好多菜呢。啊，主要是呢陪陪子君说说话嘛，给他打打气。啊，哎呀，哎呀，你太小了呀，炒菜不够的，来人的呀。
1: 再多来点。
0: 哎呦，不是跟你说，咱就说好了啊，来家里吃饭啊，好像这样了。哎呀，你再给我轻一点就好了。
2: 季生啊，你没有忙吧？啊，我怕我打扰你啊。啊，哎呦，妈妈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我都想你了。啊，我今天我买了好多的菜，我想等你回来呢，给你烧几样你最爱吃的。你要是不回来的话，妈妈就做好了菜等着你回来。哦，那好的呀，好的呀。哎呀，君生啊，你回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做了一桌子菜啊，就是反正是过去的事你都翻篇了，一家子嘛没有隔夜仇的啊。晶晶啊，谭晶啊，君生回来了。啊，俊生是我打电话叫回来吃饭的啊！来来来，俊生你们快坐，快坐，快点把衣服脱掉，来来来，脱掉吃饭了，来啊，快点，你们快坐啊，坐啊，快坐啊！哎呀，你们呀，看在我啊辛辛苦苦做的一桌子菜的份上啊，今天咱们什么也都不说，就吃饭，高高兴兴的啊！哎哎。

0: 来，晶晶，你看看啊，看看是多少啊？
1: 够了，阿姨。
0: 哦，好嘞。
1: 哎，宝贝女儿啊、
0: 哦，少喝一点啊、哦。好了，既然大家坐在一起嘛，就还是一家人。
2: 唐晶，你做个见证人啊、哦！来，我提议，咱们碰个杯，
0: 是吧？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好不好？

你最喜欢吃的菜，丈母娘我还记着呢。啊，当然还有好多的事情，我还记得哈。我就记得呢，你是怎么来求我，说让我把女儿嫁给你的。我也记得，我当时我有点嫌弃你哈，我觉得你穷，没那么多钱。我记得你当时呢，是用生命保证说，会给我女儿一辈子

0: 锦上，今天呢，今天我去找了玲玲。这件事情我估计你已经知道了。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能杀人，我又不能放火，所以我只是给我们娘俩算是出了一口气吧。我是想你，你不能因为外面的女人来回来打自己的人吧？是吧？ 所以呢，这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啊！来来，咱碰杯喝一个。啊，来来，妈，您凭什么骂人？
1: 是因为那个女人拆散了你们这个家呀？
2: 那你冲我来啊！

0: 他呀，要没有他，家不会散的呀。
1: 是，我是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但是您大庭广众之下，您骂了玲玲，问题解决了吗？
2: 这是故意伤人，可以报案的。
3: 陈菊生，你讲的好，太好了，你报案。你给幺幺零打电话，你跟人家讲，你说你在外面有女人，你丈母娘要打他，我恨不得杀了他。你看看警察会怎么讲的？
2: 你讲不讲道理？
3: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今天是你闹的事情。好，今天就算你没闹，我跟子君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决定。
2: 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好，咱们也不用在这儿一起演戏了。你要是气不过。好，你再扇我一嘴巴行吗？
4: 不吃了，唐晶，走。
5: 我会找律师来的。陈君生，你等着你的报应。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讲道理的。
5: 讲什么道理？我不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被人这么欺负。跟你从今以后没有道理可讲。

好好的一桌子菜，你说不吃就不吃了，真想，我真想打你啊，我。

0: 阿姨，不是唐静啊，你就这么把他带走了呀？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们就这么算了，就答应他离婚了，就成全那对狗男女了，是怎么着？
1: 阿姨，离婚不一定是成全他们，有可能是惩罚他们，特别是陈俊生。
0: 相反，离婚有可能成全的是子君自己。
1: 是。
0: 晶晶啊，你讲这话太深奥了，我听不太懂的。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他要是一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没了，就完蛋了。哎呀，
1: 阿姨，你不能这么想，他是您的女儿，你要想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是的呀，正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我才知道其实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呀。其实。 年轻的时候呢，仗着是吧，脸蛋子好看，虎虎人啊，但是其实是没有本事的呀。真的，你要是我女儿的话，你不要说离一次婚啊，离十次、离八次，我都不担心的。我也会劝你啊，会好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可是不行，这句不行啊，我不能自欺欺人呢。
0: 阿姨，先别着急，咱们慢慢来，真的会好的。
2: 我看着阳光下清纯漂亮的女孩子，看着手拉手相伴而行的情侣和夫妻，似乎幸福和快乐都是别人的，而我的世界就从这一天开始乌云密布，暗无天日。我甚至以为我的一生都不会再有云开雾散的一天了。

0: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我跟你约好了一起吃饭。啊，我先上楼，
1: 先上去啊。
0: 喂喂喂喂喂喂，什么叫他先上去啊？
1: 人家特殊时期，你就少说两句，拜托了。
0: 这两天他得住我家，
1: 住你家？
0: 那你呢？
1: 我当然在这陪他了，我没让他去他妈妈家，我怕太闹了。
0: 他在这儿可以安静安静，正好我也可以开解一下他。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不管我们去哪儿，都得带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0: 是。
1: 那晚上去酒吧也要带着她。
0: 她要在，我就不能去酒吧。
1: 唐
0: 宁，你要搞清楚。

0: 现在能帮到他的不是你，而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心理医生。
1: 上去吧。上去吗？

0: 你把酒杯给我，你让我再喝两口嘛。跟陈俊生结婚以后就不让喝酒了，他说不喜欢女人喝酒。现在好了，我想喝多少喝多少，没人管，快给我啊！
1: 干什么啊？又没喝你们家的酒。
2: 等一下再喝，你等我给你做两样下酒菜，慢慢喝。
1: 酒我这儿还有，先开了给你醒着。
2: 真够事儿。

0: 低铜之漆，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1: 就是这个音。
0: 这做琴最重要的就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3: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4: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3: 新型可降解材料，
5: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8: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8: 弟子谨记。
10: 可求得防汛之法。
8: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8: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8: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2: 每周六转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哟，李大人，
1: 刘大人，行啊你，骑这个驴到处逛，倒显得悠闲自在啊。
0: 可不是嘛，巡查巡查，主要就是巡呢。
1: 嗯，
0: 巡就是到处溜达，骑头毛驴，看看唱本儿，可不是悠闲自在吗？
1: 可是你别忘了，当初在京城。皇上明确口谕戴慎戴大人此行凤阳所发生的诸多事情由你来多多关照，你可是责任重大哟。
0: 哎，李大人，此话怎讲啊？
2: 戴慎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0: 有这么严重？
1: 我已经把他看管起来了，等候皇上亲自发落了。
0: 哦，
1: 告辞。
3: 李大人、刘大人，皇上銮驾后天午时到达凤阳，请大人准备接驾。
1: 知道了，一切安排就绪。刘大人，那后天辰时接官亭，咱们聚齐迎接圣驾。
0: 好，后天见。
1: 回见。走。
0: 戴大人，戴大人。
3: 刘大人，你现在不能进去。
4: 你大胆！
0: 哎，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是皇上派来的巡查钦差。
5: 刘大人，你要救我呀！
0: 戴大人是皇上身边的亲近大臣，你们凭什么这么对他呀？
3: 刘大人，戴大人犯了挖墓之罪，李丞相派我们在此看管他，等候皇上发落。
5: 刘大人，您桌上的东西千万别看呐，否则您也要被挖墓啊！
0: 哦。

0: 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个戴老先生啊，太迂了，太迂了，这不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0: 圈套？
1: 哎，
0: 那咱现在怎么办呀？
1: 甭问了，赶紧收拾起来吧。

0: 不然啊，我也犯了挖墓之罪了。有这么严重吗？哎，这个大明律啊，是我亲自参与撰写的，这一条是皇上自己加进去的。不过我明白他那意思。
1: 那戴大人他不会真的牵连住您了吧？
0: 刘毅啊，记住了，在有些人眼里，我就是根钉子，他做梦睡觉都想牵连我。
1: 那
0: 没事儿。 不会让他得逞，刘毅啊，
1: 啊，
0: 研墨。先生，写点什么呢？就写啊，20多年前，黄庄，哎，那会儿叫孤庄啊。 黄庄地主刘德丢了一头小牛犊，哎，就这么来的。这是当今皇上少年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这样的故事会流传很久。刘毅啊，寻个机会，把这个交给戴大人的小厮，啊，让他呢转交给戴大人，让戴大人照抄一遍。 待到皇上向他问罪的时候，照着这个讲一遍，就说这就是去伪存真之后记录下来的那故事。

0: 徐大人，我有要事在身，请您带我去李正家。啊，请。
1: 来人呐，挖掉戴身双木！
2: 老夫不幸啊！到了明天，我就成了个麻。

0: 啊！这个戴大人，他怎么哭起来了？哎，可怜呐，这么大岁数了，稀里糊涂就犯了法了，一定是越想越害怕。这陶姓两户都是你们村的人吗？是，都是，人口也对，姓名也对，男丁数目也对。 三个月前，举家搬迁了，
1: 搬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0: 哦，他没说。不是有明文规定，白里以外不得随便移动吗？是有规定，可人家哪有涉县官府的路印，我们也就放行了。这两家祖上是外乡人吗？那不是，这两户祖祖辈辈都是本庄的，他们是兄弟，爹死了，分家成了两户。
2: 这两家有什么别的背景吗？背景，哦，比方说，堂的、表的、姑表亲里，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0: 本庄的没有，让我想想啊。哦，有了，离这儿20几里的朱庄，他们有一个表哥，是凤阳县的县太爷。哦。
3: 刘爷，纸条在身上吗？在我这儿呢。见机行事啊！放心吧。奉命给戴某取餐，丞相大人有令，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嗯。哎呦，掌柜的，这粥也太咸了，放哎哎呦，你怎么回事啊？对不起，我给你擦。哼，你别愣着呀，把毛巾给我呀。这事闹的，你看，哎呀呀，真是的。 哎呦，谢谢，我给您擦，我给您擦。哎呀，耽误了给戴大人送饭，真是 对不起，对不起。

0: 个小孩一头牛，日夜同行到九州啊，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夜同行到九州啊。
1: 哎，你听，唱什么歌啊？
2: 什么牛啊，羊啊？
1: 听不懂。昨儿哭了一宿，这会儿又唱歌了，吓疯了吧？

0: 黄庄确有陶姓庄户。二十几年前陶荒外出未归，这两户原就是陶姓，所以姓名不改便可到此立户。经查证，陶初六两户均是周叶城表亲。假冒一成立，四十顷地400两银子就到手了。
1: 你火速赶往黄庄，以陶姓两家为突破口，将返乡回迁的十户一一查审清楚。
0: 我现在就去。
1: 再有，皇上明日午后驾到，时间紧迫，待你查清楚之后，将这些冒领钱款跟土地的户主和那些分户户主一并带到凤阳。再有啊，这是皇上所赐牙牌，见牌如见君，名臣出庄，任何人不得阻拦。
0: 好。
2: 迎接圣驾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一切的一切都为博得龙颜喜悦，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得干扰接驾事宜。
3: 丞相大人，卑职担心刘大人他横生枝节，布政使许强又奉刘大人之命去黄庄了。
2: 他去黄庄了？
3: 是。
2: 那这样，你立刻到都督府去一趟，就说是我的命令，让他派200骑卫协助维持接驾有关的事宜啊。另外再派10名骑卫赶到黄庄，封住出庄的路口，在圣驾到来之前迎接圣驾，绝不能有一人一骑离开黄庄。
3: 是。
2: 万万不可疏忽。不能办砸了吧。
3: 卑职明白。
4: 徐大人，所有迁回户都传来了。
0: 你们此次登记的户口册我都已经看过，客户姓名、人丁数、地契产业都与户册相符。我今天要查证的是其中有没有虚报冒挺的，若有早早交代。
3: 徐大人，
5: 徐大人，
3: 我是照实申报，
5: 是照实申报的，
6: 绝无虚报。
0: 我先点名两户，我均已查实。陶初六，陶初八，还不给我跪下！
3: 大人，
0: 你们是不是涉嫌陶家庄人？
7: 我们原先是定居在陶家庄。
3: 是。
0: 你们的祖上六代以内均是陶家庄人，这是你们六代的家谱，拿去看看。
3: 徐大人饶命啊！徐大人饶命啊！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8: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夜同行照九州啊，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夜同行照九州、啊。赵
1: 大人，明日皇上的銮驾50就到了。
8: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夜同行照九州啊，八个小孩。

0: 大人，别唱了，咱留着嗓子，明天唱给皇上听吧。啊，
1: 八个小孩，
2: 刘大人，戴大人都已经吓疯了，您还让他接驾到皇上面前发疯去？
0: 是吗？指不定谁吓疯了呢。八个小孩一头牛，日月同行照九州。八个小孩一头牛，
3: 这疯病会传染。

0: 李大人来得早啊！那是，迎接圣驾，岂敢怠慢？那些你啊，竟然姗姗来迟。丞相大人有令，所有庄民在皇上驾临之前，一律在庄内等候接驾，不得有一人遗迹离开。
1: 我们是接钦差刘大人之命，到凤阳驾前做征来了。
2: 除非有皇上的谕旨，否则我只听丞相大人的。
1: 看看这个，啊，这
2: 减押牌如进京，等同谕旨，
1: 敢不放行？
2: 啊，徐大人，你怎么不早点逃出来啊？
1: 闪开！
3: 是，
1: 打马驱车，赶赴凤阳城。

0: 臣等恭迎圣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都凭什么？
2: 谢皇上。
0: 哎，李爱卿，
3: 臣在。
0: 刘爱卿，
1: 臣在。
0: 戴爱卿呢？
1: 朕怎么没看到啊？
0: 啊，戴大人啊，他……
1: 啊，回皇上，待朕自来凤阳，辜负圣恩，他竟然向献俘所要涉及皇上的。
4: 严防扩散的材料犯了挖墓之罪，臣以命校尉将他拿下，等候皇上发落。你确定他犯了挖墓之罪？
1: 臣敢断定。臣还知道，大明律挖墓一款是皇上钦定的。
4: 凤阳府布政使许强接驾来迟，恳请皇上恕罪。
0: 皇上，臣奉刘大人之命到黄庄核查户口，多有查获。立即起驾回行宫，朕要亲自问案。
1: 臣领旨。
0: 李爱卿，你跟朕说说，他戴慎究竟是如何犯了挖墓之罪啊？
1: 皇上，此事还得问周知县。周知县，你说。
5: 卑职周夜成叩见皇上，
0: 凭什么？
1: 谢皇上。
5: 禀皇上，戴大人到黄庄采访，闻听人说起二十几年前皇上涉及的宰牛吃牛一案，听说救援行司曾到黄庄问案，并有口供笔录，不知道他出于何意，定向卑职
1: 所要就实文牍。皇上，周夜成考虑到。
0: 戴慎是皇上的近臣，不敢不给他呀。
5: 是啊，我见上面写着“严防扩散”四个字，可是戴大人他还是打开看了。
0: 你看看，他的的确确是犯了挖墓之罪呀。
5: 哎，刘爱卿，
1: 啊，
5: 你跟朕说说，你是大明律令的主要撰稿者。
0: 回皇上，臣以为啊，这件事从表面上看。
5: 戴大人是犯了挖墓之罪。你又来了，这犯罪还有什么面子里子的事儿吗？可是皇上，这个戴大人被李大人隔离之后，未见有什么戴罪之感，而且听说还在屋里手舞足蹈，好像从屋里头还经常传出来歌声，是吧？
0: 他是吓疯了。
5: 来人，传戴慎。
6: 传戴慎，传戴慎，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夜同行照九州啊，八个小孩一头牛，日夜同行照九州啊。

0: 大圣，你真的被下风了？风或者不风也，如说是风，也不是被下之风，而是看到了一幅图景。上天神示，我乐疯了。
1: 大圣，还不给朕跪下？
0: 皇上，由于李丞相百般阻难，老臣接驾来迟。
2: 还望皇上恕罪呀！
1: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皇上。
1: 朕来问你，
0: 哎，
1: 周月成给你的文牍，你到底看了没有？
2: 看了，确实看了。
1: 那文牍上的口供都承认把刘德家的牛抓了吃了。
2: 皇上，严防扩散。
3: 朕怎么突然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一码子事儿。哎，好像是朕把那刘德家的小牛杀了吃了。
4: 皇上，严防扩散，严防扩散呢。
2: 皇上，您当时一定是心里糊涂了。皇上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朕并没有吃他的牛？
2: 断然不会，不会的。
1: 哎，刘亚卿，你跟朕说说，那朕到底是吃了还是没吃啊？
5: 回皇上，臣以为朕牛吃与没吃都不重要。
3: 皇上听到了吧？他跟戴慎是一个腔调，戴慎如果有罪的话，他应该连坐呀。
1: 朱亚卿，凤阳这个地方。
0: 是朕出生的地方，也是朕的伤心之地啊！
1: 提起一件往事，那一连串的往事都奔涌而来。你们好好想想，15、16岁的娃儿，忍饥挨饿，那一年都没沾荤了。那见着一个小牛犊，那不该杀吗？就不该杀了，把它给吃了吗？
0: 皇上，皇上刚才那一番话，皇上的痛苦经历让戴慎是百感交集，感同身受啊！
2: 不过那文牍上的口供是官家要将朕入罪，你看了还是犯挖墓之罪啊？
0: 皇上。
2: 老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心明眼睛亮。皇上如何忍心挖臣之墓啊？
1: 那人家写了，写了严防扩散了。
0: 您还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一律应该挖墓。皇上，老臣之所以说自己心明眼亮，是因为老臣看到的不是救援要将皇上入罪的文字。 老臣看到的是一幅图画呀，口供还有图解。老臣坐在文牍前，久坐，久看，忽的进入了禅定，眼前豁然开朗。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1: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0: 那不还是想吃这牛肉啊？哎，您想啊，他为什么是八个呀？原本就是八个呀。朕还有村里的七个孩子，一起把他头牛给吃了啊。
2: 为什么不是七个呀？也不是九个呢？
0: 这就像我在禅定里顿悟的一样，耳边忽然飘过来一首童谣：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6: 日月同行照九州啊，八个小孩一头牛啊，日月同行照九州啊，照九州啊。这首童谣，朕好像有些耳熟啊。回皇上，那时早在皇上进攻亳州的时候，这首童谣就已经在江南广为流传了。童谣者，尧谶也，尧，尧远也。 就好像是天籁之音，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随风来去，无影无踪。这乃是上天的暗示，要。

0: 改朝换代的征兆。
1: 皇上，
2: 八个小孩一头牛，这牛字下面一个八字，这不正是皇上您的姓氏吗？
3: 朕明白了。哎，那牛下面一个八字，正好是猪啊。
2: 八个小孩一头牛，是说皇上您要坐江山了，日月同行照九州，是说我大明开国统一九州了。老臣看到的图画是天事神事啊，皇上。这牛是吃了还是跑了？它还重要吗？
3: 确实不重要了啊。哎，这么说这些东西你都记录下来了？
2: 当然记录下来了，皇上。您别忘了，老臣就是干这个的呀。啊，
4: 听戴大人这么一说，臣真是惭愧，臣也顿了，就没悟出这么多来。
3: 擅长，你是读书太少，没有灵气。啊，你的心思都在打横炮上。
4: 是是是，臣惭愧，臣再也不打那横炮了。今后我们大家都不打横炮了，我们君臣同乐。
0: 慢，李大人，您这哑炮打完了，我来一响的。
3: 李怀卿，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朕说呀？
0: 启禀皇上，臣有本参劾凤阳知县周邺城。
3: 我看看。周邺城，李怀卿，你来问他。
0: 遵旨。周邺城，我来问你，这次皇上回乡发放多少银两？
5: 一共9000两。
0: 发放给多少户？
5: 45户人家，每户200两。
0: 好，我再问你，按照老规矩，收款人是先写下姓名再摁手印儿啊，还是相反？
5: 刘大人，当然是先写上姓名，然后再在名字上面摁下手印的。
0: 那你来看看，这曹石的石字，怎么会那毛笔字儿把指纹给盖住了呢？
3: 给朕看看。自己看看你是怎么督办的。
4: 回皇上，臣的确看过，但是臣疏忽了，臣有失察之罪。
0: 禀皇上，臣已查清，这次黄庄登记45户，其中25户不变，每户200两，共5000两，这没错。但是剩下这20户就不对了，它是由10户分出来的，账上写的是每户200两，而实际上呢，每户只发了100两。皇上，黄庄分户户主曹四、曹石就在殿外候旨。
3: 传他们上来。
0: 传曹四、曹石。
6: 传曹四、曹石觐见。
7: 皇上，小民等分户为贪20顷地，让县令克扣了100两银子，而不敢报官。小民辜负皇恩，小民知罪啊。
3: 你等是朕的故旧乡亲，朕知道你们过去穷怕了，朕不怪罪你们。分户分了就分了，兄弟多了哪有永不分家的道理啊。多出一户，说明咱们黄庄人丁兴旺，20顷地朕不收回，银子也就算了。回去吧。
8: 谢皇上大恩大德。
0: 禀皇上，就这10户所谓的回迁户，还有5户是假的呀。这5户里边有3户是周邺城的亲戚，那2户是涉县知县的堂弟，由他们两个

0: 相互勾结，开具录影。臣建议皇上收回土地，发回原籍。
1: 准。周月成，你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你的爪子伸得还真长，伸到朕的身上来了啊！
2: 皇上恕罪
1: 啊！来人，
3: 有。
1: 拉出去，押赴刑场，斩首示众。
4: 是。
2: 皇上恕罪。

0: 在哪儿呢？皇上，
1: 曹寡妇求见。
2: 曹寡妇？哪个曹寡妇？朕不认识啊。
3: 别叫我曹寡妇，皇上，我是翠花，刘家的翠花。
2: 翠花？
4: 正月里来，
2: 朕想起来了。朕小时候叫朱重八，他总是叫我八哥。让翠花进来见朕。
1: 宣翠花觐见。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翠花，如果朕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跟朕是同年生人的，想如今也应该四十好几了。怎么，你学会返老还童了？啊，
1: 皇上，您现在见到的是我的女儿，我躲在她的身后。我老了，不想再让皇上见到我。
0: 皇上见到我的女儿，就如同见到你的翠花了。哎，什么话呀，
1: 翠花，我还是想见见你现在的样子。再说了，那人总会老的吧。
0: 不，我不要见皇上，我怕脏了你的眼睛。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当年你离开庄子。 出家的那天早上，我追你追了好几里地，回到家，我哭了一个晚上。现在，我只想再给你唱一首歌，是专门唱给俺的八哥的。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刘德，你还想着朕吃了你的牛犊的事儿吗？
0: 皇上，小民瞎了眼才错怪皇上。
1: 怎么又变成错怪了呢？
0: 那头牛跑了，我看到它跑了。
1: 跑了？
0: 皇上，你还知道庄子西边那个牛尾坡吗？
1: 牛尾坡？朕不知道，朕只知道村子西面有个西坡呀。
0: 皇上，你在的时候叫西坡，后来他们叫它牛尾坡。丢牛的第三天早晨，人们说你出家走了。我追到庄子西面，我远远地喊你的名字，大声问我的牛。

0: 回过头来往庄子西面一指，我就看到那牛犊钻进山坡石头缝里，我紧紧地抓住牛的尾巴，牛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只有尾巴露在外面。后来那条尾巴变成了长长的石头，再后来大伙儿就把西坡叫牛尾坡了。
1: 刘德，你不是在跟朕讲神话吧？
0: 皇上就是神嘛，皇上用手一指，我就看到我那牛犊，要不是我亲眼所见，皇上就背上吃牛的黑锅了。
1: 刘德，庄里分地的时候他们没分给你吧？
0: 皇上，草民还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当年朕向你借地葬父，你没有借给朕，朕也不能怪你，因为你也想不到朕能够当皇上啊。再说那庄里的穷人这么多，你也不能都借。
0: 皇上，
1: 朕等会儿告诉汪文，二十顷地有你的一份。
0: 谢皇上隆恩。

0: 出安徽还有多少里啊？20里。
1: 皇上，行了行了，有劳诸位爱卿为朕送行。前面就要出安徽地界了，你们呢就都先回吧。
2: 皇上，还有20里呢。除了安徽界，自有当地官员恭迎。但在安徽界内，臣等自当鞍马劳顿。
0: 护佑皇上，此乃是臣下的职责所在。哎呀，你以为皇上不知道？皇上这是心疼家乡的父母官啊，这都步行跟着走了七八十里了。
3: 还是刘爱卿知道朕的心思，啊，许强，
4: 臣下在。
0: 此次还乡虽还了我多年的心愿，却了不断我对家乡的惦念。凤阳啊，好地方。
1: 好风光，但是10年就有9年荒，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贫穷。你身为布政使，这些事情你比朕清楚。是，皇上。不过这几年，尤其是大明开国以来，产生巨大变化。凤阳调有新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出了个洪武皇。哎。
0: 怎么你现在也这样说话了？朕不想听套话，更不想听歌功颂德。
5: 对呀，徐强啊，怎么刚褒奖过你，就说上这官话套话了啊？
0: 皇上看上你什么呀？皇上惜才，看上你是实话实说，秉公无私，直面贪腐，冒死抗争。说白了一句话，皇上这是看上你忠于职守，才把这龙兴之地托付于你。
4: 要听歌功颂德。 朕用跑这么老远吗？京城里哪个官员不比你说的好听？但是朕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知道朕想听什么吗？朕想听实话、真话、心里话。啊，乡里乡亲都说假话，那你说说，这天底下还有真话吗？皇上圣命。
0: 皇上，这也许是因为许强为人谨慎，在皇上面前说话诚惶诚恐，有点拘谨，是吧？朕知道，许强，
3: 臣下在。
0: 杀了前任周夜成，朕命你
3: 举荐个好县令，就是要让天下知道，为官一方，鱼肉百姓，贪赃枉法，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那早晚是没有好下场的。朕的大明江山。
1: 是要用你这样的人。谢皇上信任。
0: 起来，请皇上安心。臣下绝不会辜负皇上的厚爱。朕问你啊，你知道班令箴吗？
1: 读过，总共24句。皇上最喜欢的是宋太宗所写的4句16字，所写的头两句。
0: 臣谨记，长莫诵。耳奉，耳禄，民高民知。哎，后边两句是什么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3: 先生，学生成教诲。
0: 许强，
1: 安徽的百姓，
0: 朕可就交给你了。
1: 臣下一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官一任。
0: 臣下如干不出什么名堂，甘愿挂冠归权，不食庸庸之禄。好啊，有你这句话，朕就放心了。今天你说的话，你要记着，朕也会记着。
1: 徐强啊，学生在。
0: 知道皇上为什么提起这班令箴吗？
1: 请先生教诲。去年啊，皇上就昭告天下，将这4句16字班令箴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各州府县，并建亭保护，故曰戒石亭。学生身体上意，这应是学生时刻牢记的座右铭。
0: 哎，能记住就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5: 徐强。 你我同朝为官，虽不互相隶属，但也都是臣下。我这话的意思，你应该懂。
0: 皇上对于贪墨之事啊，嫉恶如仇，官场上那套欺上瞒下，说假话容易，一念之间就同流合污了。今天你清明廉政，不意味着明天就……
1: 学生，谨记先生教诲，
0: 到时候我脸可黑。
1: 谢先生。
0: 好，
2: 恭送皇上。

0: 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望图存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

0: 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

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0: 我扫您。
11: 这节目是真的，
0: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4: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5: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5: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5: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1: 谢谢。
1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6: 加了4-5千人吧，
2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2: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哎呦，用的是用的，哇，用的是用的。
1: 今日罁得头筹的还是李斌李大人，赏金条一根。李大人赏金条一根。
2: 李大人出手阔绰呀！
3: 李大人真有你的，
4: 确实太有钱了。
5: 李大人真有你的，
6: 让开！
7: 连兄啊，今儿什么日子？何时相？

0: 昭有何见教啊您？
1: 刘大人，这没事就不能请你过来叙谈叙谈吗？
0: 哦，
1: 来来来，请坐请坐。
0: 不坐着，好久没来您这儿了，我得看看您干什么呢。哎，林兄啊，人呢久未闻这书卷之气就俗了，还真是羡慕您呢。您看看您这儿过得多好啊。
1: 我就一介清职，能被你这个显职羡慕，言不由衷吧。
0: 什么显职啊，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1: 来喝茶喝茶。
0: 哎呀，
1: 尝尝我家乡的茶。
0: 一看就是好茶。
1: 这可是今年雨前的炒青。
0: 好茶。
1: 君子慎独啊，但是绝不抠门，这茶送你一半。
0: 林兄，那就不客气了。
1: 我就怕有人议论我宋濂趋炎附势，巴结权贵呀。
0: 林兄，巴结有巴结我这么小的官呢？啊，早就说上您这坐坐，品茶论道，评说古今，多好啊。
1: 哎呀，刘大人，您现在风头正劲，这个闲情逸致嘛，也就是说说而已。
0: 不对，林兄，您今儿个还不是找我来闲坐，您这还是话里有话呀。林兄，不必拐弯抹角，直说吧。
1: 敢问刘大人，这个易经的易字，作何解释？
0: 林兄啊，怎么想起问这个？
1: 刘大人一定赐教。
0: 易嘛，变易、难易、简易、不易，多解而归一，穷究天人之际遇嘛，就这个呗。
1: 哎呀，本人也有一则体会
0: 啊，
1: 刘大人可想听听？
0: 请讲。
1: 六个字：识时务，知进退。怎么样，刘大人不点评一下？
0: 无话可说。
1: 那么这六字送与刘大人如何？
0: 哎，连兄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1: 不错，但是这首诗的重点应该是落在那个知字上。这满朝文武当中，刘大人你又有几个知音呢？
0: 哎呀，连兄啊，今儿这是怎么了？有话直说，您是不是又听见别人说了什么了？
1: 这个朝野坊间呢，传言不少。
0: 哎呀，连兄，皇上巡幸汴梁，太子监国，即承蒙器重，天我为留守，必当尽职尽责。就我这个职位，小人少得罪不了。
1: 这李善长同为留守，他的官职又比你大，可他却一味宽和纵容，无为而治。这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呀。
0: 他当他的笑弥勒，我做我的黑老包，就这样。
1: 刘大人，不知道你想过没有，皇上巡幸为什么单挑你们二人做留守？难道皇上他就不知道你们二人势同水火吗？尽管当年皇上也兴建了礼贤馆，专待我等贤士，
0: 那更应该殚精竭虑，回报皇上知遇之恩呐。
1: 刘大人，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这圣眷已衰，臣妾又何必争宠呢？
0: 连兄，我岂不知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不必深说，不必深说呀。
0: 师母之间，丧者贤贤。
1: 听着意思，刘大人要先走一步了。
0: 连兄，明年订约赤松子。

0: 群峰顶上游。
1: 多谢连兄。
2: 刘大日
1: 啊，
2: 茶叶你忘了？
1: 连兄，受益匪浅，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多谢多谢。
2: 哪里有什么受益，我是让你来拿茶叶。刘大人，好自为之。
3: 李大人到。
4: 哎呦，这不是李大人吗？
5: 你可好久没光顾我的小店了。
4: 哎，我说今儿个早晨喜鹊怎么叫个不停呢？原来是贵客临门。今儿个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6: 哎呀，你这可不是什么小店了，你这儿早就改名叫半城了。别这么客气了吧。啊，
4: 哎呦，李大人您是什么人物啊？什么世面没见过呀？别说这招牌，就比这招牌再大点，在您的眼里那还不都是小店？
6: 得了吧你，这饭菜做的不怎么样，全靠你这张嘴了。拿着掂量着置办吧，待会儿柳夭夭来了，让他直接去我那儿，还有让他那老爹在外边等着。
4: 您放心，一切按照您的吩咐，今儿个我亲自下厨，保证让您满意啊！小二
7: 来了，
4: 老地方，里边雅间见。
8: 李大人请，
4: 李大人请。
9: 掌柜的，
4: 哟，这不是义哥吗？
9: 宋老板，
4: 哎哎，义哥来了，过来，哎，快快过来。里边包间。
9: 哎，等等，宋老板，你得帮兄弟个忙。
4: 我能帮您什么忙啊？
9: 我给您打工啊。
4: 不是，你给我打工，你还给我钱？

0: 二位可算是来了，我们李大人等了你们半天了，请吧。啊不，等会儿，你进去干什么呀？我们李大人特意吩咐了，您就在这边用膳，他自己进去。怕什么呀？我这是饭馆，不是堂子。
1: 啊，有事你就喊，我就在外面。
0: 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不就是唱几个小曲儿吗？能有什么事儿啊？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来，小二，过来带路。
2: 来嘞，姑娘，请跟我来。
0: 别看他了，没事儿，走吧。
3: 大人，赵御史求见。
1: 好，请。
3: 哎，
4: 参见大人。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这只是应天府当地的一些当铺、钱庄、银号所往来的账目，苏杭等地、常州、扬州的正在督查之中，许是这两日就能见分晓。
1: 好，放这儿吧。下去吧，有消息尽快通报。
5: 是，
1: 记住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5: 好，下官明白。
1: 刘芳。
3: 哎，老爷，
1: 刘毅还没回来。

0: 我说了，我爹叫柳江，是莱州人。
1: 什么镇什么村？
0: 昌邑。
1: 可我听你口音不像啊。
0: 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了。
1: 那你总得记得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吧？
0: 这么多年了，
1: 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2: 来来来，
0: 放开我！
3: 谁呀？这是？
0: 放开！
3: 懂不懂规矩啊？
4: 我听见有动静就进来了。
3: 滚出去！
4: 我没做错什么，你凭什么骂人呢？
1: 骂你？我这还打你呢！
3: 大人，大人，大人，您坐下，您坐下。
1: 真是，
5: 他一个跑堂的下人，犯不着跟他怄气。
3: 去，叫你们掌柜的来。
4: 找谁来也得讲理啊！
1: 你这小兔崽子，看来今儿是来搅局的，是不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
3: 大人，
4: 起开！
3: 大人，来个移动刀啊！
4: 大人呐！
3: 大人，
4: 宰了你！
5: 大人，
4: 大人大人
5: 李大人。过来！
6: 哎呦，李大人，您这是跟谁？
1: 这是你的人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6: 啊？哎呦，我这儿吧，最近特别忙，他就是临时招过来帮我打打下手。
5: 你这个人是伙计啊，还是住店的呀？
6: 李大人，您不知道，他可是有背景的，他家里大人
4: 给掌柜的添麻烦了。
6: 哎呦，义哥，你可真没少给我添麻烦呀！
7: 哼，他家里大人要真是有头有脸的，能让他来这儿？
6: 哎，小小姐，小小姐啊，小小姐，
1: 站住！柳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呀，我可是使了银子的。
4: 你给他银子让他唱，现在他唱完了你不让人家走，强抢民女啊，还是怎么着？
1: 哼，抢？我用得着抢吗？你自己问问他，就是我给他那些彩头，够娶他多少回了？
4: 那些彩头是你乐意给的，人家抢的吗？人家柳姑娘伸手从你兜里拿了吗？还想娶人家，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1: 好你个小兔崽子，今儿个我就……
3: 哎呀，大人，您消消气，
1: 小王八蛋，起开！
3: 坐，
6: 你消消火，你跟他发什么火啊？义哥，你少说两句吧，他这人吧，就是嘴上得理不饶人呢。
4: 柳姑娘，咱走。
1: 今儿谁要敢迈出这屋子一步，我要他的命！
6: 李大爷，李大爷，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把这银子还给您，今天这顿饭就当是我请您，我给您赔罪了。
4: 收回去。
6: 你，
4: 我说让你收回去。
6: 你少说两句吧，啊！
4: 咱做生意出货挣钱天经地义，这次是他闹事，凭什么你给他赔罪？
3: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们是来这儿吃酒停唱的，怎么说我们闹事呢？
4: 光天化日调戏民女，这不是闹事是吗？身为朝廷命官，难道不知道君位法吗？官吏闹事罪加一等。
1: 你到底是谁呀，
5: 李大人？咱们去听柳姑娘演唱，每次都能见到这个小子。
4: 小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御史中丞刘伯温刘大人的跟前长班，当今皇上御赐的名字，姓刘名义者是也。柳姑娘，跟我走。
1: 走不说，走不说，走不说。
3: 大人。
4: 柳先生，哦，

0: 把手伸出来。
1: 打屁股不行吗？
0: 不行。
1: 你看，上次打的都还没消肿呢，筷子都没法握了。您打这只吧，正好打肿了，馒头也没法拿了，饿死我得了。
0: 贫嘴！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让你念书你念不进去，歪门邪道你不学自通，烂草糊不上墙，朽木不可雕也。
1: 上次打我是因为我白天睡大觉，我认了。可这次呢，我是负了您的命，马不停蹄地跑了一天，没想到回来挨一顿炮呢。打吧！
0: 犟嘴！
1: 哎呀！
0: 犟嘴！犟嘴！可不是马不停蹄吗？你都上哪儿去了？出了茶馆进饭馆，勾栏瓦舍你都敢进？我
1: 哪都是李斌那次经常去的地方，我要是不去怎么查案子呀？
0: 查案子，查案子，
2: 查案子！我让你穿上店小二的衣服去装店小二去了，
0: 跟人家打架还亮身份。
1: 小子就是看不惯那次欺负柳姑娘。
0: 哎，你这就算说了实话了。柳姑娘，柳姑娘，你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个柳姑娘。
1: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0: 贫嘴。
1: 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呀。小的一看见他心里就乱乱的。
0: 起来吧。哎。
1: 哎呦。
0: 你呀、啊。这个食色性也，你也是到了这个岁数了。你
1: 食色，色是什么呀？好吃吗？
0: 吃个屁。刘毅啊，我是让你私下里打听李斌作奸犯科一事，你给我这么一嚷嚷，全应天城谁不知道啊？出去，今儿没饭吃。
1: 刚才还让吃色呢，现在又不让吃了，什么人呀？
0: 我这。哎，
3: 老穆
4: 啊、哦，李大人，你可来了，坐。
3: 什么急事儿啊？啊？
4: 哦，哎，李丞相让我招你去府里回话呢。他是不是知道了？
3: 知道什么呀？
4: 福建那批金条的事儿。
3: 不可能，这事儿除了你我没任何人知晓。
4: 你赌咒。
3: 我对天起誓。
4: 好，我看金条差不多都兑出去了，该得的利咱俩也都得到了，这个事情咱就收手吧。
3: 收手是没问题啊，现在嘛。哎，我托你打听那事儿怎么样了？
4: 你说是那个柳江？
3: 嗯。
4: 哦，此人确实身手不凡呐、啊，他曾师从长拳大师李道子，江湖上都说他是个武林高手。三年前他杀了人就潜逃了，到现在原籍通缉他的海捕文书还没撤呢。
3: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老莫，这样啊，
4: 嗯，
3: 你还得帮我办件事。
4: 李大人，我
3: 不是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
4: 我说收手就收手，我绝对不再做了。李大人，我也劝你。
3: 老莫，我告诉你，事已至此，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件事只要做完了，你我一定会飞黄腾达。

0: 你从小没了父母，我和你姨妈心疼你，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你说说，这么多年我待你怎么样？
1: 姨父待我恩重如山，堪比那亲生父母。可以说，没有姨父您，就没有我李斌的今天呐。
0: 可你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啊，我叫你要做人谨慎，要低调，千万别显摆自己的身份。可你就是不听，跟着一帮纨绔子弟打架斗殴，甚至闹出了人命。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弄出来啊？你发誓赌咒要重新做人，我啊给你改了个名字，在中书省里弄了个都市干，我想让你从头开始。可你呢？哎呀，我可告诉你啊，这次我可是不管你了。这要是犯了法，又栽到刘伯温手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1: 这平日里您是怎样的为官立身，冰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怎么可能干那些违法苟且之事呢？姨父您看啊，至此刘伯温他盯上我，还不就是针对姨父您吗？
0: 行了，你起来说。
1: 是。
0: 我问你，你真是那么奉公守法？
1: 虽不敢说是叫白璧无瑕吧，但是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些低收高卖、囤积居奇的营生，就不该是你干的呀。
1: 姨父所言极是。不过我早就收手了呀。
0: 哎呀，听说你还跟当铺银号联手收放印子钱？
1: 这个可是断断没有的啊，姨父。
0: 没有就好，官员涉此，账留不赦。你是我的外甥，一旦传出去，那刘伯温更不会撒手。哎，没有人知道你我的关系吧？
1: 没有。
0: 到底有没有？
1: 哎，的确没有。不，我不是跟姨父发过誓吗？我对外只说从小父母双亡，无亲无故，是在进京春闱时，被姨父，被丞相大人看中才录用的呀。我看着刘伯温啊，纯粹就是小题大做。
0: 行了，去吧，你的事我心里有数了。这要是被查问起来，可不要胡攀乱咬啊，别把事情搞乱，一乱了就不好收拾了。
1: 我记住了。
0: 去吧，没事儿就不要再到这里来了。去吧。
1: 那我就告退了。

不用害怕，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别动。本官现在对你没兴致了，留作你呢，还有更大的用途。待你那老爹干完了他该干的事儿。

0: 情为何物？知交。
1: 生死相许。
2: 对，生死相许，说的真好。
1: 你说说哪儿好啊？
2: 大道理小的说不出，反正就是觉得他好，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得了相思病了，你这是。
2: 只叫生死相许。
1: 哎，刘毅啊，人在情色这件事上，一向是当局者迷啊。
2: 得先迷上，然后才是只叫生死相许，是吗？
1: 哎，
2: 难道我说的不对？
1: 刘毅啊，你在茶馆听过柳夭夭唱曲儿，底下多少男人倾倒啊？啊，往上扔多少财物啊？你能给人什么呀？镜花水月，当不得真的。刘毅，讲你行走江湖也算是条汉子吧？
2: 这是自然。
1: 哎，是条汉子，拿得起来，放得下。
2: 那小的试试，尽力不去想他。
1: 哎。
2: 对了，先生，我今天一进门就挨打，有件事忘告诉您了。
1: 什么事儿啊？
2: 李宾内斯真的有钱，今天向台上扔的彩头是一根金条。

0: 陀佛。
1: 你就是当家的住持吧？
0: 贫僧法然。
1: 死者是谁？
0: 是位挂单的游僧，一个月前来到本寺，白天睡觉，晚上就到这里诵经，说是许下的誓愿，本寺也就随他了。可没成想，
1: 既是游僧，可有度牒？
0: 有的，请官长过目。
1: 仵作验尸。

0: 可有丢失物品？
1: 在官长们到来之前，未敢乱动一物，所以未曾查验。
0: 赶快看看。
1: 是。

0: 啊，闺女！哎呀，
1: 爹！
0: 来，
1: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绑我呀？
0: 闺女，你还好吧？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好着呢，爹，他们把你给抓走了，你没事吧？
0: 没事了，已经都过去了，咱可以回家了。走。
2: 你说什么？
3: 兴化寺里杀了个老和尚，还丢了镇寺之宝舍利子。
2: 贝驴，去兴化寺。
3: 是。
4: 卑职参见大人。
2: 都哪个衙门来人了？
4: 除地方上，应天府和武城兵马司也都来了人。刑部的勘验，赵模正在路上。
2: 可有什么眉目啊？
4: 哦，被杀的老和尚是外来挂单的，当下还不明因何被杀。
2: 镇寺的舍利丢了。
4: 哦，大人请看。住持和尚刚才检查了那个供养宝塔，说是里面有枚舍利不见了。
2: 带我去见住持。
4: 是，大人请。
5: 啊，施主请用。
2: 多谢长老。长老啊，公务在身，叨扰清修，还望长老见谅。
5: 哎，哪里哪里，色身既在，就是尘缘未断，本是自扰，何言叨扰。
2: 主持啊，死者这个度牒啊，乃是前朝所发，并非是本朝僧禄司新换的度牒，对此长老有何看法？
5: 啊，哎呀，一些游僧常年漂泊在外，不归本座，本朝换牒又刚刚开始，故前朝的旧牒各寺也是认的。
2: 好，长老，咱们说说这人吧。啊，长老对这人有何看法呢？
5: 大约一个月前，
6: 师父，
5: 何事啊？
7: 庙外有个云游和尚求法挂单。
5: 哎呀，这事也来问我，你安排就是了。
7: 那和尚非要先见过方丈，说有要事面言。
5: 嗯，好吧，你带他进来吧。
7: 是。游僧问候方丈。
5: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知师兄有何事需要帮忙？
7: 方丈可否进一步说话？
5: 啊，你下去吧。
7: 是。

0: 弥陀佛。
1: 俺师兄请起。
0: 啊，
1: 不知此物如何在师兄手上？
0: 说来话长啊。
2: 长老如何能认定那个宝物就一定是真的呢？
1: 那小塔中供奉的是乌律逆沙，也就是佛顶骨舍利，乃我释教中的至宝。我等修行之人看见了自然会有反应的。再就是此宝原来供奉在顺天府的灵光寺里，小僧也曾专程前去瞻礼过的。
2: 啊，长老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徐达将军攻下顺天的时候，皇上还专门嘱咐过要留意此物。
1: 哎呀，丁阁之际兵荒马乱，灵光寺被撤退的援兵洗劫一空，僧人们都散去了，此宝物从此便不知所踪。
2: 长老啊，那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何能带着宝物到这儿来呢？
1: 当时老衲也曾这样问过。
0: 方丈，请恕持钵人暂不回答，贫僧只能告诉方丈，此宝有难，难在当下，贫僧需昼夜守护，白日里人来人往，想必不会有事，只恐到了夜晚，故而请方丈法外开恩，允许贫僧独处一室。
1: 本寺从无这个规矩。
0: 方丈就说老僧发愿通夜诵经。
2: 后来呢？
1: 他就死了，那圣物再一次不翼而飞呀。
2: 好，本官定当尽力破案。
1: 哦，
2: 多谢长老。
1: 善哉善哉。
2: 不错，
3: 卑职在。
2: 结果如何？
3: 背后创伤一击致命，伤口在左肩胛骨下一寸处，怕是捅到了心脏。
2: 什么凶器？
3: 是刀。
2: 什么刀？
3: 这个
2: 翻尸我看。
3: 遵命。

0: 正值夏秋之交哈，有一个养生需求，很多人都做错了。那经过了酷暑之后，咱们身体的健康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咱们现在就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看一看。
1: 其实呢，我们面前呀有两样一模一样的一个电量的一个设备，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的温度环境不同。咱们试一试，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0: 好的，
1: 来，哦，我看看你这个。
0: 我们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哈，你看刘大厨这边的这个电量非常足的感觉，转得很快。哎，像这边呢，这个环境好像热一些哈，它这个转得很缓慢，好像有点蔫巴巴的，就像动力不足了。
1: 真的特别明显。
0: 是，
2: 像这个高温的环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然后我们的这个电池呢，就好比是我们的人体。那在我们夏天高温酷暑的环境下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会大量的出汗。出汗以后会津液流失，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人体的元气也会随之流失。这个元气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核心电量。于是到了处暑前后，也就是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进入低电量模式，会感到疲惫，感到体虚，感到抵抗力下降。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而且还会反复发生。
0: 所以您到底是不是已经元气不足了呢？那孙主任呢，今天也带来了六个非常典型的预警信号，
2: 大家可以进行一下自测，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持续性的疲惫，经过晚上的这个修复以后，第二天浑身还是觉得疲惫。还有一种就是爱出汗，就是代谢的有点过了。还有就是头身困重，气色萎黄。最后一个就是经常感冒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里面的两条以上，那大家就一定要抓紧补起来了。
0: 不用着急哈，今天呢孙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针对于夏秋之交补元气的培元代茶饮。
2: 这个代茶饮呢，它一共用了5味中药材。首先有1味药材就是我们所谓的队长，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就是为了温和补气，然后持续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那还有2个主力干将，解决我们夏季暑湿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开路者，也就是去清理我们体内这些暑湿。哦，
0: 是个先锋。
2: 对，还有呢，一味药材呢，就是我们的津液调度员，我们要化解秋季的干燥，这个药材呢，它就有滋润脾胃的作用。最后一味就是我们的气机疏导员，气机疏导员，我们一听疏导，干嘛呢？就是帮助疏通我们全身的气血。然后让我们整个方子属于一个补而不治的一个功效，然后来改善大家的身体状态。
0: 夏秋之交啊，想要养好身体，补好元气是基础。如果您出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更是要马上把元气补起来了，以防秋冬反复的生病。那么孙主任刚才带来的代茶饮究竟是什么配伍，具体做法又是什么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培元代茶饮的完整配方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为您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里面呢有3个方法哈，帮助大家赶走秋乏，补足元气，还有3管黄芪代茶饮补元气还不上火，更有补元气穴位艾灸的全套讲解，里面呢一条条讲的是明明白白。想要壮一身之元气的朋友，千万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免费的入秋指南，咱们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咱们就交给刘大厨了。
1: 茶香椒盐鸡，外酥里嫩，这个香而不辣，辣而不燥。
3: 夏秋之交需补元气，鸡肉温中益气，最宜食补。茶叶入菜，炒油讲究。
1: 先呢，把普通的油咱给它变成茶油。哎呀，
3: 更有自制椒盐香，哭了。
1: 哇，香。
3: 开做。
1: 这个茶叶3步走，这第一步就是泡茶叶。来。来，这个呢是咱们常用的铁观音。
0: 为什么要选用铁观音呢？
1: 首先呢，这个茶呢它是属于一种半发酵的茶，第一去除了这种茶叶本身的苦涩味，在这道菜里呢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而不是抢味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叶柄呢是比较偏厚，煸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糊，不容易干，也不容易碎，稍微的来上一泡是吧。咱们要给它焖上个2-3分钟就可以了。咱们拿一个小篦子，咱就给它篦出来啊。正好呢，我篦出点这个茶水来，一会儿咱们腌肉也能用。这个叶子呢，咱们要捞出来以后啊，要给它吸水。家家户户都会有这种厨房纸，给它直接摊开，一卷， 稍微的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用那个茶水就开始腌肉了。好，首先呢，咱主料啊是这个鸡肉，今天我选用的是鸡腿肉，而且呢，我把这个鸡皮给它去掉了，咱们呀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小苏打咱们可以来一点，然后呢，一点点的盐、生抽、酱油，一点点花椒酒，一点点的胡椒粉，最后来上一点点刚才晾好的这个茶水，就说白了，让这个茶水的味道进到肉里面，这样呢吃起来呢，第一更嫩，第二呢让它有那种茶叶的香味儿，哎，然后呢这里面呢咱们呀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淀粉，哎，这个土豆淀粉，然后一会儿炸的时候呢它会容易起酥一些，来一点点的蛋清，然后咱们给它抓拌均匀，然后这里呢咱们稍微的补一点油，它能起到一个锁水锁鲜锁味道的一个作用，哎，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啊。好，然后呢今天呢咱们说了叫茶香椒盐鸡，咱们在家里自己做一个小椒盐，其实呢这个小椒盐很简单，花椒用那种大红泡的花椒，一定挑这种口开开的这种的，它完全熟透了。首先咱们这锅里头呢一定要干净，不能有水，不能有油，这个花椒啊事先呢，哎，咱们拿这个温水先泡一泡，然后晾干以后再用，这样的花椒呢，你久煸它不容易发糊，它的香味呢释放的会更多一些。

0: 小火焙炒，把它的香味彻底炒出来。
1: 咱得炒多长时间呢？
0: 这种小火慢慢的煸炒呢，大概得需要个3-5分钟的时间。这个花雕的香味在哪儿呢？不是在它的籽儿，也不是在它的这个里面，是在它表皮的这个疙瘩上。那个疙瘩呢，就是它的油馅包，就是它的这个香味，咱们能闻到这种香味麻味，哎，就是从那个小油包里出来的。
1: 生活小常识又增加了。
2: 对，它有醒脾的作用，就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新香的这些味道的这些食材。
0: 是的，好，临出锅之前来点咱这芝麻搁进去，咱们的盐，
1: 盐加多少呢？
0: 来上个小半勺就可以了啊。芝麻呢微微的焦黄，哎，小黄色了，哎，盐的香味也出来了。关火您呢，哎，咱就给它摊到咱这个案板上，
1: 香气扑鼻啊，哎，
0: 稍微的晾一晾，因为呢等它凉了以后就更酥了。
2: 听
0: 那
2: 声，听啊，嗯，这咯吱声，
0: 啊，听你的声了吧？来，哇，行，咱那个好吃好看简单的椒盐咱也做好了，这鸡肉呢咱也腌的差不多了，现在呢咱就开始炸了，咱们要为了酥脆要炸两遍。那么在第一遍呢，咱们油温呢5到6成热，下锅以后数个1、2、3，3秒它能飘起来，说明这温度也合适了，来啊。
2: 哎，数到起来了，
1: 对，正好飘起来了。
0: 这第一步呢，让它成熟定型，大概呢炸的时间需要多久呢？大概1分到1分半就可以了。
1: 那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补元气，提到补元气，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味药材是什么？
0: 那肯定是补气，就是人参呀。
1: 参的种类哈，多种多样。那么适合咱们夏秋季节补元气的参，到底是哪一种呢？孙主任，
2: 我下面要跟大家讲一个参。性价比是很高的，它没有人参那么贵，也没有西洋参那么贵。第二个呢，就是它比较平和，然后不会上火，或者一般不会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还有就是它的吃法多种多样，吃法百搭，泡水，还可以煮粥，还可以煲汤，还可以炖肉。
1: 到底是什么参呢？
2: 这个问号，就叫党参。
1: 党参怎么样才能选到好的呢？
2: 大家来看看我手上的这两种参，可以看看。
0: 我觉得这就不是参啊，
1: 这个不是参吗？
0: 这个是参，对吗？
2: 你看，
1: 感觉
2: 刘老师就非常的有经验，这个确实不是参，
0: 是吧？
2: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看，鉴别这个真的党参呢，从3个途径，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源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狮子头。那我们再看主持人手里的这一款，它是没有这个狮子头的，这个狮子头是非常圆润饱满的，就像我们的狮子狮帕做盘一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纹理，我们现在看主持人手里的这个纹理是纵向的，再看我手上的这个真正的党参呢，它的纹理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横纹多一些。我们中间的这个圆心的位置，主持人手里的这个小菊花占比非常的小巧精致，
3: 好小，
2: 对，再看看我这个里边是不是偏大一些，
3: 是的，
2: 那我手中的这个就不是真的党参，而主持人手里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党参。
1: 那夏秋之交呢，如果忽略了补元气，秋冬就可能容易反复的生病，可以选择党参来培补元气。用法呢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孙主任带来的这个培元代茶饮里面用到的党参呢，我们还为大家特制了元气水的配方，就是用党参加上另外一味常用的药材。此外呢，党参还能做成美味的药膳。现场的时间有限，没法全部给大家研究起来哈，不过呢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可以打包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只要您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这个片子您就能够快速免费的获得全套党参养生搭配方、代茶饮精准的配比、党参药膳等等等等。我们呢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为您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帮您赶走秋乏，补足元气。想要壮一身之元气的朋友千万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入秋指南，但是名额有限，如果大家真的想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第一遍的鸡肉呢炸好了以后基本上熟了，定型了，那么接下来要让它更加的酥脆，升高油温炸第二遍。
1: 第二遍的油温要多少呢？哎，
0: 你看已经冒烟了吧，这个温度呢大概已经达到7到8成热，200度以上了。下锅，你看下锅以后是那种大泡的状态啊，沸腾的状态，说明这油温是对的。这一遍呢就快了，咱们大概有个15秒到30秒之间，根据咱们家里的火力的大小，好，关火，来，
1: 变成了金黄色，
0: 哎，
1: 好的，
0: 听这声音，哗啦啦，

0: 哎，好，咱们这最后一步啊，哎，一点点底油，咱呢先把这个刚才泡过水吸干水的茶叶先下锅。好，这就是我们茶叶入菜的第三步了。
1: 没错，先呢把普通的油咱给它变成茶油。哎呀，一会儿油呢变成这种油油的绿绿的状态，慢慢的茶香味出来了吧？你看这个状态也变了，变干了，来一点点的什么呀？干辣椒，然后呢，咱们的洋葱。 洋葱碎、姜蒜，哎，这个时候可以下了。炝锅，来一点小炝锅，把这个小料头呢，像咱们的洋葱蒜姜给它微微煸的有点小焦黄了，哎，但是呢，全程的火力不要太大，嗯，如果太大呢，我们的茶叶跟辣椒就容易给它煸糊了。咱的鸡肉准备登场。
2: 好嘞，
1: 有你。
0: 这里呢，就是孙老师推荐的是什么呢？来，咱们看一看啊。
1: 走。
2: 哦，
1: 这个啊是薏米，提前蒸熟以后的薏米。
2: 薏米本身就具有利湿的作用，那薏米呢，它虽然利湿，但不伤正，这个也是我们处暑时节非常好的黄金组合。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来上一些，然后呢，我们的小米椒也稍微的来上一点，搭配个颜色。这个时候，刚才咱们炒的这个椒盐准备登场。
1: 哦，椒盐直接放在锅里是吧？哎，直接撒，这个时候要大火，给它炒香。然后呢，我们的来点这个蒸鱼豉油或者美极鲜酱油，溜个锅边，再加上
2: 香味儿，
1: 哎，然后呢再来上一点点的糖，这个很重要啊。好，最后小葱花一放，咱就出锅装盘。
2: 下秋之交，补足元气才是养生的基础。尤其呢，您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更要赶紧补充元气了。孙主任呢，为大家设计了一款培元代茶饮，究竟是什么配伍，具体做法又是什么呢？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培元代茶饮的完整配方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为您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里面呢三个方法。 帮您赶走秋乏，补足元气，还有三款黄芪代茶饮，补元气还不上火，更有补元气、穴位、艾灸的全套讲解，里面呢一条一条讲得明明白白，想要壮一身之元气的朋友，千万就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免费的入秋指南。咱们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能够帮助大家在夏秋之交补足元气的茶香椒盐鸡，就给大家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 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0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
4: 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一铜之漆，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8: 就是这个。

0: 这做琴最重要的学的就是审美。
1: 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刘静，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医生好友来共同搭档主持，让我们先掌声欢迎光耀医生。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陆河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医生。
0: 欢迎，还有郝鹏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郝鹏。
0: 欢迎两位搭档。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
1: 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树有锋芒，心有柔光。实际上我们当医生啊，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一束光，我们向着我们师长的方向去努力磨砺自己，让自己成长，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一束照亮他人的光。
2: 刚才北大医院合唱团为我们演唱了歌曲《生命的微光》，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闪着他的光芒。作为医生的我们，就是要努力成为患者身边的那道光。
0: 是的，那么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一篇章，寻迹启光，请看大屏幕。
3: 这次来你有啥目的吗？
4: 这不第二次来了吗？也是看看呢，能不能见到他爸妈。
5: 今年3月份，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宇主任被一个32岁的小伙两次奔赴到了2000公里外的广西桂林。这个年轻人被强直性脊柱炎折叠了整整17年，他叫小松。
1: 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0%嘛，年龄增长的话，他会心肺机能还会逐步下降，就是影响寿命。
2: 让大家先通过照片来认识一下小松。
0: 这个是小松完全站直之后的状态，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折叠到和大腿几乎是平行了。那小松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他是从初中开始发病的。这是他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小时候的小松还是非常可爱的。发病之后呢，因为身体很疼，他就不能再去上学，但他在家里面靠自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只是后来折叠的越来越严重，他就只能放弃学业。从休学到现在已经17年了，小松几乎都没有出过家门。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到小松家里，去看看小松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离小松家越来越近了。怎么称呼您？
3: 我姓于。
0: 姓于，于主任，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了解到的小松家里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3: 他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了，
0: 上
3: 他成绩很好的，
0: 嗯，
3: 那书读书这个个都说他哦，他成绩这么好，以后考大学哦什么的，都很看好他的。
0: 我们现在拐过前面的这个弯儿，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小松家了。
4: 小松，去了访问他了。
0: 直播间的网友现在可以看到小松在慢慢的从屋门口向我们走过来，因为小松家的铁门上有一把锁，这个锁的高度小松是够不到的，我们要等小松把钥匙递给我们，让我们来给他开锁。现在这个锁有点可能是这两天下雨、
5: 下雨的时候
0: 让他不太好开、
6: 没事，我们先试，让主任试一下。
5: 我怕拧断了那个
0: 锁，折了，
5: 对，我也怕用力的、等下弄一下子，等下断了在里面你就不能改，开不了了。
0: 好了
7: 、哎，开了，
0: 开了。
1: 先开锁，师傅。
0: 好的，现在我们打开了锁，进到了小松家里。刚刚王宇主任调侃自己像一个开锁师傅，其实这一趟过来，王宇主任和我们想解开的不只是门口上的这把锁，更是困在小松身上17年的锁。
8: 是的，看到大家的表情，我知道小松身体折叠的状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揪心。而视频当中有一幕让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王宇主任见到小松的那一瞬间，他很自然而然地弯腰蹲下来平视来跟他沟通，这是无比温暖的一个举动。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的王宇主任。王主任您好。这个动作太自然了，
1: 其实是一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松呢，不是我们第一个折叠人，他其实是我们治疗过手术过的第10个折叠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习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把视线拉平，一是呢出于礼貌，二是呢便于沟通，三是呢其实是希望拉近心理上的距离，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传递温暖和信心，这样的话他们才更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很多次手术。
8: 那讲到王宇主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国知名专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来到北京找您看病，可您为了小松远赴2000公里以外的桂林，为什么？
1: 小松呢曾经写过一封求助信，字迹很工整，并且呢感情很真挚，他这份感情呢让我们很难拒绝。
8: 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已经打在大屏幕上了。他说休学1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校园，人生的轨迹停在了2009年，但是治病期间他也没把课程落下，因为他对未来还有很多的规划。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松是一个对未来有很多的希冀，他想要打破这一切的人。
1: 是的，我们感觉到他被这个病锁在这个已经变形的身体里，他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治疗改变他的命运。我们当时就感觉有可能呢改变他命运的人就是我们。他在7月21号来到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个星期之后我们给他安排了手术，到现在呢他手术已经

0: 19天了，后边呢虽然还有3次手术，但是呢现在已经能够初步看到他恢复的一个状态。
1: 将近一个月前，小松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手术，而且今天我们不仅把王宇医生请到了我们今天医师节活动的现场，小松也来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松和他的妈妈。哎呦，看到了一个好感触的细节，妈妈边上场边在抹眼泪。小松你好。你好，来，妈妈我们请走到中间。小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小松，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1: 欢迎你。现在身体状态怎么样？
2: 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虽然运动的幅度不能算太大吧，但是腰能够直起来了，能够直视前方，能够看到我面前的大家，演播厅的美景也都尽收眼底，谢谢。
1: 真的很为小松感到高兴。小松，我不知道现在身体状态能不能够允许你稍微站起来一小会儿，给大家看看形态上的改变。
2: 嗯，可以吗？
1: 我帮您拿着话筒，我们请王宇主任和妈妈扶着一下小松，帮助他。小松慢慢来，千万不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对，可以稍微侧一点点吗？侧一点点，我扶着您。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松好不好？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小松，请你坐下。好，慢慢慢慢的，不着急。大家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变，因为在短片当中它几乎是180度的折叠。那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因为我听说你又有了新的梦想。
2: 我在求职信当中也说过，我的人生停在2009年，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所以我想等我康复之后弥补过去的遗憾，重新进入校园参加高考，这是我的梦想。
1: 小松想继续回到校园继续参加高考，王宇主任可能吗？
0: 这个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之前呢很多病例呢比他其实还严重，最后的话呢很多人恢复到最好的已经不但生活自理，还能够呢跑跑跳跳，而且还能够呢去上班养活自己。所以呢小松这点愿望呢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妈妈一边在哭但是一边又在笑。所以妈妈有什么话想对王宇主任说吗？
3: 我想感谢王宇教授，如果不是王宇教授，我们小松这一辈子就折叠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而且不仅有妈妈的表达，我知道小松今天也准备了一段话，一定要现场跟王宇医生说，对不对？
2: 就是王宇主任远赴2000公里2次拜访我家，然后让我有了来北京治病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他。在我家院子里他住过的地方长了一棵小草，小草它能从水泥缝里长出来，我觉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觉得在王宇主任的帮助下，我也可以成为那棵小草。谢谢。
0: 感谢小松的信任，我呢也很有信心帮他实现梦想。未来呢我们还有3次手术，还有半年的康复，希望你呢心里有光，脚下呢有力量，咱们呢共同努力。
1: 我想把弯曲的人生重新扶植，这是医生送给患者最好的礼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宇医生，送给小松，小松继续加油，送给妈妈。那我们请小松和妈妈休息一下，小松再见，谢谢你。
4: 实际上小松的病啊是万里无一的罕见，大家都要经历，就是慢慢的老去。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的时候就会听不清了，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慢慢的模糊起来。那么这种模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接下来的这位医生他就在跟这种听不清的模糊较劲。
1: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5: 是哪个耳朵不舒服？左侧是吧？

0: 有时候感觉好就像疼一下，现在一低头就要迷糊，一迷糊完就出汗。
1: 这三个月你吃药都缓解了，我们就不做手术了。
2: 那你来就行，能治好病。
1: 能治好，能治好，别激动。好了，就别来找我来了。
2: 那好，我寻思这姑娘就这两天要生孩子，我说等我看看，你说咋看呢？你说
1: 能看？
2: 万一孩子冷了，你说这忙
1: 可扔不了啊？
2: 我就上火呀！
1: 别上火了，握握手啊，行吧？
2: 牙疼吗？
1: 啊，这事儿一定给你解决啊！
2: 那太感谢你了。
3: 在这间诊室，因耳疾陷入无助，悄悄红了眼眶的患者从来都不止罗阿姨一位。哪怕大雨倾盆，也挡不住赶来求医的人。对这些被耳疾困扰的患者来说，风雨不算什么，能见到李主任心里就踏实了。
4: 想做耳朵，
1: 这些需要做了，要不你交流太困难了。
4: 能听见点，这个就基本听不见了。
1: 我做这个。像我们的患者呢，多数都听力障碍的人群，他们经历的什么呢？就过去熟悉的世界突然间消失了，
5: 大家的面孔还是那个面孔，
1: 但一交流永远回不到那个状态了。你看着我，这个听力不解决，你的心情不好。
6: 对，
1: 一开始单纯就是听力下降带来的恐惧和着急，再持续一段时间就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改变。所以我们耳科医生呢，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个病人啊，重新回到他过去欢乐的世界。你可以看你的骨膜啥样啊？
7: 这么窄呢？
1: 这第一回看是吧？你看，我第一步就得建立和他沟通的方式。我为什么喜欢用一个转椅呢？这个病人坐在这儿，家属坐在这儿，我有时候听听这个，有时候听听这个，哎，我这样转来转去，会方便我和他们去沟通。
5: 在耳科戴着口罩看病，
1: 对听障人群太残酷。他们原来就靠口型，而且要夸张性的说话。他的亲属告诉我的，毕竟是二手资料，那究竟他自己想那个点，有的时候亲属也不一定把握住。小姐走啊，思密达，思密达。在诊室里边，人家大老远就奔着你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生冷硬。要给人家温度，让病人开开心心离开我的诊室，做到我内心深处没有任何遗憾和愧疚。
8: 光看短片就觉得很温暖，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温柔的医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耳科主任李永新。欢迎李主任。哎，
9: 谢谢
10: 李主任，您好啊！
8: 李主任您好，
9: 谢谢，
8: 又见面了。
9: 谢谢。
10: 作为同行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嗯，我刚才看那个片子很暖心，但您的习惯跟我们心血管医生可太不一样了。嗯，我看病啊，这儿有个桌子，桌子那头是患者，这头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可都戴口罩，你我看您都没有戴。另外呢，比如我在台上做造影，患者在手术台上。我做检查，患者也是背着，但您却把我们耳窥镜的图像跟患者边做一起边看，这是为什么呢？
1: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呀，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耳聋的病人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
8: 我们来听听看。
11: 医生，我爸爸在太阳里，您帮忙是什么情
12: 况？确实有点疼，不用太紧，真是心里不
8: 音量放得已经很大，可是我们完全听不出在说什么。
1: 是的，病人呢，他听声音啊，感受起来像隔了一堵墙。哎，怎么听也听不见。但是比听不见更可怕的是，他离我们这个世界啊，越来越远了。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病人老赵的故事。老赵啊，是个摄影家，拍了很多新疆的大美照片，他甚至还出了书。老赵啊，是一个热情开朗极其乐观的人，但是啊，在他双耳失去听力的那一天，他的世界崩塌了，他的人变了，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再和外界去接触去交流。所以为什么在我的诊室里面
5: 我撤掉这些物理阻隔，是为了离我的患者更近。
1: 我们耳科医生不仅

0: 要治愈病人的耳科疾病，而更要治愈他的心理疾病，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1: 那我想同仁医院的耳科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您医耳医心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助力呢？
0: 哎呀，翟院长太了解我们了。今天呀，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盒子。
2: 来，
1: 好，
2: 我们把盒子打开，看看这里是什么样的神器。
0: 好的，
2: 好，哇，很精密的设备。
0: 这个神器啊，就是我们的人工耳蜗。那这一部分呢，是植入病人体内的部分，这个是体外装置，它放在病人的耳廓上方。那么这两个靠什么吸附呢？靠磁铁把它吸上了。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代替我们病人已经生病的耳蜗，从而重新恢复听力。
2: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听力的神器，人工耳蜗。
0: 是的，
2: 我知道今天李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奇的数字。
0: 这个神奇的数字呢，大屏幕上已经展现了，看到的是10万到20万，那下面呢是4万到5万。这组数据说明什么呢？我们过去啊，人工耳蜗的价格呀，每一套是10万到20万左右，价格昂贵，大家负担不起。那么在去年的3月份，我们国家调整了政策，把人工耳蜗啊纳入了集采，同时给予报销，进入了医保，所以它的价格一下降到了4到5万。那么国家在给报销之后，那价格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负担得起了，所以让千千万万户个家庭获益。那么我们门诊的病例呢一下飙升起来了。那么去年一年我们医院的数量也急剧飙升，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诊室里边有3到4成的病人需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感谢国家的政策。
2: 谢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期待着未来在李主任的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有更多听力障碍的患者能够重新听见。再次掌声送给林主任。
0: 谢谢林主任。
2: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患者群体是非常让人揪心的。心血管疾病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人口死因的大数首位，但是在青中年人群中，大家知道吗？最大的死因竟是创伤。而在这样一个人群中，一颗颗鲜活的生命被撕裂、被破坏。那么我们如何用医生的救治，才能让这些生命重新的融合、粘合，让这些生命向生命的曙光前进呢？下面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诊治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忠鼎。
3: 大家好，我是刘忠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今天是医师节，我们自己的节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抢人的故事。思绪先回到12年前，那是我担任住院总医师的第一年。一个雨后的傍晚，救护车送来一位40多岁的患者，工地上3层高的脚手架不慎坍塌，钢管贯穿了他的腹腔、骨盆和下肢，还有骨折。刚来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神志还算清楚，他用手紧紧攥着我的白大衣对我说：“大夫，救救我，我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离不开我。”我用双手按着他不断涌出鲜血的部位，用力再用力，但那天奇迹没有发生，他的损伤比眼睛看到的更重。那天他对我说的那句话也成了他对这个人生最后的告别。那天晚上，我看着白衣上还没有干透的血迹，

0: 有一个念头第一次冲进我的脑海，为什么有些生命我们拼尽全力却没能留下来？12年里，这个念头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我的脑海。如果今天再有这样一位患者，我们又能比当年多做些什么吗？今年大年初四，一位15岁的少年小豪在骑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在创伤复苏单元，我看到小豪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80/50，心率也飙到了134每分。CT 结果出来，看起来糟透了，颌面多发骨折，颅内还有血肿，腹腔里肝脏破裂，右肾碎裂，胰腺碎裂，他的脾脏也破了，整个肚子里全是血，每一处损伤都在拷问这个孩子能熬过这一关吗？复苏室外，孩子妈妈跪在地上，一遍遍的哭喊：“救救他，救救他！”他才15岁。创伤中心硬实力的体现就在于，生命坠崖之前，我们要先一步把人拉住。于是创伤救治多学科团队快速启动准确复苏，并且快速制定出损伤控制策略。小豪被迅速地推进手术室，我们进行了剖腹探查，医生们把他碎裂的脾脏、肾脏还有无法修复的胰腺进行了摘除，创面进行清理，把肝脏的裂口一针一针的缝合，指针从凌晨指上了清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外科手术，而是一场生命接力赛。转运、评估、复苏、手术、康复，一环接着一环。一个月后，小豪恢复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笑容和健康。这张照片是母子俩在临出院前和我们的合影。他们说要记住救命恩人，而我也记住了他们深深的笑容。从事创伤救治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和生死打交道。我深知创伤医学的意义就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让他们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中国每年有6200万创�伤患者，70到80万人因此死亡。创伤已经成为45岁以下人群的第一位死因。一场车祸，一次高速坠落，就可能在几秒钟内改写人生。有人觉得这是命，得认，但我们不认。通过建立区域创伤救治网络，梳理创伤救治流程，我们创伤中心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控制在5%以下，位于世界前列。这不是炫耀，而是我们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给我们的底气。2000年前，司马迁写下救死扶伤，是战场上军医冒着箭雨把人救回来。而2000年后的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创伤救治从来都是医学最原初的使命。作为一名创伤中心的医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还会有意外发生，但我知道，只要我看到有生命在坠落，我一定会伸出双手，用这双手和我身后多学科的强大力量把它抢回来。我是刘松底，一名专注于创伤救治的医生，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松底医生饱含深情的讲述，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二篇章——固本生光。这2年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热，大家一定听过，叫国家喊你来减重。那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北医三院的健康科普小分队，他们可厉害了，他们在国家喊你来减重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而且他们是3个科室联合行动。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王主任、葛医生和徐主任，欢迎三位可爱的小分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王鹏。
3: 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医学科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徐大夫。
1: 我们来请王主任作为代表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这个健康科普小分队，而且都是不同的专业，怎么能够跨专业组合在一起的。
2: 因为我们的核心是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以健康为目标来做这件事情。什么是健康呢？不是说没病就叫健康，其实没病离健康还差得很远。真正的健康应该是我想去哪我能去哪，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我有一个很好的

0: 体魄，嗯，但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关键的两点，一点是你得动起来，嗯，第二点是你得有肌肉啊，
1: 动起来增肌肉。咱们小分队已经为此努力多久了？
0: 从这个体能管理的这种平台开始搭建到现在已经十年了。2016年，我们正式在我们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推出了运动能力评估这个项目。嗯，在体检的过程中，给老百姓除了静态的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以外，给大家带来了运动能力的评估。嗯，啊，通过运动能力的评估以后，我就知道了在治疗以外的，我们通过科学精准的个性化的运动，给大家带来健康，给大家带来医药和手术以外的治疗手段。
1: 谢谢王主任的介绍，我想问问葛老师哈，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我们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一点点降低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增肌呢？嗯，
2: 脂肪呢就是应对大问题的定期存折，嗯，轻易不会动，但是肌肉呢随用随取随花，所以如果你只用节食这个方法完全不运动的话，那么只会更多的丢掉肌肉，脂肪其实还没有动用，所以很可能越减越肥，体重轻了体脂百分比高了，把自己减型隐形肥胖。
1: 明白，没减成脂肪，减的都是肌肉，如果肌肉流失我们会怎么样？
0: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肌肉其实首先是维持了一个正常的形体，我们能站在这儿，我们能自由的活动，那么肌肉保证了你的关节的活动能力，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那么我们的摄入的这种糖分主要是靠肌肉消耗掉的，如果肌肉没有了，那我们的整个代谢能力都会下降，所以我们的各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那个血脂增高啊等等这些慢病都会随之而来。嗯，所以肌肉很关键，
1: 肌肉很重要。这说到的是看得见的肌肉，还有看不见的肌肉呢，徐主任。
3: 你如果不动，心脏就衰退得很快，所以我们往往对那些有心脏病的人主张他们动，不动的话，这个治疗不就无效了吗？
1: 那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在徐主任那儿进行肌肉的训练，大家猜一猜，在他那儿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多大年纪？10岁。
3: 最小的运动员6到8岁，最老的98到100多的。
1: 98到100岁。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视频，来看大屏幕。
4: 大远点，人都几个？40个。哎呦，厉害！
1: 厉害！
4: 35、36，做完给他测个心跳。
1: 做完测个心跳。
4: 39，别做了啊，做得动吗？
1: 那感觉奶奶还有余力是不是？这个奶奶91岁，但是明显觉得她出拳的那个力道不亚于年轻人啊。她在您那儿练了多久？
3: 练了14、15年吧。80岁以下的时候不要太小了。80岁以上的到我这儿练。每顿饭练几个动作，哇，叫他做50个，做3组都能做到，
1: 真好，
3: 安全。
1: 80岁太年轻，只是门槛，可以一直练下去。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溜溜弯啊，跑跑步啊，或者跳跳广场舞啊，可以吗？
2: 非常可以，动既有益。像刚才您说的散步、广场舞，这些都是运动。但是他们都叫有氧运动，
1: 是
2: 如果想保住自己的肌肉仅进行有氧运动是不够的，它很难维持肌肉不增龄性的衰减，当然更不能练出肌肉的体积跟功能，所以我们除了有氧运动一定还要有抗阻运动，
1: 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呗，那好不方便。
2: 实际上咱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做抗阻运动，比如一瓶矿泉水，甚至身体自己的重量，叫抗自重进行有氧运动。哎，
1: 我要偷偷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葛老师日常生活当中还特别厉害，您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偷摸做运动去了。比如说刚才您说您在干嘛？
2: 我在后场的时候用了1-2分钟锻炼了一下。
1: 大家想不想眼见为实？我们今天让葛老师在现场挑战1分钟100个俯卧撑，怎么样？葛老师，
2: 100太难了。
1: 倒计时开始，我们请徐老师查数。来。哎，
3: 我给你数啊，
1: 帮你数啊，预备开始。
3: 1、2，3，
0: 这个难度不够，
1: 加码，
0: 还有难度，
2: 有，没问题。哎，
1: 单腿，
3: 9，
0: 哎，据说还可以击掌，
2: 没问题。
3: 哇，14、15，
1: 再来一次，
3: 17。18、19、20，好了，
1: 谢谢葛医生，葛老师您真棒。您看现场大家的掌声是沸腾的，因为我们非常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但说实话吧，你就别说别人了，说我这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能不能简单点？三位老师帮我们。

0: 来点日常生活当中有空我们就能做的运动零食，现在特别火。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运动零食，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功能水平的方法，然后随时随地的做碎片化运动，来保持我们肌肉功能。
0: 我们布置一下现场，
1: 力所能
0: 及的带着大家做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教大家的是力所能及，我们在家啊或者工作场合，哪怕有个5分钟，立刻能够动起来的方法。来，三位老师请坐。
1: 对于咱们久坐人群来说呢，最容易下降的、变弱的、变少的，就是咱们的核心肌群。那核心肌群弱了之后，会影响呼吸功能，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咱们找到了一个在工位上坐着就能练习的方法。
0: 好，
1: 现在咱们大家都试试。
0: 来，
1: 坐在椅子的前2/3，先来一个低难度的，腰背挺直之后，靠着椅背，
0: 靠在椅背上，
1: 双手扶住椅子面，提起来落下。
0: 哇，很棒哎！
1: 注意要自然呼吸，不憋气。然后咱们再增加一点难度，再往前一点点，后背离开椅子背，悬空去做这个动作。哇，腰背肌在收缩，腹肌在收缩，屈髋的肌肉在收缩，大腿的肌肉在收缩。
0: 好想给大家
1: 难度再大一点之后呢，手离开它，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腿在动，腹肌在收缩，背肌在收缩，又练力量又练灵活性。
0: 徐老师该您了，
2: 来冲拳。但不要打粉拳啊，像闹着玩似的，捶捶背的啊，一定要转起来，
0: 要转起来，
2: 45度基本要可以完全转过来。来，不要闹着玩，做20个，50个做3组，哎，做3组啊，一组不算啊，一组是逗着玩的，哎，不行，肩膀别耸，一定要转过来，
0: 拳头要冲出去，
2: 要冲出去，让你的最容易衰老、最不好纠正的胸椎得到锻炼。
0: 对，这样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得到了锻炼。
2: 这个零食做到你气喘吁吁，你当你喘气儿的时候，你的肺功能的肺通气达到10倍，你的氧气呼吸的10倍了吗？这不是对心肺、对脑功能更好吗？
3: 他俩都教了两个坐着的动作，我们在办公室不能总坐着，我们该站还得站起来，所以请大家起立。
0: 来，我们一起起立。
3: 吃完饭不能马上就坐下，吃完饭一定要多站一会儿。站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最简单，比他们那个都简单，但是最有效。提踵啊，就是我们踮脚尖，但是这个提踵不是那么快，慢抬慢放，最好是数3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腰处于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我们核心收紧，然后呢慢抬慢放，慢抬慢放啊，保持自然呼吸。另外呢，老年人或者说体弱的、下肢不太稳的，可以在家啊找个椅子或者有个墙面、有个桌面啊，拿你的手背儿扶一下。这样的话呢，是避免借力啊，然后呢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30个到50个一组，然后每次也是同样3组。记住了，千万餐后别坐下。
0: 谢谢我们的科普小分队，谢谢三位医生。守住肌肉就是守住未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特别设计，是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医生最熟悉不过了 MDT 多学科会诊，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来一个很不一样的 MDT。主持人呢是地坛医院的金荣华院长，而参与者是医生的孩子们。我们来看看在这场特殊的 MDT 当中，孩子们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
4: 按次序坐好座位。
5: 各位小医生、小抓抓，这里呢是地坛医院的 MDT 多学科会诊的中心。我是今天会诊的发起人，地坛医院的院长金荣华。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解决一群人的事儿，这一群人就在我们身边。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啊？有时候放你们鸽子，经常半夜出门，陪着你们的时候电话响个不停。你们啊，待会儿用一个红色和蓝色的标记，红色就是工作多，蓝色呢就是陪你们的时间，你们自己平衡一下。
6: 7点多的时候他就走了。
7: 这圆圆抓了一把红的。
5: 你爸陪你就是少嘛，全给他贴红的。
8: 你爸妈陪你的时间那么少？
5: 你老爸经常做到晚上8、9点，他们不在家里陪着。

0: 他们在哪儿？
1: 在中东监护室里，晚上下班。我过生日那天，我爸爸要出舱，我本来还想当天过的，因为有点那些仪式感。但是我爸排不了我，所以我就提前过了。
2: 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突然我爸爸收到了通知，回去上班。
0: 遗憾吗？
2: 每次都是我跟他打个视频电话，让他伸出手，然后跟他打打招呼。
0: 掉眼泪了吗？
2: 非常想，但是我没有掉眼泪。
1: 是现在拿到了金奖，特别希望能让爸爸跟我一块去，可是爸爸医院有事加班了，就没能赶上。
0: 放了你的鸽子是吧？埋怨吗？
1: 爸爸是某些病人的希望，有的时候有了爸爸，病人们就能健健康康的出院。
0: 所以你们能理解他们，我很高兴。你们不去抱怨他们，所以英雄的背后有什么？有小英雄。你们在这个橱窗上写一下你们最想给你的爸爸妈妈写的一句话。

0: 急诊、手术室、病房和重症 ICU 都在等着他们回去呢。我们今天的 MDD 会诊到此结束，散会。
1: 散会。

0: 这个短片让人看得鼻头酸酸的，但是心里暖暖的。正是因为有了家人这样强力的支持，才可以让医生在救人的时候义无反顾哈。我们总说医生是一个需要修炼一辈子的职业，医生的修炼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还记得我自己，我是协和八年制毕业的，毕业之后啊，正是风华正茂，26岁，我觉得我可了不起了。结果一参加工作才知道，真正的修炼才刚刚开始。我们刚进入医院的时候啊，我们被称为住院医。我有一次我记得当住院总的时候，一直在医院住院了，总住院总了一个星期才回家。所以真的是修炼，真的是修心。当时啊，左手靠信念，右手靠咖啡一天八杯十杯不在话下。哎，刘静，你知道我们心血管医生哪天最忙吗？我们最忙的是年三十
0: 啊。
1: 为什么呢？不仅冷，当时我们还家人相聚，兴奋喝两杯，
0: 对，
1: 特别容易心梗。这个时候的医院急诊是最需要支援的，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想学习技术的这种力量，让我们到医院去趴活。
0: 趴活趴活是一个戏谑的说法，但是我想这个戏谑的背后是24小时的就位，随时随刻准备着挽救患者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篇章，力挽微光。
2: 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盘子，碎成这个样子，这几片拼起来不难，但是如果它碎成了10片，

0: 20片，你还能拼起来吗？那再假如这不是盘子，而是一个3岁孩子身体内最娇嫩的器官，谁能把它拼起来？这不是假设。3年前，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武玉瑞医生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超级难题。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真实的故事。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请您啊，来给我们讲讲当年的这个故事。
1: 3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岁的女孩呢，在家里玩耍的时候被一台老式电视机砸中了胸口，家长呢就紧急送到我们医院。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啊，看外观好像没什么大问题，胸前只有一道浅浅的印儿，但是他的内脏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人的主气道，分成左右2只，我们叫主支气管。孩子受伤的地方呢，就是要命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就是右主支气管。
0: 哎，那主任，他损伤的到底是这儿呢，还是这儿啊？
1: 他是从这个肛分叉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右主支气管的根部就断掉了，完全断掉了，而且远端呢这一段气管已经完全碎掉了。
0: 听说当晚为了抢救这个孩子，您经历了3道非常严峻的考验。
1: 是的，第一道关呢，就是我们要创造手术机会，因为这孩子来的时候啊，胸腔里边大量的漏气，这高压气体呢压迫心肺，然后呢孩子一翻身，血氧饱和度就掉到60%，再往下掉的话呢，随时就有可能心跳骤停。当时我们那个引流瓶里边气泡咕噜咕噜的，像开了锅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张力性气胸。
0: 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张力性气胸啊，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中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极危重症，如果不及时的处理，这个病人的血压和心率维持不住，而且当时这个患者外表他没有伤口，
1: 对，
0: 做了 CT 也不能明确的诊断这个问题，那全凭吴主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做出的判断，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当时让助手，我说你把这个胸膜切开，啊，然后让这个胸腔呢和大气啊完全相通，在切开的那一刹那呢，这个呼的一下子火苗喷出来，有1巴掌那么高，这是因为孩子吸的氧啊从胸腔漏出来，然后碰到电刀，高温着了，所以气体排出来了，我们血氧稳住了，孩子就能摆体位了，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所以第一道关我们算过了。
0: 第二道关又是什么呢？
1: 第二道关是这样，我们一打开胸腔呢，全场都傻眼了，因为大家谁都没想到他会伤得这么重，就整个气管全都碎了。当时助手问我说，都碎成这样了，我们是不是右肺全切？切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相对简单，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3岁的孩子如果他失去了一半的呼吸功能，那么他这一辈子他的呼吸能力，他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所以说经过再三权衡，我决定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当时我说切什么切，我们拼。
0: 第一关是判断，第二关是抉择，那到了第三关也是我们最难的一关，就是手术了。我们的心肺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娇贵的器官，它上面的血管的吻合，气道的修复的难度非常之大，更何况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气管可能只有我们的一根筷子那么粗，
1: 所以这一关呢没有任何捷径，考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胆大心细，我们一点点的拼，拼了整整一夜。
2: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舞台上的是参与手术的另外两位医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手术当天呢，我是吴主任的医助，然后呢，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协助主任完成这个精准拼接气管的这个工作。
2: 是，我知道啊，这个李医生把自己的块练得特别壮，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拉钩的时候、辅助的时候，手可以更稳，可以更安全。
3: 是的，因为跟主任呢已经做了几千例手术了，其次呢，我们接诊的患者呢都是儿童，甚至有更小的新生儿，所以呢，这身本领呢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
2: 是的，
4: 我是当天的值班医生郑启鹏，同时也是这台手术的第二助手，负责消毒、敷无菌单、拉钩以及缝合伤口这些基本的操作。说实话呀，当天第一时间赶到抢救室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因为确实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直到在

0: 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我这颗悬着的心啊慢慢放了下来。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手术结束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开始鼓掌，然后整个手术室的人都开始鼓起了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场精彩的手术，也是衷心的为这个孩子感到开心。
1: 我想此时此刻也应该有掌声啊，谢谢这个有胆量有魄力还能成功的团队。几年过去了，那个女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这个孩子前两天才刚回来复查，非常好，现在6岁了，长高了，活泼可爱。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现在复查的影像，肺的容积啊，肺的通气都是正常的，他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完全正常了。
1: 这个孩子特别的有心，因为他知道是我伯伯给了他又一次的生命，所以呢今天知道是医师节，他给武伯伯准备了一份礼物哦。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他亲手画的一幅画，上面写着武伯伯感恩有您。而他笔下的医生是长着翅膀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医生就是守护他生命的天使。告诉大家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今天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欣欣，哇，也来到了我们医师节的现场。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们欢迎欣欣。
2: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好。
2: 你好啊。
3: 我是你之前救过的那个小女孩，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
1: 好，我想对于医生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这个时刻。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老师团队，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也谢谢每一个用他们的医术去帮助可爱的孩子们的儿科医生，谢谢你们，加油！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最后一个篇章——深城恒光。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国有一个特别高的荣誉，针对的是中医人，叫做国医大师。而在我国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医大师当中，只有10位是女性。今天的医师节特别活动中最后要闪亮登场的这位97岁的国医大师，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他的很多患者亲切地称为宋子奶奶，因为在他过去70多年的行医生涯当中，他帮超过10万个被当时宣判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后代的家庭完成了为人父母的心愿。他还有一个标签儿，来看这些相机，她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当中非常需要相机的潮奶奶。为什么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有请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柴松岩，柴老，以及柴老的学术传承人，他的外孙女儿彭庆医生，欢迎。啊，又见到柴老了，你好。每次看到柴老，他都是这么的神情矍铄。好，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各位好，各位好。
1: 柴老好，看到您，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4: 谢谢，谢谢。嗯，
1: 我们准备了椅子，坐下来聊，好不好？来，
4: 大家都挺好的。嗯，
1: 大家都可想见您了。柴老，您看那边都写着他们的年纪呢，好多年的装备啊。而且童主任告诉我说，这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您有多少相机啊？
4: 不是，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
4: 这相机说起来也挺有一段故事。嗯。因为在66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30多岁，在那出门诊的时候，就来有一个26岁的一个病人，他第一胎的时候是足月子产。在6个月的时候，他就走不了路了，就是形容叫视若临盆，就是已经快到生啊。嗯。后来生了以后，是个无脑的女孩。我们那个时候认为3500毫升就算是就羊水多了，她那个时候生产估计是2万毫升，所以非常苦。 等到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每到六个月的时候摸不着头，就引产，正好翻到我那儿。我一看这个病例，书上讲过，可是咱自己没有遇见过呀。嗯，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管如何，我不想打胎，我还想争取。我想了半天，我就号脉啊，特别的弱，脸色呢是黄的，皮肤都是垂下来的，就是那个虚寒的症状。我说看看舌象吧，一看的时候要。这舌头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表面完全是光的，啊，亮得很，特别的厚。我查书啊，我查到了一个茯苓皮，它是可以去胎水。哦，这一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这样的治的过程呢，它那肿也渐轻。嗯，到最后六个月的时候，我摸它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右枕前。在耻骨上头摸着头了，哎呀，好高兴。到九月这十月的时候，护士台叫我有你电话，我说那赶紧去。他说我刚生完女孩，一切正常。哇，在这里就给我就得到了一个启发，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到舌象啊。
1: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我们那么多的相机拍的不是风景人物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很多柴老记录下来的舌象的照片。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您也是学生的代表，你们怎么帮助老师来总结整理这些舌象照片
5: 呀？我们每次出诊的时候原来都会背着相机，现在是因为有手机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会拿手机去照。原来最老的时候还是那个胶卷的相机，所以每次照完一卷我们就拿出来，都是我帮姥姥去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坐在床上把它码，姥姥跟着一起，然后一起去整理不同的分类，不同的疾病，然后对应的病人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
4: 这个科学应该非常扎扎实实，
1: 是
4: 宁愿低一点，不要把它搞得特别虚。那个就不对。那我觉得有效的好转的真的不错。你前一段有一个小孩16岁，他天天吃辣条，虾米皮等等吧，这孩子最后我们叫一个促卵泡素，他已经到93了，
5: 就是
4: 93呢，相当于75岁的人了。哇，他才16岁，那我们给他治好了，现在降到7.9，完全正常，
5: 就已经是正常范围
4: 啊，这已经正常了。这个孩子是纯粹救过来的，
1: 这是完全的逆转。
4: 最近的事儿，因为这种例子多了。
1: 对，而这一切的经验的积累其实都在一张张照片当中，一张张舌像当中。所以柴老想问您啊，因为您桃李满天下，您带了那么多的徒弟，有那么多年轻的医生都已经成长为各个医院的骨干了，在您看来传承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4: 传是从上往下传，传递，传给。承呢是鞠躬、承受、感激，有责任。你接受来了，你的责任要用他的方法去为别人服务。
5: 姥姥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哈，就是我们要多为别人想一想，不要光想着自己。虽然很简单哈，但是要做到也比较难。
4: 女人这一生太不容易了。希望我们的妇科同道们，朋友们，咱们再携起手，再努力，再多做更多的钻研，来为我们的妇女同胞这个身体保障，保障他们健康，保障他们一切生活幸福，这是我的祝愿。
1: 今天呢，在医师节的现场，我们收到了柴老的祝福，也有人要给您送祝福。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个非常可爱的宝贝，柴老，您看看，您认识他们吗？
4: 那是我弟的。
1: 是的，两个小宝贝儿。
4: 你早上，
1: 快来抱抱，这是得喊太太了，太奶奶。
4: 太太叫太太。哎，
1: 是不是要把花送给他奶奶？小男孩有点腼腆，你们。

0: 您站在太奶奶的左边。好，
1: 那我也没有好，没有好东西。
0: 你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了。哇，太奶奶发糖了。宝贝儿，是不是有话要对太奶奶说？
1: 好好长，长大，慢慢长大。
2: 谢谢您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爸爸妈妈的小星星。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温暖更多。

0: 谢谢宝宝太奶奶，真好，乖真乖。柴老是万千医生当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这一幕应该就是医者仁心最美丽的呈现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柴老，谢谢您，谢谢童庆主任，谢谢。我们常说医者仁心，但是我想在人心之前，他们首先是普通人。
1: 会累、会痛、会想家，但是当他们穿上那身白衣，走进医院的那扇大门，他们把这些都放下了，他们把自己全心的交付给陌生的患者。
2: 所以，作为医生，手里的功夫要硬，这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而心中的温度要暖，我们要融化患者的恐惧与担忧。
3: 健康中国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我们这样一群人。
0: 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个用普通人的身体撑起不普通使命的人。希望我们的努力被看到、被懂得、被善待。谢谢，也要谢谢我的两位医生搭档精彩的主持，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医生节日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000-5000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4: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北京新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广大医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1: 朱雀三号完成一子级回收验证，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北京商业航天实现重大突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首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七有五性，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坚持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做到整改不到位不罢手，群众不满意不收兵，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扩大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形成整改合力，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确保整改工作扎实推进。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巩固提升原始创新策源地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努力在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水平，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扩大中关村论坛等品牌活动影响力。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转变，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优化监管方式，最大限度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坚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手抓，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不断提升监管质效。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2: 贺军科致辞说，希望大会引领技术方向，发挥会

0: 据供需联通内外和跨学科、跨领域、跨业态的优势，深入探讨机器人相关领域未来发展趋势，明晰需求场景，引领科技人员丰富创新路径，为原创性科技攻关树立风向标，汇聚创新要素，充分展示最新成果，推动构建需求牵引、基础突破、工程实现、产业应用的创新闭环，广交创新英才，深化务实合作，搭建互信互利的全球科技协作网络。中国科协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进国际科技信任、开放合作。殷勇致辞说，北京市坚持把机器人作为高精尖产业重点培育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创新高地。面向未来，北京市将统筹各类创新资源，全力营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要素保障，打造快速响应、更具韧性的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推动机器人加示范应用，打造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搭建更加紧密的协作网络，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安全可控、普惠共享。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承川、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凯克塞梅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等中外嘉宾共同启动机器人大世界 3.0。 开幕式现场还以视频形式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和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开幕式后，与会领导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馆，参观央企展区、京东集团、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展位，深入了解机器人最新研发成果、前沿产品应用实践和产业发展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企业、2000余件展品集中亮相。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机器人的职业七十二变。
1: 那我们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化身为老字号生产线上的一员。它呢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呢，就学会了这个和馅，之后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师傅一起来完成月饼的制作。来，我现在面前的这个面团，其实就由我们的机器人跟我们的师傅共同来完成的。
2: 目前的事实是，机器人是需要一个技能学习和在真实场景作业数据采集和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采集会来更多的真实场景的规模化的作业数据，来反向赋能机器人的模型的真正的作业能力。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硅基员工既能担任计量检测员，自动完成仪器校验，也能充当巡检员、分检员。和过去单纯的特技表演不同，如今的展示全部贴合真实工作场景。
1: 哦，机器人迅速地爬到了这个高点。啊，要他在找什么？好像是。啊，他要做什么？他不是要跨过来吧？哦，机器人非常稳地走这个桩子。啊，走到了这个对面。我们知道这梅花桩其实非常考验它的这个步态，这机器人每一步呀，包括它的间隔，其实都要求非常精准，它才能够稳稳地过这个梅花桩。
3: 我们认为真正的技术不仅仅在于炫技，而是在于真正的走进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所以在展台上呢，我们布展了从工业到商业到中间的这个家庭场景，它落地的可能性，以及有一些其实已经在各个地方遍地开花了。
0: 在赛场之上，机器人还化身运动员，他们灵活奔跑、挥拍对抗，在竞技中打磨平衡感知、快速响应等核心技能。
1: 守门员准备好了。
4: 好，来，我们这边要开始了，准备打门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打的啊，力度很大，力度很大，对对对啊！这次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群体智能的一些能力的展现，包括足球，包括群体的舞蹈，其实它。

0: 它是一个行走的或者是奔跑的超算中心的一个概念，是可以用在后续很多相应的工业以及家庭的场景里面去。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超6万平方米，一个个贴近产业、贴近生活的应用场景清晰证明，机器人正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日常生活。
2: 把乏、脏、显、难四地场景作为主攻方向，在生产作业、商业服务、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可规模推广的解决方案，真正让北京成为全球机器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首发地和首选试验场。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更好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三地联合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久久为功推动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促进通勤圈一体化发展，增强功能圈发展动能，强化产业协同圈建设，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加强科技创新协作，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公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探索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并重的经济调度框架，不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着力从需求端着手，健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领域调度机制，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慎终如始抓好防汛工作，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今天7时35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也见证了北京商业航天实现重大突破。

0: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边着陆。
1: 刹车着陆，支腿展开，舰体稳稳站到了场坪中央，大红屏亮起，任务圆满成功。
2: 蓝箭自主研发这款火箭，首先是全中国第一款这个液氧甲烷不锈钢的火箭，而且也是第一次尝试的是内陆回收，然后是靠着陆支腿来回收。

0: 未来的目标不光是可复用，复用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往低成本上面去做。
1: 回收后的处理呢，首先判断火箭的落点的精度，第二呢就是火箭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完整，然后再实施剩余推进剂的排放、舰体的一些拆解、运输到无锡火箭基地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2: 那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综合的发射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3: 未来，这发火箭面向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航天运输市场。火箭一子级可重复使用次数可达20次。
4: 朱姐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一幕同步呈现在北京火箭大街指挥控制大厅的屏幕上。今天的火箭大街迎来了许多特别的观众，蓝箭航天的工程师、火箭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周边学校的学生，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5: 今天正式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作为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今天全程参与了发射回收测控任务，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6: 测运控中心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也是全国首个开放式的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为火箭发射回收、卫星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提供运控服务。
5: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在前沿医疗技术领域持续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医疗技术跻身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今年北京5家医疗机构的5项重大医学科技成果斩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成功覆盖医学影像、妇科肿瘤、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等关键领域，为疑难重症患者带来更多康复希望。
8: 我将来也想做医生，帮助更多人恢复健康。
9: 不外给我第二次生命。
3: 老李、小汉年龄相差40岁，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被同一种疾病困扰，扩张型心肌病。心脏不断的扩大，心脏功能越来越差，影响全身系统。对于晚期心衰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已经收效甚微。
10: 我国内有晚期心衰患者呢，可能将近有100万左右，但是这类患者呢，过去只能通过心脏移植来解决，而我们心脏移植的数量呢，全国每年只有1000多例，所以远远解决不了这些患者的治疗需求。
3: 人工心脏被誉为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是治疗中末期或重症心衰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曾经，这一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我国科研工作者经过10余年努力攻关，研发出2款第三代全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
10: 它目前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产品，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只有90克左右。把心脏心尖的部分打一个洞，把这个插到心脏里边去，和心脏缝合在一起，这个血就通过这个人工心脏这个泵，就相当于水泵啊，抽出来之后打到主动脉里边，那给人的全身供血。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一种悬浮轴承的这个离心泵，这类这个产品呢，血液破坏更少，并发症更少啊，这个应用时间更长。
3: 目前我国已有2600多位患者用上了人工心脏。不止于重症心脏救治技术的突破，北京在精准医学诊断领域也不断创新。由北京朝阳医院研发的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实现了脑部疾病影像诊断的跨越式升级，将传统需要40分钟完成的复杂脑部疾病诊断流程压缩至3分钟完成。
11: 原来国际上的检查范式都是分段的，做大脑啊，做颈动脉啊，做主动脉弓，这样分段的检查。那通过这个装置呢，我们就将这种分段的检查整合到一块儿，时间的效率，包括图像的质量啊，还有我们的诊断的准确性就明显的得到提高。尤其颅颈交界区夹层的诊断准确性从31%提高了到90%以上。
3: 聚焦重大临床需求，北京实现一系列从零到一的硬核突破，持续破解临床疑难重症诊疗难题。未来，北京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的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展。
12: 我身旁的这台摄影机呢，是中影科技最新推出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摄影机，它有很多的优势，可以媲美

0: 美国外的大牌摄影机，但它最大的特点是这里，它可以在光线很暗的时候呢，能够捕捉到物体的更多的信息。
1: 这种自主创新其实打破了国外对于电影设备编辑和那放映系统的一个垄断的地位。
2: 从 8K 超高清制播到 AIGC 应用，从 IP 化制播到沉浸式音视频，国产自主品牌以硬核创新实力站上 C 位，成为本届展会最亮眼的风景线。
3: 以往的国际品牌确实占比比较高，今天我们国内的厂家占比超过了60%，我们解决了很多卡脖的技术，就是提高我们国产的自主可控的设备。
2: 展会吸引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参展，超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北京台报道。近日20个全新升级的京城司机暖心驿站上线，至此本市面向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暖心驿站总量达到50个，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出租车司机岳师傅已经把位于望京南中石油超充站内的司机驿站设为自己的常驻落脚点，每天中午都会来这里休整一下。
4: 我们天天在外边啊，就是想吃口热肉饭，喝上热水，这驿站这儿呢有热水，有能热饭，有电磁炉，非常方便，里边环境也非常好。
2: 驿站还专门为巡游车司机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5: 像我们这种停车楼，然后可以一共是提供了50个车位，是22个快充车位，2个超充车位，还有是26个普通车位。
6: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50座这个暖心驿站，在高德地图上，这些司机师傅们就可以找到这些点位。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跟各个相关单位一起，不断的开发咱们这种暖心驿站。
2: 北京台报道。受气温偏高、降雨偏多影响，蚊虫进入高发阶段。北京开展社区公园集中灭蚊行动，部分小区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在海淀区博雅西园社区，一款外形酷似垃圾桶与空气净化器的新型智能捕蚊设备，用科学方式有效降低了蚊虫密度。
7: 模拟人体的呼吸，一个小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是4-5个人那个呼出量。白天呢是吸引的是腋蚊，然后夜间吸引的是酷蚊。方圆的覆盖范围大概是1000平米左右。这个安装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8: 北京市现在呢也是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灭蚊虫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使用的是一种生物的这种防治手段，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呢，做好灭蚊营。
2: 目前北京已开展垃圾分类设施专项深度清洁活动6357场，全市公共厕所和近1000座密闭式清洁站、垃圾转运站等全部安装灭蚊营设施，每日全面消杀并喷洒灭蚊营药物。今年全市1242家社区公园和单位主动参与无蚊害社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和中心城区6个区属公园率先开展无蚊害公园建设。北京台报道。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逐步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1至22日受东北高压扰动影响，可能有分散性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截止到下午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31到33度，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较

0: 为闷热。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雨量不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23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之间。明天白天到夜间，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但是总体雨量较小，最高气温还在31度左右，午后体感较为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夜间相对较为舒适。周五到双休日，雷阵雨天气仍会较为频繁，其中周五的雷雨过程会相对明显，周六和周日则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气温变化幅度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4-25度。提醒大家，近期降雨仍较频繁，外出游玩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
1: 东城晴转短时阵雨25到31度，西城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1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石景山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通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3到30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2到30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2到31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1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12: 钙的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13: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4: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13: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5: 有些路必须走，
16: 必须走，
15: 少走一步都不成，
16: 都不行。
1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17: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9: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
20: 通过我们行内的搓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1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和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

0: 十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

0: 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持。

0: 称。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

0: 建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

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

0: 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哎呦，兔崽子，你要呛死我！
1: 出大事了！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0: 不是我的事，这回是您的事儿，天大的事儿！
1: 放屁！我好好的，我能出什么事啊？
0: 我刚才回来路上碰见靳永，让你猜怎么着？快说，不然我抽你！
1: 他说，四伯因为你不肯搞垦木，准备撤了你的银钱垛，让刘厚生来接替。啊？
0: 他还说。 刘厚生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将大圣仗的所有的银子拿去搞垦木。
1: 造孽呀！这是要整垮我们大圣啊！
0: 对对对，造孽，造孽呀，爹！你赶紧过去看看吧，现在只有你能力挽狂澜了。
2: 谁要是敢动我的银子，我就跟他拼命！爹。
0: 说。

0: 等会儿，梁总，你不是说你沈伯伯跟刘厚生要跟我谈垦牧的事吗？啊，
1: 哎呀呀，那我没说清楚，那个可能他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我去找他们。
0: 我来，梁总。

0: 梁国啊，
1: 哎，
0: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你可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呀。
1: 我是想，
0: 你是想让我跟你孟生叔和好，对吧？
1: 哎呀，叔，您怎么猜到的？
0: 这还用猜？坐下。
1: 我错了。
0: 梁左啊，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但是你发心是好的。顺便跟你说一句，将来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句句都说真话，谎言也分善恶，记住，切不可用恶语伤人，更不能用好话骗自己。
1: 好，我记着了。
0: 行了。去把你孟叔叔叫来吧，今天老的听小的。
1: 好，
2: 这里边呢？
1: 啊，
2: 这里边。想动我账上的银子？哼！哎，我看这谁敢动我账上的银子？
1: 孟叔叔，
2: 刘厚生呢？
3: 对，刘厚生呢？
1: 刘厚生呢？你啊，
4: 廖总哥，我这正好有事儿。
5: 走走走，
2: 这里。
5: 怎么回事？
2: 来来来来来吧。

0: 子哥，你是不是要提刘厚生当银钱董了？
1: 孟生啊，人一生气都糊涂了啊！这么个小把戏看不出来呀？老的闹意见，小的安排老哥俩见面说说话，这都瞧不出来了。
2: 这俩兔崽子，你
1: 行了，孟生，今天没有外人。
0: 咱俩说说话不挺好的吗？啊，来，四哥，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你想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也没什么好聊的了。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 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反正我该说的我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吧。
1: 孟生，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回答得上来，你马上就可以走。
0: 好，你问。
1: 孟生啊，只要你告诉我，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说清楚，你马上就可以。

0: 大生在我心里，他就是吃饭的家伙，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饭碗。嗯，那我倒想问问你，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
1: 大生在我心里是什么？两个字：道路。是你、沈大哥和我及我大生所有员工一起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要走下去，要走得越宽越直才好。
0: 好。
1: 你也说了，大生在你心里那是道路，嗯，要走得又直又远。你如果走的斜道歪道岔道，我就不同意。
0: 斜道歪道岔道怎么说？
1: 咱们办大生场是不是为了挣钱呢？
0: 不仅挣钱，而且还要挣大钱。
1: 既然想挣钱，咱就不能干赔钱的事儿。你要开荒搞垦牧，这就是邪门歪道。
0: 好，我逐一为你解释。坐。你说的不错。 开垦牧确实是有可能赔钱，但是你说这话，孟少，很显然是我们大生今天已经赚到了些钱才说的话吧？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当初，我们大生建厂伊始，我连买20股的银子我都掏不出，是你给了我2000两，我才买了20股，后来又是遇字又是当书，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二话不说？
1: 直接就跟我走了，是因为你是我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也乐意跟着你。可是你现在变了，你变得眼光太高了，我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0: 我不这么想，孟生，我心是不小，但我不认为你的心小。我问你，当时令尊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念书的，对吧？你不爱念书。 你想当一个商人，你就凭着一副担子，生生的挣来了四海当铺。当时你不是跟着我走的，沈大哥呢？读书读得非常好，那是海门共生啊，人家放下了仕途，放下了科举，做布庄，做成了横技布庄。好像当时也不是跟着我走的，这又怎么说？
1: 此一时，彼一时。
0: 那个时候，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孟生，我们现在穿上鞋了，你才说的这种话。守城是守不住的，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什么都豁得出去。可是四哥呀。
0: 现在不同了呀，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千连的不只是你我沈大哥，咱们三家人，那千连的可是千家万户啊！说的对，闪失还真有可能发生，但孟生，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闪失就不往前走啊！我问你，孟生，我大清初立的时候，可曾想过光绪20年甲午海战，洋人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
1: 如果当时能想到和至于到今天这个处境呢？守城是守不住的，要继续走。
0: 我再问你，孟生，如果当时四海当铺完全达到你的期望，那你又为什么跟着我一起做大生呢？这又作何解释呢？你读的书多，我说不过你。我知道你想种棉花。 你不想让咱们大生被原料卡住脖子，我理解，我也支持啊。那咱们可以把通海现有的棉田买下来嘛？你看地也有了，原材料的问题也解决了，你干嘛非得要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垦牧呢呀？
1: 我不是没有想过，孟生，但是不行。我问你啊，你把棉田买下来，那棉田上的棉农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雇他们呀。
1: 让他们给咱们种棉花呀！
0: 好，那可有人家愿意与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呢？难不成你提高地价？好，你提高地价，人家也卖了，也为你工作。
1: 那他手里还有土地吗？我问你，一个农民手里没有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如果说我们搞了垦牧，他第一手里有土地。 第二，他可以为大生工作，两条生存之路摆在他脚下。

0: 不好吗？孟生，你还记得吗？我们建厂伊始，为什么把我们的厂叫大生？我没忘。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呢。天地之大德曰生，
1: 对，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它就有天地之大德。
0: 四哥，你的心也太大了。 我就是个商人，沈大哥是个好人，你却想当圣人，没有孟生，我也当不成圣人。但是，内圣外王确实是我们读书人的宗旨。还是那句话，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万一走成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沈大哥。
1: 都有可能是圣人。我只想当圣人的兄弟。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头还美不滋儿的呢。哎，那行吧，我答应你，只要大生在一天，我江梦生就兢兢业业的守好这个摊子。那就是说，
0: 你同意我兴办垦木了？那当然。
1: 我可不能掉队。好，
0: 我也答应你。
1: 茂盛，垦木这件事情，我一定尽可能的按脊骨的方式办。但是，如果资金一时不凑手，你这个银钱董也不能老捂着你的钱匣子，你得施以援手啊！
0: 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谈这个了，我先走了。
1: 四哥，你呢，就是个圣人，还藏呢？啊，我都看见你俩了。志林，过来。我跟你四伯关系好着呢，你们两个臭小子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2: 回家，亮祖，你回去跟郎君说，我可把事办成了，我办成了，你听我的。刚才秤上那点碎银子，是不是被你小子顺走了？哎，
3: 不是我，
2: 回去如数奉还。对，你这一路上不说话。
1: 这一路上也不说话，我这心里慌得慌。要不然，你还是打我一顿。
2: 哎，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把爹诓到公事厅，跟你四伯和解，做法呢虽说有点荒唐，但你是好心，得明白。

0: 你这样，我有点不适应。养不教，父之过。是爹一直疏于对你的管教。这件事情让爹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爹我的视野呢，在这边；你四伯的视野呢，在这儿。 所以，以后我要把心思放在大生上，替你四伯看好这个家。爹，你知道错了就行，啊，错了就改嘛。嗯，我以后也不气你。好，来。爹以后啊，都把心思啊。 放在大生上了，咱家这个当铺可就交给你了。我，嗯，从今天开始，爹手把手的教你，你切记，开当铺的第一条规矩：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哎，你跟着爹的腔调，虫吃鼠咬，各应天命。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2: 粮香，花香，果香。 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前信劝兄早退，未知办得如何。弟已得刘都县首肯，在吕寺兴办垦墓，沙场事繁，又有垦事初起，千头万绪，深盼兄长早日归来，与弟相扶共济，则无事不可成也。为绵时一切甚微，弟见叩首。
1: 大家都不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大生在这个时候让出两成力给我们这些沙商，这个琴我黄永吉商行记下了。但是现在北方闹得这么凶，这两成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多活两天罢了。
2: 是是
3: 是啊，
2: 就是
3: 啊，
4: 是
3: 啊，
4: 是啊。听说洋人已经把炮舰开到了大沽口，话说就要打到京城去了。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只要打不到南边来，我们呀照样过我们的日子，是不是？
7: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现在是没打过来，可是日子过不下去，北边再不消停，大家迟早都得完蛋。
8: 是这个
5: 意思。对呀，
9: 是啊，是啊，
5: 就是说，就是。
10: 各位啊，知道大伙都有难处，所以才烦劳各位跑一趟，咱们共商对策。都想等北边消停，都想等纱布行市好转，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左右不了。咱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自救。
6: 这谁也不想这样啊，可是现在这花纱布老三房全都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10: 对，沈大哥，您经的事儿多。您不妨说说看。
11: 那我就有什么话直说了。
10: 直说直说，大家今天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共度难关的办法嘛。啊，
11: 诸位，大生让利是想拉着大家一起从泥潭里爬出来，
12: 这是大生的仗义。挣银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到这里来诉苦啊？不就是北边打仗吗？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连皇上都避往热河去了，生意不是照做还做吗？天下再乱，总有安定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大生把沙架提起来，是不是也叫应得应分啊？
11: 所以说，诸位，事不能做绝，话不能说满，有银子大家一起赚，才是正路。
10: 对，还有啊，各位，南阳有刘部堂坐镇，他必不会坐视我们东南半壁

0: 鉴于战火，眼下这个棉纱行市的确是紧张。好在咱们葱海之地，杀户甚多。你想以前，咱们日销纱20件，现在呢，顶多销个5件、10件，那怎么办呢？先让自己活下来，只有让自己先活下来，我们才有希望。大家说是吧？
1: 是，庄员工说的对啊，说的对。
0: 这一会儿回家，我就一家一家的跑，这通海销不动了，就去如皋、镇江、泰州，再不行啊，就去河南、湖北，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是不是？哎，对，说得好。不管是哪位商家，只要能打开销路，我大声。
2: 愿再让一分力分给大家。哎呀，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 场撞上了，啊，这人组的个子比爹都高了。
2: 爹，我听四叔说，您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真的吗？
1: 不走了，跟你四叔一起办实业。
3: 好，
1: 哎，走走走，回家。
4: 客官你好，
5: 掌柜的，等等。

0: 爹，这乾隆官窑的烟壶你也没这么瞧过呀？这烟壶有说道？长匾不圆，缺瓷少色，鼻烟壶一个。这位客官要当多少银子？300两。不收。听说掌柜的是个鼻烟壶收藏家，原来不识货。
1: 且慢。这位客官。
0: 有一事相问，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为何要当这个东西啊？哎，
1: 我是从北边到通州购买魁星棉纱的，
0: 不料啊，贵地偷儿太多，把我的行李全都偷去了，还好货款还在。
2: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
0: 没错，就是大生纱厂。
1: 你要进多少件？
0: 3000件，3000件，每一件货是刨去零头，一共是198000两银子。
1: 爹，这个不是小数啊！
0: 你做这么大生意，就差这300两银子，这鼻烟壶肯定有问题。这货款再多，那也都是公家的钱呐。既然你们不识货。
1: 我到别家再看看。妈，实话跟您说了吧，离开我的当铺，通州找不出第二家能够给你出300两，请先收好。客官，咱们做笔买卖如何呀？
0: 好啊，
1: 请。
3: 什么意思？这是。四叔、四婶儿，我爹回来了。
4: 三哥，您回来了。哎，
3: 我早该回来了，奈何宜春的百姓苦苦的挽留，这才耽搁了几日。
4: 三哥，您一向官声素好，如今为了我回归故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哎呀。
3: 庚子以后，为兄做官的心思也淡了。我接到你的家书，我一天都不想等。你想扩展事业，为兄自然回来帮你。
4: 多谢三哥，赶紧屋里坐吧。我还让您弟妹给您准备了您爱吃的红豆饭。
3: 你别说。

0: 说，我还真馋咱们家的红豆饭了。那就好，我们想着宜春的口味咸辣，您要想吃什么，您就尽管说。今天呢，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
1: 好，好，好，三哥请。
0: 三哥请。
2: 来来来，喝茶喝茶。敢问客官贵姓啊？啊，
3: 在下德昌，人称三爷。
2: 三爷，德昌，三，这三字如何解释啊？啊，
3: 我家先祖曾经追随康熙爷，三征噶尔丹，所以啊，大家就叫我德三爷。
2: 那个时候。
1: 跟随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所以啊，圣祖就御赐了这个内务府造办处珐琅座鼻烟壶。德爷，恕在下眼拙。实不相瞒呐，前家两朝的鼻烟壶我还真不稀罕，但您这只康熙朝的鼻烟壶的确是好玩意儿啊。你刚才所说。 要近3000件棉纱。这样吧，我可以给你每件减去1两，3000件总价给你减去3000两。啊，
3: 你还能做得了这个主？嗨，
4: 我爹是大生沙场的银钱董，你捡着大便宜了。
3: 哎呦，我。 我这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只知道大生的银钱董姓江，名梦生，却不知道还是这个当铺的东家。啊，你要是能给我免了这3000两，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德爷，说句老实话，小弟平生就喜好结交忠厚之人，咱们做的是生意，交的也是朋友，来。
2: 里边请，这里关门。
3: 得嘞，里边请。
1: 既然江董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这个鼻烟壶啊，我就送给您了，当做是个见面礼。
5: 哎呦，多谢德爷，爽快人呐！
2: 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运往北边？
5: 对。哦。哎，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麻烦事，北方的战乱闹得厉害，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德爷，这事儿简单，我四哥张继直与袁世凯袁大人那有师生之谊呀，回头我跟我四哥说一声。
3: 让他给老袁头修书一封，派点兵护送你不就完了吗？<笑>
1: 那仲云公是我大伯，跟我爹就像亲兄弟一样。哎呦，
3: 江董，我这真是出门遇贵人呐！哎，这是定金，2000两。
1: 2000两？
3: 啊。
2: 啊，德爷，不知你这3000件棉纱何时起运呢？越快越好。
1: 哎呀，对不住了，
2: 我们大生有章程，银道发货。啊，我这次出来啊，只带了这些汇票。
1: 带着日升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哎呀，行，德爷，我相信你的为人。 如你所说，3日之内将货款打到我大生的账上，
2: 一言为定，
1: 就这么定了。今日高兴，咱们到八大碗，我做东，咱们一醉方休啊！
3: 多谢江董。<笑>

0: 这个生意不能耽搁，等我办完事，回头我请您。
1: 收场。
0: 江董，告辞。多谢。
2: 爹，真有你啊！这一阵功夫，棉纱也卖出去了，还得一宝贝，一箭双雕啊！学着点儿，
0: 学着点儿，学着点儿。别烟壶给我收好了。
2: 哎，爹，你去哪儿啊？
0: 回厂里头邀功去啊！
2: 晚点回来。
3: 宜春的绿茶，你尝尝。真是好茶，三哥，不错吧？
4: 好。
3: <笑>四弟啊，我不在家这段时间，亮祖和仁祖也没少让你操心吧？
4: 三哥，您说哪儿的话？您多好福气呀、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
1: 将来还得靠他们呢，对了，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呢。现帅请下尉迟，让我办垦墓，我还想把亮祖带在身边，随我历练历练。好啊，你就带着他历练历练，早日为你分担分担。<笑>爹，我也想跟四叔去垦荒，平日四叔在家就教我们怎么种地，我有的是力气，也不怕吃苦。
4: 仁祖啊，你还小。
0: 你爹刚回来，在西夏多尽尽孝。要想学做事呢，可以在厂里跟着执事从头学起，啊！我儿有志气，但是凡事不可冒进啊，听你四叔的。行，你们都去吧，啊！这垦墓的事儿。
5: 当真要办，
0: 三哥，我真的要办。本朝自打雍正一起，就不停地劝谕各地，发动百姓垦荒，一兴国力。可这上谕呢，发到各个省的督府这一层，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没有人认真地往下推，也推行不下去。这个你该知道。
4: 是怎么回事吧？嗨，不就是劳心费力，看不到眼前利好呗。就是啊，那你觉得你这个事儿还能办成吗？三哥，这就是我把您请回来的原因。您别说是官府和百姓了，就是大省内部意见也非常不同意。你看孟生，他就不太同意做垦墓这件事。我把您请回来呢。 是想让您明白我的心思。此事眼前确实没有利好，但是您把眼光放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它不仅是有利，而且是利在民生。
0: 好，那既然我都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三哥，我都没想到您这么痛快就答应我。
0: 这有什么呀？我是你哥。

0: 哎呦，四哥，陈大哥，你们可回来了！快快快快！四哥，坐坐坐。哎，陈大哥，来来来，请坐请坐。你坐呀？
1: 怎么了，孟少？
0: 四哥，赶紧的，给袁世凯写封信。
1: 给袁世凯写信说什么？
0: 你就说呀，我们大生纱厂有一位重要的客商，要运送3000件棉纱到北边去啊，经过山东。 让这个老袁呢派兵护送一下，确保这个客商的安全。北方的客商要3000件棉纱？
1: 是啊。
0: 哎呦，咱们大生纱厂棉纱滞销，我作为银钱董，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着急呀，我得立功啊，所以我就找来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客商。
1: 孟什么？

0: 你说的这位客商从北边什么地方来呀？哎呦，这个我倒没问，不是四哥，人家是来买棉纱的，我用不着刨根问底儿吧？不瞒二位哥哥，这个客商来头极大，听说呀，他祖上跟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势力极大呀。
1: 那这么有名的官员，那继侄你应该有所耳闻呐。
2: 他姓氏名谁？
3: 德昌。
2: 应该是齐人，
3: 德昌。我所知道的德姓官员只有江西巡抚德寿。我三哥当时在江西做官的时候，就是他的下属。你看，你看，
0: 对上了吧？哎，这书记说这关系近乎啊。
3: 可是我也听我三哥说，这个德寿啊，确实奏成过，他要兴办桑蚕，没听说他要涉足棉纺啊。
0: 哎呦，四哥哎。
3: 我为咱们大生纱厂可是卖了19万两银子的棉纱呀，我不求二位哥哥谢谢我，那也用不着这没完没了的盘问我吧？不是，没有盘问，我是说3000件棉纱不是个小数，咱们需谨慎些才是。
0: 对，我很谨慎。<笑>看看，这位客商直接拍下了2000两银子作为定金。
4: 真金白银呢，四哥别看了，你赶紧快给老袁头写信吧。还是不对呀。沈董人在哪里？
5: 里边3000件棉纱就给了2000两银子，那其余的呢？人家
4: 客商说了，这就去拿银票，这两天就来交个清楚了。沈董，啊，刚才码头来报，啊，3000件棉纱昨天晚上已经装船完毕。 但是我查了出库的单据，没有这3000件的记录，更没有沈董您的签字。这，
0: 洪生，这是怎么回事？客商着急是我让出的库，这已经连夜装船了，出库单候补不成吗？你这么做尤为厂规，你知道吗？
6: 嘿，沈大哥，我为咱们大生产办了一件好事，我怎么倒成罪人了？
2: 洪生，赶紧去码头，看看装棉纱的船还在不在，快去！
7: 我跟你一块去，四哥，信不过我是吧？嘿，什么意思啊？你这抿一下嘴，说话呀！
8: 四哥，沈大哥，哎呦，不会有事的。等明天银子进了账，我看你们怎么见我。哎呦，不至于。
7: 那谁让他们走的呀？
9: 也是江总让走的。
8: 哎，成了没你事儿，赶紧走吧。这个江梦生，哎，
4: 四先生，庄船走了。
8: 啊，对呀，是我让庄的船，走就对了嘛。哎呀，
7: 哎呦，四哥啊，沈大哥，别胡思乱想。德三爷那是大人物，等明天把银子交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4: 梦生，哪有什么德三爷呀？你让人给骗了。
0: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明天银子不到，你的麻烦就大了。
4: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葵青棉纱，没错，就是大生纱厂。你要
0: 进多少件？
4: 3000件。
0: 爹，这个不是小数啊。
4: 我们大生有章程，银到发货。
0: 你带着日日生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呀。
4: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
10: 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
4: 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
0: 季侄，这是个骗子，赶紧报官吧。
10: 玉红啊，哎，赶紧带人往上游追，船慢马快，兴许能追上。侯生啊，
11: 哎，
10: 你带人往下游，如果货物一旦从内河入了海，就不好追了。快，
11: 好。
0: 你呀，江董。
11: 四哥，德昌那是大人物，他何苦要骗我呢？
0: 老生啊，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哎呦，四哥。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大生啊！真的，我都是为了咱们大生啊！
1: 我知道，王生。如果你真为大生好，就不该违反场约，擅自做主。

0: 虽然说大生城被坑了19万两银子，那这事儿他不能全怪你一个人啊。你也是为了大生好呀，那发心是好的嘛。那做生意有赚有赔，那很正常。而且，那要不是他们看管不严，把他货就随随便便放走了，他能有这事儿吗？这就是公家的事儿，那公家的事儿大家就一起扛。
1: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啊！我先出去了，你这扳指我先拿走了啊！

0: 子哥，沈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对不起的是大生，我赔，就算是倾家荡产了。
1: 我也要赔。现在不是银子的事儿，这么轻易让人骗走了3000件棉纱，那股东还怎么看咱们呀？谁还肯把银子投咱们大生啊？
2: 算了，大哥，这会儿不是责怪孟生的时候。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的是如何挽回损失。
3: 德昌，这个挨针刀的，我一定把他找到。
2: 你起来吧。
1: 起了起了吧，我不起了。你上哪儿找去啊？人家想骗咱们，就不想让他找着。
2: 起起起起起！
1: 我不起了。
2: 你起来吧，
1: 不行了，大哥。孟生，别难受了，事已经出了，能怎么办呢？大哥，您坐。我看现在是这样，您带着孟生啊，赶紧去趟上海。 您动用私人关系，赶紧查找棉纱的下落。孟生啊，你去申报找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把受骗经过讲清楚，务必把这个消息尽早的登在申报上。
2: 可是四哥，家丑不可外扬呐！
3: 现在了，还什么家丑不家丑的？
1: 话是这么说，家丑不一定不外扬。 我登报有2个用意啊，第一，警示同行，不要重蹈大生的覆辙；第二，造成舆论。我们犯了错误，大生人坦诚承认，相反，有可能让股东们重拾信心。就这么办。
2: 那消息传出去，你在这儿怎么办啊？
1: 我就待在通州，我相信不久。
4: 就会有人登门造访。小坤，我国军啊，激しい戦闘を経て、すでに7月14日に転進を占領した。想像してみたまえ、我が帝国の軍隊は。 北京へ攻めり、清国の賠償金は三井、三菱、住友といった財閥に流れ込む。今後、日本の工業生産は軍事制裁と転換する。我が国は西洋からの舶来品に頼るだけではいけない。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近代的な軍事専業体系を築く、開ければならん。
5: この日早く実現するために乾杯！
6: 乾杯！乾杯！

0: 皆さんにこの者を紹介させてくれ。彼の狂気は諸君の想像を超える。これまで私に叩き伏せられたにも狂気のようなの唯一な男だ。
1: 狂気のようだな。すげえ。
0: 彼の名は生駒太郎。今日から彼は万国将太、日本隊副隊長に任命させる。さあ、ここで将軍が一緒に我が帝国の未来のために乾杯。
2: 乾杯。乾杯。
3: 老佛爷，这还有一份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折子，哟，里面有个佳片。
4: 谁上的？
3: 是那个通州的张姐。
4: 念念吧。
3: 这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4: 他要开荒？
3: 老佛爷，是在海滩上种棉花，净瞎折腾，整天的鼓捣什么实业，全不想替老佛爷好好办差。老佛爷，要不要驳了他？
4: 这是好事儿。我们大清还怕少了想当官为患的人吗？这个张俭倒像个干实事儿的。
3: 老佛爷，您的意思是？
4: 让他好好把荒田给我垦出来。
3: 老佛爷，您不是最讨厌翁门弟子，还打算查办他吗？
4: 在海滩上垦田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我怎么能为一己喜恶因噎废食阻塞险路呢？他要造田造得好，赶明儿我要重重的赏他。
3: 那要办砸了呢？
4: 我要他的脑袋。这叫赏罚分明。
3: 太后，圣明啊！

Hi, Mike.

0: 杨百明，
1: 老爷，
0: 什么情况？我不在办公室，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1: 老爷您自己瞧瞧，
0: 你是不是傻呀？不会叫巡捕房吗？
2: 郭先生，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万国商团日本队的副团长。
0: 哦，久仰啊，久仰！我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洋行的总买办。
2: 郭先生，没必要把我们第一次见面搞得这么不愉快吧？
0: 我到现在也没叫巡捕房的人把你给轰出去，就已经是最愉快的结果了。
2: 你要是把我轰出去，你会后悔的，因为我要跟你谈的事情可以挽回你巨大的损失。
0: 跟我谈事之前能把我武仪太先放下来吗？
2: 郭先生的武仪太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啊。怎么样，郭先生，现在可以谈一谈了吧？几分钟就好。

0: 你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大生沙场损失了3000件棉纱，共计19万3000两。怎么，郭先生不觉得惊讶吗？
1: 啊，我该惊讶吗？你作为大生的股东，应该担心才对吧？
0: 如果你要是跟我说这些废话，那么你可以出去了。好，郭先生，沙市不振，大生沙场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打击，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联合那些对大生不满的股东，撤出在大生沙场的股份，为了回报将来在日资的沙场中给郭先生同等价值的股份。 郭先生，意下如何？年轻人啊，你要在中国做生意，你要学会生意经。生意经能救大生吗？申报今天已经披露出来了，大生还有其他的华资沙场集体被骗的事情。
1: 而且还会持续跟踪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带来？

0: 来的后果是什么吧？
1: 什么？
0: 所有的华子沙场，先是义愤填膺，继而同仇敌忾，而你在这个时候，想让我去召集股东们退股，做一个千古罪人，是你疯了呀，还是我傻了？第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诈骗案的真凶到底是谁。那么，以状元公的影响力，又正值你们八国联军侵犯我天津，全国的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怨气不知道该往哪儿撒的时候，我想要组织一场针对贵国商人的抵制运动，应该不难吧？
1: 郭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我是在给你讲道理呀，年轻人。
1: 空口无凭，我怎么信你？哦，
0: 哎呀，你说这么一大批的棉纱偷偷的运进上海，你当我郭华茂是瞎的吗？你可太小瞧我们上海的华商商会了。
1: 你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跟我们万国商团有关呢。
0: 想要证人，那好办呐。那个被你用鼻烟壶骗了的江梦生，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和你见一见吗？
1: 郭先生，就算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做的，你们大清政府拿我一个日本人，又能怎么办呢？

0: 这的确是我大清的悲哀。
1: 你知道就好。郭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告辞。
2: 等一等，年轻人，
1: 还有什么事情？
2: 其实生意经啊，只有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人情世故，和气生财。

0: 弟子已知，
1: 先帅，我走神了。本部堂也没想到，局势未稳，皇太后和皇上竟准了你的垦荒奏略。
0: 先帅，朝廷是翁门弟子一直若眼中之钉啊，如今能降旨让我垦荒，已实属不易。
1: 深意难测，既是太后的恩典，你需用心搬差。更何况，那块土地产权复杂，有银产、学产、造产，还有兵田，名目繁多。你虽是奉旨搬差，但要化解重重矛盾，绝非易事。
0: 先帅，您看可否这样？ 以两江总督署的名义下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朝廷已然把这块地批给我垦荒了，您再派个人，我们共同去测量双方土地，您以为如何？哈哈，
1: 朝廷批准一个奏折，那就是皇太后一句话的事儿。
0: 贸然以本部堂名义行文，此举不妥。可是先帅。 那太后跟皇上的旨意上写着鼓励垦荒。

0: 晃的字样，那这鼓励二字他总得落到实处啊。
1: 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2: 你怎么样，
3: 沈董？江董，辛苦了。
2: 辛苦不辛苦不重要，关键是有惊无险把棉纱追回来了。哎呀，
3: 这是怎么了啊？
2: 他晕船。哎
3: 呀，没事吧，江董？哎呀，
2: 我遗憾呐，
3: 棉纱都追回来了，还遗憾什么呀？哎呀，
2: 我遗憾没让我亲眼看见那个叫德昌的日本人呐。
4: 就你说那个德三爷。
2: 什么德三爷呀，他就是个挨千刀的，
5: 真要让我看见他，我非一巴掌拍死他不可。
2: 行了，你，哎，我四哥呢？不会还在生我？哎呀，
3: 四先生去江宁了，刘都县有事找他商量。哦，
1: 那就好。
5: 哎，侯生，快组织人，
3: 快快快，接货了，接货了！哎呀，
6: 慢慢，赶紧回去商量。来，
7: 好
3: 点。好，好，好，快接货啊！
7: 给我，给我，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好，
8: 西村誕生、軽率なことにより、商談にご迷惑をかけてしまった。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9: 君が言っているのは、歌詞を察取して外交問題になりかけだけのことか。
8: はい、誕生。
9: 君が処罰を受けなかったとしても、小高かも。私も二度目の過ちを許すことはない。分かったか？
8: 誕生、必ずそれを改善する。
9: 下がっていい。
8: はい。
0: 皇上，大哥，这次啊，我从江宁回来，取到上海，去了趟水利局。请来了一位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帮咱们测绘吕四地形。
10: 四哥，咱们现在还没有地权呢，这会儿测绘是不是急了一些？
0: 孟生，你得先测地形，了解情况，再拿地权才做规划吧。
11: 四叔，我把奈格先生请来了。
0: 奈格先生好，请坐，请坐。
12: 没想到你们大生纱厂非常气派，跟欧洲的工厂一模一样。
0: 多谢奈格先生，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奈格先生啊是荷兰的水利工程专家，曾任长崎海岸水利工程师，帮助日本人修过这个防潮大堤，而且帮助当地人呢改良过千顷滩地，可以说是当代大禹啊。
12: 谢谢张先生，见识好久不见。我们家这一支，从我曾祖父起，就是水利工程师，我也继承家族传统罢了。
0: 太好了，奈格先生，奈格先生来了，也就是说，我们通海两地垦牧的事业就此开始。拜托拜托，
13: 谢谢奈格先生，
12: 谢谢。
14: 黄师爷，

0: 公平这是和解呀！秋冻方遇主人翁，凡事有缘且随分。巧着轮与子将功，一般器用与人同。趁与着指砍削。大人，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趁与上也说了。 着指砍削就是快刀斩乱嘛！
1: 哎呀，那前面不是还有两句呢吗？秋冬才遇主人翁，凡事有缘。

0: 臣妾随分，这分明是让我再等一等，此事随缘吧。大人，
1: 这事儿可拖不得了。朝廷已经应允了张俭兴恳，这事儿要是让他办成了，他必定青云直上。
0: 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再通州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哎呀，
2: 那么大一片荒滩，地权错综复杂，海潮年年来袭，要想办成谈何容易？
3: 大人，当初张骞办沙场的时候，咱也是这么想的。当时就有人说，大生办不成，即使建成了也出不了沙。可结果怎样呢？哎，
2: 是啊。 我也常常在想，你说这通州若是没有张俭这个麻烦，那我必会将此地治理的物阜民丰，海晏河清。可如今呢，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俭，却不知知州赵应德。是啊，
0: 长此以往，大人您就更难以升迁了。
1: 既生得何生俭呢？所以啊，大人，张俭垦墓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
2: 管？我拿什么管？人家拿着朝廷谕旨呢，我有什么办法？
1: 大人，办法倒是有。
2: 什么办法？
1: 张俭办垦墓的这个地方，可是包括了狼山镇的冰田。
2: 他敢打冰田的主意，那高宝山可是个狠主啊，他不怕刀兵加身呐。所以啊，
1: 大人，在张俭办垦墓上，咱们从中周旋，既是帮您，也是帮他。
2: 哎，走去花厅再商量商量。
1: 知州署师爷黄木求见，让他进来。是。请吧。通州知州署书办黄木给高大人请安。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我家大人听闻张俭要在吕四海滩垦荒殖棉，所圈划的荒地中。 正好有狼山兵营的兵田，所以特命在下前来向总兵大人禀报，请大人听我示下。那海边上的荒地多的是，他张吉直愿意折腾就折腾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家大人自然知道，总兵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是不知道的，还以为高大人您怕了张俭。
4: 笑话！我高宝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没怕过谁，只是不想跟你们这些酸腐文官纠缠罢了。啊，
2: 是是是，大人您大人有大量，那我就把您的意思，转达给赵大人。
4: 等等。 你刚才说海边的冰田啊，那些冰田本来就是些废地，年年大潮冲刷，日头一晒又是满地的盐壳。他张继之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荒地呢？
5: 八国洋兵剽悍，兴波都城。

0: 师陷落，太后牺牲，身叛南中将帅，统秦王之师入卫两国。无奈朝廷权臣一间方去，一间又起，简与诸君要慎之又慎，当取权宜之道，坚持出计，慨然自忍，使东南固守本末，以为朝廷他日复兴之资。
1: 此次各国联军逼着两宫仓皇西守，皇太后和皇上痛定思痛，銮驾还未到太原，便已发了罪己诏，不过两日又连发诏书，要广开言路，纳谏求贤，似有再行新政之意。
2: 如真能那样，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1: 你来得正好啊，本部堂要借你如船之笔，变法之策要详加斟酌。法固然要变，但不可骤变，不可动摇了国本。你可与唐寿潜、赵凤昌详加推敲，写一道章程呈上来。啊，
2: 我平素啊，让你们多读顾炎武、王传山的著述。你们两个人谁能告诉我，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在哪里？
3: 改朝换代，换了帝王，立了国号便是亡国。而亡天下说的是整个国家民族道德的倒退和沦丧，这比亡国更加危险。
2: 说得不错。所以顾炎武说呀，保国是君上臣子那些统治者要考虑的事情，保天下则不然，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现在两宫尚存，国犹未亡啊，你们只需发愤苦读，救亡图存就是了。只要文脉不断，道义不绝，我们的天下就亡不了。
4: 那老师，现在国人该做些什么才可保天下不亡呢？
2: 人莫安于心死，国莫安于民亡。所谓亡天下，就是亡民呢。导致亡民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叫道德沦丧，一个叫生计困穷。穷是因为实业不兴，道德沦丧是因为缺失教育。
4: 哦，我明白了，所以您才走出第一步，在通州兴办了实业。
2: 说得对。兴办实业确实仅仅就是第一步，他将来一定是要反哺教育的。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所谓死中求活，或者叫死而复活，这个活字也都系于教育与实业这两端。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副哭丧着脸、一头雾水的样子，是不是现在看不清眼前该走的道路了？
3: 哎，学生惭愧，被近日来的新闻打击得昏了头脑，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看不清前方道路。我们空有一身抱负，不知如何施展啊，老师。
2: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你们愿意吗？
5: 学生愿意。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一同时期元法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就是这个音。这做琴最重要就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2: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同时期元法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就是这个音。从大工序到小工序，这做琴最重要就学的就是审美，别的都是小意思。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我的理想。

0: 老师好。
1: 你们好。那走吧，这就是钧天坊的古琴基地。然后我们看呢，正对面的雕塑就很有特点，这是一个五根琴弦的琴，是有五根琴弦，然后呢
2: 初见王鹏，我们约在了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的钧天坊古琴基地。一见面，他就带我们走进这片他花费20多年亲手打造的园子。不起眼的京郊村落里，竟藏着一部3000年的古琴文化史。
1: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这是公元884年，这张琴叫大雅，这一张
3: 很不一样，
1: 大蛇符断纹，没有千年出不来这样的断纹，声音非常的松透苍古。

王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重新定版30余种传统琴式，开创100余种古琴新样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诗旷式太古余音古琴出自其手，古琴艺术由此登上世界舞台。

0: 琴的制作呢，它有很多工序，从大工序到小工序，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1: 王鹏正在做一把琴，这块桐木在他手里有些年头了。今天这一步是做面板的弧度。
0: 一桐之七，圆伐琴瑟，这《诗经》里面讲的话呢，就是讲了做琴的几个材料：紫木做底板，桐木做面板，然后大漆做这个面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材料。
1: 琢琴就是用传统工艺手工制琴。2003年，古琴艺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回到了更多人的视野。古琴位居琴棋书画之首，3000年来始终是文人精神世界的至高象征。
0: 我们把它建成一个古琴的基地，这用了20几年的时间吧。我们看这座小桥，实际上是古琴里面的一个设计，龙池凤藻。古琴不有两个共鸣箱吗？这两个共鸣箱，一个叫龙池，一个是凤藻，代表江河湖海的意思。那用小桥正好划分出来之后，这面叫龙池，这面叫凤藻，就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再往这面看，哎，高山流水，完全就可以跟那个古琴的那种意境啊、文化呀产生关联。所以你进到这园区里面，不知不觉，哎，好像这个地方挺静，好像这个地方跟传统文化有关系，哎，就是这个感觉。
1: 王鹏不仅琢琴，也造园。古琴的章法被他做成了空间的秩序。琴学审美融进一砖一瓦、一石一木。
0: 我们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这个小空间虽然很小，但是它很有层次感。尤其这个吊钩，你看，这都是古琴谱。古琴谱的那个造型，比如说挑四弦，托眼，然后这个大指、中指、石灰，用它来连接，做成了一个吊钩，然后去吊这个烧水壶，往上一吊，既有文化的味道，又有实际的功能。那我们走进来，看看这里边，是一种跟自然相连接的感觉，人文山水情怀。那这面像那个宋明古镇的老坊，然后在上面弹琴，然后我们的琴友坐在这儿去听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雅集的状态。
1: 听琴、喝茶、看窗外山水流转，携琴访友不必远行山林。王鹏把古琴的审美嵌进空间机里，四时加兴。日日是好日。

这个什么是一张好琴，善琢，说这琴得做得好，然后得妙指，弹的也得好用，还有什么就是要有正音，音底正，然后他的声音审美各个方面其实综合的。我先即兴的演奏一段吧，因为刚才我拿这个麦克拿的时间太长，手有点发僵啊，我先放松一下，自己先即兴一段。

0: 未散。室外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今天房里有一处他待得最久，就是自己酌情的工作室。
1: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那我的这个小工作室呢，就展示的都是我做出来的新酌情。
0: 这些亲酌的琴里有一张曾被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选中，那是古琴艺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世界面前。
1: 当这个声音一出来，全世界真的都震惊了，因为它是这个里面才是中国的审美。一听，哎呦，几千年被验证的这种审美，这才是东方的哲学美学。那借着一张琴传给世界，那不就更好吗？更自然。
0: 从奥运舞台回到这间工作室，文化传出去了，但根还在这里。
1: 还有一张是唐代的古琴，一张是北宋的古琴。这张琴就程颢、程颐，跟他有关系的一张琴。这张琴的琴名就叫四时嘉兴，然后下面的印章“金声玉振”，这两个是宋代的原刻。那是不是二程留下来的？是不是程颢留下来的琴，或者是向往程朱理学的人留下来的？向往这个濂溪一脉的文脉传承的人留下来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下面这两行字，
0: 工作室里几张唐宋名琴和几把他亲酌的琴摆在一起，老琴的苍古与新琴的温润，他都一样珍视。
1: 那这张琴就是我的目前的最高的水准代表作，这是我做的一张交叶琴，丝弦的交叶琴。你看，也是传统的工艺去制作的。那我们可以把宋代的琴跟它产生一个对比。我们首先听它的散音。

0: 古琴的声音越老越松透，越弹越好听。想要让新琴趋近古琴的气韵，便要向古人求索，循着千年流传的审美标准不断探寻。王鹏在唐宋的声音里找尺度，什么样的韵算深，什么样的味算雅。他说，创作不是凭空想象，一靠声音的规律，二靠文化的根脉，这不是模仿，是接续。
1: 王鹏老师呢，他其实是沈阳乐学院吧，学乐器制造的，在今天可能中国的这些艺术音乐院校里也不多啊，好多的乐器工艺系也慢慢的转变成了叫乐器科技，就不会像他那会儿那个专业真正的就去干木匠活啊。当然这个木匠只是说一种打趣的说法啊，他其实真正的他经过一个系统的音乐学院的训练。所以王老师其实是率先就是突破这种传统，他做了这样一种叫非对称的槽谱，这么二三十年走来，也是实际的去证明了说这种结构的合理性，或者说音色上表达的这种更趋于这种还原度更好的感觉。
0: 木胎成型，槽腹是下一步，这是古琴制作里极关键的一步。挖凿凤鸣腔结构是足见一个人审美和判断力的地方。
2: 这道工序呢叫槽腹的制作，那这块呢就是重点是什么，让这个琴能够充分震动起来。如果不震动，这个琴永远是闷在里面的，不出声，这不行。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面板底板这个槽腹做好了，它才能充分震动。整个这个箱体做好之后，外面挂那个腻子，就是大漆鹿角霜的腻子，其实就是不让它震动。所以一个是震动，一个是不让它震动，抑制震动，中间调节那个度。所以呢，要在这里面找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就涉及到一个审美。
0: 审美这件事儿，王鹏从小就懂了。
2: 其实我觉得天性是很重要的。你看小时候吧，我们虽然住这个干打垒的房子，茅草房，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个，现在想想是对审美有要求。我们家的空间都是我打扫的，哪个东西放在哪儿，我尽管我那个时候七八岁，我就愿意干这件事儿。我看着不舒服，我就要改。我小时候就跟我现在反差极大的，我小时候就感觉是闷闷不乐，没有事情让我能够特别的开心，总觉得有点事儿没干，没干成，这什么事儿不知道，然后就这么就慢慢的就过来了。就直到我上了这个大学，认识到了古琴，我才知道我要干的是这个事儿，从那儿开始才快乐起来。哦，对，而且就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变成了一种事业，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反正就是天性，哎，我想干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
0: 王鹏1966年生于辽宁凤城，1987年他考入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师从赵广运教授学习古琴制作，后又跟随广陵派琴家梅约强先生学习古琴演奏。学院派的系统训练加上传统琴学的深厚熏陶，让他对古琴的理解比许多人走得更深更远。而他创办的君天坊名字背后也藏着一个古老的典故。
2: 哦，这块牌子也挺有意思的，清音曲妙奏君天，就君天坊那个君天。那君天的来历呢是什么？就是皇帝时期，轩辕皇帝这个时候的乐器的音高就没有定，他就到昆仑山北部找到了一种竹子，取它的直径为一寸长，就是我们寸的概念，然后取了九寸长的竹管，吹出那个音就是宫音哆，这个时候音高就有概念了。那再缩短音就高一点，再缩短高一点，一共做了12根律管，就叫12律。那12律的总称为一君，君天就是天上的音律，也就是泛指天籁之音的意思。那君天坊呢，就是制造天籁之音的小作坊。
0: 天籁之音是他对这个空间的期许，而对天籁之音的追求，最终要落回到一张琴的审美标准上。审美不是凭空来的。一张琴好不好，有可以量化的标准，主音、谐振、音准、数据会说真话，也有无法量化的， 古人说的旗鼓润透是气质，是超出平庸的那一点余韵，这些算不出，只能靠感知去拿捏。顶级的琴是技术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往前的那一小步，
2: 就是你的技术要是顶尖的，然后你的审美又是顶尖的，你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完成这个好的作品。
0: 有了这份审美，王鹏的视野不止于一张琴，酌琴讲究线条、方圆、层次、虚实平衡，这套东方哲思也被他延伸至空间营造。正如古琴方寸琴身，如纳山水天地，理想的空间同样要搭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域，承载轻微淡远的文人一曲。今天他要去大兴区的庞各庄镇。自大兴区启动西瓜小镇建设后，庞各庄书院作为其中的文化空间已完成修复并对外开放。
2: 跟我进去看看吧，就是这个松风入怀，禅意自生，中国文人生活的。
0: 王鹏亲身参与了空间改造工作，投入使用后他放心不下，决定再去看看。
2: 这个空间呢，其实就是用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理念来去做了一个教室，古琴的教室。这里面其实不但可以教琴，教一些书法呀，学一些传统文化都可以，所以它的功能就是教室的功能。但是功能区别于其他的地方，就是这还兼备一个可以做雅集演出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有个背景，背景就是中国人的这种高山流水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人始终要把它放到大自然里面，才会把中国文化，无论是田园诗意的，还是这个见山立志、遇水生情的，这样的文化精神才能够表现出来。
0: 庞各庄书院的前身是清光绪七年建立的兴曲讲社，被科举后改为新式学堂，如今院落复建，定名庞各。

0: 服装书院成了大兴区新兴的文化地标。
1: 我是从湖南永州来的，我那天陪我爱人散步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片幽静的地方，然后有这么一片典雅文物也很有底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北京的话就是一个很深沉很有底蕴的一个城市嘛，它的文化不用多言了，是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女都很尊敬和向往的一片文化宝地。
2: 我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有个书画案，然后可以在那边写书法画画的地方，然后这个空间这个圆弧保留之后呢，就是琴谱，古琴谱木雕版，比如说前面有三个字啊琴谱，然后挂一张琴，底下有四个琴谱，然后再错落开，这边是整条的或一半的这个琴谱版，然后这边又挂一张琴，又是上下的。
0: 这趟来还有新任务，书院里有一处空间要改造，王鹏欣然接手。对他而言，这不仅是完成一个空间设计，他对北京的感情远比一桩设计要深。
3: 而且还扎根在这儿。
2: 北京呢，首先就是从小根深蒂固的，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它是首都嘛。我父亲是在那造飞机的，我跟着他去的黑龙江，那个地方就是很冷，所以冬天那个窗花都结得很厚，我就用铲地用那夸厨板儿，然后在上面就每天早上都会写几个字，有一天写的就是北京工人王鹏，也许就这几个字一直向往来北京工作，来北京生活。哎，这个看来这个念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你从小有这个念，最后真正到北京来做琴，当成了北京工人。我觉得对，北京当然了，它的这种资源啊那太丰富了，它这个定位就是人才聚集的，资源丰富的，所以在北京你想做事业依靠这样的资源做传承做发展都没有问题。尤其是3000年的中国的古琴艺术，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这做这样的事业必须在北京。
0: 在北京这些年，王鹏把根扎了下来，根扎深了，传承的路也在心里铺开了。
2: 老祖宗的东西必须得继承，就守正创新。
0: 木派的棱角一点一点磨平，琴的样子开始显现。王鹏后来才知道，从这一步到一张琴真正完成，路还很长。
2: 我是在90年毕业以后，我就分配到北京民族乐器厂，然后做了几年之后就下海了。下海做一些木雕，然后做一些饰品。98年嘛，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房子，也有车了，但是呢，始终没干正事儿的感觉。就这样就想着还是要做琴，然后就开始准备做琴呢，就在大兴黄村观音寺小区租了一间车库，后来一间车库不够，我又租了一间。就挨着打通，最后一块连着租了4间车库，这就是军联坊最早的原型。我连续招了7个锅炉工，这就是军联坊的原始，就是我加上7个锅炉工，然后就创立了这个军联坊古琴加工部。
0: 2003年，非典袭来。军联坊起步不久，线下活动几乎停摆，琴也卖不出去，账上一天比一天紧。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4: 这个人叫白石原，白先生啊，他是收藏圈的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会儿王鹏老师可能还跟我现在年龄差不多，在琴圈也算是刚刚崭露头角。白先生看到他，觉得这小伙子可能将来会很有前途。他说：“你最贵的古琴多少钱一张？”那会儿王老师说10000，03年10000已经很贵了。然后白先生说：“那我给你100万，你帮我做100个不同样式的古琴。”哎，王老师说：“这没问题啊。”他那会儿年轻有为，意气风发，

0: 觉得凑上100种绝对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一口气就答应了。
1: 结果这一做两年做出了四十五张，又不是十几张，我自己也不满意，我说这个

0: 我再重新研究。他说我没问题，多长时间都行。哎，我说好，那就这样。结果这一做，到了2016年，这十几年就过去了。这个时候我才完成这件事儿，我自己也满意了，他也满意了。
1: 100张琴，10几年，当初的君子之约，成了他一次漫长的沉淀。
0: 就通过这个百琴百事呢，潜下心来研究它的制作，要研究古人的这个制作审美，要从这里面我学到的东西就太多了。越深入下去，越觉得就很恐怖，就古人的这种精神审美是很震撼的，但是你得吃透它，研究透了，你这种敬畏祖圣先贤的心才能产生，然后越做你心里会越平静，越低调，对很多事情看得也会很淡。这样的话，我想呢，这个过程是我在古琴制作成长这个过程当中这十几年像金子一般的珍贵，所以这个我要感谢的就是白世民先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他不仅是救了一个钧天坊，他整个是把我的这种成长、修行、制作技艺到这个审美、传统文化，给了我一个全新提升的一次机会。这个上弦呢，也是古人的智慧，这个东西用了3000多年，就这种结构，它是用绳子绒扣这个蚕丝，最后呢做成了这么一个旋枕，旋转使这个绳子的劲儿拧紧，就把弦拉紧了，放松弦音高就降低了。这是一个太传统的东西了。
1: 一把琴从选材到上弦2年有余，上百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有讲究，一道道打磨，一遍遍调整，光是灰台就要刮20多遍，自然存放1年以上。同样的步骤，不一样的拿捏，分毫之间便有高下之别。2年的等待，就等着那张琴第一次出声。王鹏不愿将就。
0: 那首先我们要上弦呢，是要听它的音高，那这个叫音差。这时候耳朵在短期要有个记忆，这个音高多高要记得住。这时候然后上第五根琴弦，用这个上弦棒，哎，然后位置找好，记住那个音高，边去拉它的时候边去弹拨，哎，这个音高，这个就是这个音，当，哎，就是这么高度，然后把它稍微高一点，然后把它拉住上弦，缠绕在雁足上，这是雁足，这个大雁的足。然后关键是什么？最后把这个琴这个尾部这个弦怎么固定？是要插到琴的底板与这个这根琴弦的下面一拉，就产生了一个压力，哎，就完了，这一根琴弦就上好了。一样的音高，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听听声音，所以做完琴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听听，哎呦，这声音怎么样啊？所以弹一根弦。

0: 上弦是这张琴第一次出声，清代武之斋琴谱中记载的历代古琴形制有50余种，王鹏做了30多种定版，又创作了100多种，传统在他手里是活的。一道工序，一弦音准，一分毫厘都可能改变一张琴的命运，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东阳有个徒弟也在过这一关，王鹏决定去看看。此行东阳，徒弟的酌琴工作室就在这里，一把琴做到什么份上，王鹏得亲眼看过才放心。
1: 因为老是把卷边啊、比例啊，总弄后回来弄了10-20张，都感觉到不协调。然后，它包括头的处理，这个收就像收官那个东西。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啊，后面啊，我是它差不多是渐变的开始来的，但是到那里突然之间

0: 我收到
1: 这样，你看这个长短是变化，
0: 嗯，
1: 这个弯曲也要变化，这才符合比例关系。你看这个这么长，这就短了一点，
0: 嗯，
1: 这个再短一点，
0: 再短一点，
1: 再短一点，再短一点，就是不光是看着这个变边的变，这里头
0: 也要
1: 变，对，还有一个就是翻边，
0: 嗯，
1: 像你这种造型，就是把它干脆就变成方一点，
0: 哦，
1: 方一点，
0: 方一点，
1: 对。
2: 除了北京，王鹏在各地还有一些徒弟，有些手艺的关窍得当面点拨才传。

0: 徒弟丁志彪比王鹏小不了几岁，和他师傅一样，对着琴有股钻劲儿。自家厂房的楼道也被他改成了工作间。
1: 自己的厂房留下了一块，就是作为酌琴的作坊工坊。看这都是木胚，刚刚在挖的面板，啊，这工具、报纸这些自己制作的东西。这个上面嘛，也是一二十年下来该改的，有些还在斟酌的，就是仿工的那些琴。因为往前走，前面的东西肯定是不理想的，那么肯定要反复的推敲修改。灰尘满天，看上去乱糟糟的，但是它每一个工具都在它该待的地方，而且别人一动的话就会找不到。
2: 您能窝在这多长时间呀？
1: 我是反正24个小时里面呢，就是只要是空下来，基本上都在作坊里面。当你迷上了以后，爱上这个东西以后，不只是乐器，很多东西，当你真的喜欢的时候，就无需坚持。它以后已经成为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制作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窗外还在下着雨，时间不知不觉过去，雨天留人。徒弟问得仔细，王鹏也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点一点说给他听。
3: 然后
4: 这么大的范围，然后在这儿是到底部弯下来，
1: 弯下来，
4: 哎，然后中间你哪能出这么一个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一搬就碎了。它两边必须有量，它才能去行，你这琴才能传下去，要不传不下去了。我今天教你这些，你就全部要记住。
1: 去消化掉，
4: 对，
1: 先把它消
4: 化
1: 掉。
4: 对，而且对声音有影响，所以你这
0: 来浙江，王鹏有两件事儿：一是看看徒弟酌琴的进展，二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受邀参加浙江古琴艺术节的专场音乐会。
4: 在哪边化妆？
5: 我化妆在后面。折上去，那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沙曼一些绊脚的问题了。
4: 啊，就这样折上去。
5: 对，这样折上去
4: 到这儿。哦，到这儿。现在音响开了吗？声音下面能听到吗？啊，哦，那就行了。一般的演出都是后台准备的盒饭，然后这个吃完饭结束以后才有一个聚餐。你看那个北京的老的梨园行演出，就是当年这个梅兰芳啊、程砚秋啊那代，他们演出就是吃饭前不是演出前，一口东西都不带吃的，结束以后就开始吃那个叫爆糊。你知道什么叫爆糊吗？爆糊就是那个烤肉季里面的烤肉，它要烤的要糊一点，然后喝上那个酒来庆祝他们演出成功，基本上这样。我们是演出前吃碗盒饭。
0: 演出前照例是一份盒饭，化妆、灯光、音响、走台路线都过了一遍，一切就绪，只等幕布拉开。
6: 接下来，掌声有请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鹏先生为我们演奏《禅韵古曲》。

0: 王老师是手艺人，手就是手做的那个手，算是一个引路人吧。他做军令坊搭了这么好大的一个平台，走到现在之后，应该是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古琴艺术传承下去的？
1: 我是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王老师的采访，在军天坊开有古琴的学习班，哎，我就很有兴趣，然后呢就报了名，从一个小白慢慢站到了古琴的舞台上去，所以跟随着王老师也是国内国外到处去传播古琴的这个文化，是完全打开了我世界认知的另外一扇大门。
2: 从学古琴一开始，我就被师父的琴声所感召吧。然后我当时听到他的这个琴音以后，我就如遭雷击，深深的被感动了。然后后来就是机缘之下遇到了师父，他的这个座右铭，这个爱是友情，为传世不枉此生，这样的一些话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共鸣的。
3: 要做到天下最好的古琴，要让这个琴的传世成为此生的追求。
4: 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友情，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我的理想，是我的自知所向，为传世不枉此生。所以我说人活的价值在哪，在于兴趣，兴趣是生命的意义。
5: 爱是友情，自知所向，为传世不枉此生。王鹏用40多年的光阴，把这句话从少年写到了如今。酌琴、弹琴、传琴是他的日常，也是他休息的功课。此刻，山水之间，琴声再起，中正平和不在远处，就在他指下。
4: 未来的路，继续朝着传承中国文化，用古琴作为载体，来去带着这种中正平和的精神向世界去传播，应该是古琴未来的所有爱琴的人的使命。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郭，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这作业去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跑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刘静，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医生好友来共同搭档主持，让我们先掌声欢迎光耀医生。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陆河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医生。
0: 欢迎，还有郝鹏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郝鹏。
0: 欢迎两位搭档。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
1: 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树有锋芒，心有柔光。实际上我们当医生啊，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一束光，我们向着我们师长的方向去努力磨砺自己，让自己成长，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一束照亮他人的光。
2: 刚才北大医院合唱团为我们演唱了歌曲《生命的微光》，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闪着他的光芒。作为医生的我们，就是要努力成为患者身边的那道光。
0: 是的，那么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一篇章，寻迹启光，请看大屏幕。
3: 这次来你有啥目的吗？
4: 这不第二次来了吗？也是看看呢能不能见到他爸妈。
5: 今年3月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宇主任为一个32岁的小伙两次奔赴到了2000公里外的广西桂林。这个年轻人被强直性脊柱炎折叠了整整17年，他叫小松。
6: 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0%嘛，年龄增长的话，他会心肺机能还会逐步下降，就是影响寿命。
5: 让大家先通过照片来认识一下小松。
7: 这个是小松完全站直之后的状态，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折叠到和大腿几乎是平行了。那小松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他是从初中开始发病的。这是他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小时候的小松还是非常可爱的。发病之后呢，因为身体很疼，他就不能再去上学，但他在家里面靠自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只是后来折叠的越来越严重，他就只能放弃学业。从休学到现在已经17年了，小松几乎都没有出过家门。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到小松家里，去看看小松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离小松家越来越近了。怎么称呼您？
8: 我姓于。
7: 姓于，于主任，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了解到的小松家里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8: 他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了，
7: 上
8: 他成绩很好的，
7: 嗯，
8: 那读书这个个都说他哦，他成绩这么好，以后考大学哦什么的，都很看好他的。
7: 我们现在拐过前面的这个弯儿，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小松家了。
8: 小松，去来访问他了。
7: 直播间的网友现在可以看到，小松在慢慢的从屋门口向我们走过来，因为小松家的铁门上有一把锁，这个锁的高度小松是够不到的，我们要等小松把钥匙递给我们，让我们来给他开锁。现在这个锁有点，可能是这两天下雨，
8: 下雨的时候
7: 让它不太好开。没事，我们先试，让主任试一下。
8: 我怕拧断了，
7: 带折了。
8: 对，我也怕用力的。等它弄一下子，等它断了，在里面你就不能改，开不了了。
7: 好了好了好了
9: 好了，好了，哎，开了。
7: 好了好了，开了。
6: 先开锁师傅。
7: 好的，现在我们打开了锁，进到了小松家里。刚刚王宇主任调侃自己像一个开锁师傅，其实这一趟过来，王宇主任和我们想解开的不只是门口上的这把锁，更是困在小松身上17年的锁。
0: 是的，看到大家的表情，我知道小松身体折叠的状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揪心。而视频当中有一幕让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王宇主任见到小松的那一瞬间，他很自然而然地弯腰蹲下来平视来跟他沟通，这是无比温暖的一个举动。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的王宇主任。王主任您好。这个动作太自然了，
6: 其实是一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松呢，不是我们第一个折叠人，他其实是我们治疗过手术过的第10个折叠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习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把视线拉平 一是呢出于礼貌，二是呢便于沟通，三是呢其实是希望拉近心理上的距离，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传递温暖和信心，这样的话他们才更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很多次手术。
0: 那讲到王宇主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国知名专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来到北京找您看病，可您为了小松远赴2000公里以外的桂林，为什么？
6: 小松呢曾经写过一封求助信，字迹很工整，并且呢感情很真挚，他这份感情呢让我们很难拒绝。
0: 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已经打在大屏幕上了。他说休学一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校园，人生的轨迹停在了2009年，但是治病期间他也没把课程落下，因为他对未来还有很多的规划。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松是一个对未来有很多的希冀，他想要打破这一切的人。
6: 是的，我们感觉到他被这个病锁在这个已经变形的身体里，他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治疗改变他的命运。我们当时就感觉有可能呢改变他命运的人就是我们。他在7月21号来到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给他安排了手术，到现在呢他手术已经19天了，后边呢虽然还有3次手术，但是呢现在已经能够初步看到他恢复的一个状态。
0: 将近一个月前，小松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手术，而且今天我们不仅把王宇医生请到了我们今天医师节活动的现场，小松也来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松和他的妈妈。哎呦，看到了一个好感触的细节，妈妈边上场边在抹眼泪。小松你好，你好，来，妈妈我们请走到中间。小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9: 大家好，我是小松，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0: 欢迎你。现在身体状态怎么样？
9: 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虽然运动的幅度不能算太大吧，但是腰能够直起来了，能够直视前方，能够看到我面前的大家，演播厅的美景也都尽收眼底，谢谢。
0: 真的很为小松感到高兴。小松，我不知道现在身体状态能不能够允许你稍微站起来一小会儿，给大家看看形态上的改变。
9: 可以吗？
0: 我帮您拿着话筒，我们请王宇主任和妈妈扶着一下小松，帮助他。小松慢慢来，千万不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对，可以稍微侧一点点吗？侧一点点，我扶着您，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松好不好？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小松，请你坐下。好，慢慢慢慢的，不着急。大家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变，因为在短片当中它几乎是180度的折叠。那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因为我听说你又有了新的梦想。
9: 我在求助信当中也说过，我的人生停在2009年，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所以我想等我康复之后弥补过去的遗憾，重新进入校园参加高考，这是我的梦想。
0: 小松想继续回到校园继续参加高考，王宇主任可能吗？
6: 这个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之前呢很多病例呢比他其实还严重，最后的话呢很多人恢复到最好的，已经不但生活自理，还能够呢跑跑跳跳，而且还能够呢去上班养活自己。所以呢小松这点愿望呢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妈妈一边在哭但是一边又在笑。所以妈妈有什么话想对王宇主任说吗？
10: 我想感谢王宇教授，如果不是王宇教授，我们小松这一辈子就折叠了，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而且不仅有妈妈的表达，我知道小松今天也准备了一段话，一定要现场跟王宇医生说，对不对？
9: 就是王宇主任远赴2000公里2次拜访我家， 然后让我有了来北京治病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他。在我家院子里，他住过的地方长了一棵小草，小草它能从水泥缝里长出来，我觉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觉得在王玉竹的帮助下，我也可以成为那棵小草。谢谢。
6: 感谢小松的信任，我呢也很有信心帮他实现梦想。未来呢，我们还有三次手术，还有半年的康复。希望你呢心里有光，脚下呢有力量，咱们呢共同努力。
0: 我想把弯曲的人生重新扶植，这是医生送给患者最好的礼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宇医生，送给小松，小松继续加油，送给妈妈。那我们请小松和妈妈休息一下，小松再见，谢谢你。
1: 实际上小松的病啊是万里无一的罕见，大家都要经历，就是慢慢的老去。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的时候就会听不清了，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慢慢的模糊起来。那么这种模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接下来的这位医生，他就在跟这种听不清的模糊较劲。
0: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1: 是哪个耳朵不舒服？左侧是吧？
12: 他有什么感觉哈？就像疼一下，现在一低头就迷糊，一迷糊来一出汗。
11: 这三个月你吃药都缓解了，我们就不做手术了。
12: 赶紧来就行，能治好病。
11: 能治好，能治好，别激动。好了，就别来找我来了。
12: 那好。我寻思这姑娘就这两天要生孩子，我说等我看还不咋看呢？你说
11: 能看？
12: 万一孩子冷了，你说你只能看
11: 扔不了啊？
12: 我就上火呀！
11: 别上火了，握握手啊，行吧？
12: 压什么啊？
11: 这事儿一定给你解决啊！
12: 那太感谢你了。
13: 在这间诊室，因耳疾陷入无助，悄悄红了眼眶的患者，从来都不止罗阿姨一位。哪怕大雨倾盆，也挡不住赶来求医的人。对这些被耳疾困扰的患者来说，风雨不算什么，能见到李主任心里就踏实了。
14: 想做耳朵
11: 这些需要做了，要不你交流太困难了。
14: 能听见点，这个就基本听不见了。
11: 我做这个，像我们的患者呢，多数都听力障碍的人群，他们经历的什么呢？就过去熟悉的世界突然间消失了，大家的面孔还是那个面孔，但一交流永远回不到那个状态了。你看着我，这个听力不解决，你的心情不好。
12: 对，
11: 一开始单纯就是听力下降带来的恐惧和着急，再持续一段时间就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改变。所以我们耳科医生呢，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个病人啊重新回到他过去欢乐的世界。你可以看你的鼓膜啥样啊，
15: 这么窄呢，
11: 这第一回看是吧、你看我第一步就得建立和他沟通的方式。我为什么喜欢用一个转椅呢？这个病人坐在这儿，家属坐在这儿，我有时候听听这个，有时候听听这个，哎，我这样转来转去会方便我和他们去沟通。但耳科戴着口罩看病对听障人群太残酷，他们原来就靠口型，而且要夸张性的说话。他的亲属告诉我的，毕竟是二手资料，那究竟他自己想那个点，有的时候亲属也不一定把握住。长点走啊，思密达，思密达。在诊室里边，人家大老远就奔着你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生冷硬，要给人家温度，让病人开开心心离开我的诊室，做到我内心深处没有任何遗憾和愧疚。
0: 光看短片就觉得很温暖，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温柔的医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耳科主任李永新。欢迎李主任。哎，
16: 谢谢
1: 李主任。您好。
0: 李主任您好。
16: 谢谢，
0: 又见面了。
16: 谢谢。
1: 作为同行啊，我给您提个问题。我刚才看那个片子很暖心，但您的习惯跟我们心血管医生可太不一样了。我看病啊，这儿有个桌子，桌子那头是患者，这头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可都戴口罩，我看您都没有戴。另外呢，比如我在台上做造影，患者在手术台上， 我做检查，患者也是背着，但您却把我们耳窥镜的图像跟患者边做一起边看，这是为什么呢？
11: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呀，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耳聋的病人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
0: 我们来听听看。
15: 医生，我爸的脚太软了，您帮忙是什么感
17: 觉？确实有点疼，不用太紧，真是气人，小疼小疼。
0: 音量放的已经很大，可是我们完全听不出在说什么。
11: 是的，病人呐、他听声音啊，感受起来像隔了一堵墙，怎么听也听不见。但是比听不见更可怕的是，他离我们这个世界啊越来越远了，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病人老赵的故事。老赵啊是个摄影家，拍了很多新疆的大美照片，他甚至还出了书。老赵啊是一个热情开朗极其乐观的人，但是啊在他双耳失去听力的那一天，他的世界崩塌了，他的人变了，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再和外界去接触去交流。所以为什么在我的诊室里面我撤掉这些物理阻隔，是为了离我的患者更近。我们耳科医生不仅要治愈病人的耳科疾病，他更要治愈他的心理疾病，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1: 那我想同仁医院的耳科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您医耳医心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助力呢？
11: 哎呀，翟院长太了解我们了，今天呀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盒子，
0: 来，
1: 好，
0: 我们把盒子打开，看看这里是什么样的神器。
11: 好的，
0: 好，哇，很精密的设备。
11: 这个神器呀、就是我们的人工耳蜗。那这一部分呢是植入病人体内的部分，这个是体外装置，它放在病人的耳廓上方。那么这两个靠什么吸附呢？靠磁铁把它吸上了。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代替我们病人已经生病的耳蜗，从而重新恢复听力。
0: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听力的神器人工耳蜗。
11: 是的，
0: 我知道今天李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奇的数字。
11: 这个神奇的数字呢大屏幕上已经展现了，看到的是10万到20万，那下面呢是4万到5万。这组数据说明什么呢？我们过去啊人工耳蜗的价格呀每一套是10万到20万左右，价格昂贵，大家负担不起。那么在去年的3月份，我们国家调整了政策，把人工耳蜗啊纳入了集采，同时给予报销，进入了医保，所以它的价格一下降到了4到5万。那么国家在给报销之后，那价格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负担得起了，所以让千千万万户个家庭获益。那么我们门诊的病例呢一下飙升起来了，那么去年一年我们医院的数量也急剧飙升，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诊室里边有3到4成的病人需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感谢国家的政策。
0: 谢谢，谢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期待着未来在李主任的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有更多听力障碍的患者能够重新听见。再次掌声送给林主任。
11: 谢谢林主任。
0: 谢谢，
11: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患者群体是非常让人揪心的。心血管疾病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人口死因的大数首位，但是在青中年人群中，大家知道吗？最大的死因竟是创伤。 而在这样一个人群中，一颗颗鲜活的生命被撕裂，被破坏。那么我们如何用医生的救治才能让这些生命重新的融合粘合，让这些生命向生命的曙光前进呢？下面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诊治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忠鼎。
18: 大家好，我是刘忠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今天是医师节，我们自己的节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抢人的故事。思绪先回到12年前，那是我担任住院总医师的第一年。一个雨后的傍晚，救护车送来一位40多岁的患者，工地上3层高的脚手架不慎坍塌，钢管贯穿了他的腹腔、骨盆和下肢，还有骨折。刚来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神志还算清楚，他用手紧紧攥着我的白大衣对我说：“大夫，救救我，我家里还有2个上学的孩子离不开我。”我用双手按着他不断涌出鲜血的部位，用力再用力，但那天奇迹没有发生，他的损伤比眼睛看到的更重。那天他对我说的那句话也成了他对这个人生最后的告别。那天晚上，我看着白衣上还没有干透的血迹，有一个念头第一次冲进我的脑海：为什么有些生命我们拼尽全力却没能留下来？12年里，这个念头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我的脑海。如果今天再有这样一位患者，我们又能比当年多做些什么吗？今年大年初四，一位15岁的少年小豪在骑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在创伤复苏单元，我看到小豪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80/50，心率也飙到了134每分。CT 结果出来，看起来糟透了，颌面多发骨折，颅内还有血肿，腹腔里肝脏破裂，右肾碎裂，胰腺碎裂，他的脾脏也破了，整个肚子里全是血，每一处损伤都在拷问这个孩子能熬过这一关吗？复苏室外，孩子的妈妈跪在地上，一遍遍的哭喊：“救救他，救救他！他才15岁。”创伤中心硬实力的体现就在于，生命坠崖之前，我们要先一步把人拉住。于是创伤救治多学科团队快速启动准确复苏，并且快速制定出损伤控制策略。小豪被迅速地推进手术室，我们

0: 行了剖腹探查，医生们把他碎裂的脾脏、肾脏还有无法修复的胰腺进行了摘除，创面进行清理，把肝脏的裂口一针一针的缝合，指针从凌晨指上了清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外科手术，而是一场生命接力赛。转运、评估、复苏、手术、康复，一环接着一环。一个月后，小豪恢复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笑容和健康。这张照片是母子俩在临出院前和我们的合影，他们说要记住救命恩人，而我也记住了他们深深的笑容。从事创伤救治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和生死打交道。我深知创伤医学的意义就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让他们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中国每年有6200万创�伤患者，70到80万人因此死亡，创伤已经成为45岁以下人群的第一位死因。一场车祸，一次高速坠落，就可能在几秒钟内改写人生。有人觉得这是命，得认，但我们不认。通过建立区域创伤救治网络，梳理创伤救治流程，我们创伤中心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控制在5%以下，位于世界前列。这不是炫耀，而是我们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给我们的底气。2000年前，司马迁写下救死扶伤，是战场上军医冒着箭雨把人救回来。而2000年后的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创伤救治从来都是医学最原初的使命。作为一名创伤中心的医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还会有意外发生，但我知道，只要我看到有生命在坠落，我一定会伸出双手，用这双手和我身后多学科的强大力量把它抢回来。我是刘松底，一名专注于创伤救治的医生，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松底医生饱含深情的讲述，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二篇章——固本生光。这两年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热，大家一定听过，叫“国家喊你来减重”。那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北医三院的健康科普小分队，他们可厉害了。他们在“国家喊你来减重”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而且他们是3个科室联合行动。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王主任、葛医生和徐主任，欢迎三位可爱的小分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王鹏。
3: 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医学科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徐大夫。
1: 我们来请王主任作为代表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这个健康科普小分队，而且都是不同的专业，怎么能够跨专业组合在一起的。
2: 因为我们的核心是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以健康为目标来做这件事情。什么是健康呢？不是说没病就叫健康，其实没病离健康还差得很远。真正的健康应该是我想去哪我能去哪，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但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关键的两点，一点是你得动起来，第二点是你得有肌肉啊，
1: 动起来增肌肉。咱们小分队已经为此努力多久了？
2: 从这个体能管理的这种平台开始搭建到现在已经10年了。2016年，我们正式在我们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推出了运动能力评估这个项目。在体检的过程中，给老百姓除了静态的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以外，给大家带来了运动能力的评估。通过运动能力的评估以后，我就知道了在治疗以外的，我们通过科学精准的个性化的运动，给大家带来健康，给大家带来医药和手术以外的治疗手段。
1: 谢谢王主任的介绍。我想问问葛老师哈，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我们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一点点降低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增肌呢？
3: 脂肪呢就是应对大问题的定期存折，轻易不会动，但是肌肉呢随用随取随花，所以如果你只用节食这个方法完全不运动的话，那么只会更多的丢掉肌肉，脂肪其实还没有动用，所以很可能越减越肥，体重轻了体脂百分比高了，把自己减型。

0: 隐形肥胖。
1: 明白，没减成脂肪，减的都是肌肉。如果肌肉流失，我们会怎么样？
2: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肌肉其实首先是维持了一个正常的形体，我们能站在这儿，我们能自由的活动，那么肌肉保证了你的关节的活动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那么我们的摄入的这种糖分主要是靠肌肉消耗掉的，如果肌肉没有了，那我们的整个代谢能力都会下降，所以我们的各种

0: 让病的人主张他们动，不动的话这个治疗不就无效了吗？
1: 那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在徐主任那儿进行肌肉的训练，大家猜一猜在他那儿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多大年纪？10岁。
0: 最小的运动员6到8岁，最老的98到100多的。
1: 98到100岁。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视频，来看大屏幕。
2: 大远点儿，人都几个？40个。哎呦，厉害！
1: 厉害！
2: 35、36，做完给他测个心跳。
1: 做完测个心跳。
2: 39，别做了啊，做得动吗？
1: 那感觉奶奶还有余力，是不是？这个奶奶91岁。但是明显觉得他出拳的那个力道不亚于年轻人啊。他在您那儿练了多久？
0: 练了14、15年吧。80岁以下的时候不要太小了，80岁以上的到我这儿练，每顿饭练几个动作。哇，叫他做50个，做3组都能做到，
1: 真好，
0: 安全。
1: 80岁太年轻，只是门槛，可以一直练下去。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溜溜弯啊，跑跑步啊，或者跳跳广场舞啊，可以吗？
3: 非常可以，动既有益。像刚才您说的散步、广场舞，这些都是运动，但是它们都叫有氧运动。
1: 是，
3: 如果想保住自己的肌肉，仅进行有氧运动是不够的，它很难维持肌肉不增龄性的衰减，当然更不能练出肌肉的体积跟功能。所以我们除了有氧运动，一定还要有抗阻运动，
1: 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呗，那好不方便。
3: 实际上咱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做抗阻运动，比如一瓶矿泉水，甚至身体自己的重量，叫抗自重进行有氧运动。哎，
1: 我要偷偷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葛老师日常生活当中还特别厉害，您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偷摸做运动去了。比如说刚才您说您在干嘛？
3: 我在后场的时候用了1-2分钟锻炼了一下。
1: 大家想不想眼见为实？我们今天让葛老师在现场挑战1分钟100个俯卧撑，怎么样？葛老师，
3: 100太难了。
1: 倒计时开始，我们请徐老师查数。来，
0: 哎，我给你数啊，
1: 帮你数啊，预备，开始。
4: 1、2、3，这个难度不够，
1: 加码，
4: 还有难度，
3: 有，没问题。哎，
1: 单腿，
0: 9，
4: 哎，据说还可以击掌，
3: 没问题。
0: 哇，14、15，
1: 再来一次，
0: 17、18、19、20，好了，
1: 谢谢葛医生，葛老师您真棒。您看现场大家的掌声是沸腾的，因为我们非常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但说实话吧，你就别说别人了，说我这1个俯卧撑都做不了，能不能简单点？三位老师帮我们来点日常生活当中有空我们就能做的运动零食，现在特别火。
3: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运动零食，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功能水平的方法，然后随时随地的做碎片化运动，来保持我们肌肉功能。
1: 我们布置一下现场，带着大家做起来，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教大家的是力所能及，我们在家啊或者工作场合，哪怕有个5分钟，立刻能够动起来的方法。来，三位老师请坐。
3: 对于咱们久坐人群来说呢，最容易下降的、变弱的、变少的就是咱们的核心肌群。那核心肌群弱了之后会影响呼吸功能，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咱们找到了一个在工位上坐着就能练习的方法。
1: 好，
3: 现在咱们大家都试试，
1: 来，
3: 坐在椅子的前2/3，先来一个低难度的，腰背挺直之后靠着椅背，
1: 靠在椅背上，
3: 双手扶住椅子面，提起来落下。
1: 哇，很棒哎！
3: 注意要自然呼吸，不憋气。然后咱们再增加一点难度，再往前一点点，后背离开椅子背，悬空去做这个动作。哇，腰背肌在收缩，腹肌在收缩，屈髋的肌肉在收缩，大腿的肌肉在收缩。
1: 好想给大家
3: 难度再大一点之后呢，手离开它，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腿在动，腹肌在收缩，背肌在收缩，又练力量，又练灵活性。
1: 徐老师，该您了，
0: 来冲拳。但不要打粉拳啊，像闹着玩似的，捶捶背的啊，一定要转起来，
1: 要转起来，
0: 45度基本要可以完全转过来。来，不要闹着玩，做20个，50个做3组，哎，做3组啊，一组不算啊，一组是逗着玩的，哎，不行，肩膀别耸， 一定要转过来，
1: 拳头要冲出去，
0: 要冲出去，让你的最容易衰老、最不好纠正的胸椎得到锻炼。
1: 对，这样我们的

0: 脏功能也得到了锻炼。
1: 这个零食做到你气喘吁吁，你当你喘气儿的时候，你的肺功能的肺通气达到十倍，你的氧气就吸了十倍了吗？这不是对心肺对脑功能更好吗？
2: 他俩都教了两个坐着的动作、哎、我们在办公室不能总坐着，我们该站还得站起来，所以请大家起立、
0: 哦、来我们一起起立。
2: 吃完饭不能马上就坐下，吃完饭一定要多站一会儿。站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最简单，比他们那个都简单，但是最有效。提踵啊，就是我们踮脚尖、嗯、但是这个提踵不是那么快哦，
0: 不能快，
2: 慢抬慢放，最好是数三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腰处于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嗯、我们核心收紧，然后呢慢抬慢放，慢抬慢放、嗯、啊，保持自然呼吸。另外呢老年人或者说体弱的下肢不太稳的、嗯、可以在家啊找个椅子或者有个墙面有个桌面啊，拿你的手背儿扶一下、嗯，这样的话呢是避免借力啊，然后呢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嗯，30个到50个一组，然后每次也是同样三组，记住了，千万餐后别坐下。
0: 谢谢我们的科普小分队，谢谢三位医生。守住肌肉就是守住未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特别设计，是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医生最熟悉不过了 MDT 多学科会诊，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来一个很不一样的 MDT。主持人呢是地坛医院的金荣华院长，而参与者是医生的孩子们。我们来看看在这场特殊的 MDT 当中孩子们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
3: 按次序坐好座位。
4: 各位小医生小抓抓，这里呢是地坛医院的 MDT 多学科会诊的中心，我是今天会诊的发起人，地坛医院的院长金荣华。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解决一群人的事儿，这一群人就在我们身边。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啊？有时候放你们鸽子，经常半夜出门，陪着你们的时候电话响个不停。你们啊，待会儿用一个红色和蓝色的标记，红色就是工作多，蓝色呢就是陪你们的时间，你们自己评评一下。
5: 7点多的时候他就走了。
6: 这圆圆抓了一把红的。
4: 你爸陪你就是少嘛，全给他贴红的。
7: 你爸妈陪你的时间
4: 好少。你老爸经常做到晚上8、9点的。他们不在家里陪着，他们在哪儿？
7: 在重症监护室里，晚上加班。
8: 还想当天过的，因为有点那些仪式感，但是我爸陪不了我，所以我就没过。
9: 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突然我爸爸收到了通知，回去上班。
4: 遗憾吗？
9: 遗憾。每次都是我跟他打个视频电话，让他伸出手，然后跟他打打招呼。
4: 掉眼泪了吗？
9: 非常想，但是我没有掉眼泪。
7: 顺现拿到了金奖，特别希望能让爸爸跟我一块去，可是爸爸医院有事加班了，就没能赶上。
4: 放了你的鸽子是吧？埋怨吗？
7: 爸爸是母亲病人的希望，有的时候有了爸爸，病人们就能健健康康的出院。
4: 所以你们能理解他们，我很高兴你们不去抱怨他们。所以英雄的背后有什么？有小英雄。你们在这个橱窗上写一下你们最想给你的爸爸妈妈写的一句话。

0: 急诊、手术室、病房和重症 ICU 都在等着他们回去呢。我们今天的 MDD 会诊到此结束，散会。
1: 走。

0: 这个短片让人看得鼻头酸酸的，但是心里暖暖的。正是因为有了家人这样强力的支持，才可以让医生在救人的时候义无反顾哈。我们总说医生是一个需要修炼一辈子的职业，医生的修炼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还记得我自己，我是协和八年制毕业的，毕业之后啊，正是风华正茂，26岁。哇，我觉得我可了不起了。结果一参加工作才知道，真正的修炼才刚刚开始。我们刚进入医院的时候啊，我们被称为住院医。我有一次，我记得当住院总的时候，一直在医院住院了，总住院，总了一个星期才回家。所以真的是修炼，真的是修心。当时啊，左手靠信念，右手靠咖啡，一天8杯10杯不在话下。哎，刘江，你知道我们心血管医生哪天最忙吗？我们最忙的是年30
0: 啊。
1: 为什么呢？不仅冷，当时我们还家人相聚，兴奋，喝2杯，
0: 对，
1: 特别容易心梗。这个时候的医院急诊是最需要支援的，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想学习技术的这种力量，让我们到医院去趴活。
0: 趴活，趴活是一个戏谑的说法，但是我想这个戏谑的背后是24小时的就位，随时随刻准备着挽救患者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3个篇章，力挽微光。
2: 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盘子，碎成这个样子，这几片拼起来不难，但是如果它碎成了10片、20片，你还能拼起来吗？那再假如这不是盘子，而是一个3岁孩子身体内最娇嫩的器官，谁能把它拼起来？这不是假设。3年前，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武玉瑞医生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超级难题。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真实的故事，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请您来给我们讲讲当年的这个故事。
3: 3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岁的女孩呢，在家里玩耍的时候，被一台老式电视机砸中了胸口，家长呢就紧急送到我们医院。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啊，看外观好像没什么大问题，胸前只有一道浅浅的印儿，但是他的内脏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人的主气道，分成左右2支，我们叫主支气管。孩子受伤的地方呢，就是要命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就是右主支气管。
2: 哎，那主任，他损伤的到底是这儿呢，还是这儿啊？
3: 他是从这个刚分叉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右主支气管的根部就断掉了，完全断掉了。而且远端呢，这一段气管已经完全碎掉了。
2: 听说当晚为了抢救这个孩子，您经历了3道非常严峻的考验。
3: 是的，第一道关呢，就是我们要创造手术机会，因为这孩子来的时候啊，胸腔里边大量的漏气，这高压气体呢压迫心肺，然后呢孩子一翻身，血氧饱和度就掉到60%，再往下掉的话呢，随时就有可能心跳骤停。当时我们那个引流瓶里边气泡咕噜咕噜的，像开了锅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张力性气胸。

0: 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张力性气胸啊，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中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极危重症，如果不及时的处理，这个病人的血压和心率维持不住，而且当时这个患者外表他没有伤口，
1: 对，
0: 做了 CT 也不能明确的诊断这个问题，那全凭吴主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做出的判断，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当时让助手，我说你把这个胸膜切开啊，然后让这个胸腔呢和大气啊完全相通，在切开的那一刹那呢，这个呼的一下子火苗喷出来有巴掌那么高，这是因为孩子吸的氧啊从胸腔漏出来，然后碰到电刀高温着了，所以气体排出来了，我们血氧稳住了，孩子就能摆体位了，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所以第一道关我们算过了。
0: 第二道关又是什么呢？
1: 第二道关是这样，我们一打开胸腔呢，全场都傻眼了，因为大家谁都没想到他会伤得这么重，就整个气管全都碎了。当时助手问我说，都碎成这样了，我们是不是右肺全切？切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相对简单，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3岁的孩子如果他失去了一半的呼吸功能，那么他这一辈子他的呼吸能力，他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所以说经过再三权衡，我决定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当时我说切什么切，我们拼。
0: 第一关是判断，第二关是抉择，那到了第三关也是我们最难的一关，就是手术了。我们的心肺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娇贵的器官，它上面的血管的吻合，气道的修复的难度非常之大，更何况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气管可能只有我们的一根筷子那么粗，
1: 所以这一关呢没有任何捷径，考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胆大心细，我们一点点的拼，拼了整整一夜。
2: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舞台上的是参与手术的另外两位，梁医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手术当天呢，我是吴主任的医助，然后呢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协助主任完成这个精准拼接气管的这个工作。
2: 是，我知道啊，这个李医生把自己的块练得特别壮，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拉钩的时候辅助的时候手可以更稳，可以更安全。
3: 是的，因为跟主任呢已经做了几千例手术了，其次呢我们接诊的患者呢都是儿童，甚至有更小的新生儿，所以呢这身本领呢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
2: 是的，
4: 我是当天的值班医生郑启鹏，同时也是这台手术的第二助手，负责消毒、敷无菌单、拉钩以及缝合伤口这些基本的操作。嗯，说实话呀，当天第一时间赶到抢救室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因为确实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直到在吴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我这颗悬着的心啊慢慢放了下来。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手术结束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开始鼓掌，然后整个手术室的人都开始鼓起了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场精彩的手术，也是衷心的为这个孩子感到开心。
2: 我想此时此刻也应该有掌声啊，谢谢这个有胆量有魄力还能成功的团队。几年过去了，那个女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孩子前两天才刚回来复查，非常好，现在6岁了，长高了，活泼可爱。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现在复查的影像，肺的容积啊，肺的通气都是正常的，他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完全正常了。
2: 这个孩子特别的有心，因为他知道是我伯伯给了他又一次的生命，所以呢今天知道是医师节，他给武伯伯准备了一份礼物哦。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他亲手画的一幅画，上面写着武伯伯感恩有您，而他笔下的医生是长着翅膀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医生就是守护他生命的天使。告诉大家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今天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欣欣，哇，也来到了我们医师节的现场，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欢迎欣欣，
1: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
5: 我好，
1: 你好啊，嗯，
5: 我是你之前救过的那个小女孩，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发现湖畔
2: 我 想对于医生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这个时刻。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老师团队，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也谢谢每一个用他们的医术去帮助可爱的孩子们的儿科医生，谢谢你们，加油。
1: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最后一个篇章，深城恒光。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国有一个特别高的荣誉，针对的是中医人，叫做国医大师。而在我国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医大师当中，只有10位是女性。今天的医师节特别活动中最后要闪亮登场的这位97岁的国医大师，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他的很多患者亲切地称为宋子奶奶，因为在他过去70多年的行医生涯当中，他帮超过10万个被当时宣判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后代的家庭完成了为人父母的心愿。他还有一个标签儿，来看这些相机，他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当中非常需要相机的潮奶奶。为什么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有请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柴松岩，柴老，以及柴老的学术传承人，他的外孙女儿彭庆医生，欢迎。啊，又见到柴老了，您好。每次看到柴老，他都是这么的神情矍铄。好，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各位好。
2: 柴老好，看到您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6: 谢谢。嗯，
2: 我们准备了椅子，
6: 谢谢，
2: 坐下来聊，好不好？来，
6: 大家都挺好的。嗯，
2: 大家都可想见您了。柴老，您看那边都写着他们的年纪呢，好多年的装备啊。而且童主任告诉我说，这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您有多少相机啊？
6: 不是，记不住了。这相机说起来也挺有一段故事。嗯，因为在66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30多岁，在那出门诊的时候，就来有一个26岁的一个病人，他第一胎的时候是足月产。在6个月的时候，他就走不了路了，就是形容叫视若临盆，就是已经快到生啊。嗯。后来生了以后，是个无脑的女孩。我们那个时候认为3500毫升就算是就羊水多了，她那个时候生产估计是2万毫升，所以非常苦。等到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每到6个月的时候摸不着头，就引产，正好分到我那儿。我一看这个病例，书上讲过，可是咱自己没有遇见过呀。嗯，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管如何，我不想打胎，我还想争取。我想了半天，我就号脉啊，特别的弱。脸色呢是黄的，皮肤都是垂下来的，就是那个虚寒的症状。我说看看舌象吧，一看的时候要这舌头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表面完全是光的啊，亮得很，特别的厚。我查书啊，我查到了一个茯苓皮，它是可以去胎水。哦，这一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这样的治的过程呢，他那肿也渐轻。嗯，到最后6个月的时候，我摸他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右枕前在耻骨上头摸着头了。哎呀，好高兴。到9月至10月的时候，护士台叫我有你电话，我说那赶紧去。他说我刚生完，女孩一切正常。哇，在这里就给我就得到了一个启发，所以我从那儿以后我就特别注意到舌象啊。
2: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我们那么多的相机拍的不是风景人物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很多柴老记录下来的舌象的照片。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您也是学生的代表，你们怎么帮助老师来总结整理这些舌象照片？
7: 呀，我们每次出诊的时候原来都会背着相机，现在是因为有手机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会拿手机去照。原来最老的时候还是那个胶卷的相机，所以每次照完一卷我们就拿出来，都是我帮姥姥去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坐在床上把它码，姥姥跟着一起，然后一起去整理不同的分类，不同的疾病，然后对应的病人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
6: 这个科学应该非常扎扎实实，
8: 是
6: 宁愿低一点，不要把它搞得特别虚，那个就不对。那我觉得有效的好转的真的不错。前一段有一个小孩16岁，他天天吃辣条，虾米皮等等吧，这孩子最后我们叫一个促卵泡素，他已经到93了，
7: 就是
6: 93呢，相当于75岁的人了。
8: 哇，
6: 他才16岁，那我们给他治好了，现在降到7.9，完全正常了，
7: 就已经是正常范围
6: 了，这已经正常了。这个孩子是纯粹救过来的，
8: 这是完全的逆转。
6: 最近的事儿，因为这种例子多了。
8: 对，而这一切的经验的积累其实都在一张张照片当中，一张张舌像当中。所以柴老想问您啊，因为您桃李满天下，您带了那么多的徒弟，有那么多年轻的医生都已经成长为各个医院的骨干了，在您看来传承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6: 传是从上往下传，传递，传给。承呢是鞠躬，承受，感激，有责任。你接受来了，你的责任要用他的方法去为别人服务。
7: 姥姥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哈，就是我们要多为别人想一想，不要光想着自己。虽然很简单哈，但是要做到也比较难。
6: 女人这一生太不容易了。希望我们的妇科同道们，朋友们，咱们再携起手，再努力，再多做更多的钻研，来为我们的妇女同胞这个身体保障，保障他们健康，保障他们一切生活幸福，这是我的祝愿。
8: 今天呢，在医师节的现场，我们收到了柴老的祝福，也有人要给您送祝福。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个非常可爱的宝贝。柴老，您看看，您认识他们吗？
6: 那是我自的。
8: 是的，两个小宝贝儿。
6: 别吵了。
8: 快来抱抱，这是得喊太太了，太奶奶。
6: 太太叫太奶。
8: 是不是要把花送给太奶奶？小男孩有点腼腆。你们来，你站在太奶奶的左边。好，
6: 那我也没有好，没有好东西。
8: 你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次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了。哇，太奶奶发糖了。宝贝儿，是不是有话要对太奶奶说？
6: 好好长，长大，慢慢长大。
5: 谢谢您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爸爸妈妈的小星星，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温暖更多人，祝您健康长寿。
8: 真好，谢谢。再去抱抱太奶奶。真好，
6: 真乖，真乖。
8: 柴老是万千医生当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这一幕应该就是医者仁心最美丽的呈现了。我把掌声送给柴老。谢谢您，
6: 谢
8: 谢彭庆主任，谢谢。我们常说医者仁心，但是我想在仁心之前，他们首先是普通人，会累，会痛，会想家。但是当他们穿上那身白衣，走进医院的那扇大门，他们把这些都放下了，他们把自己全心的交付给陌生的患者。
9: 所以作为医生，手里的功夫要硬，这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而心中的温度要暖，我们要融化患者的恐惧与担忧。
0: 健康中国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我们这样一群人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个用普通人的身体撑起不普通使命的人，希望我们的努力被看到，被懂得，被善待。
8: 谢谢，也要谢谢我的两位医生搭档精彩的主持，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医生节日快乐，我们明年见。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哎哥，看来了，
1: 松啊，莫尼斯。走啊，咋了？
0: 姚某的，你得早知道我买的宋瓷是假的。假的？你卖的呀？你不是说是牡蛎挖的吗？
1: 你少跟我装！我当时一说是牡蛎出来的，你就知道是假的了，爹子。松牡蛎确实很少有宋瓷，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我又没有骑过上衣。 哪知道上衣会不会有一个松牡蛎有松瓷？你就是把秦北大的教授叫过来，他都不一定知道。华南王我瓜怂都能看出来，你说你看不出来？
0: 我私见过几件真的，但也有限嘛。我又没有卖过假的，哪知道假的是啥样？更不知道咋估价了呀。
2: 又让你哥儿看笑话了。
0: 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哎哥，看点啥？
1: 我烂的东又投车没？哟，
0: 来。
1: 哎呀，咋少了两张照片？
2: 仨？少两张？不可能吧？
0: 好东西哪能随便是人家？照片我收了。
1: 你是干啥的？
0: 那是老板，穆建辉。
1: 照片走了。
0: 我东西还在吗？当然在你嘛，给东西上的人留着你，您给个地址，晚上把请辞送过去。啊！哎呀，哎呀，
3: 握的这姿势，挂的这角度、力度都不对呢。
0: 这就是内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干啥学着？讨你骆老师开心呢，是不？啊！
3: 我跟你说啊，你学学啊，不如把你的舌头学一下，捋直一点。
4: 背手唐诗都比这顶用，
5: 哎，方老师，你把人想的好肤浅呢、哦。我是真的想学，
4: 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嘛？啊，
5: 小芳，哎，小姐，哎，啥事儿？你上回手我手指头我是得瑟着的，真的吗？这，慢，这，哎呦，这是俺屋传家宝，俺婆婆说是从唐代传下来的。
0: 现在传到俺这儿了，我当家的不争气，欠一屁股钱。你上回说不会叫俺吃亏，嗯，这你看给个好价钱。
3: 给什么好价钱啊？哪里是唐代的现代工艺品吧？
5: 你个外地人，你知道个啥呀？我别翻还在这儿胡说。
0: 哎，麻烦嘴巴放放干净哦。怎么不知道了？这个叫石敢当吧，镇宅驱邪用的，最早出现在西汉蚩尤写的急救篇里面，而且泰山石敢当这五个字出现很晚的。
3: 如果是泰山，就不是唐代的，好不好？谢谢你撒谎哦。
5: 哎呀，常棍子资不住你，我断舌头还能说过的很。小芳，你给咱断个例，我肯定不会说是为了几个钱讹你嘛，得是。
3: 行了，是这。啊，小姐啊，这石头我先收下，是不是唐代的，回头再研究研究。还有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先别给别人说，我要的是这鹅卵石，你要啥石头都来找我的话，我不成穷光蛋了吗？
0: 是不？哎呀，
5: 我妈打你放心啊，那个钱做了啊。
0: 钱很多啊，方老师，你看什么收这个东西啊？
3: 石敢当，你研究挺多的吧？啊？
0: 哦，没有啊，我祖籍是山东的嘛，阿公是历史老师，老韩我读一些春秋啊、史记什么的。嗯，我跟齐桓公同名哦。
3: 你大名叫江小白？
0: 对啊。
3: 哎呀，
0: 他跟我讲，乡愁有来处，也有归处。
3: 你在外面漂泊，根本是不会断的嘛。那你漂泊在外，是为了你骆老师呢？哎，不是，我，咱就大老爷们儿，好像有啥就说啥啊。
0: 嗯。
3: 呀，
0: 什么啊？
3: 你是不是喜欢你骆老师的？
0: 对呀，我超喜欢他的。
3: 你怪怪的，你不喜欢他吗？我。
5: 哎，饭好了。
0: 哎，骆老师。

0: 你咋在这儿？
1: 我过来陪他了。
0: 你们怎样？有啥进展吗？
1: 挖到一点瓦片啥的，你看一下。
2: 小心哦。
0: 外部是绳纹，内部是布纹，应该是汉代的。
2: 哎，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说像这样石头排列在一起会叫散水。
1: 这个我考虑过，散水的河碗石基本上都是五六公分的，你像这些平均下来一个得25公分左右。
2: 哦，明白明白
1: 明白吧？
2: 明白。
0: 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会不会也是汉代的？看来咱老师给咱留着谜题，快有答案了。
2: 嗯。

0: 把东西放下，我抱进来。哦，不怕不怕，你先闻闻吧。
1: 你咋知道我叫啥？
0: 挺孝光说的。你认得光哥？不认得，我咋进来的嘛？啊，没事没事，放下放下啊，孝光是俺的好兄弟。哦。
1: 呀，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原来是因为有这么多宝贝。
0: 啊，我都是孝光收上来的老物件。
1: 光哥不光收废品，还收老物件呢。
0: 你第一次来？
1: 啊，光哥不叫我来。
0: 啊，没事。
1: 那没啥事，我刚买了些菜，我给光哥做饭去了。
0: 哎。 文文，来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吧。
1: 能进？
0: 我说让你进你就进。
1: 谢。

0: 刚出国的，文文，你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嘞。
1: 出去！我让你出去！
2: 看啥？我把妈吓着。再说了，到饭店了，你不留人吃个饭？
1: 我刚买了些菜，想着给你做顿饭呢。我去做饭。哥，对不起啊，上次就跟你说了，我问你有啥办法，把他气走。哥，不是，妈一个人到秦川来，被人骗了，刚跑出来，我给旁边行李的地方住着呢。
2: 你再等等那点时间行吗？千万不要啊！
1: 我看啥？
2: 叫他永远闭嘴。既然怕，你就应该想到这后果。
1: 他真的不知道这里头都是做啥的。
2: 现在不知道，你能保证他一辈子不知道？

0: 多少钱？
1: 。
0: 小哥，你要是走不了住，咱今天先到这儿吧。
1: 穆老板，你这话说的刺耳。是我跟你做买卖，我做不了主。
0: 二百，一毛都不能少。丑话我先说在前头，这东西美气得很，眼馋的人不少。老肖，船开不等岸上人来，
1: 包咱们私办，说不定咱俩以后来往的机会多着了。就为了50块，上了大客户，得不偿失呀。
0: 大客户还在乎30-50万？
1: 你别急，
0: 成交，咱哥跟大客户交个朋友。

0: 跟上你。
1: 保险少，
2: 往后还仰仗着你老小拉绳牵线呢。
3: 嗯，手艺不错。嗯，
4: 嫂，你要喜欢吃，以后常来，我给你做。
3: 文文，刚听你说新工作，新鲜了没？
4: 没有，我一看他们想让我交100块钱，说是啥中介费，我就不干了。
3: 你倒是个另行女子。哎，思哲啊，你看你手脚麻利，人也勤快。那屋你嫂子怀孕了，身体不太好，我平时忙也没空管她。你愿不愿意搬过来，跟她就个伴，包吃包住，一月1500。
4: 1500？
0: 还愣着做啥呢嘛？哥心善，快答应。
4: 我愿意，谢谢叔。
0: 谢谢哥。
3: 你叫小光哥，小光叫我哥，你再叫我熟，乱了辈分了，叫哥就行。
4: 哎，谢谢哥。
0: 哎，你听我多。
3: 来，盛汤盛汤。哎呀，
0: 掉筷子要打一下。
3: 难道啥呢嘛？

0: 还小点吧，浪费呢。小白这么早就睡了？
1: 我让他出去买洗衣粉了。
0: 哦，小白这娃还挺好的嘛，这么晚还帮你买洗衣粉。
1: 人是不错啊。
0: 我也觉得人娃好着呢，这两天接触下来又勤快又好学的。不过跟你比就是年龄小了点啊。
1: 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字面意思。他就比你小六岁吧。啊，
1: 第一
0: 啊，
1: 我不老
0: 啊，
1: 我就比他大5岁。第二，女的就不能找比自己年轻的吗？第三，姐弟感情你保管。
0: 哎哎，弄脸上了都，关心一下你不行吗？啥人嘛你是。喂，老白，咋了？这么晚还没睡呢？啥事吗？我这都好着呢嘛，你们那咋样嘛？小雪咋样嘛？啊、嗯？咋呢？这两天胃口变好了？
2: 好事嘛。哎，你是这，你把电话拿到小雪旁边，我跟她说两句话。这两天晚上想她想的我都睡不着了，你不知道。开免提，啊、嗯。

0: 咋了？哦，没问你呢。同事来了。行吧，那就这吧。我跟你说了啊，早点休息。嗯，嗯嗯。咋了？
1: 你过两天要回去了吧？
0: 不是，我又请了半个月的假呢。哎呦，又要耽误你几天好事了，不好意思啊。
1: 我给你娃买的礼物，提前给你。
0: 我娃？我哪来的娃呢？
1: 电话我都听见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咋还转身不认了？小雪那姑娘咋看上你的？
0: 小雪？
1: 你老婆，你说多保重的那个。笑啥？有啥好笑的？王坤儿，哎，你都当爹了，能不能正经一点儿？还在这笑，这么不负责任呢？不要，我走了。
0: 小雪，这是我养的一只骆驼，走的时候刚生了小崽子。我跟小雪。

0: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叫狗丝。
1: 难听死了。
2: 那就叫落伍吧。
0: 朱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给他俩结个亲算啊？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呢，是吧？
0: 乐不乐意不是他俩说的算，他俩呀随着那个汉景帝埋入这杨陵的时候，说不定就已经私定终生了。

0: 司令终身，你咋知道？
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用命运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都没啥线索嘛，听说镇上今天有个急呢，那人咋？说不定能问出点啥来。哎呀，
1: 你这娃，不是我说你，我乱石头又不是啥珍珠的宝石，谁还专门收藏我？你看你大老远的回来，
2: 你等走咱走，
3: 你也不回趟家，你都在这儿为了这块石头。
2: 我听他在这儿叨叨。
0: 要是你爸你妈我都伤心。
2: 走了，你们吃。
4: 这云石，石榴石啊，来随便看啊，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看啊，这石头，哎，想看石头啊，咱这琥珀蜜蜡，石榴石、陨石啊，咱都有嘞，随便看，这石榴石啊，
1: 这个多少钱？
4: 这个，这个现在你给1000块钱吧，
1: 这80块钱卖不卖？
4: 20块不卖，不卖，那不卖，嗯。
2: 老板，有这样的石头没？
4: 这是鹅卵石木。
1: 这我说有，没见过啊，没见过。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卖这的？
4: 这没有卖这的，咱这有陨石、石榴石，这都是好东西。你要看这，我随便看一下。
1: 行，鹅卵石，
5: 这是我能看有点透光的，没见过。这是铺地板的一种
1: 啊，你见过没？
5: 这不远。哦。
1: 我凑成2000，这两万7。这也太多了，你看一下这菜量，你看。咋了？黄总二病被盗。
6: 继续，继续，继续啥？你给我来给钱，大完这一棒。
1: 谁给你大完这一棒？你赶紧，李春来，给钱，给钱，给春。我欠条子，我再打个欠条来。
6: 你欠了多少钱了？你孩子在这打，你赶紧把欠条结了。
7: 哎，
8: 你先把欠的钱结清。
1: 我说，
7: 对。
1: 方哥，你咋来了？啥情况？
6: 方哥，你带钱了吗？
8: 你谁啊？
6: 哥，我亲哥。
1: 哥，你亲哥是吧？兄弟们，给点钱。
6: 哎，
1: 亲哥，你这个弟弟啊，在这儿待着几天牌了啊？你看，这一堆欠下的，你看他结一下子。
6: 欠人多少钱？
1: 来，1000。
9: 我这现在就拿了300，让娃先走，行不？可以走吗？
1: 你说行吗？
9: 肯定不行嘛，欠了那么多，你说三百哪够啊？
10: 等我发呢。
1: 啊，
10: 问赢了再还你。
9: 来来来，继续，这可是你说的啊。
10: 来，
9: 你笑一个，你笑一个。
1: 小妹，
9: 哎，来吧你，干你一个人。哎，说是明天有白事嘛，请爸爸走。
10: 来，给我。
9: 来，婆婆一看，婆婆一呀呀呀，你这碰肚肚，笑了。我可跟你说啊，你妈长个心眼儿啊，
10: 咋的？
9: 我觉得我来娃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两天啊，眼皮一直跳，左跳才右跳才，我这心里啊，木乱的呀。妈，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有啥心思啥呢嘛？搞木乱的啊？
10: 我的效仿，这是找的啥魔呢？咋？做烂石头，能是文物？他们眼里的文物啊，跟咱不一样。咱看的是这物件值不值钱，他们管这叫啥？哦，遗迹。说里头啊，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科学价值，还学问大的很。
9: 嗯，得是的。
7: 上来牌子咋的？四条。一万。五。哎，我来两把。好。师傅。
11: 来，过来。
7: 好，过了。
11: 九字手，
7: 九字手。

0: 救他！
1: 赶紧扶我去！
0: 等一下，
1: 抓一下下一个，抓一下下一个，慢点啊！漂亮，
0: 五万是吧？
1: 一万，快点，
0: 五万，扶五万，啊？
2: 哎，那大货盘了你们，
3: 保护社。
0: 还要我说不？打火机一摁就是挺牌，大拇指代表一个点，其他手指代表两个点，重摁是筒，轻摁是腕，一推是条。刚是这，五万。
1: 还碰？
0: 别的不用说了吧。
4: 兄弟，你想咋？
0: 我想这事赶紧到此为止。
1: 啊，
0: 欠条能给不？说好，这三百是我的，我拿走。还有个事儿啊，这货家里还有个吃奶的娃呢，挣个钱也不容易，以后别招惹着，行不？
4: 听你的，
0: 走。
2: 我合伙骗了，我把他招。哎，那你收回去。
4: 看啥？你看，打你牌。
2: 哥，这次不用这么算了。
5: 离了牌桌子，你这钱咋要呢？行了啊。有狼狈要知道，你那打烂牌输的连裤衩都不剩，你这家门还能进得去不？
2: 那我也是想给屋里挣点钱嘛。
5: 挣钱打牌挣钱呢？你好坏是个唢呐匠的嘛？你靠手艺挣也不少挣的吧？
2: 啥年月了，谁爱听我嘛？哥，你是不知道，
5: 唢呐。
0: 哎，来拿着。
2: 啥意思嘛？
5: 拿上，给家里买点吃的。
2: 哎呀，哥，你看你客气的，你是，哎呀，
5: 哥，你矫情的对。
2: 那都他们太气人了，这是。
3: 你哥哥，你也咋发现你大伙牌的？
5: 之前我们考古发掘，我去谈征地的，完了以后那帮人在牌桌子上理都不理，那我咋弄？没办法，只能在那看着。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伙人打火牌呢。时间一长，就发现那伙人套路，就刚才那几个人，手段其实一点都不高明。
2: 哎，你还得是研究生，你给我半天都没看出来。
5: 你光想着赢钱，你能看见啥呢？
2: 对对对对，
3: 哥，四叔，
2: 石头的事你交给我了，八六针咱人没过。

0: 你厉害，你的抽筋，我的抽筋，我看看你咋走呀？
1: 太平，你回来了。
0: 哦，三叔，
1: 回来了都好好过日子，
0: 知道了。
1: 有啥事了，跟我们打招呼。
0: 老三，你我都心善，你不怕你死了挖你的坟倒你的墓？
2: 回来了。
0: 我可是我的亲侄子。
3: 亲侄，
4: 挖过坟、倒过墓的人，啥事不敢干？
3: 我监狱做完了，你说他还能不干吗？够干的吃屎还叫个够？
4: 好了好了，不说了，走起走起走起。
3: 这是你嫂子。啊，嫂子好。
5: 哎，你好你好。
4: 行李给你，
3: 啊，你给他放屋里边啊。来来来来来，坐。
5: 真高呀，嫂子，我跟你说，你哥一出去啊，这家里边做成我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也有人陪我。
3: 行，来，喝点水，谢谢嫂子。
5: 哎呀，不用谢，我不用忙了，你快坐吧。
3: 好。
5: 你刚毕业也没两年哈。
3: 啊，嫂子你放心，屋里的活我都能行。 我家里两个妹妹都是我帮我妈拉扯大的，等你的娃生下来，我帮你带。
5: 好。

0: 是男娃还是女娃？
1: 哎呀，也不知道嘛，现在医生也不给说。
0: 我说你爱吃酸口，肯定是男娃。
1: 他就想要个男娃。肚子饿了吧？今天咱都不在家里边吃了，我也没有准备啥菜。
0: 金辉，哎，咱今天请妹子去吃泡馍好不好？不在家里吃了。
2: 行了，
3: 不用了，不用了，外头不干净，我出去给你买条鱼。孕妇得多吃蛋白。
2: 想的真周到哈。
0: 行，那我去了啊。
2: 好好好。
0: 哎，给我拿点钱。
2: 对对对，文文，
0: 不用了，我有钱。
2: 拿着。钱是你的，这是给咱屋买的，拿着啊。
0: 行。那我去了
2: 啊。
4: 公公，真能找到石头啊？
5: 嗯。
4: 哦。
0: 在哪儿找到的？
5: 在一个村民家，从这尺寸来看，跟井里那估计差不多，但是村民不知道从哪儿挖的，
0: 那就是没有线索。
5: 哎，
4: 胖哥，
6: 咦，忙着呢。
4: 胖哥，给你说个事，
5: 你说嘛。
4: 你出来一下嘛。
5: 咋？啥事儿？
4: 我石头你还要吗？
5: 还有呢，
4: 要不要嘛？
5: 要呢。
4: 行，等信儿吧。

0: 得是小人，事过君子。
1: 啊，
0: 来吧。
1: 啊，
0: 我比你方哥要聪明呢。
2: 哎呀，哪有呀？
0: 要不是我抓了个现行，我那公司估计都被你唬完了吧？
2: 方哥，我没骗你，这不都是你要找的石头吗？是吧？快弄下来了。
3: 根据咱们的踏查路线，前面接到隐村三组了，这片得看得仔细一点。
4: 是不是 S 也出了过黑桃勇啊？
3: 你功课做得可以
4: 啊。啊，可以吧？哎，但是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说黑桃勇的盗洞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他是窦营的外藏坑，有人说他是高等级的人的墓葬。
3: 那你觉得呢？
4: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敢乱讲？前面人都没有说清楚。哎，笑什么啦？
3: 我笑有个人当年胆子大得很，脸皮厚得很，自认为有了大发现，上蹿下跳干出不少荒唐事儿。
4: 听起来像坤哥。
3: 也就他能干出这事儿了，但是那是当年的他，现在他也变了。
4: 那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你觉得哪个更好？
3: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他在变，我也在变，审视人的眼光也在变。
2: 哎，你放开我啊！
5: 你干啥呢？
6: 小张，
5: 就是
2: 哎，老师，
5: 你干啥呢？
2: 我是考古的，我是干什么的？去看，
5: 假装转呀！你喝，
7: 这都是我们考古用的设备，哪个盗墓的会带这些在身上？
2: 对呀，
5: 这盗墓的长江了，你穿个马甲我都不知道你是王八。
7: 你先起来，
5: 发动。
7: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洛青，你们可以给我单位打电话。
2: 哎，我是。哎呀，快来快来快来，
5: 快请进快请进。好，
8: 打扰打扰，
5: 坐坐坐坐坐。哎，你们俩坐坐。
7: 好，好，好，谢谢。
5: 咱先喝点水。哎呀，今天这事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呀！不好意思啊，这事呀，要怪呀，就怪我个严守村。
4: 没关系啊。
9: 守村夫，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是一直生活在这一片儿。然后他那只狗啊，叫黑嘴，灵敏的很。
5: 就是这个严守村呀，就他我狗，他我狗一叫就把我喊起来，几回俺们都扑了个空。这货呢还烦得很，给俺领导告我的状。今天呀，本来是我休假的，我就为了赌口气，我把老公喊上，就原上闲起来。你看看，弄出这么个事情。
9: 大柳文管所是挺难，挺不容易的。你们要管这么大一片。
5: 陆老师啊，你真是说了句实话呀。作为你这句

0: 哇，咱今天好好的喝几杯，你先坐，我让老公去买点菜洗了。
1: 哦，没关系，
2: 不用客气了，
0: 快点喝。哦。

0: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吴科长，您看这个人是姓樊吗？
1: 对，咱教授，这是我打的朋友。
0: 咱老师指导过我，是我的老师。哎呀，快坐，快坐，我给你说说。来，
1: 真巧呀。
0: 哎呀，我跟你说，这，这，这，这，哎，这呀，这个咱教授啊，是我打的朋友。当年我记得他们的考古队来我原上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动物骨头。
1: 这把我打旱气，看看四个仨东西。哦，
0: 那我知道了。您父亲是生物老师，咱老师给我们提起过这段。
1: 哎呀，我答呀，当时啀，他看中了燕鸟骨头，就因为这个事跟咱考古队的人就混熟了，对这李四文物呢也起了兴致。我跟这个文保员呀，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0: 呀，我还真是有人。
1: 哎，对了，我这还有照片呢，你俩坐我给你去。
2: 哎，在这儿，在这儿，来来来，
0: 想不到来这儿还能看到年轻时的咱老师。
1: 你吃，
2: 来来来，看看。嗯，你看。哎，哎，这是我渤台侯陵。哦，这都是我犀牛骨头。哎，这是他们当年的宿舍。哎，等一下，陆老师，你看这个坑里的石头跟井里超像哎。
0: 啥意思？吴科长，我这儿有个急事儿，我得赶紧去一下。那个饭我就不吃了，让小白陪你多喝两杯啊。
3: 菜马上就好了呀。
0: 哎，没事没事，真的是很急。
3: 刘老师，
0: 方坤，我知道咱老师为什么对鹅卵石感兴趣了。

0: 咱老师当年就是在渤太后陵发掘现场，发现过鹅卵石的遗迹。我说他怎么对一块突然出现的鹅卵石感兴趣呢？
1: 走，
2: 去哪儿？
1: 我知道咱老师那个鹅卵石来自哪儿了。
3: 你的意思是，咱老师那块鹅卵石出自这儿？你咋知道的？哎，
1: 这咱俩先见的。
3: 我这几天不是因为这石头弄得我心烦得很吗？晚上老睡不着，我一睡着，咱老师就来给我托梦呢。昨天晚上咱老师给我托了个梦，他说：“小芳啊。” 你去啊，去你婶子家周围转一圈，你找一个墙，说这鹅卵石就在那墙里头。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你猜咋？
0: 嗯，咋？
3: 这石头真的在墙里边呢。
0: 那三教授，我跟你说，这它为啥在墙里头？
3: 没有吗？为啥呢？
0: 我就赶紧找来吧，再不找呀，我就让这个石头把我压死了。
3: 死这，
0: 这石头原先是我在我地里头拾下的，就搬回来就养我菜缸。为这你们来，你还住在俺这儿，你还记得吧？就是有一天我詹教授就看见这个石头了，他就问我这是从哪儿捡的，我是记得是在有个盗洞的周边。
3: 哪个盗洞？
0: 就我小黑人
3: 黑陶俑的盗洞
0: 啊，对对对，那詹教授一听，他就非要。

0: 这个石头卖下来。
1: 啊，
0: 那后来，咱教授不是出事了吗？
1: 嗯，
0: 这石头就扔在他我房子里，也没人要。那再后来，俺家砌墙呢，我就把这石头都塞到墙里头了。我大警队一听过，我这心里就想，这要是让你娃知道了，那你娃还不得搬到六叔要灶吃，把我墙全给我推了。
2: 想不到你还有情商这么高的时候呢。
1: 你哪给过我表现的机会吗？
2: 我倒是想给，谁知道你一个蹶子撂到鱼塞去了。
1: 那你现在给我个机会吗？
2: 这博太后陵附近发现了鹅卵石窟的遗迹，黑桃鸟盗洞附近也发现了。那咱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中间有某种联系啊？
1: 哎，你觉得呢？
2: 我就是觉得这黑桃鸟盗洞越来越迷了，必须得弄清楚这底下到底是啥。

0: 哎，你看，这功夫看着可小，但是说还不少。这有点不能当完了，当然见识了。哎，
1: 洪老板，
2: 哎呀，
1: 你咋来了？你不是一向对这些展览不感兴趣吗？哎呀，你没看，邀请函都收了，咱来给捧个人场嘛。
2: 啊，
1: 别是给你也发了。
2: 哎呀，我没有你洪老板面子大。我是自己花钱凑热闹，
1: 花这钱弄啥？
2: 哎，听说赵幽林收藏了不少好东西，我也开开眼嘛。你看看人家这地方，哎呀，到底是大人物啊！
1: 哎呀，咋说呢？人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20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都是个包工头。哎，这话我跟你说过吗？这就是啥？祖坟里冒了青烟了。让这货当年在我工地上一铲子下去，在这儿咱就不说这。言而总之，运势来了，前跟屁股追着你跑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这货这脑子，再放到春秋战国时候，这都是苏秦跟张仪，纵横家嘛，合纵连横，就没他找不到的关系。我跟你说，这从这黑历史说起来有意思的很。
2: 王老板，
1: 这是我。
2: 改天啊，我带上好酒去你店里，咱慢慢品。得行，
1: 行，慢慢转。哎，对。
3: 金老，你看，这三菜三花嘛咋样？
4: 这嘛不认得嘛。嗯。你第一次去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这张嘛的照片。
3: 啊，对。
4: 那是你念的好，对不对？
5: 大家可以看啊。正经的三花马，啊，额顶梨，鞍披绿檀，最是精美，是俩女动员。
1: 谁的歌啊？大家看，
4: 这东西被你老人家说了，记住了。哎，
3: 这东西我花大价钱从英国赔回来的，
4: 不容易呀。幽灵啊，哎呀，你要说这是近一天的主角，我就觉得这两年进步不大。
6: 又没有啥正经的好东西，让老夫开开眼嘛。
3: 开眼我不敢说，你给他好好指导一下。有吗？
4: 这
3: 三菜天王俑，
4: 这是个正经东西。哦，
7: 啊，这咱看不懂这个。
4: 你看啊，身披明光铠，头戴反檐凤刺形斗篷，做叱咤装。这应该是那个唐朝大人物镇墓之用，辟邪的。
3: 好念力，
4: 正经东西啊！
3: 这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赔回来。哦，你像这种宝贝，不能让它流向海外。
4: 是，
3: 把这弄回来呢，主要是让后人要知道唐朝的这藏墓文化是啥。
7: 老馆长，
3: 还有好东西。
4: 好东西都在后头，大家看。
3: 你再移步到这儿来看这，这铜镜咋样？
8: 这品相可以，
4: 可以。唐代，
3: 唐的。哦，
6: 幽灵啊，要是汉唐，咱秦州可是首屈一指。
3: 那当然，
1: 你要说大宋呢，咱可比不上人家商议。
6: 你这个明德博物馆的馆长，
1: 啥时候在宋元方面给咱提提气吧？
4: 有宋一代，南有龙泉窑，北有耀州瓷。你啥时候办个耀州瓷展啊？那个巴不得在这住下呢。
3: 行嘛，金老，这是我和几道心的。
4: 好，
3: 那嘛，金老，
4: 好，
3: 再看这个。
4: 好，这就是唐朝大文明。
3: 对，
9: 好女人，
3: 你看这多美。
9: 对，唐朝就是以胖为美，体态丰盈啊。哎呀，幽灵啊，你确实是下来了啊。

0: 哎，
1: 嫂，
0: 啥子啊？做啥呢？
1: 新活呢吗？
0: 新活呢？刚出来的。
1: 啥？
0: 啥啥呢嘛？你还在我这儿装呢？你给我大步子，我一年都走出来。我在六间去，去年刚出来的。
1: 你啥事情？
0: 打牌嘛，你呢？
1: 也打牌。
0: 你这怂样子，你还打牌呢？你到底干啥呀？
1: 想寻个2000块的活。
0: 啊，你是说，那马上下工，我带你去寻个活去。
1: 好。
2: 啥玩意？烤肉呢吗？烤你呢？
3: 看不行吗？
1: 哎，到了到了到了。
0: 哟，烤肉呢，哥？
2: 回来呗。
0: 你等一下啊。
2: 你把盐少放点。
0: 我跟你说一声。哎，哥。咱不是缺人手吗？我俩寻了个新人。
2: 嗯。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虎哥。
2: 啊。
1: 虎哥好，虎哥好。
2: 大伙计。
1: 啊。吃烤肉。
0: 哎。
1: 好。
2: 咋？进去不？
1: 哦。
2: 来，伙计。
0: 哎，哥。啊。
2: 你没事啊？
3: 那因为啥嘛？
0: 打架吗？你看我什么样子还打架呢？
2: 嗯，
4: 大家好吗？
5: 你还想跟我打呀？啊！你过来，
0: 哥哥！
5: 你给我起给你
0: 过来，
5: 过来，
0: 哥，哥，哥，哥，不干！再死我！
2: 你个心理人好啊！来，
0: 哥，
2: 来，
0: 哥，你要觉得人不行，
2: 来，
0: 我马上给你换。
2: 过来，咋了嘛？怎么来？来。这从念熟不？
6: 大屋子
0: 就是哈东的烟香屋，咋的嘛？
5: 老实，大屋子花臭灰了，你这！我现在年年行白运，你他妈你个烟硝把我的财运捋跑了！
6: 我跟你讲，小心！
2: 哎，
6: 我做牛做马能不是很好吗？
5: 我做牛做马能用得了你？
2: 哥，
5: 我把你狗带到哪子个转转运吧！
0: 哥，我想到
6: 大屋呀，
5: 精神病还在那诓我呢。有大木，你为啥自己不信？你把我当傻子呢？啊！
6: 我他三先生，你信不可能。
1: 虎哥，哥，我可能说的不像是大木，要不听听他大声。
6: 我他木在，这是明显绿墙在，我是俺外爷家的，俺外爷祖上的先人，都能行的很，在宋代都是做大官的，最高做的宰相，我大木里头很的有好多。

0: 小光，哎，上次在冯家坡七里坡，已经出售了，钱你收好。哦，哥，那赵幽灵出售也不大方嘛，咱又不要因为他得罪黄南王嘛。
1: 黄南王少得的也是贼，捡不得光。赵幽灵可不一样，今天他去了他的收藏站，咱的天王俑和铜经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躺在玩。
0: 啊！胆子大的很嘛，他就不怕警察找上门啊？人家受许齐全，就算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东西在咱手里是赃物，到了他屋就是传承有序的藏品，他成了让海外文物回流的大善人。你觉得也不公平吧？这世界就是这。
2: 谁有钱，谁有人脉，规矩，就由谁来定。哎，
0: 我倒不是觉得啥不公平，真是说有说到，数有数落，咱把咱自己钱挣好就完了。
2: 数路有尽头，人问你是干啥的，你好意思说自己也是盗墓贼？我东西是咱挖的，是咱让文物献了尸，怀明胜是咱的。 功劳全是他们的，
0: 为啥？还不是因为咱没有人脉。赵幽灵是个好大叔，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1: 但是也不跟咱们正面接触，咱咋帮上呢？
0: 投其所好，这段时间你多留意一下宋慈。
1: 不会，咱有热恋铁人了，哥子。
0: 只要敲门砖的分量够，咱以后走的路可就不是数路了。
1: 啥子啊？
0: 魔猿。
3: 前面有个桃园，就是。

0: 车死个啥地方？
1: 这就是你说的大墓。
2: 哦，这就是俺吕家四代埋人的地方。现在年代太长了，坟地多少都寻不见了。但是大墓就在这桃园，
3: 没错吧？
4: 啥鬼地方啊？瓜怂！
1: 这么大片园子，叫我来这儿翻地啊？物业这次给你机会，
5: 你要是敢捉弄我，
1: 我这就把你埋到这儿，跟你卖野走伴儿。
3: 你肚子，你再好好想想。你说的大户人家的坟头，它到底在哪吗？
2: 啊，我真不知道。我连俺我爷现在埋在哪儿，我都记不起来。
0: 你几个是干啥的啊？
3: 我是。
2: 啊，嫂，
3: 我们走亲戚。崔爷，
0: 谁家的亲戚？咋一个看着都面生的很？
2: 是，吕富贵是俺表哥。我听说俺大舅病了，我今儿过来看看他。
3: 对，
0: 你大舅死了。
2: 啥？啥时候的事儿？
0: 前几

0: 那就是你了，你是他外甥，你不知道。表哥，
1: 哎呦，海平啊。
2: 太平回来了，富贵，你回去吧，这剩下的我可多少钱？
1: 没事，两个铁丸，这是俺大的心愿。

0: 得的恶心的揍人，我还没有在你面前去笑你啊。
1: 你要真有孝心，你还能去盗墓？你就一辈子在村里教书，你说谁不跟他好？养了那么多学生啊，养了那么多子孙，以我道祖就出了你这个败子。
0: 我错了，俺人扯起俩裤子，俺活该呀、啊，俺活该呀、啊！我今天咱们俺舅弟爷，俺保证这回出来个重新做人，俺踏踏实实的过。啊，
2: 哎，就在外大，辛苦几位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我去拿上。哎，好，慢点啊！
3: 好，那没事没事，
4: 搁这啊！
3: 哎，搁这。
4: 搁这。
3: 哎，走，
4: 干活了，
3: 弄活干活，走走走。哎，
5: 小哥，哎，
3: 干活。
5: 哎，好几年没来过了，俺我也买了啥地方，我都记不起来了。
2: 朝前五十米，这是你外爷的墓。
5: 哦。我听俺大舅说，他吕家仙儿也是大户，在宋代出了个律师，之前有名的很。俺我爷得是埋在我他先偏儿，
2: 咱哪有资格埋在人家偏儿？咱家先人是律师之前的怨气，你堂屋砍来守墓呢。
5: 啥？哦，咱才是跟人守墓的。
2: 不光先人。咱世世代代都跟人守墓呢，一直到解放前。
5: 哎，表哥，这四贤埋在啥地方？
2: 你问这干啥呢吗？
5: 我想得空来我去拜拜这四贤，我沾沾正气。
2: 这历史家族的墓啊，葬了几十户历史后人。你要问我，那个是历史四兄弟的墓，那真记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听我爷说，桃园的西南边是吕氏的家庙，沿着家庙往东走，是神道，神道的尽头就是吕氏的墓葬。
5: 表哥，你看是这，咱屋里事还多，你过去忙着，我给咱在这儿收拾，你就让我给俺舅进去消息，我保证一只虫子不让飞进来。
2: 那行，我让天亮为你续件衣服去
5: 啊！不用，你回。

0: 干啥去？谁啊？太平。你在这干啥呢？
1: 平安表哥在这守墓呢嘛，墓还没完好。
0: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把人吓一跳，我跟你说。哎，天冷，自己在这注意点啊。
1: 慢走啊。
0: 啊，走着走着走。

喂，胡哥，我把人扛走，今儿也不会过来了，你们赶紧来吧。

0: 就在那里，啊！别胡说，这就是假庙的位置。啊！我头疼，以怪罪箭头，就是猎死大木。哎，我让你魔请大墓地为止，不思假庙人道。
1: 我知道，
0: 我不看问你贪心，他们该会急一些。
1: 沿着这怂设定一条道，往过探。
0: 赶紧，赶紧。

0: 还是不如念。哥，这一阵子呀，都一窝蜂的抢宋词呢，我这算是下手快的了。
1: 我写个窑字，窖藏都太平庸。赵又廉的眼界高，寻常活入不了他的眼。
0: 说他的呢，咱凭手艺挣钱着呢，为啥要攀高枝？
1: 腕面上的饭吃不饱人。小瓜，你看看赵又廉，兽心比咱还黑，为啥他就能风风光光站在台前？
2: 咱就只能当地老鼠。以后你还要寻媳妇儿生娃，
1: 咱能一辈子不牵挂，媳妇儿跟娃不能。
0: 行，我知道了，我继续说。

0: 搜狐二兔，大屋子。
1: 今儿晚动手，你不要跟我掉链子。
0: 三娃，你在这儿做个表情。

0: 你咋了？
1: 你咋了？
0: 我咋碰了？我来送你酒来了吗？怎么还喊成这了？做了啥亏心事了？
2: 拿来手机。
1: 手机给他。
2: 拿来手机，说实话。
1: 老爸给你。
2: 你的老毛病可犯了。
1: 啥老毛病？
2: 那女的给你买的电话。
1: 哎呀，那有什么女的了？给你
2: 快，你这个死脸皮！
3: 哎呀，你俩吵啥呢嘛？
1: 没事。
2: 哥，没事。

0: 以后不要照料啊！死马僧，那俩夫妻俩。大平啊，我看你我身体虚弱的很嘛，今晚上啊，你换你吊针收工，你不要起来。哎，孟大祥，孟大祥，快疼，歇着啊！
1: 哎，彪哥，孟大祥，顺风，蒲城河乱石遗迹一共有三处，这一处呢是30年前。 在不太后陵旁边发现的，当时咱老师还参与了发掘呢，你看一下。然后这一处，是我们当年在机井房地基发现的，这个是当年的那个黑陶俑盗洞的地里发现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着了。地基。
2: 离黑陶俑的出土地有多远？
3: 古燕，只见距离大概50米左右。
2: 上次你问完笔记的事，我找了几个老朋友聊了一下，他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朴实，但是可以推测应该是某种建筑遗迹。如果是人的墓葬，会不会？ 跟薄太后有关。当年学界就有人提出，这底下可能是薄太后的孙女管陶公主的墓。具体是谁，现在我们也不敢乱下结论。我建议啊，继续围绕着黑陶俑，然后在隐村这一片做更细致的踏查，看看能不能找出更直接的证据。
3: 放心吧，石墨。
2: 这个私信啊，我会向所里汇报的。你们俩不参加吗？
4: 哦，我假期快结束了，准备回省院了。
2: 我也得回榆赛呢。你们这一个个的呀！啊，你们俩今天不许走啊，陪师母吃个饭。我学了几道菜，正好。
4: 给我当当小白鼠，能行吗？啊，这就走啊？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我们俩没怎么。少来啊！你以为师母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来秦川不就是为了他？师母，
5: 吃一堑，长一智。
0: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智者不入爱河。你信？不，你拒绝的，根本就没提嘛。你个怂婶子，我以为你是头狼呢，我想弄死只羊。我盘过了，我在鱼塞呢。 人家在圣渊呢，两个人隔着108000里的，不是个事儿吗？对吧？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再一个，我也不知道人家心里到底咋想的，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个事情？
3: 卦不卦？人家罗景当年就是为了你来的秦川。

0: 来，准备。
1: 救呀！
2: 救呀！
1: 你个丧门小哥，咋了？
2: 我就跟你知道我的王母，叫我收收你。
1: 救！鞭炮声是好事，正好掩护咱。
3: 好，你后头放。
2: 好。
1: 来，你够手就能挡个穷鬼。
2: 这疼的，你看。
3: 哎呦，
4: 你给谁磕呢？啊，你真是个瓷锥，
2: 自家人拿自己

快点，快点，快点！哎，王强伢子，大英子，我来了。

0: 中国故陶瓷五店，冯先想个啥？什么？
1: 打多少年？
2: 啥打多少年？我看书。
0: 哎，你对得上我听到你大呼呼的。
2: 我沉思一下。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
2: 跑来弄啥来了？
0: 没事，不能来看一下呢。
2: 没事往我这跑啥？
0: 我给你带下个宝贝。哎，给你看一下。咋想？没错。
2: 那弄啥呢？
0: 兄弟最近走运，起了个宋代大墓，得下不少宋瓷。
2: 去，拿走拿走。他妈宋瓷呢？半天社会不够丢人。
0: 三哥，这绝对是真品。律师家族墓，知道不？他家兄弟几个全都是牛人，其中有一个叫吕大林，我挖的就是他家的墓。
2: 哼，把你弄的！吕大林我能不知道？看，考古图就是他写下的。你啥时候听见过他屋人的墓上盗过？整天宋瓷宋瓷的。我问你，你知道为啥宋瓷真值钱不？
0: 不知道。
2: 你亏就亏在没文化上。来，哥今天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去，我让我熟悉。这书尊重你嘛？
0: 对。
2: 跟你说啊，在古代我宋代啊，流行是烧纸。我陪葬的都是纸糊下的东西，什么纸钱嘞、纸马嘞、纸衣裳啥的，啊，连皇上都带头烧纸。就算我墓里头有真东西，你当咱宋元那些祖师爷都是吃白饭的，啊？我好东西能给你留下，小伙想啥呢？
0: 孙哥，我亲自挖的墓，绝对是宋瓷，不可能有假。
2: 上回商议我墓得是你亲自挖下的。
0: 啊，
2: 那不是照样让人家骗了？
0: 哎呦，哎，不是，孙哥，我跟你说，这回真不一样，我亲自踩的点，亲自砸的洞，亲自下的坑。这不可能有假嘛！我娃还有好几十件瓷器跟青铜呢。
2: 嗯，青铜是啥时候的东西？
0: 青铜是周末。
2: 那他妈周的东西跑到宋墓里都能是真的？你刮着你吧！
0: 不可能嘛！
2: 去，赶紧把这撇了去！
0: 哎，你不要算了。
2: 这，哥给你挑两本符回去看去。这人要学习你，知道不？唐的，给，就这三本符，拿回去好好学。没文化可不行。
0: 别孙哥，那你好好学习。我回啊。
2: 嗯，不要一天光吃，咱共同进步呢。
0: 一圈儿，
3: 看见卧人了吗？夹着个包，看他去哪儿，是不是出货？
0: 啊，行。有人吗？
3: 随便看。
0: 我不是来买的。
3: 坐。啥东西？
0: 看看这货色咋样？
4: 谈半天啥意思呢？你要不要说句话？
2: 洪老板，不还关门了？啊，忙着了。
0: 咋的？
2: 我家银台用完了，给你借个红银台。
5: 好冷啊！你穆老板，我钱都在擂子上盼着，这么多钱银台都舍不得卖。收费的，二位。
2: 怎么着，老板还得钱呢？用完给你拿回来。走了，你忙吧。
0: 走走走。
2: 门
5: 儿。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啊，走了啊。
6: 长虹喽，谁家的长虹喽？
5: 兄弟，你速度还快的。
7: 磨成一模，不卖了。
4: 你过来，五块太低了，我这松弛了。
2: 哥，哥，你们看走眼，出货呢？
3: 出的啥？
2: 花瓶，听口风是松弛。
3: 洪老板出价多少？
2: 五块。
3: 五块，说明起码值十块。嗯，我见松弛长啥样？
2: 瓶口很小很短，口像个开花一样。瓶身这么大，20公分高，釉色是青釉。
3: 听上去像是耀州瓷，耀州瓷盘碗居多，品类少得很。看来这个邢兆户是淘到好东西了。
8: 小瓜，
5: 哎，哥，
8: 问你个事啊，你知道邢兆户最近忙啥不？
5: 不知道啊，我跟他没啥交道嘛。
8: 你不是跟三娃好吗？哎
5: 呀，光知道三娃一直跟着邢兆户，这两年没起啥大货，手里不富裕。要不是那个邢兆户好像有个啥收废钢材的营生，那日子过的也是。
8: 那地方在那儿，带我去一趟。
9: 一个视频走走不完。那咱这些能值一百万？
4: 说不准。今儿这瓶瓶一看就是好东西，但是咱这可能还有次的，这成色参差

0: 那有啥隔夜仇嘛？我开门见山，听说胡阿兄弟又起了一坑大祸。
1: 呀，受够了，鼻子灵的很。
0: 都让个闻见味儿的，就让个开开眼。
1: 那啥嫌你这人有意思的很，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兄弟啊，
0: 此前的梁子过去了，咱都得向钱看。钱是老大，咱都是小弟，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可以不给我面子，要是不给钱面子，我就说不过气了呀。啊，文化人，那个。
2: 慢慢慢想。

0: 看都看了啊。
1: 行了，听听你的诚意。
2: 500万，我全要。
1: 你当我熊兆虎跟你一样，见钱眼开，猪都不吃昧心食。哎，你连自家人的坑都干了，还真不是猪。
3: 把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咋，炮叔？哎，你个墙头上，你光张口。风水轮流转，我熊兆虎又行了。要是你两个黑心贼，走路走的多了，肯定能撞见鬼。你不要说500万，就是5000万，我也不卖给你。赶紧滚，走。
2: 兄弟，你不见怪，还是我句话，咱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到底也是为了几两碎银子。跟谁过不起，也不跟钱过不起。小郭，这是5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元凶狂魔登堂入室，首相政要频频拜鬼，人神共愤的日本靖国神社内部，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八本历史教科书引发全球正义力量声讨，极度扭曲的日本的教育界如何颠倒黑白，掩盖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受刑？日本军国主义一度甚嚣尘上，如今又死灰复燃，美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档案为您刨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肮脏龌龊，探寻日本官方至今无法证实历史，反思历史的真相。恶之源，日本教科书里的黑暗。

0: 12分30秒，这是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绞刑架上挣扎的时间。194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行刑后12分30秒，他停止了挣扎。但这12分30秒的痛苦，远远不能偿还他向南京欠下的血债。就在一年之前，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了枪决。这一天，雨花台的山坡上站满了前来观刑的南京市民。一声枪响过后，子弹从谷寿夫的头顶斜入，由口中飞出，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他倒地暴毙，口鼻流血，死状凄惨。但即使是这样，依然不能平息现场群众的愤怒，军警于是又朝他的尸体补了两枪。同样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实施了百人斩的主犯向井敏明、野田义和一人斩杀了300多人的田中军吉，一共5人被处以极刑。
1: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疗养圣地热海，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朝鲜宫鸠彦亲王竟然在这里泡温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凭借着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朝鲜宫鸠彦后来还成为了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名誉会长，他背着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名，一直活到了94岁。
0: 直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在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靖国神社里依然供奉着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日本历任首相频频来此拜鬼，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
1: 2021年6月，一段关于日本靖国神社中的游旧馆的视频轰动全网，因为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是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伪装成市民的中国军人被严厉地揭发了，意思是日军屠杀的南京平民都是伪装的中国军人。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竟被他们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6年了，日本为什么至今仍然不肯正视自己的罪行？这一切是否源于那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呢？如果是的话，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又是怎样一步步侵蚀着日本人的内心的呢？
1: 靖国神社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日文写着：不允许参拜以外目的的人进入。也就是说，只要进去就是去参拜的，而拜的正是这些手上沾满无数无辜者鲜血的鬼。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把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不仅如此，他们把甲午海战说成是帮助朝鲜摆脱清政府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战争，把马关条约的签订说成是日本人在卧薪尝胆，把918事变的起因歪曲成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把掠夺东南亚美化成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这里面，日本把自己描述成战争的受害者，把发动战争描述成日本为了寻求自身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正义战争，其歪曲历史之无耻，人神共愤。
0: 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品川寺被移入靖国神社。之后共有7名日本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
2: 次数最多的是中曾根康弘，有11次，
0: 其次呢是小泉纯一郎，有6次。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是2013年的安倍晋三。另外，就在今年的10月17日，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每一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引起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甚至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那为什么历任日本首相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参拜或者供奉祭品呢？
1: 根源就在于，日本首相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日本右翼分子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可见，当今日本右翼分子势力之庞大，连历届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巴结他们。日本右翼势力到底是靠什么发展的如此强大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又是如何死灰复燃？这一切恐怕还要从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讲起。
0: 对于军国主义，辞海上的解释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加紧对外侵略，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强迫人民接受军事训练，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使政治、经济、文化等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反动策略。那么，日本这个岛国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呢？
1: 时间回到1867年，日本各藩国结成的岛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政于明治天皇。此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国力逐渐增强。然而，这种强大产生的自信却激发了对外侵略的野心。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把魔爪伸向邻国。1894年甲午海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总共获得战争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37倍。这是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报复起来的日本用这笔巨额赔款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确立金本位制，扩充军备，其中扩军开支占赔款总额的62.8%。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世界第四大海军大国和远东主要战争策源地，靠武力扩张和对外侵略来解决国内问题，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1901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出生了。裕仁是明治天皇的长孙，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因此他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这是裕仁一岁时的照片，他手里挥舞着日本太阳军旗。这张照片或许预示着他日后会进一步把日本引向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裕仁从小唯一的娱乐就是跟他的弟弟和同学们模仿那些近期发生过的战争，玩战争游戏。此后，他的整个成长历程都伴随着专业的军事化教育，他的历任老师都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教授他军事知识的同时，还给他灌输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
1: 191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皇族身位令，要求皇族男子接受军事训练，并且需要服兵役。这个法令一直持续了30多年。在这种制度下，很多日本皇族都成为了职业军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朝香宫鸠彦亲王。
0: 日本皇宫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经常去玩的地方。1922年1月，裕仁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学校，取名大学寮，意思是大学生寄宿之地。这些大学生是谁呢？都是一些日本少壮派军官，给他们讲课的就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大川周明。这里实际上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教导中心。后来昭和军阀集团几乎全部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大川周明的课，他讲的内容就是鼓吹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 法西斯一词出自拉丁语，原意是树棒，是古罗马的一种刑具，后来这个词也延伸出崇尚暴力和集权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到了日本，鼓吹和推行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
0: 大川周明用的教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本北一辉所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就是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说起北一辉

0: 中国颇有渊源。早年，他曾经来到中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加入过同盟会，跟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元老私交很好。宋教仁被刺杀后，他在宋教仁的葬礼上哭得稀里哗啦。但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就成了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鼻祖。
1: 1921年11月，裕仁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大川忠明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负责给大学寮的军官们上课。而他的教材就是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学寮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策源地。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而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0: 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还将在日本国内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日本军官学习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那日本小学生学习什么呢？我现在手里拿的是1890年10月30日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语。敕语 指皇帝说的话，我给大家节选一段来读一下：“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义昭义心，事迹绝美，此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敕语其实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
1: 在小学生心中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就是对天皇进行一场造神运动，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打下基础。此后，日本颁布的有关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均强调要贯彻敕语的精神。文部省在1891年6月发布的《小学校诸日大祭日仪式规程》中规定， 日本重要节日举行仪式前，必须向天皇画像，行最高礼。祝愿两位陛下万岁。校长会带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带领学生朗读教育敕语。相信这些背诵教育敕语的孩子中，一定就有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教育敕语颁布的时候，他正好12岁。
0: 除此之外，1882年1月， 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颁布了军人敕语。敕语中说，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在日本军队内，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 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部队要求军人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语，如果背不下来或者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从教育敕语到军人敕语，一个是国家的未来，一个是国家的武器，在游存社等法西斯团体的疯狂鼓吹下，都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中。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把整个国家推向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不站在军国主义这一边的人都可杀，哪怕是日本首相。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下级军官伙同日本右翼团体组成农民敢死队，发动武装政变，一举刺杀了时任日本首相全养义， 袭击了牧野内大臣官邸和警视厅等重要场所，这就是著名的515事件。日本首相被暗杀，这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1930年11月14日，右翼分子左相乌流就曾经暗杀了日本首相滨口雄信，针对政府官员的暗杀事件，那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次日本军官到底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我们还是要提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北一辉。北一辉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认为，国家的改造必须依靠底层大众，特别是通过军队的武装政变来完成。他认为，军队中的将军和高层军官都是靠不住的。 所以他主张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和完成。北议会的思想给一些少壮派军官发动暗杀和政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的日本军部内，军国主义势力逐渐强大，而军部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天皇，所以一旦政府的某些行为让军部不满，他们就敢杀掉首相来威胁政府。我们前面说的五一五刺杀事件的原因正是如此。
1: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趁机控制了中国的东三省。这件事发生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天皇都是不知道的。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满足了日本一直想吞并东三省的企图，天皇也没有给石原莞尔等发动者任何处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天皇让首相全养义去跟国民党交涉。全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日本承认国民党对东北地区的所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控制东三省。这个方案跟日本军部要求的全面占领东北比起来太过温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五一五刺杀事件，把首相全养义暗杀了。
0: 五一五事件标志着日本议会政治的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新首相，军部开始全面把控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审理此案时却发生了全民为凶手请愿的浪潮。法院收到了一份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求法庭从宽发落。还有9名农村青年表示愿意代替11名涉案军官去死，为表诚意，他们寄来了9根泡在酒精里的小手指。首相被杀，居然有这么多人为凶手请愿，这是为什么呢？
1: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波及日本，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日本人把国家的困难归咎于政府的软弱，他们觉得只有军人能救日本，只有军部发动更多的对外侵略才能解决日本国内的问题。因此日本人觉得首相该杀，军人该放。此时的日本整个国家都疯了，从读书的孩子到拿枪的军人，从皇室宗亲到普通百姓，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导致的全国性的失心疯。
0: 从此军部开始逐渐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党内阁名存实亡，而这也变相加快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1937年7月7日，77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日本举国欢腾，百货商店举行攻占南京大减价，在东京有40万人参加了庆祝攻占南京的灯笼游行。但这些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在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为何激动不已？裕仁天皇为何拖了20天才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背后有何秘密？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活埋、烧死、肢解、强奸，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在南京大屠杀中如此残忍地屠杀中国军民？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写给美国华裔学者张春荣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动机。东史郎说，杀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

0: 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1: 为了发动对外战争，日本军部把军国主义教育推向全国，把大中小学都打造成了军人训练营。
0: 这段视频拍摄的是1937年的东京幼儿园，孩子们戴着纸做的防毒面具，手里拿着棍子当枪，前方纸板上画的是南京的金陵塔。等纸板烧尽，孩子们一拥而上，表示占领南京。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里，学习打仗已经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上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除此之外，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做准备。当时一位老师要求一个胆小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1: 在这种军国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嗜血无情的战争机器。多年后，1941年12月7日，在疯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看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一位叫板桥康正的日本老人这样回忆当时他的心情。
2: 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大本営陸海軍部12月8日午前6時発表、帝国陸海軍は本8日未明、西太平洋においてアメリカ・イギリス軍と戦闘状態に。
0: 板桥康正回忆说，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还在念初二。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我心想。时至今日，我的耳边仍然回荡着当天广播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激动人心的声音，全国人民都沸腾了，欢欣鼓舞，振奋不已。我们真的做到了，太不可思议了，太棒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这么想的。
1: 板桥康正的反应是当时日本的一个缩影，在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下，将日本全民洗脑，千千万万的日本青年被军国主义思想所欺骗，带着所谓的忠于天皇的热情，甘愿为一个荒谬的理想去赴死。
0: 1944年7月，美军取得塞班岛战役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但即使是这样，日本国内依然在鼓动孩子们与英美作战到底。
3: 台湾の将兵は全員猛烈なる戦士を遂げられました。台湾在住法人も全員軍に協力し、そして運命を共にし。
4: 与田君、台湾島に君の仲のいい友達がまだ残ってるよ。みんなもこれからしっかりやりましょう。
5: はい、先生、僕たちはきっと英雄を生きます。
4: じゃあみんなもしっかりやるぞ。
0: 为了做垂死挣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组织了一个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他们让日本士兵开着满载炸药的飞机冲向美国军舰，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炮灰去炸毁美军的军舰。但是这些无意义的疯狂举动并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
6: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と四国に対し。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军国主义却并没有因此烟消云散。

0: 其实，在1945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就已经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直到20天之后，日本裕仁天皇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这20天里，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2颗原子弹，而裕仁天皇为什么非要拖这20天呢？其实是为了波茨坦公告中的一个条款，讨价还价。
1: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上第6条明文写道：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也就是要废除日本的天皇制。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公使向同盟国传递了自己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加条件，其中说，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的要求。时任美国国务卿比尔纳斯对日方是怎么答复的呢？他说，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继续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这实际上是给保留天皇制留下了余地。美国务卿的答复让日本国内保皇派以及天皇长舒一口气。5天后，裕仁天皇便宣布投降。
0: 美国国务卿所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就是麦克哈瑟。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9月27日，左边这位是刚刚走马上任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哈瑟，他负责领导对日本的占领工作。右边这位是日本的裕仁天皇，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两个中年男人的合影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9月29日，当日本各大报刊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险些引起了骚乱。很多日本人感到愤怒，我们的天皇怎么可以这样拍照？
1: 在当时，日本天皇的照片是不能随便拍的，只有取得宫内省许可的摄影师才被允许拍摄天皇的形象，而且摄影师不允许靠近天皇，只能使用长焦镜头从至少20米之外拍摄，通常不能只照天皇的上半身，也不能照他的背部，因为裕仁有一点驼背。天皇面带微笑的照片不能用，因为活着的神是不应该笑的。于是摄影师们只能拍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或做立正姿势的照片。
0: 从这张照片中二人的形象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当时两个人不同的心情和地位。麦克阿瑟明显高过裕仁一头，他随便穿的一套制服，敞着领口，没有扎领带，也没有戴勋章。他把两手插在后腰上，一副轻松随意的表情。咱们再来看看裕仁，裕仁戴着眼镜，身着正装和条纹裤，打着领带，穿得十分正式而隆重。他立正笔直地站在麦克哈瑟身边，双手恭敬地垂在身体两侧，表情严肃，甚至有点紧张。这两个人的形象就像是当时日美两个地位的写照。
1: 起初，日本政府禁止照片的公开，看到第二天日本的报纸上没有刊登这张照片后，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于是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迫于美国的压力，9月29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报纸等报纸才将照片连同天皇答克拉克红记者问和贝利访谈的报道一起登了出来。但即使是这样，内务大臣山崎彦还是下令把所有这些报纸都当场查封。这件事情让麦克阿瑟和日本首相东久尔产生了矛盾，结果是麦克阿瑟不但命令刊登照片，而且撤销了日本政府对出版业的所有限制。不久后，东久尔内阁全体辞职，麦克阿瑟就坡下驴，选择了碧原重喜接替首相职务。麦克阿瑟终于明白，天皇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大，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
0: 后来，麦克阿瑟在发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

0: 威尔的电报中这样描述了废除天皇的可怕后果。他说，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言外之意，留着天皇会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且在他看来，裕仁天皇很听话，只要控制住了他，就能控制住整个日本。就这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且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故意保护了日本天皇，让其免受起诉。对于日本而言，天皇制的保留实际上起到了保留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作用，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1: 冷战开始后，美国希望把日本打造成东方的反共基地，为此大力扶植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比如在东京审判后，美国有意包庇了大批日本战犯，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在押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多年后，岸信介还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1949年1月16日，他又指定蒋介石释放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260多名在押战犯，其中包括冈村宁次。10月10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并且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井四郎、北野正次等多名731部队成员，没有一人遭到起诉。石井四郎逍遥法外，直到1959年死去。有些731部队成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界、教育界的骨干。
0: 2021年6月，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点名了三份关于731部队的报告，引发极大关注。这三份名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在封面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德特里克堡与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拿到日本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美国共花费了25万日元。731部队最大恶极的头目石井四郎竟然还当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就这样，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和大量的没有被审判的战犯，而日本则甘愿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充当打手。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寻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由此开始极力否认和抹杀自己的那段黑历史。日本右翼分子伺机而动，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否认日本侵略史的闹剧。这些闹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2001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教科书都是怎么描述南京大屠杀？军国主义教育为何在日本绵延不绝？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日本的教科书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每个版本都要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2001年4月，日本文科省一口气通过了8家出版社提交的涉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此事一出，立刻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0: 这些教科书的问题罗列出来有几百种，我们不能一一列举，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看看这8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是怎么表达的。由于年代久远，这8本书的原版书已经很难找到，我们在一些资料中给大家摘抄了部分内容。第一本《帝国书院》，它是这样说的：日军向中国南部侵攻，占领了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的不仅是士兵，而且也包括了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被各国以日本军的暴行加谴责。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日本

0: 知道。我们再来看第二本，清水书院掠夺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无差别的杀害了俘虏、扔掉武器的士兵，甚至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民众。如果包括战死的士兵在内，这时的死亡人数一直被推定为很多。虽然各国强烈谴责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当时的日本人几乎连这个事实也不知道。再来看第三份，日本文教。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而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牺牲人数尚无定论。这一份是《东京书籍》。战火从华北向华中扩大，同年日军占领南京，在这一过程中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再来看这一份，教育出版。日军战线向南扩展，占领上海和南京时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俘虏，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许多当地居民，实施了暴行。再来看这一份，大阪书籍。日军在各地遭到激烈的反抗，同时也扩大了战线，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到各国的批评。这一事实当时不让日本的民众知道。这一份日本书籍，1937年年底，日军显然占领了首都南京。那时因为据称有20万的俘虏和平民遭到杀害，暴行掠夺也连续不断，所以受到国际上的严厉谴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家出版社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基本承认，但其表述都是轻描淡写啊。仅有日本书籍一家提到了遇难人数是20万，而这个数字又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而这其中最为无耻的，就是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的：12月占领南京，这时因日军的原因而有不少民众死伤。就这一句，没了。而在《战后远东审判》一节中，他又是这样说的：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长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之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只是这版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其他关于侵华战争、918事变、77事变、慰安妇等问题的表述，则更为骇人听闻。这样的历史教科书竟然能被日本文科省通过，此事一出，立即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迫于舆论压力，全日本542个地区中有514个明确表示不会用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但即使是这样，同年的8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嚣张可见一斑。
1: 2013年12月，时任日

0: 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他的行为遭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谴责，连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都罕见地表示了遗憾。美国主子升起之后，日本首相就再也没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安倍晋三依然贼心不死，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76周年的日子里，他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1: 就在本月7日，包括9名副部长及政府官员在内的99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所谓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共赴靖国神社集体拜鬼。
2: 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决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0: 2014年12月13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了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回望历史，我们曾经历经苦难，关注当下，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分子倒行逆施的行为。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3: 二战中期，东京街头，战争魔头东条英机为何每日拾荒、乐此不疲？一张罕见照片揭开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日本战败，东条英机2次自杀，皆出纰漏，是巧合还是作秀？
4: 用纸怎么自杀？
3: 学渣出身，为长官看过澡堂，智商欠费的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
4: 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3: 东京审判，位列战犯首位的东条英机在狱中显露出怎样的丑态？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好死不死，最终不得好死，东条英机伏法始末。

这位身着日本军服的男人看起来军衔可不小，可他每天都会到街道翻垃圾。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二战后期的日本。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正是我们熟悉的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当时在日本可是仅次于天皇的第二号人物。 他是日本首相，同时还兼任陆相、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这么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怎么会跑去翻垃圾呢？

0: 提起东条英机，一般人都会想到的是他身着军装、面露凶光的样子。但是您见过这样的东条英机吗？这张照片拍摄于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被关入朝鸭监狱的时候，背对镜头的便是东条英机。只见他身形佝偻，独自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落寞地看着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似乎有点不合群。没错，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战犯都不愿意搭理东条，就如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单独进食。当时有记者写道，他显得非常的孤单，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东条英机这个战争狂魔，怎么会在战败后沦落到连自己的同僚都嫌弃的地步呢？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照片拍摄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月之后，1945年9月12日，那天下午，美军派了3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抓捕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趁着美军还在楼下之际，朝着自己的心脏射了4枪。然而您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就会发现开枪的位置有点奇怪，这不是我们常识中心脏的位置，而是略往下偏了一点。确实这枪根本就没有打中东条的心脏，而是打到了他的肺上，他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东条英机解释说道，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胸啊有点下垂。可东条英机是军人出身的，据说枪法还不错，这连心脏的位置都找不准，谁信呢？东条英机自杀没成功，可他自杀前的动静可不小。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东条英机就开始做起了自杀前的准备。他请自己的邻居铃木先生，也是一位医生，为自己的心脏位置用墨画了个圈，洗完澡之后再重新画上。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把毒药氰酸钾藏在烟斗里，随身带着军刀，以防死不了，再用别的方法。看得出来，东条自杀倒是准备得挺充分的。不过既然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干脆朝自己的太阳穴来一枪，或者服毒，再或者选择日本武士最体面的死法，剖腹。这三种方法几乎都能置人于死地，而且不用稿子在胸上画圈这么复杂。但东条英机这三种都没选，当然他有着自己的理由。我们这里有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是前去抓捕东条的美国少校波尔克劳斯写给旧金山总局的一份报告。报告中简要地说明了东条英机自杀时的情形。报告一开头写了一些东条自杀时痛苦扭曲的神态，之后波尔记录了东条当场虚弱地说的一句话，虽然他想以剖腹来了结自己，但觉得用手枪也是不错的。那问题又来了，既然选择用手枪，那为什么不打太阳穴死得更快一些呢？后来东条又对医生解释说，不打太阳穴是因为怕一张惨死的脸相被弄到国外去，又觉得难堪。理由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1: 这段影像拍摄的是东条英机自杀所用的手枪，手枪是科尔特袖珍手枪。据当时抓捕行动的美军士兵回忆，东条英机的桌子里放着

0: 科尔特32型手枪和科尔特22型手枪。两者相比，32型比22型威力大，但是东条英机自杀却选择了威力较小的22型。种种迹象都表明，东条英机的自杀只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在东条英机自杀前后，有不少日本军政两界高官也选择自杀。前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剖腹自杀，前日本陆相杉山元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当场毙命。前首相金卫文磨服毒自杀。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名日本高级官员选择自杀。在成群的自杀者中，活下来的只有东条英机一人。当时无论是对日本人还是饱受日本侵略的国际社会来说，都把东条的自杀看作是一场闹剧，一场笑话。而东条英机被人嗤之以鼻的地方还有不少。
1: 在很早之前就有日本人讽刺过东条英机，比如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石原莞尔，就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东条。为什么呢？就是以他的能力只能做个上等兵，管十把枪罢了。除了石原莞尔，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也曾说过，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首相。听了这么多日本军政界的大员描述，感觉做了首相的东条英机智商不够用的样子，真的是这样吗？
0: 东条英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著有几本兵书。而东条英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从小不喜欢读书。由于成绩不好，东条英机投考父亲的母校日本陆军大学时，这个首席毕业生的儿子却一连考了三次。而毕业时，东条英机已经31岁。之后，东条英机虽说一直在陆军任职，但一直沉浮不定。他最光辉的历史，便是在1921年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参加了日本少壮派军阀代表永田铁山、小田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人的秘密集会。此次集会，后人认为是日本政坛转向军国主义的起点。但其实，在当年，东条英机根本没有资格近距离参加这次集会，他只不过是为其他三人看澡堂的小武官而已。而到1934年，东条英机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没有。这时，东条英机已经是50岁了，几乎一事无成。直到1935年，51岁的东条英机才在校友后宫纯的力荐下来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他的人生才开始出现转机。
1: 细数了东条英机的这些人生经历，似乎确实可以证实他头脑不灵光。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还能坐上日本首相的位置呢？
0: 学渣出身，智商欠费，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们这里有一件文物的仿制品，就是这把扇子。这把扇子的原件是日本续兵部制作的军扇，扇子的正面是日本国旗，背面四个字必胜必成，落款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做陆军大臣时是1940年，那时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全面打响，侵华日军已经没有了最初的节节胜利的顺风顺水。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致使侵华日军遭遇了无数打击。这把扇子

0: 就是日本陆军用来鼓舞前线的日本士兵的。扇子的原件是抗日战争时游击队从某个日本军官的手中缴获的，此人打仗的时候都扇不离手，可见东条英机在日本军队中的影响有多深。东条英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军政界平步青云，甚至得到了首相的宝座，并不是偶然。
1: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本就有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走上了一条侵略他国的道路，而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在侵略战争中迅速崛起。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3级大地震，震后引发的大火烧了3天3夜，造成143000余人的死亡，而当时日本的人口还不足3000万。这次地震的受灾程度在地震频发的日本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面对日本灾害频发、资源匮乏的局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日本民众追求富足安定的心态，鼓吹侵略扩张，掠夺他国资源。与此同时，为了展开侵略战争，从1880年开始，举国皆兵的基本教条就已浮现在日本的教育之中。1886年，小学教师纳入准军事组织，他们居住于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与思想灌输，每天还要带着学生朗读军人守则的平民版，如果有一点磕巴，就会被指责亵渎天皇，甚至被迫自杀。受此影响，连几岁的孩子都会穿着军装舞刀弄枪，这些孩子从小就认为日本要靠武力来征服世界，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上世纪30-40年代，这些杀气腾腾的青年逐渐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主流力量，他们发出为天皇不惜战死的口号，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煽动能力制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普通的日本民众极易被感染。而在这些如疯如魔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当中，东条英机是最为极端的一个。
0: 东条英机这种极端的军国主义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军人，侵略过朝鲜，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出身于军阀家庭的东条英机，除了在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在家里他与父亲聊天的内容少不了父亲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打仗杀人的。小小年纪的东条英机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对武力有了变态的崇拜。
1: 学生时代的东条英机就喜欢打架斗殴，欺负同学，是名副其实的校园霸王，周围人都把东条英机看作灾星。东条的母亲因此经常受人指责，为了避免麻烦，他只能闭门不出。据东条小学时期的校长深井健一郎回忆，东条君是属于好打架这一窝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属第一的。但东条的这种性格在军国主义大肆横行的日本却极受推崇。东条英机最初显露锋芒是在他进入关东军后。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组建了一支东条兵团，大举侵犯张家口。东条英机的作战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敢打敢杀。东条兵团利用闪电战和大屠杀的方式，不到2个月就占领了察哈尔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整个内蒙古，而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寸草不生。他的残暴和专横也因此得了一个剃刀东条的称号。
0: 东条英机每占领一寸土地，就把战绩报告给东京，以便暗示他们

0: 东条英机虽然年纪大，但很能打，很能杀。东条英机的种种举动最终引起了东京方面的重视。当时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就对东条英机赞不绝口，他说，关东军的功勋都得力于东条参谋长，日本裕仁天皇更是十分中意这位心狠手辣的参谋长，并将第一张战功奖状发给了东条英机。
1: 东条英机靠着专横和残暴名声大噪，仕途越走越顺。1938年，东条英机被调回东京担任陆军次官。1940年，东条英机进入近卫文磨的内阁，成为陆军大臣，掌控了整个陆军。从1935年到1940年，东条英机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日本军政界大员，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0: 我们这里有一份东条英机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颁布的战阵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很明显是在鼓动日本官兵，一旦被俘就应该自杀。东条英机已经把日本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
1: 都说人的阅历可以体现在脸上，照片上陆军大臣时期的东条英机凶相毕露，他穿着笔挺的中将军装，嘴角微抿，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整个脸都透着阴冷的杀气。经过了在察哈尔的残暴战役，东条英机有着狂妄的自信，战争狂人的凶相已然成型。1941年，东条英机便带领着一批主战派军人叫嚷着对美宣战，全然不顾日本已经不能再承受战争扩大的消耗了。当时日本已经历经10年的侵华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侵华日军接连受挫，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候的日本再同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仍然不愿意停歇。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准备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日本对谈判毫无诚意，最后陷入僵局。虽说日本没有实力与美国对抗，但日本已经在1940年与德国、意大利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日本高层主战派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们指望着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0: 不过首相近卫文磨并没有勇气直接与美国冲突，他要求东条谨言慎行，而东条英机呢，颇为不屑地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口中说的清水指的是日本一座寺庙，寺庙前面便是悬崖，有人常来此投崖自杀。东条的意思是要近卫文磨冒险孤注一掷。此时的东条英机心狠手辣，看着怎么也不像贪生怕死之徒，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1: 当主和派的首相近卫文磨在东条英机的逼迫下辞职后，日本天皇决定选择东条英机做首相。据东条英机的曾孙东条英利回忆，在天皇宣布让东条当首相的那一刻，东条英机因为过于紧张把尿撒在了裤子里。如此丢人的事，东条英机当然不会对外人道。而随着日本在二战中形势逐渐呈现败相，东条英机的懦弱才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0: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但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始终没有接电话。这些天啊，东条圣子接了不少陌生来电，上来就是一顿臭骂，当然骂的都是东条英机。电话中有人说：“我的父亲和丈夫都因为你颁布的战阵训自杀了，你为什么不自杀？”还有人说：“ 我的亲人孩子都死在战场上了，你的三个儿子怎么一个也没死？”对此，东条英机说：“我的大儿子在中国东北做警察，二儿子在研制战机，三儿子在上军校，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但这样的借口，日本人根本不买账。
1: 在日本人民看来，正是东条英机将他们带入了噩梦的深渊。1941年，这个干啥啥不行的东条英机当上首相后，便带领着日本走上了作死的道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起初，因为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让日本占得先机。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逐渐强大，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从那时起，日本逐渐从伤敌1000自损800到伤敌800自损1000的程度。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国以一艘航母的代价击沉了日本的4艘航母，太平洋战场出现转折。1944年，塞班岛战役，日军打得艰难，败得惨烈。 无数日本官兵和平民听从战阵训中活着不当俘虏的准则自杀身亡。侵略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各种日用品匮乏，取暖的煤气和木炭仅能维持生存。为了维持侵略战争，东条英机不仅担任首相和陆相，还将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都包揽于身。 在他的统治下，许多民企转为战时生产，东条还逼迫国内的公民参与其中，妇女和10几岁的孩子成为了劳动力，他们没有休息日，每天要进行工作，汽车、火车拥挤到婴儿被憋死的程度。为了谋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本的男人走上残酷的战场，被无辜送命，不少女人成为了慰安妇，留下了终生的伤害。 日本国民的生活已经极度压抑贫困了，可东条英机竟然还会每天清晨去翻垃圾桶，就是要看看谁会在这个时候大鱼大肉。东条英机有7个孩子，3儿4女，他的二儿子东条辉雄本来是志在战场的，但东条英机却没有让他参军。 而是让他去了三菱重工研发战机。东条英机煽动全国的男男女女上战场，为天皇牺牲，可他的孩子干的却是最为安全舒适的活，这样的首相能不遭人唾弃吗？东条英机不再是当初那个万人拥戴的首相，他已经沦为了人们的笑柄。 人们嘲笑的也不仅仅是他上等兵的智商，还有他的外貌。这个时候的东条英机又拥有了一个新绰号“马粪”，因为东条英机时常剃着秃头，圆圆的脑袋上架着一副眼镜，活脱脱的像一个马粪蛋。1944年，在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下，干啥啥不行，作死地。

0: 第一名的东条英机辞去首相之位。临走之前，他对那些暗地里嘲笑他的同僚愤愤不平地撂下了一句狠话：那些逼迫我辞职的人必须要对日本战败负责。言语间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东条英机心不甘情不愿地交出大权，回到家便高烧不止，整日一语胡话，做起了春秋大梦，一天问十八遍：美国有没有投降啊？东条英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对手们一个都没有投降，反而他即将成为阶下囚。
1: 1945年，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值得纪念。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一年宣告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联合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就着手拟定战犯名单。在第一批39个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名列榜首。
0: 这张照片是在东条英机的家门口拍摄到的，下面呢是一堆围观的人群。这是1945年9月12日美军在抓捕东条英机时一位记者拍摄到的。当时东条英机和他的妻子在院子里除草，见到宪兵队来了，立即让妻子前往邻居家，随后他便在2楼的房间中开枪自杀。楼下围观的一大批记者也急忙赶到2楼，纷纷拍摄东条中枪之后的丑态。
1: 东条自杀未遂的影像从记者的摄像机中传遍了全世界。当初那个面露凶光的战争狂人，此刻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昔日用以成威的小胡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在选择生与死之间，东条英机之所以徘徊，是因为他怕死，但他也怕自己像墨索里尼那样被处死，被饱食羞辱。所以在犹豫之间，他带着能够活下来的侥幸，选择了死亡率最小的自杀方法。美国人恨透了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们并不希望东条英机自杀而亡，他们希望这个恶魔能够接受法庭审判，受尽羞辱后死去。于是由美国军官主动为他献血，最终把东条英机给救活了。1945年10月，东条英机出院，和其他战犯一起被关入了大森战俘收容所，在开庭前又移到了朝鸭监狱。每天早晨6点，美国宪兵会扯着嗓子把战犯们一个个叫起来，随后战犯们就开始洗漱、入厕、打扫卫生，然后集中到院子里去做操。开饭时，所有战犯无论之前是大将还是小队长，都一律捧着自己的饭盒排队打饭。在这里他们没有特权，只配有和日本国民同样的粮食。
0: 白天这些战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活动，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学酿酒，有的闲聊天。而东条英机则被众人所嫌弃，他只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写口供书。这张照片是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位记者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日拍摄的。当时东条正和一群战犯从押送他们的车上下来，去往法庭。据记者回忆，在一群高大的记者中，东条英机显得十分的矮小，而走到法庭门口时，东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一时让人难以琢磨。不过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东条的笑并不自然， 跟他身居高位时

0: 完全不一样，明显带着点胆怯。
1: 东京审判开庭后，在宣读起诉书时，董条英基坐在审判长韦伯的正对面，昂着头，表情凝固。他翻着起诉书的日文翻译本，时而拿着铅笔一笔一画地写东西，时而闭一会儿眼睛，时而又用手绢擤鼻涕，声音大到连记者席都听得到。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1947年12月26日下午，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东条英机的部分。这一天，东条英机与平日不同，他没有做笔记，也没有穿平时总穿的褪了色的军装，而是穿了一身不知道从哪里送来的刚做好的绿军装。这一天，法庭的贵宾席上、旁听席上都坐满了人，有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孩子，审判长韦伯的夫人，还有美联社、塔斯社、法兰西通讯社等世界各主要媒体的记者，早早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而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也出现在法庭上，法庭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条英机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在进行了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开始朗读口供书。这份口供书肆意起稿，朗读了三天，只有开头部分是东条英机自己朗读的。在口供书中，东条英机声称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至于掠夺资源、虐待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战争的需要。
0: 在今天看来，这份口供书表面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变态的强盗逻辑，而实际上却是东条个人的垂死挣扎。他的辩白里充斥着对审判的虚弱无力，他害怕，所以他挣扎。只不过死到临头了，挣扎是无用的。
1: 在东京法庭起诉甲级战犯的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人就犯了54项罪行。在判决书还未下达时，人们纷纷预测审判结果。但无论怎么预测，人们都认为，如果有死刑的话，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是逃脱不了的。1948年11月4日，远东军事法庭终于迎来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被放在了最后一个出场，他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结束后，7个被判死刑的甲级战犯便被朝押监狱严密看守，每6个小时要更换一次看守，每15分钟卫生官都要给犯人检查一次呼吸和脉搏，而监狱头顶上方的灯24小时昼夜不断，为的就是死死盯住这些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确保他们活到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在这种氛围下，东条英机愈发感到恐怖，他最害怕不经通知就拉出去处死。这个号称剃刀将军的军人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滑，夜里常常辗转难眠，噩梦连连，在狂呼乱叫中惊醒。
0: 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东条英机再次想到了自杀，结束恐怖的一切。只不过这一次的方式更加特别，是什么呢？
1: 死刑在即，东条英机再次自杀，何种武器成为首选？
0: 用纸怎么？
1: 临行前的东条英机显露出怎样的丑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东条英机行刑前自杀的方式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用这个纸，用纸怎么自杀？在美军的严密看守下，东条英机想自杀，几乎没可能。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手指把这些手指藏了起来，然后用水蘸湿。

接起来，做成一股奇特的纸绳。不过，正当东条英机想用这条纸绳自杀之时，被美国军官给发现了。当时，东条英机还痛哭流涕地哀求道：“就让我像个武士那样去死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行刑前，东条英机选择自杀是真的想死。但都到这个时候了，全世界也不可能让他这么轻易去死。

0: 1948年12月21日晚九点，当东条英机准备睡觉时，他被看守拖了出去，随后被告知，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执行死刑。这个时候，东条英机提出了他最后的要求，要吃一顿日本饭菜。不过，饭菜上来时，东条英机没什么胃口，吃了几口便不吃了。
1: 这个战争恶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告诉世人自己无所畏惧，坦然赴死。可实际上，他的怯懦早已被世人当做了笑柄。

虽然东条英机想给世人留下一个慷慨赴死的身影，可他最后的颤抖的签名暴露了他懦弱的本性。在即将行刑的那一刻，东条英机的脸像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小胡子上还挂着白色的鼻涕，他抖动着手在赴死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颤抖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绞刑台的13级台阶，不由得泪流满面。随后他便在痛苦的挣扎中咽了气。东条英机这个要死不死的战争狂人，最终以最怯懦的姿态走向了他必死的命运。

0: 身上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还是好兄弟。
1: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房，你是主力。
0: 狗啊，谢谢你。
1: 矫情，加点水。
2: 大伙儿辛苦了，哎，快点出来，快出来歇会儿，喝完雪梨汤吧。哎，红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 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0: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那个小肖吧？嗯。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1: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 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0: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您别生气啊。
1: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的。您说的道理我都懂。
0: 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贺红玲，电话。哦，来了。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喂。红玲，是我。哦。 国华，怎么了？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哦，是。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国华，谢谢你啊，但是……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
2: 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的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你别多想了，我挂了。哎，各位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
3: 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几个今儿谁给我客气，我跟谁急。谁跟谁？
4: 吃了好喝好，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兄弟们，我的入同志说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春生，是我食言了。
1: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0: 嗨，还以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还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3: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0: 对。
4: 我再次提，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郭华和红玲光荣入伍！来，干杯！你当兵了，萧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 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5: 萧叔，这个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4: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呢。
5: 嗯。
4: 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玲同志。
5: 是，首长。

0: 哎，
1: 淑华，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2: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
1: 春生，你也早点过来啊！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0: 这人推了。

0: 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行了，别肉麻了。我走了之后，对我们同学好点，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1: 记得我说的话。什么话？你说什么话？
2: 行，记得。
1: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人。
2: 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你也是。
3: 上车，
0: 走了。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肖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肖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她自己。以前。 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肖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肖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肖春生也是一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肖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小声声，你的信。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肖叔爬山的事儿了。 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你回来了，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1: 你辛苦了。
0: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2: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红玲儿，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做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春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为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春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哎，
2: 刘婶，
3: 哟，刘师傅，
2: 没事吧？
4: 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3: 老刘，你这怎么了？
4: 哎呦，放哪儿啊？放在那边架上。
2: 行。
4: 来，这小伙谁呀？
5: 新来的，我徒弟。
4: 哟，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气大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3: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4: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5: 什么合适？
4: 你的事儿啊。连着相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3: 您别瞎说了行吗？
4: 怎么？
3: 说什么呢？
4: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这规定？
3: 不可能。
4: 哎呦，我的腰呀！哎呀！
6: 哎，先递我一下，看看那家。
7: 红玲，我帮你洗吧。
6: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7: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6: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7: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6: 红玲，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8: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7: 给我吧。

0: 嚯！
1: 啊！
2: 站长啊，来给我穿上。
1: 啊。
2: 就。志山，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1: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2: 你有女朋友了？
1: 啊。
2: 哦，行，那我先走了。
1: 啊。
2: 你把门关上啊。
1: 行，放心吧。啊。
2: 嗯。
1: 师傅，今儿有什么吩咐？
2: 没什么吩咐，守你柜台去吧。
1: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3: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1: 在哪儿啊？
3: 他家。
1: 行，我知道了。
3: 第二楼。
1: 去吧，啊。
2: 这是。谁呀？
1: 嗨，就我一朋友。
2: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1: 哎，师傅，您放心吧，
4: 啊。吃啊，李哥。哎，李哥，
5: 嗯，
4: 我
5: 来一站，
4: 嗯。
1: 哎呦，吃着呢，
4: 哟，春春来了。
1: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那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以前都是误会。
1: 小花，
6: 嗯，
1: 你脸怎么了？
6: 啊？我
4: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6: 啊，行，你们聊啊。
4: 哎，坐坐坐坐坐。哎，喝点吗？
1: 哎，不，黑子，
7: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春春，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7: 什么买卖？
4: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儿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进去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7: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4: 不是你别急呀，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7: 打住，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4: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你这天儿多冷啊！哎，哥跟你悟，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你再来劲，我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1: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了，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1: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1: 哎呦，快三点了
0: 啊！
1: 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0: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哎，
1: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0: 成。
2: 昨天那首曲子你学会了吗？
3: 没有，
4: 我也没学会。
3: 我唱老师，我拉的不好，
4: 太难了。
5: 哎，洪亮这边。
2: 哎，我打听过了，洪亮，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4: 不是，你别乱说。
2: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
5: 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洪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2: 嘿，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5: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4: 你不好奇吗？
5: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儿。
4: 谢谢你啊。

0: 下面播报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全面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哎呀
1: 太好了，王子恭喜你。
2: 太好了，
1: 妈妈
2: 高考会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 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明白。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啊，
1: 叫他出去干嘛呀？
2: 让你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
3: 红玲，喝水。谢谢团长。你的手没事吧？
0: 没事儿。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3: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 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3: 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3: 是。

0: 家里只有他和父亲，萧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吃完饭，他和叶芳、红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1: 春生，
2: 小慧儿，你找我？行，你去外面等我吧。
1: 行。
2: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1: 嗯，快去快回。
2: 哎，很快回来啊。小慧儿，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
1: 啊，没事儿。
2: 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
1: 嗨，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了。
2: 他以前也这样吗？
1: 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
2: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
1: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2: 我信。
1: 谢谢。你说这傻子吧，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你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2: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礼上有，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尚游万一要窜的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尚游这个人啊。
2: 谢谢你啊，小慧儿，知道了。
1: 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2: 哎，小慧儿
1: 啊，
2: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1: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
3: 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4: 咋了？神神秘秘的。
3: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5: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6: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你最近在忙什么？想你。
7: 红莲，我都挺好的。有一件大喜事，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真为他们高兴。只是最近李尚游和郭黑子又搅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萧春生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0: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你去吧，
1: 回去，成。
0: 我也走了。哎，
2: 你等会儿。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0: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就是因为你推让才理不清楚。
3: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
0: 颠儿吧。
4: 坐车去啊？对啊。
0: 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哎，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哎，
5: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6: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是是是，我知道啦。春生。
7: 黑子，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往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行，你说。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
1: 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7: 因为我？
1: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与虎谋皮。这某些人。 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孩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7: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
8: 我发现你呀，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做不了兄弟，你这样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儿了，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后来我听说，和你那好兄弟叶国华无情不说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1: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
7: 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哼，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 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哥这么多年呀、啊，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啊。我折只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
0: 所以天鹅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1: 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不是，没事儿，
4: 江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
3: 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1: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
0: 没事儿，没有。
1: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者贺红林。
1: 贺红林，你以前见过吗？

0: 没有。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哎，好久不见，李干事，
3: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3: 刚才那个拉的不。

0: 错啊，歇会儿。
1: 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0: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1: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啊！
2: 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0: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1: 行嘞。
3: 嗯，好。
0: 黄探长，
3: 呀，李干事，
0: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3: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0: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3: 红玲。
0: 对，贺红玲。
3: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0: 确实好。
3: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0: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3: 你好。
0: 你好。红玲。
3: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0: 叶国华。
4: 李东征。
0: 哎呦，这多久不见了都。
4: 是啊，好久不见了。
3: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0: 有五年了。哈。行啊，国华，出去了。
4: 什么意思呀？
0: 小贺，不错。
4: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0: 肖春生。
4: 啊。啊。
0: 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3: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儿。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3: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4: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3: 欺负过你啊？
4: 他？
3: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4: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下病根了。
3: 你们啊，就是老欺负人。
4: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5: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6: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7: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5: 那我可比不上。
6: 那出去、啊。

0: 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
2: 红玲性子可傲了，
1: 她看不上你了。
0: 她这么跟你说的？
3: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4: 好。又在臭显摆。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4: 插什么队呢？
3: 别闹了。
4: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塞儿。
3: 谁加塞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2: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4: 谁让他自己走呢？
3: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4: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3: 你怎么不讲理呀？
4: 谁不讲理了？你。

0: 响你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骗子！
1: 你说什么？
0: 好话不说第二遍。
1: 你说谁是骗子？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0: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1: 不是啊。
0: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1: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0: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1: 那谁听见了？
0: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1: 谁？
0: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1: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0: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1: 行，那我从头排。
2: 陈参，去坐到红菱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儿！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38.9，
2: 降下来了。
0: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0: 都正常。
1: 辐射菌特效药还是没货。
0: 古巴
2: 那个吗？
1: 对，
0: 一直没货。
3: 半小时后叫山绿春脱水。
4: 王医生，死气方病，赶紧情况。
2: 来了。

0: 红玲，我来了，红玲。
1: 。浮华。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像好点了。
0: 哎，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了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红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

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0: 我准考证在里边。红军，哎，胖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怎么回事？
1: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啊，
0: 不是，我去找红军，这样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2: 黑子，李尚友，哎，张红军，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黑子，你要是这么干。
0: 春生哥知道了，饶不了你。哼，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哎，黑爷，黑哥，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了试以后，咱们叫上春生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保你满意，成吗？
1: 哎，黑爷，爷。
0: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2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2: 2年了，再准备2年吧。哎，
1: 别住手！春生哥，春生哥，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怀道。
2: 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一管叉，咱这事儿算了了。
3: 老师好，哎，徒弟啊。
2: 加油！好，谢谢。看见了吗？这是你大哥，他管你吗？
1: 哎，
0: 哥，不行啊，哥，哥，哥。

0: 谁的？
1: 一直是小慧报的信儿。
2: 哎，村长哥，
3: 村长哥，

0: 小船上，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0: 别等了，别等了，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哥，没事儿。
1: 快，
2: 红军，
0: 怎么才来呀？哎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2: 来，
0: 等会儿，
2: 正好这儿。
0: 好，快，
2: 来，
0: 马到成功，快去，
2: 快走。

0: 你醒了，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啊，哼，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幸好伤得不深，血止住了。
1: 多选呀，可别再有下次了。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
0: 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 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

0: 我跟你说，白秀，那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你胆儿可真大，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牙根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摸，
1: 干。
0: 恨我，是吗？你说呢？恨你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呢。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他，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 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到喜欢听谎话。你我都是聪明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
1: 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李尚友，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1: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2: 这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3: 方子，干嘛？摆阔啊？
2: 吃不完带回去给肖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没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3: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2: 我还行，
3: 来。
2: 谢谢哥。
3: 春申受伤得补补。我没事儿，不用补。
2: 那个春申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3: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 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3: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1: 等会儿。
3: 你又怎么了？

0: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1: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0: 不错啊，方子，你呢？
2: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0: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1: 所以呀，谢谢你。
0: 别谢来谢去的，来来来，哎，方子，嗯，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我谢。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当然。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嗯，哎呦，听见没？哎，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古华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2: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0: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
3: 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儿可以干了，
2: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3: 哎哎，别！这不用了，不用了。哎，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啊！来来来来，再喝一个。
0: 来来来，
3: 大学校园。
2: 我来啦！你小心点，看点路。
3: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0: 那你可怎么住？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2: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0: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
4: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会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行，
0: 借你吉言。
5: 什么东西啊？你们还往这照着我自己？猪脸头！
6: 癞蛤蟆想吃电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那都便宜了你，
5: 给我打死！
6: 啊！嘿，你说你们俩跟人看着他点，你不能这样吧？不让你们信我，妃子，想跟我结婚吗？
5: 啥？
6: 听不见，大点声！
5: 啥？
6: 嘿，想什么？想什么？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 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5: 对，
6: 不丢人。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了，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5: 给老头子。
6: 悠着点，悠着点啊！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7: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6: 嗯。
5: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6: 没什么好，我喜欢。这，
5: 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6: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下棋劲。对，这赶明儿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5: 没错。
6: 哎，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儿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 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0: 账户，说话算话。
1: 哎，你说这靠谱吗？
2: 你爸你管不管？
1: 哎，请我姐姐。
0: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3: 想，做梦都想。
0: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3: 成。
4: 吴大爷，吴大爷，
3: 哎，
4: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3: 得了，会儿。马上去，
5: 别在那儿起哄。
2: 谁呀、啊？我送去。
0: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6: 志明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7: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6: 不知道。顺顺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她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8: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9: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1: 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东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他心里特过意不去。
0: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了，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
2: 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
0: 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
2: 只要你能上军区报，
0: 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啊，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你高兴呗。
0: 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3: 回头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3: 哎，
4: 来了，上车吧。
1: 他怎么来接他了？
3: 谁认识吗？这
5: 哎呦，这还有专车呢。
1: 是啊，
5: 我都没坐过这样。
4: 走吧。

0: 累了，有点儿。拍照片是这样的，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没问题，多给你几张。谢谢。不客气。
1: 你说能上军区报？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这军区报。
2: 又不是我办的，那不是业务，这站着，好戏看。
3: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4: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 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3: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2: 嗯，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国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李刚实在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 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国华，别打，松手，松手。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正？我183。
1: 国华1.8米，你赢了。

0: 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1: 李干事，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2: 对呀，
3: 对，
2: 最帅的。
0: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瓶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姐，姐，怎么了？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可以参军了！真的？姐，猜在哪儿？
1: 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得嘞。
2: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3: 爸，吃这个。
4: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5: 谢谢叔叔。
3: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
5: 一滴也不行。
2: 哎，这事儿听小梅的。
3: 哎，给你们也倒上。姐，

0: 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1: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好样的，
0: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失望。
2: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3: 爸，
2: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3: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爸。
2: 叔，您先坐。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3: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真的啊？儿媳妇
2: 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
3: 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笑>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2: 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我能陪儿子多久啊？
3: 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2: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3: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 红烧肉。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
1: 是真的，小梅，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做梦一样的。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0: 小梅，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2: 这不是拖累。
0: 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
0: 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
1: 哎，呸呸呸呸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春上，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在军营见面。

0: 有长进呐！
1: 哎，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0: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1: 怎么不来找我呀？
0: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1: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0: 有你这话，值了。
1: 天哥啊，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
0: 什么事儿？
1: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
2: 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1: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0: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1: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
0: 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1: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3: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
1: 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4: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哎
1: 呀，我知道了，姐。
4: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你放心，有我在啊，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
1: 啊，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5: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1: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5: 我这是冷静。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5: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6: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打你，真说人话。放心吧，春山。
1: 行，红娟，
7: 哥，
1: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7: 哥，我记住了。
8: 哎。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来，咱们军营见。
9: 好，家里有我的啊，没事啊。
10: 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快点上车上车。
7: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1: 行了，保重。走了，
7: 保重保重啊，是不是？
4: 乖乖照顾好自己啊。行行行行，走走。
1: 我走了，姐。
4: 走走走走。

0: 一，二，
1: 第二名在这儿，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0: 香港，
2: 走。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肖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1: 没长眼啊！你说谁没长眼？董辉上外面找去，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那先看看你够不够得了断缆乾坤啊！
2: 放开，放开！行了，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
3: 夏宝。 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金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
1: 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要是军容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劲。
4: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1: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啊，
4: 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是咱们进精兵班。
1: 什么精兵班？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

预备，开始。

0: 邓来，你有本事，狗比大说杠，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吹吧你就，走。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下一项比拼，请指示。提准。
1: 原级起立。
0: 肖春生，过来，入列。
2: 是。
0: 全都要，向左蹲。
2: 替补，
0: 尽管
2: 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3: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
4: 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0: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2: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3: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
5: 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3: 谢谢连长。
6: 立，停，向右蹲。
2: 赵班长，
7: 走。
2: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7: 春生，
5: 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3: 你懂什么呀？
7: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不应该啊。
2: 我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0: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是用刺刀啊！
2: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0: 排长好，你好。
2: 哥儿几个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0: 得，
2: 就看你的了。
0: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 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2: 继续。
0: 是。小春生，
8: 到。
0: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8: 是。

0: 仙女给你打鸡血了。
1: 不行，不行，真不行了。68，69，70。
0: 报告，刚刚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努力。王磊，
2: 走，
0: 努力。
3: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2: 是。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
1: 用力。

0: 108个，这哪是人啊，整个一牲口啊！怎么样，肖春生，服不服？
1: 服？我肖春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0: 好，你还想比什么？比射击。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
1: 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快点，
1: 指。
3: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
4: 合格的中国军人，
5: 在。喂，
2: 红娘，
5: 我国华，
2: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啦？
3: 对，刚上任。
2: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5: 打电话过来，
3: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2: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5: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
2: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5: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2: 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
5: 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4: 正好，
5: 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应该就能见着了。
2: 红玲，我
4: 红玲，黄团长叫你。
2: 哦，
4: 来了。
2: 国华，
5: 他们叫我得走了。
2: 行，你快忙去吧。
6: 注意身体。完败，
7: 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哎，
6: 大意了，
7: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
6: 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7: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6: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队来着，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7: 不行，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硬不下这口气。
6: 春生，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
7: 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8: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呀。
6: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7: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6: 好，好，好，
7: 肖春生，
6: 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8: 行，去一趟啊。
7: 叶排长，春生，快进来！跟我还这么生分？
8: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哎呀，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
7: 瘦了，哟，壮了，
8: 还黑了不少。
7: 3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哎，
8: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7: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8: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7: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

0: 今儿这眼可现大了，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国王，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
1: 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0: 还没见着呢，
1: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慰问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0: 哎。
1: 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0: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抢先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1: 你说的对。
0: 哎，
1: 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0: 嗨，
1: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0: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还是谢谢你。
0: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1: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
0: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1: 行，
0: 回来。

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

0: 红莲啊，
1: 黄团，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团，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给我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
1: 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
2: 你干嘛？
1: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0: 我又没说不高兴。
1: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尹斌，排长。
1: 杨某，
2: 到。
3: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1: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
3: 你们来太突然了。
1: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2: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杨某，
3: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
2: 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1: 报告班长，报告。
3: 杨某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

0: 督促他整理好个人救日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阿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阿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
2: 孟金柱，
1: 你笑什么？
2: 报告班长，我不服。
1: 你有什么不服？
2: 你叫孟金柱？
0: 是。
1: 如果我没记错。 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0: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躺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
1: 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据我所知，排长同志的父亲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0: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
1: 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0: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3: 排长同志说的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4: 报告，
3: 孟金柱说的没有错，
4: 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
1: 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我和排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应该向排长道歉。钱阿毛，
0: 到，
1: 50个俯卧撑，
0: 啊，
1: 内务不勤，还有嘴滑舌，必须严惩。
0: 我也没说啥呀，
1: 100个。
0: 是。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5: 是。

0: 娇，哎，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肖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是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4: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
0: 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2: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元凶狂魔登堂入室，首相政要频频拜鬼，人神共愤的日本靖国神社内部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八本历史教科书引发全球正义力量声讨，极度扭曲的日本的教育界如何颠倒黑白，掩盖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受刑？日本军国主义一度甚嚣尘上，如今又死灰复燃，美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档案为您刨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肮脏龌龊，探寻日本官方至今无法证实历史，反思历史的真相。恶之源，日本教科书里的黑暗。

12分30秒，这是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绞刑架上挣扎的时间。194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行刑后12分30秒，他停止了挣扎，但这是。

0: 12分30秒的痛苦，远远不能偿还他向南京欠下的血债。就在一年之前，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了枪决。这一天，雨花台的山坡上站满了前来观刑的南京市民。一声枪响过后，子弹从谷寿夫的头顶斜入，由口中飞出，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他倒地暴毙，口鼻流血，死状凄惨。但即使是这样，依然不能平息现场群众的愤怒。军警于是又朝他的尸体补了两枪。同样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实施了百人斩的主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和一人斩杀了300多人的田中军吉，一共5人被处以极刑。
1: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疗养圣地热海，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朝鲜宫鸠彦亲王竟然在这里泡温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凭借着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朝鲜宫鸠彦后来还成为了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名誉会长，他背着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名一直活到了94岁。
0: 直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在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靖国神社里依然供奉着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日本历任首相频频来此拜鬼，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
1: 2021年6月，一段关于日本靖国神社中的游旧馆的视频轰动全网，因为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是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伪装成市民的中国军人被严厉地揭发了，意思是日军屠杀的南京平民都是伪装的中国军人，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竟被他们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6年，日本为什么至今仍然不肯正视自己的罪行？这一切是否源于那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呢？如果是的话，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又是怎样一步步侵蚀着日本人的内心的呢？
1: 靖国神社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日文写着：不允许参拜以外目的的人进入。也就是说，只要进去就是去参拜的，而拜的正是这些手上沾满无数无辜者鲜血的鬼。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把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不仅如此，他们把甲午海战说成是帮助朝鲜摆脱清政府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战争，把马关条约的签订说成是日本人在卧薪尝胆，把9·18事变的起因歪曲成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把掠夺东南亚美化成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这里面，日本把自己描述成战争的受害者，把发动战争描述成日本为了寻求自身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正义战争，其歪曲历史之无耻，人神共愤。
0: 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品川寺被移入靖国神社。之后共有7名日本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
2: 次数最多的是中曾根康弘，有11次。
0: 其次呢是小泉纯一郎，有6次。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是2013年的安倍晋三。另外，就在今年的10月17日，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每一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引起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甚至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那为什么历任日本首相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参拜或者供奉祭品呢？

0: 根源就在于日本首相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日本右翼分子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可见当今日本右翼分子势力之庞大，连历届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巴结他们。日本右翼势力到底是靠什么发展的如此强大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又是如何死灰复燃？这一切恐怕还要从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讲起。
1: 对于军国主义，辞海上的解释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加紧对外侵略，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强迫人民接受军事训练，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使政治、经济、文化等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反动策略。那么，日本这个岛国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呢？
0: 时间回到1867年，日本各藩国结成的岛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政于明治天皇。此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国力逐渐增强。然而这种强大产生的自信却激发了对外侵略的野心，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把魔爪伸向邻国。1894年甲午海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总共获得战争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37倍。这是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报复起来的日本用这笔巨额赔款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确立金本位制，扩充军备，其中扩军开支占赔款总额的62.8%。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世界第四大海军大国和远东主要战争策源地，靠武力扩张和对外侵略来解决国内问题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1901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出生了。裕仁是明治天皇的长孙，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因此他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这是裕仁一岁时的照片，他手里挥舞着日本太阳军旗。这张照片或许预示着他日后会进一步把日本引向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裕仁从小唯一的娱乐就是跟他的弟弟和同学们模仿那些近期发生过的战争，玩战争游戏。此后他的整个成长历程都伴随着专业的军事化教育，他的历任老师都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教授他军事知识的同时还给他灌输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
0: 191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皇族身位令，要求皇族男子接受军事训练，并且需要服兵役，这个法令一直持续了30多年。在这种制度下，很多日本皇族都成为了职业军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朝香宫鸠彦亲王。
1: 日本皇宫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经常去玩的地方。1922年1月，裕仁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学校，取名大学寮，意思是大学生寄宿之地。这些大学生是谁呢？都是一些日本少壮派军官，给他们讲课的就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大川周明。这里实际上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教导中心。后来昭和军阀集团几乎全部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大川周明的课，他讲的内容就是鼓吹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0: 法西斯一词出自拉丁语，原意是树棒，是古罗马的一种刑具，后来这个词也延伸出崇尚暴力和集权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到了日本，鼓吹和推行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

0: 上川周明用的教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本北一辉所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就是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说起北一辉，跟中国颇有渊源。早年他曾经来到中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加入过同盟会，跟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元老私交很好。
1: 宋教仁被刺杀后，他在宋教仁的葬礼上哭得稀里哗啦，但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就成了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鼻祖。1921年11月，裕仁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大川周明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负责给大学寮的军官们上课，而他的教材就是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学寮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策源地。
0: 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而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还将在日本国内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日本军官学习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那日本小学生学习什么呢？我现在手里拿的 是1890年10月30日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谕。敕谕指皇帝说的话，我给大家节选一段来读一下：“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义昭义心，志气绝美，此我国体之精华也。” 教育敕谕，其实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在小学生心中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就是对天皇进行一场造神运动，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打下基础。此后，日本颁布的有关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均强调要贯彻敕谕的精神。 文部省在1921年6月发布的小学校驻日大祭日仪式规程中规定，日本重要节日举行仪式前必须向天皇画像，行最高礼，祝愿两位陛下万岁。校长会带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带领学生朗读教育敕谕。相信这些背诵教育敕谕的孩子中，一定就有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
2: 教育敕谕颁布的时候，他正好12岁。除此之外，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颁布了军人敕谕。敕谕中说，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 在日本军队内，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部队要求军人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如果背不下来或者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从教育敕谕到军人敕谕，一个是国家的未来，一个是国家的武器，在犹存社等法西斯团体的疯狂鼓吹下。
1: 都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把整个国家推向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不站在军国主义这一边的人都可杀，哪怕是日本首相。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下级军官伙同日本右翼团体组成农民敢死队，发动武装政变。 一举刺杀了时任日本首相全养义，袭击了牧野内大臣官邸和警视厅等重要场所，这就是著名的五一五事件。日本首相被暗杀，这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1930年11月14日，右翼分子左相乌流就曾经暗杀了日本首相滨口雄信。针对政府官员的暗杀事件，那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次日本军官 到底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呢？我们还是要提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北一辉。

0: 北一辉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认为，国家的改造必须依靠底层大众，特别是通过军队的武装政变来完成。他认为，军队中的将军和高层军官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主张，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和完成。北一辉的思想给一些少壮派军官发动暗杀和政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的日本军部内，军国主义势力逐渐强大，而军部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天皇，所以一旦政府的某些行为让军部不满，他们就敢杀掉首相来威胁政府。我们前面说的五一五刺杀事件的原因正是如此。
1: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趁机控制了中国的东三省。这件事发生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天皇都是不知道的。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满足了日本一直想吞并东三省的企图，天皇也没有给石原莞尔等发动者任何处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天皇让首相全养义去跟国民党交涉。全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日本承认国民党对东北地区的所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控制东三省。这个方案跟日本军部要求的全面占领东北比起来太过温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五一五刺杀事件，把首相全养义暗杀了。
0: 五一五事件标志着日本议会政治的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新首相，军部开始全面把控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审理此案时却发生了全民为凶手请愿的浪潮。法院收到了一份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求法庭从宽发落。还有9名农村青年表示愿意代替11名涉案军官去死，为表诚意，他们寄来了9根泡在酒精里的小手指。首相被杀，居然有这么多人为凶手请愿，这是为什么呢？
1: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波及日本，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日本人把国家的困难归咎于政府的软弱，他们觉得只有军人能救日本，只有军部发动更多的对外侵略才能解决日本国内的问题。因此日本人觉得首相该杀，军人该放。此时的日本整个国家都疯了，从读书的孩子到拿枪的军人，从皇室宗亲到普通百姓，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导致的全国性的失心疯。
0: 从此军部开始逐渐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党内阁名存实亡，而这也变相加快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日本举国欢腾，百货商店举行攻占南京大减价，在东京有40万人参加了庆祝攻占南京的灯笼游行。但这些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在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为何激动不已？裕仁天皇为何拖了20天才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背后有何秘密？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活埋、烧死、肢解、强奸，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在南京大屠杀中如此残忍地屠杀中国军民？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东石

0: 史郎在写给美国华裔学者张春荣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动机。东石郎说，杀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既然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那么敌人的生命必然更无价值。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1: 为了发动对外战争，日本军部把军国主义教育推向全国，把大中小学都打造成了军人训练营。
0: 这段视频拍摄的是1937年的东京幼儿园，孩子们戴着纸做的防毒面具，手里拿着棍子当枪，前方纸板上画的是南京的金陵塔。等纸板烧尽，孩子们一拥而上，表示占领南京。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里，学习打仗已经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上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除此之外，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做准备。当时一位老师要求一个胆小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1: 在这种军国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嗜血无情的战争机器。多年后，1941年12月7日，在疯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看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一位叫板桥康正的日本老人这样回忆当时他的心情。
2: 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大本営陸海軍部12月8日午前6時発表、帝国陸海軍は本8日未明、西太平洋においてアメリカ・イギリス軍と戦闘状態に。
0: 板桥康正回忆说，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还在念初二，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我心想，时至今日，我的耳边仍然回荡着当天广播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激动人心的声音，全国人民都沸腾了，欢欣鼓舞，振奋不已。我们真的做到了，太不可思议了，太棒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这么想的。
1: 板桥康正的反应是当时日本的一个缩影，在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下将日本全民洗脑，千千万万的日本青年被军国主义思想所欺骗，带着所谓的忠于天皇的热情，甘愿为一个荒谬的理想去赴死。
0: 1944年7月，美军取得塞班岛战役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但即使是这样，日本国内依然在鼓动孩子们与英美作战到底。
3: 台湾の将兵は全員猛烈なる戦死を遂げられました。大軍在住法人も全員軍に協力し、そうして運命を共にし。
4: 与田君、台湾島に君の仲のいい友達がまだ残ってるよ。みんなもこれからしっかりやりましょう。
5: はい、先生、僕たちはきっと礼をいきます。
4: じゃあみんなもしっかりやるぞ。
0: 为了做垂死挣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组织了一个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他们让日本

0: 士兵开着满载炸药的飞机冲向美国军舰，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炮灰去炸毁美军的军舰。但是这些无意义的疯狂举动并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
1: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国に対し。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军国主义却并没有因此烟消云散。
2: 其实，在1945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就已经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直到20天之后，日本裕仁天皇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这20天里，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2颗原子弹，而裕仁天皇为什么非要拖这20天呢？其实是为了波茨坦公告中的一个条款，讨价还价。
0: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上第6条明文写道：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也就是要废除日本的天皇制。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公使向同盟国传递了自己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加条件，其中说，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的要求。时任美国国务卿比尔纳斯对日方是怎么答复的呢？他说，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继续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这实际上是给保留天皇制留下了余地。美国务卿的答复让日本国内保皇派以及天皇长舒一口气。5天后，裕仁天皇便宣布投降。
2: 美国国务卿所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就是麦克哈瑟。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9月27日，左边这位是刚刚走马上任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哈瑟，他负责领导对日本的占领工作。右边这位是日本的裕仁天皇，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两个中年男人的合影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9月29日，当日本各大报刊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险些引起了骚乱。很多日本人感到愤怒，我们的天皇怎么可以这样拍照？
0: 在当时，日本天皇的照片是不能随便拍的，只有取得宫内省许可的摄影师才被允许拍摄天皇的形象，而且摄影师不允许靠近天皇，只能使用长焦镜头从至少20米之外拍摄，通常不能只照天皇的上半身，也不能照他的背部，因为裕仁有一点驼背。天皇面带微笑的照片不能用，因为活着的神是不应该笑的。于是摄影师们只能拍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或做立正姿势的照片。
2: 从这张照片中二人的形象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当时两个人不同的心情和地位。麦克阿瑟明显高过裕仁一头，他随便穿的一套制服，敞着领口，没有扎领带，也没有戴勋章。他把两手插在后腰上，一副轻松随意的表情。咱们再来看看裕仁，裕仁戴着眼镜，身着正装和条纹裤，打着领带，穿得十分正式而隆重。他立正笔直地站在麦克哈瑟身边，双手恭敬地垂在身体两侧，表情严肃，甚至有点紧张。这两个人的形象就像是当时日美两个地位的写照。
0: 起初，日本政府禁止照片的公开，看到第二天日本的报纸上没有刊登这张照片后，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于是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迫于美国的压力，9月29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报纸等报纸才将照片连同天皇答克拉克红记者问和贝利访谈的报道一起登了出来。但即使是这样，内务大臣山崎彦还是下令

0: 把所有这些报纸都当场查封。这件事情让麦克阿瑟和日本首相东久尔产生了矛盾，结果是麦克阿瑟不但命令刊登照片，而且撤销了日本政府对出版业的所有限制。不久后，东久尔内阁全体辞职，麦克阿瑟就坡下驴，选择了碧原重喜接替首相职务。麦克阿瑟终于明白，天皇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大，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
1: 后来，麦克阿瑟在发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这样描述了废除天皇的可怕后果。他说，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的维持秩序。言外之意，留着天皇会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且在他看来，裕仁天皇很听话，只要控制住了他，就能控制住整个日本。就这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且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故意保护了日本天皇，让其免受起诉。对于日本而言，天皇制的保留实际上起到了保留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作用，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0: 冷战开始后，美国希望把日本打造成东方的反共基地，为此大力扶植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比如在东京审判后，美国有意包庇了大批日本战犯，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在押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多年后，岸信介还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1949年1月16日，他又指令蒋介石释放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260多名在押战犯，其中包括冈村宁次。10月10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并且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多名731部队成员，没有一人遭到起诉。石井四郎逍遥法外，直到1959年死去。有些731部队成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界、教育界的骨干。
1: 2021年6月，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点名了3份关于731部队的报告，引发极大关注。这3份名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在封面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德特里克堡与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拿到日本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美国共花费了25万日元。731部队最大恶极的头目石井四郎竟然还当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就这样，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和大量的没有被审判的战犯，而日本则甘愿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充当打手。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寻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由此开始极力否认和抹杀自己的那段黑历史。日本右翼分子伺机而动，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否认日本侵略史的闹剧。这些闹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2001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教科书都是怎么描述南京大屠杀？军国主义教育为何在日本绵延不绝？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日本的教科书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每个版本都要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2001年4月，日本文科省一口气通过了8家出版社提交的涉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此事一出，立刻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1: 这些教科书的问题罗列出来有几百种，我们不能一一列举，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看看这8家

出版社的教科书都是怎么表达的。由于年代久远，这八本书的原版书已经很难找到，我们在一些资料中给大家摘抄了部分内容。第一本《帝国书院》，他是这样说的：日军向中国南部侵攻，占领了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的不仅是士兵，而且也包括了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被各国以日本军的暴行加谴责，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日本国知道。我们再来看第二本《清水书院》，掠夺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无差别地杀害了俘虏、扔掉武器的士兵，甚至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民众。如果包括战死的士兵在内，这时的死亡人数一直被推定为很多。虽然各国强烈谴责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当时的日本人几乎连这个事实也不知道。再来看第三份，日本文教。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而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牺牲人数尚无定论。这一份是《东京书籍》。战火从华北向华中扩大，同年日军占领南京，在这一过程中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再来看这一份，教育出版。日军战线向南扩展，占领上海和南京时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俘虏，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许多当地居民，实施了暴行。再来看这一份《大阪书籍》。日军在各地遭到激烈的反抗，同时也扩大了战线，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到各国的批评，这一事实当时不让日本的民众知道。这一份《日本书籍》，1937年年底，日军显然占领了首都南京，那时因为据称有20万的俘虏和平民遭到杀害，暴行掠夺也连续不断，所以受到国际上的严厉谴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家出版社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基本承认，但其表述都是轻描淡写啊。仅有日本书籍一家提到了遇难人数是20万，而这个数字又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而这其中最为无耻的，就是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的：12月占领南京，这时因日军的原因而有不少民众死伤，就这一句没了。而在《战后远东审判》一节中，他又是这样说的：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长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之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只是这版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其他关于侵华战争、918事变、77事变、慰安妇等问题的表述，则更为骇。

0: 骇人听闻。这样的历史教科书竟然能被日本文科省通过。此事一出，立即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迫于舆论压力，全日本542个地区中有514个明确表示不会用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但即使是这样，同年的8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嚣张可见一斑。
1: 2013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他的行为遭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谴责，连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都罕见地表示了遗憾。美国主子升起之后，日本首相就再也没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安倍晋三依然贼心不死，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76周年的日子里，他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2: 就在本月7日，包括9名副部长及政府官员在内的99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所谓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共赴靖国神社集体拜跪。
0: 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决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1: 2014年12月13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了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回望历史，我们曾经历经苦难，关注当下，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分子倒行逆施的行为。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2: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3: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4: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3: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5: 有些路必须走，
6: 必须走，
5: 少走一步都不成，
6: 都不行。
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7: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9: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

0: 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4: 谢谢。
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

0: 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2: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1: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超高清。

0: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是吧？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您不说咱这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 辽宁市的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破绽。
4: 这里拿着吧，这里边一个铁片，包里边铁片，铁片还行，一条吧。
5: 那个
4: 薄
5: 条，
4: 金属的或朱砂的薄
5: 条，啊，有一个，
4: 有两个吧。
5: 啊，我
4: 也是
5: 我
4: 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薄条吗？
5: 啊，
4: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6: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4: 这也是您家的吧？
5: 那个不是我的。
4: 这是呢？有薄条吗？薄条。
5: 抓
4: 的不
5: 干，抓
4: 或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5: 这里没有，
4: 不是。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7: 拿出来。
6: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7: 纯金的。
4: 对。
7: 谁给的？
8: 不知道。
7: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4: 然后它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7: 也是你的，
4: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6: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0: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对。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9: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2: 辽宁市的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10: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是他？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6: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9: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6: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9: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8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

0: 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1: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2: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2: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1: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0: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

0: 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1: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
2: 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走私就是为了逃税，其实走私的核心是逃避海关监管。打击走私不只是打击偷逃税款，同时也要打击违反国家物品进出境管制的行为。就拿黄金出境来说，如果刻意藏匿瞒报过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哪怕不涉及交税，同样属于走私，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打黄金主意的人还不止刚才这几名嫌疑人，下面这个团伙更是诱骗老年人购买黄金，不挑款式，只凑金额，百万黄金甚至跟买菜似的。那这伙人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套路呢？
3: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0: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一百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3: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只是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就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4: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
0: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5: 两位一起的
3: 啊？
5: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6: 我们来自己来的呀。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欠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6: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5: 你被骗了？
6: 我没有。
5: 没有什么，谁让你买黄金？
6: 我自己买的。
5: 谁联系的你？
6: 没人跟我联系。
5: 是私信吗？是吧？
6: 对。
4: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5: 啊？
4: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6: 没人。
4: 那不可能。
6: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6: 你还知道是吗？
0: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3: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7: 这真不是谁让。
3: 黄金一会儿给谁？
6: 拿家去呀。
3: 拿什么家？什么家？
6: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3: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4: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6: 没人让我来
4: 的。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的，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3: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4: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是坏人？
3: 好人，
4: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6: 没人让你来。
4: 你看就不说，
6: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3: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6: 买点黄金叫。
4: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说了一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6: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0: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4: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5: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要。
3: 真的吗？
5: 给他弄出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6: 我真不知道。
3: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4: 坏了，
3: 把你玩死。
4: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能把人抓回来。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对不对？
6: 你甭跟他妈想，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4: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嗯。
6: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4: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6: 没让我买。
8: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

0: 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 我这挣不了工资呀。
2: 这酒店公司怎么聊天啊？
3: 您看看是哪软件这个吗？
1: 有
3: 没有？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3: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1: 这是他们给我的。
3: 返给你的是吗？
1: 对。
3: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1: 对。
3: 你平常住哪儿啊？
1: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3: 给你开民宿？
1: 对。
3: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1: 就我自己。
6: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1: 对。
6: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 没有。
6: 司机直接上油价接的
1: 你。对，
0: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5: 这都是你拍的吧？
1: 对。
5: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1: 把那个取
3: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报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一手电筒，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0: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0: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7: 旅客刘女士在高铁上休息时遭到了邻座男子何某触碰胸部，惊醒后她果断报了警。何某先是辩称说自己拿充电器，后来承认了猥亵，被行政拘留5天。沉默是给不法之徒壮胆儿，呵斥是启动正义的召唤。遭遇猥亵或偷拍，在安全的前提下，呵斥制止，向周围的热心人寻求帮助，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近日，郑州海关在出境邮件中查获了申报为甜饼干的夹藏卷烟。饼干盒外观与原装一致，但内藏拆散的卷烟，并且重新封装，共计4.2万支。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只能骗得过眼睛，它骗不过 X 光机。烟草专卖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铁闸门。烟草专卖品出口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并且持有许可证，违法违规走私夹带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北京地铁和平里北街站，一位大爷因为喝了酒，再加上天气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民警及时救助，询问病史，确认无碍后护送他上

0: 地铁，并且叮嘱乘务员要多加照看。酒精再加上高温是对身体的双重考验啊，能不能扛得住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地铁不查酒驾，但这醉酒后您还能认清线路和站名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不能把别人的暖心救助当成必然的保障。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原创的短视频发布时选择了禁止下载，但有人利用一款软件把视频提取下载，还去除了我的水印。我找到这个软件公司，对方说他们只提供软件技术，不构成侵权，真的是这样吗？
2: 不是这样的，技术本身属于中立工具，对相关行为的评价应当聚焦于使用者的行为目的、技术的实际用途等方面。江先生开启禁止下载功能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该科技公司的软件虽然具备多种功能，但提取视频、去水印的功能可以避开甚至破坏短视频平台的技术管理措施和原创保护规则，让网友能获取使用他人的原创作品，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对技术的不正当使用。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该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0: 观众林女士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要求大家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进行投票，再打印成纸质的选票。可小程序投票发起方可以设置单个微信号投票的次数、修改业主投票时填写的房号等关键信息，投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投票表决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不合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用电子投票等新形式，其核心前提是必须确保业主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能核实业主的身份。本案中使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投票，投票的过程不是实名，并且可以重复投票，发起方还可以随意修改关键投票信息，既无法保障投票结果是业主的真实意愿，又无法保障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所以业委会采用第三方的小程序存在多重技术缺陷等问题，因此该业主大会的表决程序是违法的，实质上侵害了林女士以及其他业主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

0: 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2: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3: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4: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5: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4: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6: 有些路必须走，
7: 必须走，
6: 少走一步都不成，
7: 都不行。
1: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8: 比传统材料贵50%，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0: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搓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刘静，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医生好友来共同搭档主持，让我们先掌声欢迎光耀医生。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陆河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医生。
0: 欢迎，还有郝鹏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郝鹏。
0: 欢迎两位搭档。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

0: 医师节。
1: 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树有锋芒，心有柔光。实际上我们当医生啊，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一束光，我们向着我们师长的方向去努力磨砺自己，让自己成长，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一束照亮他人的光。
2: 刚才北大医院合唱团为我们演唱了歌曲《生命的微光》，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闪着他的光芒。作为医生的我们，就是要努力成为患者身边的那道光。
0: 是的，那么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一篇章，寻迹启光，请看大屏幕。
3: 这次来你有啥目的吗？
4: 这不第二次来了吗？也是看看呢，能不能见到他爸妈。
5: 今年三月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宇主任被一个32岁的小伙两次奔赴到了2000公里外的广西桂林。这个年轻人被强直性脊柱炎折叠了整整17年，他叫小松。
6: 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0%嘛，年龄增长的话，他会心肺机能还会逐步下降，就是影响寿命。
5: 让大家先通过照片来认识一下小松。
7: 这个是小松完全站直之后的状态，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折叠到和大腿几乎是平行了。那小松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他是从初中开始发病的。这是他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小时候的小松还是非常可爱的。发病之后呢，因为身体很疼，他就不能再去上学，但他在家里面靠自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只是后来折叠的越来越严重，他就只能放弃学业。从休学到现在已经17年了，小松几乎都没有出过家门。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到小松家里，去看看小松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离小松家越来越近了。
5: 怎么称呼您？
8: 我姓于。
5: 姓于，于主任，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了解到的小松家里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8: 他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了，
5: 上
8: 他成绩很好的，
5: 嗯，
8: 那读书这个个都说他哦，他成绩这么好，以后考大学哦什么的，都很看好他的。
5: 我们现在拐过前面的这个弯儿，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小松家了。
9: 小松，去来访问他了。
5: 直播间的网友现在可以看到，小松在慢慢的从屋门口向我们走过来。因为小松家的铁门上有一把锁，这个锁的高度小松是够不到的，我们要等小松把钥匙递给我们，让我们来给他开锁。现在这个锁有点，可能是这两天下雨，
9: 下雨的锁
5: 让他不太好开。没事，我们先试，让主任试一下。
9: 我怕拧断了，
5: 太折了。
9: 对，我也怕用力的。等它弄一下子，等它断了在里面，你就不能改，开不了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10: 好了，哎，开了。
5: 好了好了，开了。
6: 先开锁师傅。
5: 好的，现在我们打开了锁，进到了小松家里。刚刚王宇主任调侃自己像一个开锁师傅，其实这一趟过来，王宇主任和我们想解开的不只是门口上的这把锁，更是困在小松身上17年的锁。
0: 是的，看到大家的表情，我知道小松身体折叠的状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揪心。而视频当中有一幕让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王宇主任见到小松的那一瞬间，他很自然而然地弯腰蹲下来平视来跟他沟通，这是无比温暖的一个举动。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的王宇主任。王主任您好。这个动作太自然了，
6: 其实是一直以来形成的习惯。小松呢，不是我们第一个折叠人，他其实是我们治疗过手术过的第10个折叠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习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把视线拉平，一是呢出于礼貌，二是呢便于沟通，三是呢其实是希望拉近心理上的距离，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呢，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传递温暖和信心，这样的话他们才更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很多次手术。
0: 那讲到王宇主任，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国知名专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来到北京找您看病，可您为了小松远赴2000公里以外的桂林。

0: 为什么？
1: 小松呢，曾经写过一封求助信，字迹很工整，并且呢，感情很真挚。他这份感情呢，让我们很难拒绝。
0: 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已经打在大屏幕上了。他说，休学一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校园，人生的轨迹停在了2009年。但是治病期间，他也没把课程落下，因为他对未来还有很多的规划。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松是一个对未来有很多的希冀，他想要打破这一切的人。
1: 是的，我们感觉到他被这个病锁在这个已经变形的身体里，他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治疗改变他的命运。我们当时就感觉有可能呢，改变他命运的人就是我们。他在7月21号来到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给他安排了手术。到现在呢，他手术已经19天了，后边呢虽然还有3次手术，但是呢现在已经能够初步看到他恢复的一个状态。
0: 将近一个月前，小松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手术，而且今天我们不仅把王宇医生请到了我们今天医师节活动的现场，小松也来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松和他的妈妈。哎呦，看到了一个好感触的细节，妈妈边上场边在抹眼泪。小松你好，你好，来，妈妈我们请走到中间。小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小松，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0: 欢迎你。现在身体状态怎么样？
2: 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虽然运动的幅度不能算太大吧，但是腰能够直起来了，能够直视前方，能够看到我面前的大家，演播厅的美景也都尽收眼底，谢谢。
0: 真的很为小松感到高兴。小松，我不知道现在身体状态能不能够允许你稍微站起来一小会儿，给大家看看形态上的改变。
2: 可以吗？
0: 我帮您拿着话筒，我们请王宇主任和妈妈扶着一下小松，帮助他。小松慢慢来，千万不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对，可以稍微侧一点点吗？侧一点点，我扶着您，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小松好不好？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小松，请你坐下。好，慢慢慢慢的，不着急。大家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变，因为在短片当中它几乎是180度的折叠。那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因为我听说你又有了新的梦想。
2: 我在求助信当中也说过，我的人生停在2009年，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所以我想等我康复之后弥补过去的遗憾，重新进入校园参加高考，这是我的梦想。
0: 小松想继续回到校园继续参加高考，王宇主任可能吗？
1: 这个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之前呢，很多病例呢比他其实还严重，最后的话呢，很多人恢复到最好的已经不但生活自理，还能够呢跑跑跳跳，而且还能够呢去上班养活自己。所以呢，小松这点愿望呢，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妈妈一边在哭，但是一边又在笑。所以妈妈有什么话想对王宇主任说吗？
3: 我想感谢王宇教授，如果不是王宇教授，我们小松这一辈子就折叠了。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而且不仅有妈妈的表达，我知道小松今天也准备了一段话，一定要现场跟王宇医生说，对不对？
2: 就是王宇主任远赴2000公里2次拜访我家，然后让我有了来北京治病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他。在我家院子里，他住过的地方长了一棵小草，小草它能从水泥缝里长出来，我觉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觉得在王宇主任的帮助下，我也可以成为那棵小草。谢谢。
1: 感谢小松的信任，我呢也很有信心帮他实现梦想。未来呢，我们还有3次手术，还有

0: 半年的康复，希望你呢心里有光，脚下呢有力量，咱们呢共同努力。
1: 我想把弯曲的人生重新扶植，这是医生送给患者最好的礼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宇医生，送给小松，小松继续加油，送给妈妈。那我们请小松和妈妈休息一下，小松再见，谢谢你。
2: 实际上小松的病啊是万里无一的罕见，大家都要经历就是慢慢的老去。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的时候就会听不清了，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慢慢的模糊起来。那么这种模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接下来的这位医生，他就在跟这种听不清的模糊较劲。
1: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是哪个耳朵不舒服？左侧是吧？啊，
4: 感觉哈，就像疼一下。现在一头就迷幻，一迷幻来出汗。
3: 这三个月你吃药都缓解了，我们就不做手术了。
4: 那你来就行了，治好病。
3: 能治好，能治好，别激动。好了，就别来找我来了。
4: 那好。我寻思这姑娘就这两天要生孩子，我说等我看看，这咋看呢？你说
3: 能看？
4: 万一孩子冷了，你说这怎么
3: 扔不了啊？
4: 我这上火呀！
3: 别上火了，握握手啊，行吧？
4: 压什么啊？
3: 这事儿一定给你解决啊！
4: 那太感谢你了。
5: 在这间诊室，因耳疾陷入无助，悄悄红了眼眶的患者，从来都不止罗阿姨一位。哪怕大雨倾盆，也挡不住赶来求医的人。对这些被耳疾困扰的患者来说，风雨不算什么，能见到李主任心里就踏实了。
6: 想做耳朵
3: 这些需要做了，要不你交流太困难了，
6: 能听见点，这个就基本听不见了。
3: 我做这个，像我们的患者呢，多数都听力障碍的人群，他们经历的什么呢？就过去熟悉的世界突然间消失了，
7: 大家的面孔还是那个面孔，
3: 但一交流永远回不到那个状态了。
7: 你看着我，这个听力不解决，你的心情不好。
4: 对，
7: 一开始单纯就是听力下降带来的恐惧和着急，再持续一段时间就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改变。所以我们耳科医生呢，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个病人啊重新回到他过去欢乐的世界。
3: 你可以看你的骨膜啥样啊，
8: 这么窄呢，
3: 这第一回看是吧，你看
7: 我第一步就得建立和他沟通的方式。我为什么喜欢用一个转椅呢？这个病人坐在这儿，家属坐在这儿，我有时候听听这个，有时候听听这个，哎，我这样转来转去会方便我和他们去沟通。但耳科戴着口罩看病对听障人群太残酷，他们原来就靠口型，而且要夸张性的说话。他的亲属告诉我的，毕竟是二手资料，那究竟他自己想那个点，有的时候亲属也不一定把握住。
3: 小眼走啊，思密达，思密达，
7: 在诊室里边，人家大老远就奔着你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生冷硬，要给人家温度，让病人开开心心离开我的诊室，做到我内心深处没有任何遗憾和愧疚。
1: 光看短片就觉得很温暖，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温柔的医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耳科主任李永新，欢迎李主任。哎，
9: 谢谢
2: 李主任。您好，
1: 李主任您好，
9: 谢谢，
1: 又见面了。
9: 谢谢。
2: 作为同行啊，我给您提个问题。我刚才看那个片子很暖心，但您的习惯跟我们心血管医生可太不一样了。我看病啊，这儿有个桌子，桌子那头是患者，这头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可都戴口罩，你我看您都没有戴。另外呢，比如我在台上做造影，患者在手术台上，我做检查，患者也是背着，但您却把我们耳窥镜的图像跟患者边做一起边看，这是为什么呢？
3: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呀，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耳聋的病人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
1: 我们来听听看。
10: 医生，我爸爸在车上呢，您帮忙，是什么情况？
11: 确实有点疼，不用太紧，真是轻点就少疼少。
1: 音量放的已经很大，可是我们完全听不出在说什么。
3: 是的，病人呐，他听声音啊，感受起来像隔了一堵墙。

0: 么听也听不见。但是比听不见更可怕的是，它离我们这个世界啊越来越远了，它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病人老赵的故事。老赵啊是个摄影家，拍了很多新疆的大美照片，他甚至还出了书。老赵啊是一个热情开朗极其乐观的人，但是啊在他双耳失去听力的那一天，他的世界崩塌了，他的人变了，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再和外界去接触去交流。所以为什么在我的诊室里面我撤掉这些物理阻隔，是为了离我的患者更近。我们耳科医生不仅要治愈病人的耳科疾病，他更要治愈他的心理疾病，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1: 那我想同仁医院的耳科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您医耳医心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助力呢？
0: 哎呀，翟院长太了解我们了，今天呀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盒子，
2: 来，
1: 好，
2: 我们把盒子打开，看看这里是什么样的神器。
0: 好的，
2: 好，哇，很精密的设备。
0: 这个神器啊，就是我们的人工耳蜗。那这一部分呢，是植入病人体内的部分，这个是体外装置，它放在病人的耳廓上方。那么这两个靠什么吸附呢？靠磁铁把它吸上了。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代替我们病人已经生病的耳蜗，从而重新恢复听力。
2: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听力的神器，人工耳蜗。
0: 是的，
2: 我知道今天李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奇的数字。
0: 这个神奇的数字呢，大屏幕上已经展现了，看到的是10万到20万，那下面呢是4万到5万。这组数据说明什么呢？我们过去啊，人工耳蜗的价格呀，每一套是10万到20万左右，价格昂贵，大家负担不起。那么在去年的3月份，我们国家调整了政策，把人工耳蜗啊纳入了集采，同时给予报销，进入了医保，所以它的价格一下降到了4到5万。那么国家在给报销之后，那价格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负担得起了，所以让千千万万户个家庭获益。那么我们门诊的病例呢一下飙升起来了，那么去年一年我们医院的数量也急剧飙升，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诊室里边有3到4成的病人需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感谢国家的政策。
2: 谢谢，谢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期待着未来在李主任的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有更多听力障碍的患者能够重新听见。再次掌声送给林主任。
0: 谢谢林主任。
2: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患者群体是非常让人揪心的。心血管疾病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人口死因的大数首位，但是在青中年人群中，大家知道吗？最大的死因竟是创伤。而在这样一个人群中，一颗颗鲜活的生命被撕裂、被破坏。那么我们如何用医生的救治，才能让这些生命重新的融合、粘合，让这些生命向生命的曙光前进呢？下面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诊治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忠鼎。
3: 大家好，我是刘忠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今天是医师节，我们自己的节日，我想和大

0: 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抢人的故事。思绪先回到12年前，那是我担任住院总医师的第一年。一个雨后的傍晚，救护车送来一位40多岁的患者，工地上3层高的脚手架不慎坍塌，钢管贯穿了他的腹腔、骨盆和下肢，还有骨折。刚来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神志还算清楚，他用手紧紧攥着我的白大衣对我说：大夫，救救我，我家里还有2个上学的孩子离不开我。我用双手按着他不断涌出鲜血的部位，用力再用力，但那天奇迹没有发生，他的损伤比眼睛看到的更重。那天他对我说的那句话也成了他对这个人生最后的告别。那天晚上，我看着白衣上还没有干透的血迹，有一个念头第一次冲进我的脑海：为什么有些生命我们拼尽全力却没能留下来？12年里，这个念头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我的脑海。如果今天再有这样一位患者，我们又能比当年多做些什么吗？今年大年初四，一位15岁的少年小豪在骑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在创伤复苏单元，我看到小豪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80/50，心率也飙到了134每分。CT 结果出来，看起来糟透了，颌面多发骨折，颅内还有血肿，腹腔里肝脏破裂、右肾碎裂、胰腺碎裂，他的脾脏也破了，整个肚子里全是血。每一处损伤都在拷问，这个孩子能熬过这一关吗？复苏室外，孩子的妈妈跪在地上，一遍遍的哭喊：救救他，救救他，他才15岁。创伤中心硬实力的体现就在于，生命坠崖之前，我们要先一步把人拉住。于是创伤救治多学科团队快速启动，准确复苏，并且快速制定出损伤控制策略。小豪被迅速地推进手术室，我们进行了剖腹探查，医生们把他碎裂的脾脏、肾脏还有无法修复的胰腺进行了摘除，创面进行清理，把肝脏的裂口一针一针的缝合，指针从凌晨指上了清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外科手术，而是一场生命接力赛。转运、评估、复苏、手术、康复，一环接着一环。一个月后，小豪恢复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笑容和健康。这张照片是母子俩在临出院前和我们的合影，他们说要记住救命恩人，而我也记住了他们深深的笑容。从事创伤救治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和生死打交道。我深知创伤医学的意义就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让他们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中国每年有6200万创�伤患者，70到80万人因此死亡，创伤已经成为45岁以下人群的第一位死因。一场车祸、一次高速坠落，就可能在几秒钟内改写人生。有人觉得这是命，得认，但我们不认。通过建立区域创伤救治网络，梳理创伤救治流程，我们创伤中心严重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控制在5%以下，位于世界前列。这不是炫耀，而是我们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给我们的底气。2000年前，司马迁写下《救死扶伤》，是战场上军医冒着箭雨把人救回来。而2000年后的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创伤救治从来都是医学最原初的使命。作为一名创伤中心的医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还会有意外发生，但我知道，只要我看到有生命在坠落，我一定会伸出双手，用这双手和我身后多学科的强大力量把它抢回来。我是刘松底，一名专注于创伤救治的医生，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松底医生饱含深情的讲述，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第二篇章——固本生光。这两年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热，大家一定听过，叫国家喊你来减重。那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北

0: 医三院的健康科普小分队，他们可厉害了，他们在国家喊你来减重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而且他们是三个科室联合行动，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王主任、葛医生和徐主任，欢迎三位可爱的小分队，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王鹏。
2: 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医学科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徐大夫。
0: 我们来请王主任作为代表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这个健康科普小分队，而且都是不同的专业，怎么能够跨专业组合在一起的。
1: 因为我们的核心是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以健康为目标来做这件事情。什么是健康呢？不是说没病就叫健康，其实没病离健康还差得很远。真正的健康应该是我想去哪我能去哪，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但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关键的两点，一点是你得动起来，第二点是你得有肌肉啊，
0: 动起来增肌肉。咱们小分队已经为此努力多久了？
1: 从这个体能管理的这种平台开始搭建到现在已经十年了。2016年，我们正式在我们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推出了运动能力评估这个项目。在体检的过程中，给老百姓除了静态的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以外，给大家带来了运动能力的评估。通过运动能力的评估以后，我就知道了在治疗以外的，我们通过科学精准的个性化的运动，给大家带来健康，给大家带来医药和手术以外的治疗手段。
0: 谢谢王主任的介绍。我想问问葛老师哈，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我们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一点点降低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增肌呢？
2: 脂肪呢就是应对大问题的定期存折，轻易不会动，但是肌肉呢随用随取随花，所以如果你只用节食这个方法完全不运动的话，那么只会更多的丢掉肌肉，脂肪其实还没有动用，所以很可能越减越肥，体重轻了体脂百分比高了，把自己减型隐形肥胖。
0: 明白，没减成脂肪，减的都是肌肉，如果肌肉流失我们会怎么样？
1: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肌肉其实首先是维持了一个正常的形体，我们能站在这儿，我们能自由的活动，那么肌肉保证了你的关节的活动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那么我们的摄入的这种糖分主要是靠肌肉消耗掉的，如果肌肉没有了，那我们的整个代谢能力都会下降，所以我们的各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那个血脂增高啊等等这些慢病都会随之而来。所以肌肉很关键，
0: 肌肉很重要。这说到的是看得见的肌肉，还有看不见的肌肉呢，徐主任。
3: 你如果不动，心脏就衰退得很快，所以我们往往对那些有心脏病的人主张他们动，不动的话，这个治疗不就无效了吗？
0: 那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在徐主任那儿进行肌肉的训练，大家猜一猜，在他那儿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多大年纪？10岁。
3: 最小的运动员6到8岁，最老的98到100多了。
0: 98到100岁。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视频，来看大屏幕。
4: 大远点，人走几个？40个。哎呦，厉害！35。36，做完给他测个心跳。
0: 做完测个心跳。
4: 39，别做了啊，做得动吗？
0: 那感觉奶奶还有余力，是不是？这个奶奶91岁，但是明显觉得她出拳的那个力道不亚于年轻人啊。她在您那儿练了多久？
3: 练了14、15年吧。80岁以下的时候不要太小了。80岁以上的到我这儿练。每顿饭练几个动作，哇，叫他做50个，做3组都能做到，
0: 真好，
3: 安全。
0: 80岁太年轻，只是门槛可以一直练下去。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溜溜弯啊，跑跑步啊，或者跳跳广场舞啊，可以吗？
2: 非常可以，动既有益。像刚才您说的散步、广场舞，这些都是运动。但是他们都叫有氧运动，
0: 是
2: 如果想保住自己的肌肉仅进行有氧运动是不够的，它很难维持肌肉不增龄性的衰减，当然更不能练出肌肉的体积跟功能，所以我们除了有氧运动一定还要有抗阻运动，
0: 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呗，那好不方便。
2: 实际上咱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做抗阻运动，比如一瓶矿泉水，甚至身体自己的重量，要抗自重进行有氧运动。
0: 我要偷偷告诉你。

0: 大家，其实我们葛老师日常生活当中还特别厉害，您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偷摸做运动去了。比如说刚才您说您在干嘛，
1: 我在后场的时候用了一两分钟锻炼了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眼见为实，我们今天让�葛老师在现场挑战1分钟100个俯卧撑，怎么样？葛老师
1: 100个太难了，
0: 倒计时开始，我们请徐老师查数。来，
2: 哎，我给你数啊，
0: 帮你数啊，预备开始。
2: 1、2、3，
3: 这个难度不够，
0: 加码
3: 还有难度，
1: 有没问题？
0: 单腿
2: 9，
3: 哎，据说还可以击掌，
1: 没问题。
2: 哇，14、15，
0: 再来一次，
2: 17、18、19、20，好了，
0: 谢谢葛医生，葛老师您真棒。您看现场大家的掌声是沸腾的，因为我们非常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但说实话吧，你就别说别人了，说我这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能不能简单点？三位老师帮我们来点日常生活当中有空我们就能做的运动零食，现在特别火。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运动零食，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功能水平的方法，然后随时随地的做碎片化运动，来保持我们肌肉功能。
0: 我们布置一下现场，带着大家做起来，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教大家的是力所能及，我们在家啊或者工作场合，哪怕有个5分钟，立刻能够动起来的方法。来，三位老师请坐。
1: 对于咱们久坐人群来说呢，最容易下降的、变弱的、变少的就是咱们的核心肌群。那核心肌群弱了之后会影响呼吸功能，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咱们找到了一个在工位上坐着就能练习的方法。现在咱们大家都试试，
0: 来，
1: 坐在椅子的前2/3，先来一个低难度的，腰背挺直之后靠着椅背，
0: 靠在椅背
1: 上，双手扶住椅子面，提起来落下。
0: 哇，很棒哎！
1: 注意要自然呼吸，不憋气。然后咱们再增加一点难度，再往前一点点，后背离开椅子背，悬空去做这个动作。哇，腰背肌在收缩，腹肌在收缩，屈髋的肌肉在收缩，大腿的肌肉在收缩。
0: 好想给大家
1: 再大一点之后呢，手离开它，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腿在动，腹肌在收缩，背肌在收缩，又练力量又练灵活性。
0: 徐老师该您了，
2: 来冲拳，但不要打粉拳啊，像闹着玩似的，捶捶背的啊，一定要转起来，
0: 要转起来，
2: 45度基本要可以完全转过来，来，不要闹着玩做20个，50个做3组，哎，做3组啊，一组不算啊，一组是逗着玩的，哎，不行，肩膀别耸，一定要转过来，
0: 拳头要冲出去，
2: 要冲出去，让你的最容易衰老、最不好纠正的胸椎得到锻炼。
0: 对，这样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得到了锻炼。
2: 这个零食做到你气喘吁吁，你当你喘气儿的时候，你的肺功能的肺通气达到10倍，你的氧气就吸了10倍了吗？这不是对心肺、对脑功能更好吗？
3: 他俩都教了两个坐着的动作，我们在办公室不能总坐着，我们该站还得站起来，所以请大家起立。
0: 来，我们一起起立。
3: 吃完饭不能马上就坐下，吃完饭一定要多站一会儿。站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最简单，比他们那个都简单，但是最有效。提踵啊，就是我们踮脚尖儿。但是这个提踵不是那么快，
0: 不能快，
3: 慢抬慢放，最好是数3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

0: 手背儿扶一下，这样的话呢是避免借力啊，然后呢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30个到50个一组，然后每次也是同样3组。记住了，千万餐后别坐下。
1: 谢谢我们的科普小分队，谢谢三位医生。守住肌肉就是守住未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我们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特别设计是什么。在座的每一位医生最熟悉不过了 MDT 多学科会诊，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来一个很不一样的 MDT。主持人呢是地坛医院的金荣华院长，而参与者是医生的孩子们。我们来看看在这场特殊的 MDT 当中孩子们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
2: 按次序坐好座位。
3: 各位小医生小抓抓，这里呢是地坛医院的 MDT 多学科会诊的中心，我是今天会诊的发起人，地坛医院的院长金荣华。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解决一群人的事儿，这一群人就在我们身边。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啊？有时候放你们鸽子，经常半夜出门，陪着你们的时候电话响个不停。你们啊，待会儿用一个红色和蓝色的标记，红色就是工作多，蓝色呢就是陪你们的时间，你们自己平衡一下。
4: 7点多的时候他就走了。
5: 这圆圆抓了一把红的。
3: 你爸陪你就是少嘛，全给他贴红的。
6: 你爸妈陪你的时间好少。
3: 你老爸经常做到晚上8、9点的，他们不在家里陪着，他们在哪儿？
7: 在重症监护室里，
8: 晚上加班。
9: 我爸爸要出舱，我本来还想当天过的，因为有点那些仪式感。但是我爸爸陪不了我，所以我就没过。
10: 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突然我爸爸收到了通知，回去上班。
3: 遗憾吗？
10: 遗憾。每次都是我跟他打个视频电话，让他伸出手，然后跟他打招呼。
3: 掉眼泪了吗？
10: 非常想，但是我没有掉眼泪。
8: 顺现拿到了金奖，特别希望能让爸爸跟我一块去，可是爸爸医院有事加班了，就没能赶上。
3: 放了你的鸽子是吧？埋怨吗？
8: 爸爸是母亲病人的希望，有的时候有了爸爸，病人们就能健健康康的出院。
3: 所以你们能理解他们，我很高兴。你们不去抱怨他们，所以英雄的背后有什么？有小英雄。你们在这个处方上写一下你们最想给你的爸爸妈妈写的一句话。

0: 急诊、手术室、病房和重症 ICU 都在等着他们回去呢。我们今天的 MDD 会诊到此结束，散会。
1: 走。

0: 这个短片让人看得鼻头酸酸的，但是心里暖暖的。正是因为有了家人这样强力的支持，才可以让医生在救人的时候义无反顾哈。我们总说医生是一个需要修炼一辈子的职业，医生的修炼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还记得我自己，我是协和八年制毕业的，毕业之后啊，正是风华正茂，26岁。我觉得我可了不起了，结果一参加工作才知道，真正的修炼才刚刚开始。我们刚进入医院的时候啊，我们被称为住院医。我有一次我记得当住院总的时候，一直在医院住院了，总住院总了一个星期才回家。所以真的是修炼，真的是修心。当时啊，左手靠信念，右手靠咖啡一天八杯十杯不在话下。哎，刘静，你知道我们心血管医生哪天最忙吗？我们最忙的是年三十
0: 啊。
1: 为什么呢？不仅冷，当时我们还家人相聚，兴奋喝两杯，
0: 对，
1: 特别容易心梗。这个时候的医院急诊是最需要支援的，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想学习技术的这种力量，让我们到医院去趴活。
0: 趴活趴活是一个戏谑的说法，但是我想这个戏谑的背后是24小时的就位，随时随刻准备着挽救患者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篇章，力挽微光。
2: 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盘子，碎成这个样子，这几片拼起来不难，但是如果它碎成了10片20片，你还能拼起来吗？那再假如这不是盘子，而是一个3岁孩子身体内最娇嫩的器官，谁能把它拼起来？这不是假设。3年前，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武玉瑞医生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超级难题。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真实的故事。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请您啊，来给我们讲讲当年的这个故事。
3: 3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岁的女孩呢，在家里玩耍的时候，被一台老式电视机砸中了胸口，家长呢就紧急送到我们医院。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啊，看外观好像没什么大问题，胸前只有一道浅浅的印儿，但是他的内脏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人的主气道，分成左右两支，我们叫主支气管。孩子受伤的地方呢，就是要命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就是右主支气管。
2: 哎，那主任，他损伤的到底是这儿呢，还是这儿啊？
3: 他是从这个刚分叉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右主支气管的根部就断掉了，完全断掉了，而且远端呢这一段气管已经完全碎掉了。
2: 听说当晚为了抢救这个孩子，您经历了3道非常严峻的考验。
3: 是的，第一道关呢，就是我们要创造手术机会，因为这孩子来的时候胸腔里边大量的漏气，这高压气体呢压迫心肺，然后呢孩子一翻身血氧饱和度就掉到60%，再往下掉的话呢，随时就有可能心跳骤停。当时我们那个引流瓶里边气泡咕噜咕噜的像开了锅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张力性气胸。
2: 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张力性气胸啊，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中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极危重症，如果不及时的处理，这个病人的血压和心率维持不住，而且当时这个患者外表他没有伤口，
3: 对，
2: 做了 CT 也不能明确的诊断这个问题，那全凭吴主任的这个临床经验来做出的判断，是怎么处理的呢？
3: 我当时让助手，我说你把这个胸膜切开啊，然后让这个胸腔呢和大气啊完全相通，在切开的那一刹那呢，这个呼的一下子火苗喷出来有8丈那么高，这是因为孩子吸的氧啊从胸腔漏出来，然后碰到电刀高温着了，所以气体排出来了，我们血氧稳住了，孩子就能摆体位了，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所以第一道关我们算过了。
2: 第二道关又是什么呢？
3: 第二道关是这样，我们一打开胸腔呢，全场都傻眼了，因为大家谁都没想到他会伤得这么重，就整个气管全都碎了。

0: 当时助手问我说，都碎成这样了，我们是不是右肺全切？切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相对简单，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3岁的孩子，如果他失去了一半的呼吸功能，那么他这一辈子，他的呼吸能力，他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所以说经过再三权衡，我决定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当时我说，切什么切，我们拼。
1: 第一关是判断，第二关是抉择，那到了第三关，也是我们最难的一关，就是手术了。我们的心肺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娇贵的器官，它上面的血管的吻合、气道的修复的难度非常之大，更何况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气管可能只有我们的一根筷子那么粗。
0: 所以这一关呢，没有任何捷径，考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胆大心细，我们一点点的拼，拼了整整一夜。
2: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舞台上的是参与手术的另外两位，梁医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手术当天呢，我是吴主任的医助，然后呢，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协助主任完成这个精准拼接气管的这个工作。
2: 是，我知道啊，这个李医生把自己的块练得特别壮，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拉钩的时候、辅助的时候，手可以更稳，可以更安全。
3: 是的，因为跟主任呢已经做了几千例手术了。其次呢，我们接诊的患者呢都是儿童，甚至有更小的新生儿，所以呢这身本领呢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
2: 是的，
4: 我是当天的值班医生郑启鹏，同时也是这台手术的第二助手，负责消毒、敷无菌单、拉钩以及缝合伤口这些基本的操作。说实话呀，当天第一时间赶到抢救室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因为确实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直到在吴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我这颗悬着的心啊慢慢放了下来。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手术结束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开始鼓掌，然后整个手术室的人都开始鼓起了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场精彩的手术，也是衷心地为这个孩子感到开心。
2: 我想此时此刻也应该有掌声啊，谢谢这个有胆量、有魄力还能成功的团队。几年过去了，那个女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个孩子前两天才刚回来复查，非常好，现在6岁了，长高了，活泼可爱。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现在复查的影像，肺的容积啊、肺的通气都是正常的，她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完全正常了。
2: 这个孩子特别的有心，因为他知道是我伯伯给了他又一次的生命，所以呢今天知道是医师节，他给武伯伯准备了一份礼物哦。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他亲手画的一幅画，上面写着武伯伯感恩有您，而他笔下的医生是长着翅膀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医生就是守护他生命的天使。告诉大家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今天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欣欣，哇，也来到了我们医师节的现场，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欢迎欣欣，
0: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
5: 我好，
0: 你好啊，
5: 我是你今天救过的那个小女孩，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
2: 好，我想对于医生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这个时刻，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吴老师团队，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也谢谢每一个用他们的医术去帮助可爱的孩子们的儿科医生，谢谢你们，加油，
0: 谢谢谢谢
2: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医师节特别活动的最后一个篇章，深城恒光。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国有一个特别高的荣誉，针对的是中医人，叫做国医大师。而在我国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医大师当中，只有10位是女性。今天的医师节特别活动中最后要闪亮登场的这位97岁的国医大师，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他的很多患者亲切地称为宋子奶奶，因为在他过去70多年的行医生涯当中，他帮超过10万个被当时宣判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后代的家庭完成了为人父母的心愿。他还有一个标签儿， 来看这些相机。

0: 她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当中非常需要相机的潮奶奶。为什么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有请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柴松岩柴老，以及柴老的学术传承人，他的外孙女儿彭庆医生，欢迎。啊，又见到柴老了，你好。每次看到柴老，他都是这么的神情矍铄。好，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各位好，各位好。
0: 柴老好，看到您，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1: 谢谢，谢谢。嗯，
0: 我们准备了椅子，坐下来聊，好不好？来。
1: 大家都挺好的。嗯，
0: 大家都可想见您了。柴老，您看那边都写着他们的年纪呢，好多年的装备啊。而且童主任告诉我说，这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您有多少相机啊？
1: 不是，记不住了。
0: 记不住了。
1: 这相机说起来也挺有一段故事。嗯。因为在66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30多岁，在那出门诊的时候，就来有一个26岁的一个病人，他第一胎的时候是足月子产的。在6个月的时候，他就走不了路了，就是形容叫视若临盆，就是已经快到生啊。嗯。后来生了以后，是个无脑的女孩。我们那个时候认为3500毫升就算是就羊水多了，她那个时候生产估计是2万毫升，所以非常苦。等到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每到6个月的时候摸不着头，就引产，正好分到我那儿。我一看这个病例，书上讲过，可是咱自己没有遇见过呀。嗯，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管如何，我不想打胎，我还想争取。我想了半天，我就号脉啊，特别的弱。脸色呢是黄的，皮肤都是垂下来的，就是那个虚寒的症状。我说看看舌象吧，一看的时候要这舌头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表面完全是光的啊，亮得很，特别的厚。我查书啊，我查到了一个茯苓皮，它是可以去胎水。哦，这一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这样的治的过程呢，他那肿也渐轻。嗯，到最后6个月的时候，我摸他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右枕前在耻骨上头摸着头了。哎呀，好高兴。到9月是10月的时候，护士台叫我有你电话，我说那赶紧去。他说我刚生完，女孩一切正常。哇，在这里就给我就得到了一个启发，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到舌象啊。
0: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我们那么多的相机拍的不是风景人物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很多柴老记录下来的舌象的照片。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您也是学生的代表，你们怎么帮助老师来总结整理这些舌象照片呀？
2: 我们每次出诊的时候原来都会背着相机，现在是因为有手机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会拿手机去照。原来最老的时候还是那个胶卷的相机，所以每次照完一卷我们就拿出来，都是我帮姥姥去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坐在床上把它码，姥姥跟着一起，然后一起去整理不同的分类，不同的疾病，然后对应的病人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
1: 这个科学应该非常扎扎实实，
0: 是
1: 宁愿低一点，不要把它搞得特别虚。嗯，那个就不对。那我觉得有效的好转的真的不错。嗯，你前一段有一个小孩16岁，他天天吃辣条虾米皮等等吧，这孩子最后我们叫一个促卵泡素，他已经到93了，
2: 就是
1: 93呢，相当于75岁的人了。哇，他才16岁，那我们给他治好了，现在降

0: 到7.9，完全正常，
1: 这已经是正常范围
0: 了，这已经正常了，这个孩子是纯粹救过来的，
1: 这是完全的逆转，
0: 最近的事儿，因为这种例子多了。
1: 对，而这一切的经验的积累其实都在一张张照片当中，一张张舌像当中。所以柴老想问您啊，因为您桃李满天下，您带了那么多的徒弟，有那么多年轻的医生都已经成长为各个医院的骨干了，在您看来传承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0: 传是从上往下传，传递，传给，承呢是鞠躬，承受，感激，有责任。你接受来了，你的责任要用他的方法去为别人服务。
2: 姥姥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哈，就是我们要多为别人想一想，不要光想着自己。虽然很简单哈，但是要做到也比较难。
0: 女人这一生太不容易了。希望我们的妇科同道们，朋友们，咱们再携起手，再努力，再多做更多的钻研，来为我们的妇女同胞这个身体保障，保障他们健康，保障他们一切生活幸福，这是我的祝愿。
1: 今天呢，在医师节的现场，我们收到了柴老的祝福，也有人要给您送祝福。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个非常可爱的宝贝，柴老，您看看，您认识他们吗？
0: 那是我弟的。
1: 是的，两个小宝贝儿。
0: 你走了，
1: 快来抱抱，这是得喊太太了，太奶奶。
0: 太太叫太太。哎，
1: 是不是要把花送给太奶奶？小男孩有点腼腆。你们来，你站在太奶奶的左边。好。
0: 那我也没有好，没有好东西。
1: 你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了。哇，太奶奶发糖了。宝贝儿，是不是有话要对太奶奶说？
0: 好好长，长大，慢慢长大。
3: 谢谢您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爸爸妈妈的小星星。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温暖更多人。祝您健康长寿。
1: 真好，谢谢。再去抱抱太奶奶。真好，
0: 真乖，真乖。
1: 柴老是万千医生当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这一幕应该就是医者仁心最美丽的呈现了。我把掌声送给柴老。谢谢您，
0: 谢
1: 谢彭庆主任。谢谢。我们常说医者仁心，但是我想在仁心之前，他们首先是普通人，会累，会痛，会想家。但是当他们穿上那身白衣，走进医院的那扇大门，他们把这些都放下了，他们把自己全心的交付给陌生的患者。
4: 所以作为医生，手里的功夫要硬，这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而心中的温度要暖，我们要融化患者的恐惧与担忧。
5: 健康中国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我们这样一群人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个用普通人的身体撑起不普通使命的人，希望我们的努力被看到，被懂得，被善待。
1: 谢谢，也要谢谢我的两位医生搭档精彩的主持，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医生节日快乐。我们明年见。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7: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6: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8: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6: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9: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0: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0: 教育

0: 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市，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5: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是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8: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19: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20: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21: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20: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22: 有些路必须走，
23: 必须走，
22: 少走一步都不成，
23: 不行。
2: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24: 比传统材料贵50%，
2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6: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27: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
28: 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逐渐散去，逐渐开始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盆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8月19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15-55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0: 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8月18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林健指出，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3: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1: 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尽管国际社会努力为局势降温，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同一天，伊朗多位高官就地区局势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倡导以共同安全实现海湾持久和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8号在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

0: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报道援引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不局限于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等目标，还可能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都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另据路透社报道，针对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一事，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并将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一艘被伊朗扣押的阿联酋邮轮正在驶往阿巴斯港。据了解，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1: 报道称，这艘船原计划驶往阿联酋杰贝阿里港，此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拦截。18号，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还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当前局势存在复杂性，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3: 声明中说，考虑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了阿联酋领海以外，另外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的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此外，本月

0: 晚些时候还将有六艘超大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实施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显示，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旗下七艘超大型邮轮目前正停泊在阿联酋和阿曼水域，另有两艘超大型邮轮正驶向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另一方面，沙特在红海盐布港的原油出口通道也因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封锁继续受阻，沙特已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以军则表示，此次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实施的空袭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哈马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方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是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还驳斥了以方关于袭击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的说法，称其目的在于掩盖对警察和手无寸铁平民的蓄意攻击。声明要求停火协议的调解担保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摆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避免地区重回战争和局势升级的恶性循环。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天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了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称其策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目前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0: 报道说，以军当天突袭阿瓦尔位于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以南西勒湾区的住所，并将其逮捕。以色列方面并未给出逮捕阿瓦尔的理由。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
0: 报道称，在当天的议会投票中，赫马拉和瑟比加分别获得312票和266票赞成票，均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
3: Мара Євгенія Леонідович, усвідомлюючи високу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члена Кабінету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урочисто присягаю на вірність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ові.
0: 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以来一直担任乌外长，直至今年7月内阁重组。乌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7月14号，乌克兰议会批准时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其领导的内阁自动解散。7月16号，乌议会任命科列茨基为新任总理，随后组建新内阁。内阁重组期间，赫马拉任代理国防部长，瑟比加任代理外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目前，加拿大方面暂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 美方因此将上述关税措施

0: 措施推迟三天。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该国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报道，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近期展开了多轮密集磋商。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1: 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德国今年农业收成情况不佳。根据德国农民协会18号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德国今年预计粮食产量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各类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同比下降9%。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2: 在各类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中，冬小麦预计产量为2090万吨，同比下降7%。冬油菜单位面积产量降幅达20%。报告指出，今年春季干旱以及6月下旬热浪是导致减产的重要因素。德国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受降水不足影响尤为明显，部分作物甚至出现欠收，土豆和甜菜收成也预计低于平均水平。面对农业经营压力，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卢克维德呼吁政府推出紧急援助计划，将德国化肥援助资金从欧盟目前提供的6000万欧元提高至最高1.8亿欧元，并建议提前于9月发放。同时，他要求至少在11月底前降低柴油税，并将原定年底发放的欧盟农业直接支付资金提前至10月。他指出，目前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器械仍主要依赖柴油，因此希望政府减轻燃料成本压力。
1: 比利时烈日省方面18号表示，持续多日的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由于地下泥炭仍在阴燃，未来数周仍存在复燃的风险。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3: 比利时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自14号发生火灾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17号至18号的夜间，未出现新的着火点。目前火势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灭火和后续监测工作预计将持续数周。据介绍，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量泥炭湿地，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阴燃。消防部门目前已调整灭火策略，减少对空中力量的依赖，转而加强地面消防力量，以防止火势复燃并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因一氧化碳中毒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当地时间17号晚，大部分因火灾被紧急疏散的居民获准返回家中，但当地政府仍呼吁附近居民减少出行。比利时烈日检察官办公室18号表示，已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此次山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18号表示，此次山火是气候变化发出的重要警示，呼吁有关方面将修复受损泥炭湿地等生态系统作为优先事项。
1: 据法新社18号报道，由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当天再次发生地震，导致世界文化遗产该市标志性建筑阿尔罕布拉宫遭受轻微损坏，当地有关部门宣布关闭阿尔罕布拉宫。
0: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此次4.8级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10:38，震中位于距离格拉纳达以南约10公里的阿伦丁镇。安达卢西亚地区官员表示，经初步检查，阿尔罕布拉宫在地震中遭受轻微损坏，包括城垛和部分装饰品，主体建筑并未出现结构性损坏。不过考虑到游客安全，有关部门宣布关闭阿尔罕布拉宫。

0: que lo primero que tengo que decirles es que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preventivo va a permanecer cerrada y esta tarde tampoco iba a abrir, y sobre todo porque se está haciendo inspección. La inspección visual efectuada no ha puesto de manifiesto daños estructurales significativos en los palacios nazaríes ni en la Alcazaba que nos permitan observar, detectar, apreciar riesgo de colapso de los inmuebles.
1: 阿尔罕布拉宫矗立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安达卢西亚，这座华丽的城堡历史悠久，又被称为红堡。1984年，阿尔罕布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4人死亡，仍有262人失踪。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波哥大。
1: 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共约80吨。
3: Estamos atentos a recibir esta ayuda que lleg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de la China. Un agradecimiento a todo el pueblo chino, al gobierno de la China. Eso ya se definirá también con el gobierno nacional cómo se distribuye. Pues al fin y al cabo Cali fue afectada, pero una amplia región que cubre toda nuestra provincia, el Valle del Cauca, también el Chocó, que es un departamento vecino, el eje cafetero de Colombia.
1: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琼雅，今天早晨的天空云量较多，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藏在了一片的朦胧的雾气之中。从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到7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到了今天白天和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总体雨量较小，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加上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体感较为闷热。而到了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3度上下，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近期的降雨频繁，外出游玩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畅通道路微循环是交通保障民生的关键小事，也是北京交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通州区聚焦一老一小群体，以荆州西路黄瓜园中街两条微循环道路为突破口，打通就医路，畅通上学路，切实解决周边居民绕行难题。
7: 我经常来这个市区服务中心来取药嘛，我住大方居，以前从那边过特别不方便，那条路没有开通，我要是从那边绕吧，得走路得走半个小时，骑车得骑10几分钟。
8: 如今从大方居小区步行至梨园公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需15分钟，居民就医取药时间大幅缩短。这一变化得益于荆州西路的开通，紧邻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是一座大型康养社区，运营2年来现有260余位老人入住。
9: 他们过来的时候，之前都有的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绕，现在他们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看很多的这个居民就都是开车直接看望里边居住的长辈了。
10: 荆州西路规划是一条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呢大约是430米，红线宽度呢是30米。道路建成以后呢，为咱们公和院康养社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也是为咱们道路周边大方居小区、京宝国际公馆小区的居民以及咱们道路南

0: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1: 道路不长，但为周边居民，特别是银发群体，铺就了一条便捷就医和生活的快车道。距离荆州西路3公里外的黄瓜园中街也是新近开通的。
0: 黄瓜园路到这个红果园路这一段是有线状路，但是它并不宽，大概是10米左右。从咱们红果园路往东，一直到这个世纪京城小区门口的杨庄路这一段呢是没有线状路的。所以以前呢，咱们从这个世纪京城小区来杨庄小学上学的这个学生呢，包括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绕行到通朝大街上。
1: 为了切实解决上学最后100米的出行难题，黄瓜园中街的道路修缮施工被提上日程。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学校教学秩序的影响，项目工程在建设期间还采取了半幅导行、半幅施工的方式。
2: 我们留出半幅路呢，给师生和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通行，等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再导到另一半幅去施工。
1: 如今，黄瓜园中街的开通直接串联起世纪兴城小区与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杨庄校区，家门到校门点到点直达，既节省了通学时间，也改善了沿途出行环境。
3: 没通之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来回出行啊，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但路通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出行特别方便。
1: 一老一小两条微循环道路，回应的是两份沉甸甸的牵挂。今年，通州区将加快推进后厂西路、路苑一街等一批市政道路建设工作，不断织密副中心城市路网。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下午1点多，白云路一辆货车引起民警注意，货车后排被一只手套挡住。面对询问，司机矢口否认，可民警调出监控画面，清楚拍到他从驾驶位下车摘下手套的全过程。
5: 就是他遮挡后排，他刚才下车把那个手套给摘了。
1: 下午1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白云路巡逻时拦停了一辆涉嫌遮挡号牌的货车。
5: 拦截下来之后，他对遮挡号牌这个行为不承认，我随后我们调取了监控，监控中显示他这个驾驶位下车摘取手套，然后又上车。调取完监控让他看的时候，他对这个行为啊供认不讳，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对这个遮挡号牌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罚，罚款279分，又因为其驾驶本原来就已经有扣3分的记录，再加上扣9分之后，他已满12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
1: 手套一戴，自以为天衣无缝，证据一亮，立马哑口无言。司机一个动作丢了9分，再加上之前的违法记分，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考试才能再次获得驾驶资格。
5: 遮挡号牌的行为是一直是我们交管部门打击的对象，不光是现场巡逻中发现，并且在监控中我们也将随时巡查，请广大司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守法上路。
1: 北京台报道。
4: 来关注一起走私案，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的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致命的破绽。
6: 有一个，
7: 有两个吧。
6: 我也
7: 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拨牌吗？
6: 嗯，
7: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8: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7: 这也是您家的吧？
6: 那个不是我的。
7: 这是呢？有拨牌吗？拨牌。是阿拨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6: 这里没有，
7: 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9: 拿出来。
8: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9: 纯金的。
7: 对。
9: 谁给的？
10: 不知道。
9: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7: 然后它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9: 也是你的，
7: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8: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11: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2: 对，你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0: 那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1: 将近是那现在有多少克？
2: 谁给你的？

0: 速将其控制。
1: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0: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1: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0: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1: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0: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1: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0: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2: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3: 今年汛期，全国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如果暴雨险情突然降临，被困家中，什么样的应急包才真的够用？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应急包的科普，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应急包里到底该放哪些东西。随着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落地，科学配置家庭应急物资也成为提升居民自救意识的一堂必修课。
4: 今天啊，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应急包。2008年之后，汶川大地震之后，那么社会政府对应急包更加关注了。国家为了进一步规范应急包的这个集成，在2025年，那么我们出台了家庭防灾应急包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3670 T， 就是我们中国汉字推荐的推的首字母。
5: 这份国家标准为普通百姓选配应急包提供重要参考。专家结合一线经验提示，一套实用的应急包有3类物资必不可少。
4: 有3大类的物品应急包里面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一类我们就常说的就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品。我们知道生命生存的条件有3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空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食品。
5: 生存物资优先选择保质期长的瓶装水、压缩饼干、口哨、手电、保温毯，用于求救避险，绷带、三角巾、碘伏承担现场急救。针对洪水风险，专家还建议增加2样特殊装备。
4: 江河湖海边上的这些公民们，我们可以增加一条以漂浮的那种绳索，因为如果说有洪水来了来不及躲的时候，它可以作为我可以和固定物绑扎在一起，免得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雨具，因为身上浇湿之后体温会消耗很快，那么如果有雨衣的话，身体不被淋湿了，那么保暖性能、伤的耐受度就会很高。
5: 应急包不是统一模板。

0: 要结合自家居住环境因地制宜配置，并且要定期更换过期食品药品。自救是防灾减灾的关键，备好物资，危难时刻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身边他人。
1: 应急包这个配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结果，以前我们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人们说生命更可贵，自救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上你应该有的能力，应该发挥的作用你没发挥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救助生命的机会。
0: 按需筹备家庭应急物资，完善居家抗灾储备，全面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正逐步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的重要补充。北京台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举行，现场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打破了大众对机器人固定机械的固有印象。兼具超高灵活度、动态对战能力和智能服务属性的人形机器人带来了沉浸式人机交互体验。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解锁机器人的多重隐藏技能。
3: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跟它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它打个招呼，它还会哪些技能？
4: 随便看了，比如说它可以给你有一些就人喷泉握手，
3: 握手，它会来找我。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5: 还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3: 抓拳，
5: 然后挥两下。等一下，准备，三二，剪刀石头布。
3: 哈哈，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4: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有个识别。
3: 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0: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质感。
4: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3: 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4: 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0: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3: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4: 是是。
3: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3: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4: 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
6: 然后他们
4: 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0: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3: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呀、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们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7: 那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
8: 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0: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9: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脖子芯片。这次机器人大会参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0: 北京台报道。
10: 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0: 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1: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2: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3: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哦，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哦，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2: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3: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得便捷得多。
0: 可以说，家庭病床给基层的医疗工作者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那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
2: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5: 有啥不舒服吗？
2: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6: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7: 他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1: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他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0: 航天卫星的高端纳米材料能用来补牙做假牙。在昌平沙河高教园，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院士团队日前完成了跨界突破，把硬核航天技术落地民生医疗，研发出媲美真牙的仿生修复材料。这背后正是昌平蓬勃发展的校友经济。昌平区已经坐拥着41所高校，拥有16.6万的高校在校生。校友经济就是依托本地高校校友资源，通过政策吸引校友留本地发展，搭建交流平台，促成合作创业，带动产业就业增长的经济模式。
8: 我叫蔡志，我今年34岁，我是2010年从甘肃考入了北航，从这儿一路经历了本科、硕士、博士。

0: 到现在博士后，然后呢，在两年前呢，跟我的导师郭林院士一起创立了北京林纳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呢发展到现在呢，也有十余人。
1: 高端航天纳米材料向来是服务卫星、航空装备的硬核尖端技术。由蔡志带领的团队将这项高精尖科研成果，如今成功跨界服务民生医疗。目前市面补牙、种牙材料多为加工成本高的替代型材料，全瓷牙太硬，树脂牙又太软，很难复刻天然牙齿的性能。为此，科研团队定下全新目标，不只是修补牙齿，而是复刻真牙。
0: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仿生牙修复材料的块体，通过计算机辅助切割做出来，这就是我们所患者使用的仿生牙，抗冲击性能比现有的提高了17倍。
1: 优质科研成果走出校园，需要经历创业公司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多道关卡。了解到蔡志团队初创资金有限，距离企业仅5公里的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主动对接帮扶。
0: 我是2010年来到了北航沙河校区，也是这儿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就是这也是我在北京梦开始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考虑到落地去创业的时候，首先想就是在我们学校周边，这样既能享受到这个学校的这个便利，大家之间的互相信任。另外就是说，正好赶上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支持，价格折扣。
1: 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为高校创业团队提供场地租金扶持、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全套扶持。目前园区已落地300余家高校科创企业。
2: 咱们昌平区的这个产业发展未来前景是比较广阔的，包括薪资啊、发展空间也比较符合要求。
3: 实习表现比较优秀，然后我们就给直接签约了。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和这个周边的这个沙河高新园区的一些高校建立了一些这个联系。
1: 以高校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以产业育城市。昌平区正在依托密集的高校资源、完善的科创孵化政策，留住高校人才，转化校园科研成果，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惠及民生。深耕校友经济是昌平区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北京台报道。
4: 酒吧的热闹，烟火气撞上高校的严谨学术风，会碰撞出怎样的新场景？在高校资源密集的昌平沙河高教园，一种全新的学术酒吧悄然走红。没有刻板的会议室，没有严肃的讲台授课，青年学者、博士、创业者、投资人围坐一堂，在轻松的氛围里聊科研、谈项目、对接资源。这种新颖的社交科创模式，正让沉睡的校友人脉变成激活区域创新的鲜活生产力。
1: 夜幕降临，昌平沙河高校园附近的这间酒吧关闭嘈杂的背景音乐，架设大屏设备，变身一座轻量化的夜间学术讲堂。
5: 今天呢，不能提供答案，只能提供一个对接。
1: 不同于传统课堂和会议室的拘谨严肃，学术酒吧打破科研交流的场景壁垒，把严肃的学术研讨、项目交流搬到生活化商圈。
6: 当时是被这个选题吸引了，还是被这种形式吸引了？
7: 选题，选题性，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你让我纯粹去来酒吧来去这个放松一下，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1: 不止思想交流、知识分享，轻松的非正式场景更成为科研项目、创业项目、投融资资源的对接沃土。
6: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项目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
0: 算是3类医疗器械，还处于研发和报证的阶段。
6: 本身创业可能在创投方面有很多也是先从了解人开始。
1: 但新业态起步之初，优质师资邀约、主题持续更新仍是运营的难点。
8: 各个院校的这些老师啊，这个还是比较难请到的。
9: 学术酒吧每次有不同的主题，我们有点对点的去邀请这些高校的教职工一起呢来了解咱们这个酒吧，一起呢咱们把这个氛围给打造好。
1: 目前昌平已将学术酒吧纳入常态化建设内容，持续打造轻量化、常态化的校友社交科创新场景。
10: 我们这个街区经常就是组织一些贴近年轻人的这些活动，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大学生音乐会、英语角、机器人大赛。
1: 从封闭实验室到开放商圈，从单向学术授课到双向资源对接，让分散的校友资源不再静态沉睡，而是持续碰撞、持续孵化、持续落地。北京台报道。
1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有一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叫悍马糖，外观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悍马糖一时间

0: 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网红糖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1: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2: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湖北孝感，货物却最终流向广东中山，这也很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0: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4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4: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的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5: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元，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

0: 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0: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就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2: 警方历经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3: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0: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万多粒。
4: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啊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5: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6: 好的，琼雅，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总体雨量较小，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加上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的体感会较为闷热。而到了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周五到双休日，雷阵雨天气仍然频繁，其中周五的雷阵雨过程是最为明显，周六和周日则会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气温变化幅度则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3、24度的样子。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近期的降雨频繁，外出游玩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少年儿童、电影爱好者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电影文化盛宴。
7: 我是一名伟大的伐木工，就像这样。
8: 活动现场，小金星获得者带来精彩的配音展示，精准的声音控制